0: 夫，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1: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2: 个人健康生活存在多啲与少啲嘅简单习惯，
6: 多运动少久坐，每日锻炼多啲你就知道好，
7: 多食菜少食肉，伙食就多元化啲你就知道好啦，
8: 多饮水少奶茶，食量减糖淡一啲你就知道好，
9: 多早睡少挨夜，作息规律松一啲你就知道好，
2: 好习惯做多一啲，自然健康一啲。
10: 系咪想拥有健康嘅身体呢？离唔开适量嘅运动噶噃，我哋一齐嚟做运动啦！
11: 锻炼之前记得做好热身，起码要对脚眼、膝头、胯部、腰背同埋四肢等嘅部位做好拉伸。
10: 成年人建议每日都健步走5000到8000步，行路嗰阵有微微气喘、心跳加快，不过仲可以喺咁嘅情况讲嘢交流，咁样速度咧就最合适啦。
11: 剧烈运动之后唔好即刻停落嚟休息，而系要慢慢减低运动嘅频率，仲有强度，再做好拉伸进行放松。
10: 仲有喺运动过程当中可以细细啖咁嚟补水，唔好喺运动之后再一次过饮好多水。
11: 收到晒，我而家就去做运动啦。

0: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1: 九四六路况。
2: 再跟着而家缓慢路段，佛山大道喺桂华隧道位置系双向有慢，桂华路去到海口路段就往石梗，喺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都慢。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系五丫口大桥咧，就都系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灶，105国道嘅容祺大桥咧就是、往容桂，三线大桥过番禺，龙洲路江川桥双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往杏坛，顺德快速嘅建业路口系往中山，仲有高明大桥旧桥咧往西桥方向有慢。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4: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2: 早晨，早晨，继续翻嚟节目。咁啊，今期节目咧，同大家关注一下咧，就我哋啲科研机构，包括佢哋嘅科研成果，点样咧转化落地。嗱，呢个咧听落去真系比较高精尖，但系实际上面，如果系大家日常咧，有啲喺应用啊，或者新闻里边听到有一啲嗰个具体嘅场景啊，咁样都要啊，原来系咁用法嘅咁样。咁啊，今日咧，我哋其中请嚟咧就系佛山一个好重要嘅科研机构啦，桂华四五室。咁啊，佢哋因为最近都有两样嘢咧，都几出圈嘅。嗱，其中一样。早前咧都请佢哋上嚟讲过嘅就系话，呢个张雪机车吓，呢个摩托车喺世界赛场上面跑出呢个中国速度里边咧，就系用咗佢哋所研发嘅发动机。

0: 嘅气闷。另外一件事呢，就同我哋市民呢个关系呢，或者讲更加密切啦，就係我哋可能每日呢都搭 lift 个电梯下。嗰、那个电梯呢其实个安全性呢大家都好关注。特别讲返六月份呢就係、是、呢个安全生产月。电梯个安全问题呢，除咗话喂係咪真係有咩意外发生啊之外呢，即係佢如果係产生故障，喂你冇电梯用要你爬楼梯，你都几辛苦都几阴功。咁、啊、所以呢就其实点样可以使到嗰部电梯能够日日都正常运转呢，咁样。咁佢哋最近呢就话同广日电梯呢联合研发咗一款 AI 电梯巡检机器人。喂，呢只机器人犀利呀，可以自己搭电梯呢就去巡查。睇到有啲乜嘢唔妥嘅地方呢，咁就即係可能有报警呀、啊、又或者点样去修正呀、啊、反正一间会介绍呀、啊、你点样去用。呢、啊這个 AI 机器人即係呢啲热门领域里面呢又有一啲新嘅突破呢可能喺度发生緊。咁今日介绍直播室里面嘉宾先啦。有桂华四五室知识产权处嘅副处长，亦都系桂乐科技嘅副总经理刘金嘅。系刘处长，早晨啊！
1: 早晨
0: 啊！亦都有咧就系广日股份嘅技术委员会嘅副主任吴斌嘅。吴主任，早晨！
2: 早晨，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亦都系桂华四五室嘅机器人工程研究部嘅副主任杨鹏嘅。杨主任，早晨啊！
3: 早晨
0: 啊！亦都有广日股份研究院嘅机器人研发经理蔡月嘅。蔡经理，早晨！
4: 早晨。
0: 嗱，刚才即系我哋讲咗两个近段时间嗰啲科研嘅例子咧吓，咁啊不妨咧，我哋可能都略略拆开下啦。可能大家比较关注嘅，认为呢个机器人吓，喂，自己可以搭 lift 去查 lift 吓，咁对机器人嚟讲呢个过程咧，究竟系点样个过程咧？你譬如话喂，佢系咪真系一个实体机器人吓？即系自己识得，好似而家有啲机器人酒店里边嗰啲应用系嘛？你订咗餐啊咩？佢自己识得去到个电梯口嗰度，跟住感应嗰部电梯开门，跟住自己点样感应啊？即系点去上嗰个楼层？喂，你嗰个只系上落啫。如果从检测角度嚟讲咧，可能佢仲要有一啲，同埋嗰个揿嗰啲叫按键板，仲有冇个检测口啊，或者其他咁样检测设备啊，啲咁样点样配合到？问翻桂华四五室啦，刘处长吓，呢款电梯检测机器人而家仲要开发埋个 AI 啦吓，即系当时系点样谂呢件事啊？
1: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与广日股份开展这个业务交流过程中呢，就了解到这个传统的电梯维保啊，
0: 嗯，
1: 长期存在这个虚假化的这个痛点。然后为了解决这个痛点呢，提高这个电梯的维保信任度，我们就和广日股份呢联合开发了这一款 AI 电梯巡检机器人。
0: 啊哈，刚才你讲个虚假化哈，
2: 嗯，
0: 广日方面啊，吴主任。我哋点理解你哋行内嘅讲虚假化？
2: 所谓虚假化其实唔系从业人员嗰个态度或者佢。
0: 我第一时间系咁理解嘅，系、
2: 哦、
0: 嘛？喂，佢系咁叫做打咗卡，我到咗，咁其实有冇做嘢？咁冇人具体知嘅。
2: 我通俗啲讲下，因为其实大家知道全量嘅电梯已经超过1200万台，咁从业嘅人员其实系远远唔够嘅。
0: 嗯，
2: 因为我哋个量一直系喺度增加紧。
0: 嗯。
2: 因为电梯是特种设备，即是每年都要年检、嗯、即是等于同以前我哋汽车咁啦。另外一个呢就每个月要求，因为特种设备佢要求去做嗰个例行个检查嘅、
0: 嗯
2: 啊、特别涉及到广大嗰个群众嗰个出行嘅安全。咁、
0: 嗯、
2: 佢要求呢其实係每个月要有两个人员去做检查。
0: 嗯
2: 都是持证的。但其实呢，因为我们现在楼层越来越高，那、
0: 嗯、
2: 以前呢可能一台梯十层楼是吧，那它每层楼都要检的嘛。那、
0: 啊、
2: 如果是要即是它每层即使是不用爬楼梯，我们每层都去检、
0: 嗯、
2: 其实它
0: 花时间都很多。
2: 没错啦，没错。那为什么我们今次跟桂华实验室合作呢，其实就是要解决那个所谓虚假化的痛点。咁我哋嘅目的系点呢？首先唔系取代我哋嗰个维保人员，而系提升我哋维保嗰个效率。咁、
0: 嗯、
2: 我哋嘅谂法就系咁，依家高难度嘅，比如话要入到井入边，去到电梯，去到底坑入边，
0: 坑啊，
2: 仲系要人嚟做。
0: 哦，
2: 机器咧就替代我哋每层睇嗰个厅门开关啊，有冇异常啊？加埋轿厢入边有冇异常嘅问题？
0: 嗯，
2: 咁佢就可以替代咗，唔使层层楼。咁层层楼就系机器人去做。刚啱讲咧，其实 佢就唔係啲人嚟撳嗰個電梯，佢唔使撳，我哋全部都可以通話對話，即係我哋用嗰個協議，我哋叫即係數據上大家通。我想去邊層樓，機器人發出信號會同電梯之間有溝通。
0: 有一樣嘢，喂，即係我想請教翻你，即係話你而家即使我哋見到酒店裏邊嗰個有一啲呢啲咁樣嘅送餐咁樣嘅機器人咧，其實佢同電梯之間嗰個關係係通過乜嘢嚟溝通嘅咧？
2: 我哋叫係協議，
0: 協議
2: 係即係等於我哋人之間溝通，可能係用語言或者用手勢，佢就係用協議。大家
0: 個協議，但係咁樣，因為我去，譬如話有啲地方，我見到其實佢嗰間酒店咁計啦，佢經營好多年咧，電梯好多年咧，當時都未有呢啲咁樣嘅技術咧，即係呢個係叫可以後期加裝嘅，
2: 冇錯啦，
0: 係嘛？
2: 冇錯，我哋依家有新嘅前期嘅，我哋即係等於我哋講汽車，容易理解啲，即係前裝，我喺廠入邊就裝後嘅，咁做一個後裝，即係剛啱講開。张雪机车咁有好多后边系加装嘅，咁依家你提到嗰个问题，其实系一个比较大嘅课题啦。即系后期嗰啲原先嘅电梯一个更新改造，点会即系升级佢？其实又可以做到嘅，完全技术上可以。
0: 好啦，即系换个上嚟讲，呢、這个机器人啊，佢层层去睇嗰部电梯嘅桥箱同埋嗰个门有冇问题，其实就系佢一次喺下边一楼吓。啊，或者可能有地下停車場添啦，係嘛？跟住入咗去之後，跟住佢就一直喺電梯嗰度，咁啊上一層，跟住佢就會車一次，跟住嗰層搞完，咁繼續上一層，佢又又車一次咁樣，係嘛？
2: 係，冇錯啦，啊，冇錯啦，
0: 咁就基本上就唔需要人陪住嚇，
2: 陪住佢，佢可以自主，
0: 可以自主，
2: 我哋可以設定佢，即係等佢學習，即係比如話我哋佛山前梅嗰棟樓，係嘛？佢幾層，我哋學習完咧，佢就知道幾層樓。每层系点嘅，佢就每层去检，而且佢有好多种传感器，就包括有冇电瓶车入嚟啦，咁电瓶车入嚟佢可能就唔俾你开。轿厢入边有冇异常啦，比如话有甲烷超标啊，或者含氧量不足啊，嗰啲全部可以做。包括显示上有冇异常啊，即系嗰个损咗嗰个。
0: 唔系嗱，我哋仲搭电梯嘅感受就系嗰道门，咣即系关开关嘅时候，咣咁可能有一下咁样，即系啲困一困咁样嘅声系嘛，咁佢都可以感应到。
2: 可以，因为佢系多种传感器嘅融合。
0: 又或者嗰个电梯咧，嗰、那个轿厢嗰个地板同真系外边门口接唔接得平？
2: 冇错冇错，包括间隙，包括有冇烟头都可以做，因为佢有视觉嘅，有听觉嘅，有触觉嘅，有多种传感器。
0: 哦，嗱，咁即系基本上我哋理解就即系人能够感应到嘅话咧，就佢都感应到。咁当然人感应唔到嗰啲内笼里边嘅有啲数据参数啊，一样佢可以。咁跟住咧就你哋嗰个维保人员咧手头亦都攞住一个监测嘅设备。
2: 冇错。
0: 咁佢 check 到啲咩问题，咁就喺个设备嗰度就可以上传到做一个记录。
2: 冇错，冇错。
0: 咁跟住就保存，即系呢份嘢咧就叫做实实在在有数据。
2: 冇错冇错，
0: 如果你人嘅话咧，就佢啲数据系咪佢自己喺度？
2: 自己脑袋入边仲要做啲 mark 低出嚟，要做嗰、那个，所以我哋就讲嗰、那个，因为
0: 即系叫走过场就可能实际上就冇
2: 要点啦。
0: 系啦，佢根本就冇 check 过，反正佢喺度勾咗就
2: 当。因为我哋技术监督局会抽查，抽查咧其实都发现有好多虚假化，因为佢实际系做唔切啦，可能佢行几层楼，即系佢话剔晒个二十几层啦，但我度。全部都是有數據的，即是機器人做了出來呢，全部都有數據登記出來的、以後的數據都可以做那個大數據做分析，即是那台電梯到底哪層有什麼問題，哪個經常發生的、發生什麼問題。
0: 因為佢係用到嗰個 AI 咧嚇，嗱咁呢個 AI 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即係佢點樣去做一個配合工作咧？或者你都請怪人實驗室機器人工程研究部嘅阿楊主任嚇，
2: 好，
0: 我哋介紹下嗰個 AI 巡檢個工作，佢係点样系都可能呢个比较专业啲啦呢个又吓。
3: 好的好的，我们跟广日联合开发这款 AI 智能电梯巡检机器人，我们采用的是这个轮足式的这个四轴设计，就是基本上也是行业这个首次采用这种设计啊。它可以跨越这个电梯厅的这个门槛，包括适应场地的这个斜坡，它也能够自主精准的定位导航。包括这个自主避障，避开这个障碍物。我们
0: 那这个跟日常我们在酒店是看到，我刚才说的，好像感觉也是下面四个轮子吧，啊，轮足设计嘛，是应该是还是这个意思吧？
3: 对，自主导航这一块原理是一样的。
0: 哦，好好好，
3: 对，跟酒店的送餐提前。
0: 嗯，
3: 然后我们系统呢是通过这个物联网平台自动呼梯， 并且呢可以自主的这个进入这个侨乡。
0: 嗯，
3: 我们随着电梯啊跨楼层啊，因为电梯每上一层我们基本上都可以完成这个自动化的一个巡检作业。
0: 嗯，
3: 然后另外有我们系统呢还搭载了一个轻量化的这个协作机械臂，是六自由度的，整个系统呢也是集成了这个激光雷达，包括这个RGB 的这个摄像头，包括深度相机，包括我们机械臂末端我们也是开发了这个自研的这个激光位移传感器，同时呢我们还搭载这个气体，包括温湿度啊、光照、噪声等多种类型的这个环境感知传感器。
0: 嗯，
3: 就相当于可以对这个电梯啊进行一个比较细致啊多参数的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在系统上还配备了这高性能的一个算力平台，我们基本上可以实时的这个运行这个实时的这个自主导航，包括定位，包括进行一个检测。其实这个巡检机器人功能非常多，还可以自主的这个识别电梯的数显，包括按键的一个状态。还有
0: 按键确实有一些哈，可能按下去不一定很灵哈，
3: 对，
0: 有时候按的多了啊。
3: 对，包括有的是你按完之后没有反应，这也是一个检测点。我们另外，
0: 不，这个要是这样说，那是不是它？假如有40层那么高，每一层的按键它就要按一次，要测试一次啊。
3: 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系统啊，就是让就每一个按键啊进行就一次性的这个全部点亮，就看有没有一些异常的。
0: 哦，得啦，即系佢全部着得到就冇问题，就唔需要逐个揿试佢嘅。啊，
3: 嗯。然后呢，我们这个巡检机器人呢还能检测这个门缝的一些异物啊，因为其实像我们经常有一些电梯里面吸烟之后啊，一些烟头啊。
0: 哦，
3: 掉在这个电梯
0: 里
3: 面，对对对，会也会导致这个电梯运行一些异常。
0: 嗯，
3: 另外像我们也会同时采集这个温湿度，包括气体、环境的一些数据啊。
0: 嗯，
3: 如果发现异常，我们就触发这个异常告警的信息，基本上是涵盖电梯运维的这个主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巡检项。
0: 嗯哼。好啦，听完之后啦，我哋日常即係大家点样去用电梯呢，或者点样正確咁去用电梯、啊、今日我相信都系俾大家一个提醒啦、啊、好啦，可以讲个转头返嚟继续倾。
4: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5: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5: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5: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7: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8: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9: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0: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1: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9: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2: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
0: 咁啊，讲翻话嗰个机器人咧，点样去帮嗰个电梯做巡检？咁刚才提到过啦，当然个配备咧就好丰富啦吓。咁啊，但系而家话因为用咗个 AI 技术吓，咁、啊、再请阿杨俊吓。AI 技术在这里头这个运用应该比一般现在或者过往比较机械性的那个检测，它可能还要学习一个过程，是吧？
3: 嗯，对，以前的那个机器人它是重复性的做一些事情，
0: 嗯，
3: 基本上不会具备思考的能力，
0: 嗯，
3: 就现在我们现在提的这个具身智能，
0: 嗯、
3: 就是把这个一些 AI 的一些检算法融入了这个智能机器人这个领域，
0: 嗯，
3: 就让这个机器人能像人一样去思考一些问题，
0: 嗯哼。同港人方面吓、啊，再问一问你哋实际嗰个效果点样咧吓？阿洪主任，新信啦，都用紧段时间系嘛？
2: 系啊，依家因为我哋同规划实验室都系今年开始嘅，但系因为咧规划实验室咧本身系省级嘅实验室，佢本身有机器人同即系人工智能方面嘅技术、
0: 嗯，
2: 所以我哋结合起身咧，其实应该都好快嘅，所以 今年我哋推出嗰个 AI 电梯巡检机器人咧，其实已经开始进入部署阶段啦，所以

0: 我哋都亮相咗五月份嗰、那个中国电梯国际展啊，反响都好好。跟住大湾区人工智能同智能装备展都亮相啦。咁、啊、接落来咧，当然我哋技术仲要同规划成室一齐去继续去迭代，即系刚啱阿杨博士话斋，就系要不断去继续去学习，丰富去功能。所以不久嘅将来啦，我相信。会逐步去部署。
1: 冇，而家以嗰个使用嘅效果咧，即系你哋行内点睇翻？真系佢系咪解决到过往嗰个所谓人工去巡嘅时候嗰啲咩走过场痛点难点问题咧？
0: 系啊，应该系噶。因为刚啱我哋解释咗，本身嗰个机器人咧，佢有咩优势呢？第一个咧就系、是、可以量化嘅。因为佢指标好多就系唔系凭工人嗰啲老师傅嗰个经验，系、嘛？所以佢可以量化。第一个咧，佢系即系24小时值守嘅。佢
1: 同埋如果从检测电梯角度嚟讲咧，如果你日头或者系夜晚大家用梯高峰去做嘅话，就对大家日常嗰个上落咧会有啲滋扰。喂，你而家可能相当部分你放喺深夜时间，
0: 深夜或者错峰，即系唔系你上班落班咪翻归嗰啲高峰嚟做。系嘛？
1: 咁又唔需要啲师傅咧，就即系半夜三更下都要吓、即系叫开夜班加夜班咁辛苦，
0: 冇错，
1: 系嘛？都师傅肯定都喺度嘅，系嘛？
0: 师傅都喺
1: 度，但系就佢上上落落，
0: 系啊，唔使上上落落，
1: 哇，好辛苦。
0: 所以我哋第三个就系高效啦，高效，佢嗰个响应系好快嘅，系嘛？包括嗰个传感器，佢响应都系毫秒级嘅，即系比人嘅响应仲会快。当然高效啊更加啦，因为佢冇咩辛唔辛苦嘅、我哋充次电佢基本上就行6个钟都冇咩问题
1: 㗎。咁、你即係可以真係将深夜嗰段时间全部俾佢包晒㗎。
0: 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係呀。仲有最后一个就係刚啱提到嘅，即係防止虚假化，佢就係全部都可以追溯嘅。
1: 咁呢个固然之啦，仲有呢个肯定係呀，呢个就唔需要怀疑呀。仲有一样嘢我觉得会就你通常係两个人一早去巡㗎嘛。
0: 係。
1: 但系而家系咪就其实一个人就楞一嚿咁样嘅巡检机器人咁就得啦？咁跟住其实我多个人可以配另外一个人就即系个你话个效率提升，其实从呢个角度嚟讲，佢都效率提升。
0: 系啊，冇错啦，本身就系效率提升。
1: 啊，
0: 技术上都会带嚟从监管上嗰个进步。依家同广州或者广东省系嗰个电梯用户大户，目前依家已经喺。佛山我唔知啊，广州已经试点，叫按需为保，即系等于我哋以前开私家车，每年都要年检噶。咁依家咧就话你自己确保嗰个汽车冇问题，6年检一次都冇问题。咁依家所谓按需为保咧，就系、是、话你确保要有数据或者你管理措施确保系 OK 嘅话咧，佢监管部门已经开始喺几个大城市做试点，就按需为保。咁、以后可能咧。就唔一定要一个月去两次，或者唔一定要
1: 强制要咁去噶嘛？
0: 冇错啦，强制。但系依家技术进步咗咧，所以佢依家开始做一啲试点。刚啱我哋讲咗，电梯系每年都喺度增长紧，系嘛？但系你维保工，你唔会咁多人噶嘛？另外一个咧，带有技术工种嘅又稍微有啲安全风险嘅，更加少人去做。所以以后如果嗰个技术，推广咗呢，我哋目前阶段我哋叫人机协同，就是一个维保师傅带一个机器人。咁以后会唔会进步咗可能全部机器人做呢？啊，嗰个系以后嘅事。但依家我哋推广嘅就系、是、起码就系一个维保师傅带一个机器人。
1: 冇错。不过呢就而家个法规里面呢佢仲系有咁样嘅强制嘅规限，所以你要适应返系咪，但以后喂除咗呢个技术方面嘅进步，可能真系唔需要人去现场啦，纯粹就机器人去搞掂都得啦咁样。呢、个数据亦都系真切有效系咪，
0: 冇
1: 错。咁或者讲佢的确可以解决日常嗰个电梯维保嘅问题。呢、这个咧固然之系一个好重要噶啦，咁但系仲有另外一样嘢，即系假如部电梯真系运咗 lift 啊，甚至乎而家我哋成日讲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啊，或者今日旧电梯要换新啊咁样，咁好似你哋都喺即系呢个技术方面啊，都有啲叫解决方案系嘛？
0: 系嘅，分几个方面，因为你刚刚讲几个问题，一个咧就系、是、解构方面。解构方面呢，其实依家有新嘅嗰个技术、我哋所有电梯依家都新出嘅，包括有啲旧嘅我哋改造呢都接返我哋叫云平台、即係监管平台。所以接上去系嗰个平台有咩作用呢，佢可以知道嗰个电梯嘅运行情况、甚至可以预防性嘅。即係佢睇嗰台电梯可能有啲已经唔妥啦。 啊，比如话钢丝绳已经有磨损或者有咩安全开关已经有啲问题啦，佢就会提前预警。另外一个系我哋嘅远程遥监，远程遥监嘅意思就系刚啱讲啦，我哋发觉嗰个电梯坏咗，知道佢系咩事，停喺边层，咁咧就唔会同以前咁盲冲冲，可能入边打电话或者揿掣咁先知道个电梯。咁我哋咧就会 check 完之后咧就要搵人去
1: 现场嗰度，
0: 去现场。咁师傅有时即系好急啊嘛，吓先咁啊，拎起架撑就去。但系其实佢去到现场，可能佢唔好清楚
1: 衰乜嘢，
0: 衰咩？冇错啦，你讲得太啱啦。咁依家会点啊？第一个咧，我哋知道嗰台电梯喺边度，我哋最近个维保站喺边度，最熟悉嗰台梯个维保师傅喺边度，
1: 咁意思？
0: 冇错啦，即系等于我哋即系网约车咁，最近嗰个过去。第一个咧，提前同佢讲。嗰台睇系咩事？你带咩架撑？带咩要换嘅嘢？所以呢嗰、那个解构呢就好针对性，就唔使要消防员去叫坏嗰个门，跟住到时候我哋要去
1: 又要整翻，
0: 冇错啦。嗰、那个系第一个问题。
1: 咁啊，跟住第二个方面，
0: 第二个加装电梯呢，因为嗰栋楼系用紧嘅，
1: 系
0: 咁你第一个呢周期要短，所以周期要短，我哋就用一种叫做。搭积木嗰种方法，即系类似工业化嗰种方式，即系将延长嘅时间减到最低。即系我延长都我喺厂余装口 set 口，
1: 即系呢个咧就系一个咧，你要快快脆脆帮佢搞掂。另一个咧就你嗰个施工作业面咧
0: 要细，
1: 要细，唔好铺到咁开，搞到大家出入都
0: 冇错啦，冇错，
1: 阻住晒。
0: 嗰个系第一个，第二个咧。每层楼佢位置唔同啊，位置唔同咧，有啲系有化粪池啊，有啲系有咩阻滞啊，咩咁我哋会有好灵活嗰种即系接入方式，我哋话叫半层嘅，有平层接入，有高低层错嘅系点接，系嘛，有啲要加连廊啊，所以嗰种咧，我哋就叫将原先个建筑结构即系数字化，叫 BIM 啊，即系建筑嗰个数字化，攞到数据，我哋针对性。会出嗰个图纸出方案，因为有好多系现场要规避啲嘢，或者大家各个业主倾掂嗰个数系点，喺阳台接啊，
1: 系我知吓，喺嗰个楼梯嘅转，
0: 冇错啦，
1: 即系叫转接位接啊，定点样？
0: 冇错，嗰个就系嗰种我哋叫系灵活布置个方式，所以即系我哋始终系需要即系新嘅技术。系嘛？即系我哋加装。
1: 我理解一样嘢就话，即系而家咁样去加装电梯，就经已咧就同可能传统嗰种施工方式咧，喺效率上边啊，同埋喺嗰个方便利度嗰方面咧，已经完全提升好多啦。
0: 冇错啦。仲有一个最后一个就系嗰个产品方面，产品方面就系同以前做嗰就已经就 up 低好多啦。即系佢会加好多嗰种。即系人性化科技咁嘅嘢过去咯，即系比如话我哋叫人机界面啊，灵活好多。
1: 咁啊系，而家有啲
0: 因为佢老年化嘛，
1: 就即系你点样去揿 lift 啊，或者系一按 lift 就你个业主入去嘅识别到你，直情就去到你嗰个楼层度，唔需要刻意自己揿都得，系嘛？
0: 我去碌卡又得，语音又得，或者你喺手机 set 定又 OK。所以嗰个技术上嘅进步会带来嗰种便利性咯。
1: 好啦，我哋先啊，保保时转头翻嚟继续倾。
2: 早上八点三十分，
3: 物出游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4: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3: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逐我蓝天梦想，
4: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3: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4: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6: 九四六路况，
1: 好啦，这个中数的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的桂华隧道位置是双向有慢，桂华路在海口路段就往石梗，再过到南海大道路口就双向，海白路车城路段以及五丫口大桥都是往广州方向，桂丹路中南市场对开位置往丹灶，105国道的容祺大桥过容桂，三线大桥过番禺，龙舟路江川桥双向，南国西路连道路口过杏坛，高明大桥旧桥往西桥方向。
7: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3: 946天气报告。
1: 今日白天系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温度介乎28到35度，相对湿度最大90%，最少55%。
8: 早晨，从946出发。
1: 今日咧就开头，我哋而家以嗰个电梯，无论系即系佢个巡检嘅 AI 智能化，乃至到咧就一啲加装啦吓，甚至乎可能仲要系即系更换电梯。听讲而家咧就电梯换新咧，大家都仲有啲技术咧，就可以叫做都叫做无感啊吓，话将啲电梯拆分成多个独立嘅模块咁样搞掂之后，跟住去现场冚就得啦，就唔会影响大家日常嗰个使用太长时间，咁就可以做到呢样嘢。
0: 冇错
1: 啊，咁啊，今日直播室里边咧有桂林实验室嘅知识产权处副处长，亦都系桂乐科技嘅副总经理刘金，以及咧就系广日股份嘅技术委员会嘅副主任吴斌啦，咁啊同埋咧桂林实验室嘅机器人工程研究部嘅副主任杨鹏，以及咧广日方面机器人研发经理啊蔡月咧，帮大家咧探讨下呢啲新技术，甚至乎 AI 吓。咁啊，喺呢啲唔同領域方面嘅應用，同個人實驗室方面，阿劉處長就問翻咧，因為剛才提到過嗰啲服務同埋技術裏邊咧，即係其實你哋都要有一個叫做收集啦、消化企業嘅需求啦，跟住點樣幫佢哋形成一個技術解決方案，有一個咁樣嘅過程係嘛？
9: 嗯，是這樣的，就是我們計劃實驗室呢，也不是說就等着客户上門，而是主動去就是摸這個需求。
1: 嗯哼，
9: 主要是有三點吧。
1: 哦。
9: 第一的话，就是我们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像什么产材对接会啊，就是让更多的企业知道我们计划实验室，知道计划实验室能够做什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主动的上门去拜访交流学习，就带着耳朵去跑去听。第三个呢，我们开放我们的公共的科研平台，就是让企业来用我们的设备，就在仪器设备共享使用过程中呢，进一步深层次的就是挖掘客户的一些需求
1: 啊，呢啲吓咁啊嗱，因为呢个咧就我哋纯粹刚才以电梯为例啫，实际上面因为讲到话你哋最近出圈嗰两样嘢咧，就除咗电梯嗰个机器人AI 巡检之外咧，就系阿张雪机车嗰、那个吓、啊，哇攞到世界冠军其中嘅一项关键技术咧，就系、是、嗰个气门啊。因为突破了叫做高性能低成本的胎铝合金材料的成分设计，以及呢就是熔炼加工的难题呢，就是做出这只高性能的气门，咁助力张雪机车呢拿到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冠军。或者藉住今日机会呢，都请刘处长帮大家再介绍下，哇这只气门呢就个劲在哪里啊，厉害在哪里啊、
9: 主要有这些吧。这个气门呢，就是它是采用那个钛铝合金，确实是比较厉害，然后它的厉害之处呢，我简单的总结一下，主要有四点吧。第一点呢，它就是耐高温，就是发动机在工作的时候呢，它气门很多时候要承受80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普通的材料可能早就软掉了，但是我们这个材料呢，它依然是就是稳如泰山。第二个呢，就是高转速，就是我们换上我们这个钛铝气门之后呢，发动机的转速能够稳定到1.4万转每分钟，就比传统的材质啊要快1000转每分钟。
1: 即系去到呢啲激烈嘅赛事咧，就嗰1000转咧就即系决定成败噶啦。
9: 对对，没错没错。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能够做到超轻且超细。看我们这个气门呢，它那个直径只有4毫米，比一个筷子还要细。第四点呢，就是这个制造难度就是很大的。别看它好像是比普通气门细了1到2毫米啊。但是对于这个金属间化合物来说呢，这个越细就越容易开裂。我们这个团队也是花了十余年这个功力啊，才把这个东西给攻克。正是在我们这个团队所有人的这个努力下呢，才把这个气门给研发出来，也是助力我们中国的这个发动机吧，第一次在这个世界顶级大赛上跑出中国速度，拿到这个世界冠军。
1: 咁当然啦，我哋而家听咧就系好似参加比赛嘅时候用嘅啲专用嘅一个气门，实际上面呢只嘢咧就有冇机会用喺我哋日常嘅吓、我哋自己开嗰部车嗰度咧？
9: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而且我们已经走在这个路上了。就是随着这个张雪机车夺冠之后呢，他们也已经向我们实验室下了这个批量订单，也就是说，冠军同款的这个技术啊，已经从这个赛车、啊、走向了民用市场。然后呢，我们已经也孵化了相应的这个产业化公司，叫计划君泰。就是我们不断改进工艺啊，让这个气门更加的稳定，良品率更高。
1: 然后呢对比起我哋即系传统嘅嗰个气门。

0: 啊，两部车换咗个气门之后，比较嘅特性会点样啊？有什么特点啊？
1: 主要也是有三大好处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发动机的寿命会更长，因为它耐高温嘛，抗疲劳。
0: 嗯，
1: 所以开个几十万公里，依然是这个心脏强劲。
0: 啊、哦、哈。
1: 第二个呢，它油耗会更低，因为它做到了轻量化嘛。
0: 嗯。
1: 还有这个高效进排气，就意味着这个燃烧更充分，
0: 嗯，
1: 更省油。第三个呢，就动力响应会更好。虽然说我们平常不用开到说每分钟 1.4 万转，但是日常加速超车的时候会感觉更加的跟脚。
0: 嗯，咁但系呢样要提醒大家，换咗之后真系日常开车都要小心啲，唔好练得咁尽，因为觉得真系好开啊，个人会即系开落呢啲嘢就会有兴奋感嘅吓、啊。
1: 对，是的。
0: 咁但系贵唔贵呢样嘢？
1: 不会特别贵，从全寿命周期来说，其实挺划算的，因为它寿命更长嘛。
0: 咁啊，当然不妨都同大家都分享下啦，即系呢几年的确改为四五新，特别可能喺 AI 领域啦吓，咁啊啲布局方面系点样咧，或者讲有啲乜嘢初步嘅成效啦吓，廖叔啊，
1: 好、嗯，这个我也简单向大家介绍一下，
0: 嗯哼，
1: 三个方面吧，
0: 嗯哼，
1: 第一个就是具身智能与机器人技术方面，就是我们计划实验室啊，从一开始就设有那个机器人工程研究部。
0: 嗯，
1: 就专注于这个移动机器人的自主导航啊、机械臂精密控制啊等技术。然后我具体举个例子吧，就比如说我们的成果现在已经用在这个电梯啊、石化呀，还有一些传统制造业生产线上。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次这个 AI 技术就用在这个广日股份的这个电梯上，还有我们的那个为那个茂名港啊也做了一个防爆智能巡检机器人。
0: 哦，
1: 啊，这是第一大点。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就是围绕这个 AI 大模型与数据智能去开展工作，然后我们也是建立了一个科技数据智能体，然后依托这个大模型技术啊，构建一些知识库与智能应用系统。但我还是举例子啊，举例子会比较直观一点，就比如说我们跟佛山农商行就围绕这个金融加 AI 啊，开发一些智能体，
0: 提高什么用啊？
1: 提高这个工作效率。
0: 哦
1: 啊。
0: 它只是那个内部工作流程上面的一个
1: 会更快，
0: 更快。
1: 对对，
0: 嗯，
1: 还有比如说我们跟那个汇源通啊，就共建这个电力数字产品创新工作站。
0: 佢哋搞乜嘢啊？因为汇源通我知道咧，就系佢哋系即系提供电力服务噶啦。
1: 就是主要是围绕这个电网监测啊，还有数据大能源分析啊。还有包括我们像那个跟广州能信共建这个机械联合实验室，
0: 嗯，
1: 就在这个电力矿山呢，也是。注入这个智能化的这个技术。
0: 嗯，
1: 第三大点呢，我们就是用这个工业 AI 与智能设计开展工作。我也是举个例子吧，就是我们把这个 AI 用在这个模具设计上，就传统的模具设计呢，还有包括这个工艺规划，就高度依赖人工经验，效率很低。
0: 嗯，
1: 但是我们通过这 AI 呢，就可以实现这个工艺的智能规划，让这个工业设计效率啊提升20倍以上。目前呢，我们这个技术也孵化了一个企业叫大捷智能，它去年也被评为一个小巨人企业。
0: 它做什么的？它做什么？
1: 就做这个模具的智能设计。
0: 哦哈。
1: 这个技术呢，已经用在这个广汽、奔驰等那个数十家这个汽车企业上。
0: 哦哦。
1: 啊，另外呢，我们就是还关注这个科研成果的一些转化和产需对接。比如说，我们实验室成立了一个全资的子公司，叫基诺科技。就是专门负责就打通从这个科研团队到企业应用的这个全链条
0: 啊。咁讲其实就系嗰个成果都真系好多好多，只不过因为刚才提到过嗰啲咧，就系从新闻报道啊，或者讲即系比较粗浅，或者同大家我日常生活接触比较密切嘅电梯咁样，咁大家就比较容易即系叫做可感一啲吓。但系其他嗰啲，你话用喺其他工厂里边嗰个智能化吓，包括刚才讲咩模具啊，咁呢啲我哋自己未必有感受到啦。但系实际上佢而家产生嗰、那个。嗰、那個效益啦嚇，話都好顯著。咁、當然呢個過程裏面咧，有一樣嘢嚇，嗱、技術方面你哋而家似乎都肯定嗰個好多成果啦嚇、啊。但係就呢啲點樣可以將佢同嗰個市場方面去做嗰個結合？即係而家我哋講就係叫成果轉化嘅問題啦，係、嘛？咁呢樣嘢係點做咧？靠你哋真係。你或者唔系净系企业揾上门嘅，我哋都会系出击嘅咁样嗱，即系呢个咧中间既有即系呢双方嘅需求嘅对接嘅过程啦，甚至乎系咪仲有一个叫做中介啦？即系呢个系一个点样嘅过程咧？
1: 就是这个科研成果呢，从这个实验室走向市场呢，确实存在这个

0: 懂技术的不一定懂市场这个痛点吧。
1: 嗯哼。
0: 然后我们计划实验室呢，在这个成果转化方面呢，也一直在不断的摸索，主要总结了这么两方面的经验吧。
1: 嗯。
0: 就首先呢，我们就是计划实验室从这个顶层设计上就制定了一个成果转化的一个奖励的梯度政策。
1: 嗯。
0: 我们简而言之呢，就是科研成果就是落地活山呢，就转化收益的90%就奖励给科研团队。
1: 嗯。
0: 然后落地佛山以外广东省以内呢就奖励70%，
1: 嗯，
0: 然后省外呢就是50%，就这个梯度设计呢就是肯定是让我们的这个团队啊更加愿意服务这个佛山广东的企业。
1: 嗯，同埋呢就更加积极咁去对接，话我哋有啲咁样嘅技术系嘛，啊，可以点样帮你去做一个点样嘅应用，咁呢个就一个落地嘅过程，就可以攞到呢个激励奖励啦。
0: 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非常注重这个人才的这个培养。
1: 嗯。
0: 这个人才呢，也不是说等这个中介来牵线，我们很多时候是就是人才自带干粮来我们计划实验室。
1: 哦。
0: 就比如说啊，引进人才的时候，我们会引进一些，本身就是产业转化意识比较强的科研人员。
1: 嗯哼。
0: 就比如说我们这个研制这个钛铝气门的这个团队啊，李小兵那个团队，他原来呢。他们那个团队在中科院金属所其实已经做了20年的技术研究。
1: 哦。
0: 然后21年来到计划实验室呢，他为什么来呢？他其实就是想希望在佛山在计划把这个东西产业化把它做出来。
1: 嗯哼。嗯哼
0: 这里还有第二点呢，就是我们也是主动培养一些技术经理人。刚才提到就成立了一个全资子公司基诺科技。
1: 嗯。
0: 我们基诺科技的主要人员就是从事这个技术经济工作。然后主要目的呢就是开展一些企业对接，然后就是打通从这个科研团队到企业应用的这个全链条。
1: 哦，那么讲返话呢次呢就广日方面同挂实验室嘅合作呢，咁因为有份参与嘅就係广日股份研究院嘅人研发经理蔡经理啊，咁呢个过程都全程参与啦，特别可能同杨博士杨主任佢哋嗰个沟通系嘛。过程是怎样的，大家怎么对接这件事的？
2: 对，其实就像那个吴总刚刚讲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电梯行业，我们的痛点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呢，我们这边就非常急需的，需要一个技术实力非常强劲的一个团队。
1: 嗯哼。
2: 所以呢，我们的一个电梯巡检的一个场景，跟这个机器人啊，跟 AI 啊的关系都特别大。而跟杨博士在这个技术交流业务交流的过程中呢，就是他那边对于这个机器人无人机还有像人工智能算法等等相关的开发都非常的一个匹配，所以呢我们就在交流的过程中，我们的痛点刚好能够跟他们的一个技术能力给匹配上对应上，所以也促成了我们的一个合作，也推出了这个目前一个结合 AI 结合机器人的一个巡检机器人。
1: 那当然中间数据啊，这个场景啊，一些磨合啊，可能也必不可少了。
2: 对，没错。像在这整一个项目中呢，我们需要提供一个电梯巡检的一个场景，也需要像提供电梯具体的一些数据，像这个电梯按钮啊等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数据。除此之外呢，我们也希望将这个杨博士的这个机器人跟我们的一个物联网平台还有我们的一些边缘检测的一个设备做一个结合，所以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一起去做联合开发，一起去推进这样一个技术的一个落地。
1: 好，我们先去广告，转头回来继续谈。
3: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4: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款。
5: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4: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5: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4: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5: 暑假熱辣辣，發出由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4: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5: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4: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行個自助早餐，度假感拉滿。
5: 發出由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4: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

0: 送，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上位啦！
2: 海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飲水麻烦。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早晨，从946出发。
5: 刚才呢就是广日股份技术委员会的副主任马荣斌在介绍他们跟桂日实验室的合作过程里面讲了一样东西，就是他们其实都睇啱呢，就桂日实验室他们本身在度中试小试即是都有一个这样的流程可以给到企业呢他们在实际应用方面的信心啊。咁再同呢个桂日实验室自己产权处的副主任刘金啊刘处，但而家刚才提到个中试啊嗰啲即是个概念验证方面的，即係而家都全力佛山都做緊呢個叫概念驗證之都啊，小市中市天堂嘅啊，即係希望構造一個咁樣嘅俾大家能夠落到地嘅一個咁樣嘅平台啊。而家桂日實驗室好似你都牽頭搞緊一個叫中市孵化基地啊。具體嗰個情況係點樣啊？或者咁有即係佢點可以幫助我哋啲技術係完成到相關嗰個測試啊？
6: 好，就是介紹一下這個中市是個什麼意思吧。其实我就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呢，就是从实验室到量产呢，就好比这个做饭。你光在这个实验室里面呢设计好菜谱肯定是还不够的。就是味道火候啊这些具体问题还得到现场去炒。炒出来就是客户觉得好吃那个才是真的好。实验室做这个就是这个新技术完成测试啊的核心思路呢主要是有两点。一个就是助平台，第二个是强生态。具体而言呢，助平台方面呢，就是为了让技术啊有地方可以去试。然后我们计划实验室也是投入了大量的资源呢，建设了专业化的验证环境。包括呢，我们开展这个产学研共建，就是我们的这个中试平台啊，大多是采取就是实验室主导加那个企业共建的模式。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打造一些多领域的标杆平台，比如说我们打造那个印刷式 OLED 的显示装备中试平台，就是为这个显示装备打造国产化，就是提供一个演兵场。第三个呢，我们会打造一个核心的孵化基地，就在我们实验室园区内。
5: 我想问问刚才你说，除了 OLED 这样东西，大家说显示器那个你说都有经过中试，即是那个技术方面都经过你们一些验证啊试验之外，包括张雪机车那个气门呢，其实都有没有经过类似这样中试，或者这粒东西需不需要行这个这样的步骤才能够达到它那个性能的效果
6: 啊？这个肯定是
5: 啊，都有经过啊。
6: 对，有、我们有打造一个就是钛铝熔炼及加工的一个中试平台，就是助力这个冠军气门的一个诞生吧。
5: 咁啊，中试咧就除咗话吓呢个气门吓作为我哋呢个张雪机车其中个引擎之外，亦都可以作为系其他科研成果一个驱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嘅引擎，可以咁理解啦，都系嘛？
6: 对，没错。
5: 咁而家听讲你哋都亦都有唔少嗰、那个即系公司咧去帮企业对接啦，因为刚才嚟到嗰啲希望打通你哋嗰个同企业之间嗰个成果转化，或者系帮企业解决佢哋嘅技术问题嘅嗰个通道。而家就叫做都刚才咁多个公司，其实系大家点讲系一个整体咁样去做嘢，抑或系各自喺唔同嘅领域去揾唔同嘅咩企业或者协会啊，去睇佢哋嘅需求系点样个操作模式啊？
6: 就是我们实验室成立这个孵化企业呢，就是要打通这个科研与产业的这个通道。这个其目的呢，就是解决科技成果从零到一以及从一到一百这个过程这个系统性的问题。具体可以包括以下几点。第一个呢，我们就是要集聚这个高层次的人才，就是解决这个人才引进啊与市场需求的这个矛盾。包括我们吸引并留住一些顶尖人才呀，去为这个企业就是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第二个，像我们就是提供一些产业化的平台，像我们那个今天来的杨鹏主任呢，还有那个钛铝气门的李小兵老师啊，就是这些有成果转化抱负的科学家呀，就提供一个能够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

0: 一个理想平台。
1: 嗯哼
0: 啊，第二大点呢，就是我们引领这个产业集群的发展，就是解决这个单打独斗啊与产业升级的这么一个难题。啊，具体而言呢，就包括像通过成立企业，不仅是孵化一些个别的项目，更是着眼于啊就建设一个完整的产业生态，还有一个比如说还填补一些产业链的空白呀、啊，例如我们计划实验室另外一个小巨人企业就是计划恒一啊，也是成功研制出我们国产化率超过85%的一个碳化硅高温外延装备，
1: 都好犀利喎。因为即系除咗你话即系嗰个技术之外咧，其实有一样嘢就系技术咧就引领翻嗰个企业，因为而家咧就话你哋都本身以呢个技术咧就吸引，我唔知系咪用吸引，亦话用牵引呢个词好啦吓、啊。就反正有啲行业优势企业咧叫落地佛山吓、啊，还做了这个工作、啊，就是技术还能够不单是服务企业，还是能够牵引企业、吸引企业啊。
0: 我们就是计划实验室呢，主要是通过科技加金融加产业、嗯，就这个三合一的模式，就形成一个从技术创新、资本赋能到产业落地的这个完整闭环。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么一个组合拳吧，
1: 嗯，
0: 来吸引这些优势企业落地佛山。具体而言，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科技啊，就是以核心技术驱动这个靶向招商。
1: 嗯，
0: 我们通过一些实施一些重大科技项目啊，就打造一些产业集群。
1: 嗯，
0: 啊，就比如说我们通过一个信息显示装备的一些重大项目，自主会研发一些OLED 的喷墨打印装备。
1: 嗯，
0: 然后这项技术呢，就如同磁石一样，吸引一些行业的十余家那个产业链的优势企业就相继落地在我们佛山。
1: 哦好
0: 啊，第二大点呢，我们会就是在金融方面，就是为创新发展呢提供这个金转的滴灌。
1: 嗯
0: 啊，这个具体而言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科创项目啊投入都很大的，
1: 嗯，
0: 就不能光靠政府去输血。我们实验室就探索通过这个多元化的金融手段，就为这个创新啊提供这个资本支持。
1: 嗯
0: 哼，包括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技术入股实现深度绑定，比如说我们实验室将自己的技术就是注入到某个企业，实现实验室跟那个企业就是深度绑定、
1: 哦、
0: 还有我们就是引导社会资本呢早期投入，就是现在都提到就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嘛。
1: 嗯哼
0: 啊，还有就是我们发挥这个政府的基金的杠杆作用，就是形成以投促引以引促产的这么一个良性的循环。
1: 嗯嗯，
0: 第三大点呢，就是我们引进企业呢和资本只是第一步，更关键的就是营造一个这么热带雨林嘛，这雨水充足嘛，
1: 充沛啊，
0: 对对对，我们就打造一个雨林式的全周期孵化，我们就成立了一个全资子公司叫计划科技，就为我们的孵化企业呢提供从这个项目初期的团队搭建、股权设计到中期的市场定位、战略规划，就乃至与政府对接的一个全周期的陪伴服务。也是在这种模式下嘛，我们也算结出了硕果吧。去年的话，我们一共有三家企业就成长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
1: 哦，即系科技咧、啊，除咗话个技术本身，其实嗰个服务都好重要，系、
0: 嗯、
1: 嘛、
0: 嗯、
1: 啊？咁啊嗱，其实讲翻科技咧，因为而家讲AI 技术啦。巨身机器人啦，即系啲真系日新月异吓。不过今日直播室里边咧，就有位专家吓，怪人实验室嘅机器人工程研究部嘅副主任杨鹏博士。杨博士，喂，而家以怪人实验室咁计咧，就对于时下嘅呢啲大家关注嘅 AI 巨身机器人嘅技术发展啊，而家到咗咩地步啦吓？
2: 现在的 AI 呢，已经不再是简单的这个聊天工具啦。以前的话就像我们聊天软件当中很多可能我们在跟机器人聊天，
1: 嗯，
2: 就但现在的 AI 呢已经是融入到各行各业的一些实用技术，就像我们计划实验室在比如说在很多行业的一些大模型方面、啊、都有一些这个成果，比如说最近我们跟佛山的本地的银行合作的这个 AI 系统啊，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原来就是由原来系统生成就是人的这个代管前的一些信息报告由7个小时缩短到1个小时，就大幅提升效率。另外的话还包括我们一些 AI 的工业设计软件也是将这个设计效率啊提升了这个将近10几倍以上。
1: 嗯。
2: 然后再说一下这个巨身机器人。目前的话其实我们计划实验室整个巨身机器人它的成果也挺多的，包括一些关键性的零部件。包括我们的一些机器人关节啊， 驱动控制的核心部件，我们。

0: 都是孵化的企业，然后另外很多的我们行业应用，包括给电梯做的，包括给那个石化码头做的，还有给电厂做的，我们都有很多种这个专用这个巨身取碾机器人。
1: 咁啊嗱，大家睇到机器人，当然吓，即系而家嗰个应用嘅场景就越嚟越多啦吓。技术方面呢亦都越嚟越先进啦吓。以广日，因为讲翻电梯咁计咧，咁虽然话嗰个 AI 机器人个巡检就经已取得一定嘅效果啦，咁啊，喂，都会唔会睇啱怪人实验室佢哋嘅其他唔同嘅技术啊？以后可能喺电梯嘅咩生产研发方面都有更多合作嘅空间吓。啊，吴主任啊，你哋作为企业咧，点睇翻同佢哋嘅合作嘅前景啊？
2: 因为今次合作嗰、那个巡检机器人啦，即系 AI 嗰、那个，其实已经就好快取得效果。咁我哋依家都同计规划实验室倾紧嗰个战略合作。咁包括刚啱杨博士讲嘅介绍嗰啲技术，包括系无人机嘅技术。因为无人机咧，其实我哋要
1: 无人机又关你哋做电梯嘅咩事咧？
2: 我哋唔系单单做电梯，因为电梯做咗我哋作为一个入口，即系楼宇设备，咁我哋都会做智慧楼宇。智慧楼宇呢，我哋会将所有楼宇嗰啲设施装备，接入我哋嗰个物联网嘅平台，即系全部都入咗平台去感知，比如话空调啊、照明啦、啊、电梯啦、啊、停车设备啊、嗰啲其他。另外一个我哋要解决嗰个楼宇其他，即系除了我哋输送人员之外，输送货物之外，仲要安全啦、消防啦，比如话无人机，上次香港嗰个火烛啊，即系佢楼层太高啦，即系比如话超过200米，其实嗰个水喉水去唔到，所以佢嗰个第一时间高层嗰个灭火呢，其实我哋依家都谂紧佢哋嘅无人机可唔可以？即系去升上去接翻个喉喷，
1: 即系楞条
2: 楞条管上去喷灭佢。
1: 哦，
2: 另外一个咧就系安全防护，即系有啲地方你系保安你好难睇到噶。我升个无人机睇佢楼顶，或者佢嗰啲瓷砖有冇跌落啊嗰啲。所以我哋要拓展嗰个应用嗰个领域，仲有一个系清洁，清洁咧一个咧就系园区嗰个清洁都系要无人车去清洁，另外一个咧。高空楼宇个擦玻璃啊，好危险噶，
1: 好危险系，
2: 吊住嗰个，咁我哋可以用机器人去清洗，
1: 唔需要蜘蛛人啦，
2: 冇错啊，冇需要蜘蛛人啦，因为后生仔其实都唔愿意做，好辛苦又危险，系嘛，所以好多应用场景，所以我哋相信咧，今次同桂华嗰个合作咧，喺个起点啊，另外一个咧就系产学运用，都系要结合，其实即系你研究出嚟啲嘢，你唔能够。商业化唔能够普惠我哋老百姓，其实嗰个意义就冇充分发挥出来，所以我哋希望咧今后都会继续携手嗰个桂华实验室，将更多个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市民、服务社会嘅产品啊，为我哋佛山嗰个米口生活做出即系应有嘅贡献咯。
1: 系期待期待吓，咁啊今日听完之后咧，就即系啲科技成果唔系净系单纯我哋讲嘅喺概念上面嘅，其实好多都经已系实实在在嘅产品同埋实实在在嘅服务噶啦。咁啊希望见到我哋佛山本土嘅科研力量咧，就更多将呢啲高精尖嘅技术咧，就变成我哋身边常变嘅产品同埋服务。今日唔该晒咁多位先啦，谢谢大家。
3: 上午九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946路况。
1: 来关注一下此刻的路况情况。目前看到缓慢路段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往蓝石，计划路南海大道路口双方向，海八路桂江立交以及五垭口大桥往广州，桥高路江滨花园对开双方向，105国道陈村路口往广州，三扇大桥往番禺，南国西路连渡路口往杏坛，德胜大桥往大良。今天呢会继续啊进行中考，南海丹灶的丹灶中学、南海实验学校、翰林实验学校周边路段会已经实施交通管制，并且禁鸣喇叭，途经考场的车辆呢以及公交车请按照现场的指示来绕行。欢迎大家可以登录

0: 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1: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2: 润物有声，九四六正点公益。
3: 你有冇发现啊？佢哋经常会同你讲，马上。
4: 喂，阿爸，我想食你整嘅包啊！
5: 好，阿爸就马上同你去整。
3: 而你，佢系总系同佢哋讲，第二日，阿仔啊，阿妈又唔记得起咧，点样将啲相发到朋友圈嘅啦吓？
6: 哎呀，我而家有事啊，第日再教你啦。
3: 时间系一个勤快嘅小偷，偷走咗佢哋茂密嘅青丝。坚实的膊头，明亮的眼睛，但是他们最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阿女啊，这个手机导航怎样可以输入个目的地的？
4: 阿爸，第日啦，第日先忙，现在马上教你。
3: 第日再讲，不如第日再忙。孝就是马上行动。
7: 爸爸，电梯到了，快啲啦，唔系迟到啦。
8: 骑手请注意，您的订单已超时。
9: 乐乐啊，不如我哋俾叔叔行先啦，我哋下一班好行啫。
10: 我系好行啫，主动礼让，有爱些。
11: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义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3: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2: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3: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5: 暑假又到啊，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过得开心啦，有意义啦？包括我哋讲到嘅关注孩子嘅心理问题啊，健康第一啦。咁呢期开始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16: 一讲起放暑假咧，家长就谂啊，我好多嘢要做，上学期学得唔够好嘅，补翻上嚟啦、
15: 哦。
16: 啊，陪佢玩下啦，去旅游啦，做啲咩咧？我觉得系咪要揸重点？首先要考虑两个大嘅问题，一个咧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第二个呢不可避免的要了解今年的高考的试题给了我们什么提示，我们怎样利用暑假为我们的孩子做好以后学习的铺垫。首先讲心理健康，我看过一份材料，2026年中科院心理所他发表了一份嘢，叫做《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他里面提到全国31个省市找了超过50万名的中小学生进行调研，在调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首先厌学率，小学的厌学率占了 30%， 初中占了 50%， 高中更加犀利，占到 67.85%， 将这个数据

0: 提示我哋老师又好，家长又好，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厌学啦，弹片啦，唔思考啦，依赖 AI 去找答案啦，提示我哋要思考一个乜嘢问题呢？就是依家啲细路仔愿意学，佢哋系点样学嘅？我哋唔能够净系谂，哦，我要佢学，我想佢学得更好，唔系咁喎。要知道孩子依家学习嘅情况。第二个点样学呢？唔想谂，有 AI 去查答案，直接就将呢啲答案搬过嚟。呢个现象如果唔提醒我哋注意，唔及早去引导咧，可能就越整越严重啦。所以就唔系话暑假我要让佢学多啲，学好啲，唔系咁。要知道依家嘅我哋好多细路唔系咁愿学，而且咧唔懂得要点样学。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口腔健康访谈节目。今日我哋继续邀请到三甲医院蝉医口腔科副主任医师冯淑敏医生。冯主任又见面啦。
4: 大家好，好开心又嚟同大家倾偈啦。
3: 冯主任，最近好多家长带啲细路仔去睇牙，尤其系牙齿矫正嘅咨询明显多咗噃。点解越来越多人选择做矫正呢？
4: 呢个现象呢，确实反映出家长嘅口腔健康意识提高咗好多。主要原因有几个啦。第一个系健康观念嘅转变。而家家长明白牙齿矫正唔单止系为咗美观，更系为咗预防蛀牙、牙周病等等嘅口腔问题。第二个就系技术嘅发展，而家矫正嘅方式选择多咗，除咗传统嘅钢牙箍，仲有隐形牙套等更加舒适嘅选择。第三就系社会需求嘅增加，牙齿嘅整齐对社交同埋求职都有影响，家长更加重视小朋友嘅长期发展。
3: 有家长问啊，小朋友换牙期牙齿有啲乱，但系未换完，系咪要等到所有恒牙出晒嚟先至可以矫正呢？
4: 唔一定噶，好似长期讲过，七到九岁咧系第一个黄金期。如果发现小朋友有地包天啊、哨牙或者下颌后缩，或者习惯性咁损手指、口呼吸咁嘅呢啲口腔不良习惯咧，就要尽早去干预啦，因为会导致我哋嘅牙弓同埋颌面部嘅变形。我哋有专用嘅早矫矫治器，可以引导颌骨嘅正常发育，同埋有导恒牙嘅正常萌出。
3: 咁而家流行嘅隐形牙套同传统嘅钢牙箍，点样选择好啲呢？
4: 两种各有优势啦。钢牙箍咧适合大部分嘅病例，掹牙病例嘅矫治时间咧，相对于无托槽嘅隐形牙套咧会短一啲，价钱咧亲民一啲。隐形牙套咧佢系透明美观，舒适性好。食饭嘅时候可以除低，容易口腔卫生清洁，但系需要自律性高，每日戴足22个钟头。我哋会根据牙齿嘅具体情况、美观需求同埋佢嘅自律性预算，咁样同患者沟通，推荐合适嘅矫治器。比如对美观要求唔高嘅、自律性差嘅，仲有预算稍微低啲嘅，我哋会推荐用传统嘅钢箍。更加关注外观嘅话咧，我哋就会推荐隐形牙套或者陶瓷托槽。
3: 冯主任，有家长担心呢，如果小朋友年纪比较细，唔想用钢箍怕扎嘴，又唔肯配合戴无托槽嘅牙套，或者成日偷偷咁除低佢，咁系咪冇办法矫正呢？
4: 呢种情况咧，比较细嘅小朋友系有嘅。我哋蝉医口腔咧，而家引进咗一种夜间矫正嘅系统。佢根据大量嘅数据研究显示咧，牙齿喺傍晚嘅时候开始萌出。高峰时间咧喺夜间嘅8点到凌晨嘅1点，凌晨1点后咧就会减慢嘅。所以如果小朋友嘅依从性比较差，每日佩戴牙套咧难以保持喺22个钟头以上嘅，就可以嚟我哋蝉医口腔定制只需夜间佩戴嘅隐形牙套，喺瞓觉之中咧好舒服咁样完成咗牙齿嘅矫正，白天唔使戴牙套噶。
3: 哇，咁神奇！即系话细佬哥可以一边瞓觉一边矫牙噶啦噃。
4: 是啊， 我哋会根据每个小朋友牙齿嘅具体情况、颌骨发育嘅情况、生活习惯嚟设计专属嘅夜间矫正方案。上个月就有一个8岁嘅小朋友，因为日头咧成日唔记得戴牙套，咁咧依家帮佢转为夜间矫正之后咧，3个月就见到效果啦。
3: 系咪所有小朋友都适合呢？
4: 要过嚟检查下，适合嘅病例先可以做噶，或者可以致电我哋嘅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先咨询了解下。
3: 喺我身边咧，有啲朋友喺度纠结，要唔要箍牙？冯医生，你有咩好嘅建议啊？
4: 我嘅建议梗系越早越好啦。好似前段时间，我哋妇产科嘅一个主任，佢50几岁啦，咁过嚟揾我。由于我哋医院呢依家要跟上潮流做互联网科普嘅视频，咁佢觉得牙齿呢唔整齐好影响形象，咁就想叫我帮佢箍牙。咁后面我帮佢检查咗，觉得呢由于佢长期嘅牙齿唔整齐呀，造成咗严重嘅牙周病，咁牙齿已经好松啦，已经唔适合箍啦。如果佢早啲过嚟做处理嘅话呢，可能牙周情况就唔会咁差啦。咁啊，仲有咧，好多成年人咧，箍完咗之后都喺度讲，早知早啲箍啦，早箍早靓啊嘛。
3: 其实咧，趁后生啊，去矫正唔单止效果更加好，疗程时间短，费用啊平啲，仲可以预防面部发育问题。所以话家长嘅意识真系好重要噶。
4: 系啊，我成日同家长讲，而家花少少时间带仔女过嚟检查下牙齿，将来咧佢会感激自己嘅父母咁有健康嘅远见。因为牙齿唔整齐嘅影响系长远嘅，系多方面嘅。
3: 具体会有啲咩影响咁呢？
4: 首先喺健康方面啦，牙齿唔整齐咧，好容易形成好多卫生嘅死角，认真刷牙都好难刷干净，咁就好容易有蛀牙啊、牙石，就会形成我哋嘅牙龈炎、牙周炎啦。仲有我哋牙齿唔整齐咧，仲会影响咬合功能，使我哋嘅咀嚼效能降低，咁就影响我哋嘅消化啦。长期嘅咬合异常就会引起我哋颞下颌关节紊乱综合征啦。仲有严重嘅下颌后缩，仲会影响我哋嘅呼吸同埋睡眠嘅质量噶。
3: 原来牙齿问题咧会引发咁多连锁反应噶喎。
4: 系啊，所以讲咧，牙齿矫正唔单止系为咗靓，更重要系为咗健康。
3: 冯主任。啱啱有听众打电话入嚟，想咨询下舌侧矫正，话建工面试想低调啲整牙，唔想俾人哋发现啊，想问下呢一种矫正嘅方式适唔适合佢呢？
4: 呢位观众咧，应该对箍牙好有了解噶啦。舌侧矫正咧，确实系目前比较隐蔽嘅矫牙方式，因为舌侧矫治嘅托槽咧安装喺牙齿嘅里边，完全睇唔出喺度箍紧牙，特别适合商务人士、公关同埋教师等等职业噶。
3: 咁同普通嘅隐形牙套嚟比，有啲咩优势咁呢？
4: 舌侧矫正咧有3大优势。首先咧，舌侧托槽咧系数字化、个性化定制嘅托槽，直接黐喺牙齿嘅里边，精准度更加高，控制力更加强。仲有第二个，佢唔使担心会唔见咗，因为佢咧唔似隐形牙套咁成日都要取戴。第三个，矫正嘅时间咧更加短，通常咧比无托槽隐形牙套会快3到6个月噶。
3: 但系会唔会好唔舒服咁啊？
4: 最初咧1到2周确实要适应下，可能会影响发音，调嚟咧会有少少唔舒服。但系我哋而家采用咗进口嘅 3D 打印定制托槽，超薄光滑设计，再配合专用嘅保护套、保护蜡，绝大多数患者1个月后就可以完全适应噶啦。
3: 费用方面咧？
4: 佢相比普通嘅矫正会高啲。如果想经济实惠咧，我哋仲有其他矫治器可以选择噶。但系咧，仲系建议大家先通过电台报名预约嚟做一个全面嘅口腔评估，睇睇边种矫治器适合自己啦。
3: 多谢冯医生，大家记住啦，早诊断、早干预，靓牙由细揸起。下期再见。下面听听客户嘅声音。
5: 好牙好福气，从新一年开始，缺牙修复、牙齿矫正、禅医口腔帮到你，收费透明，补贴多，即刻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预约。好牙好生活，从新一年开始，专注口腔健康，优选禅医口腔，周末至假日正常开诊，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微信数禅医口腔公众号线上预约。
6: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7: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6: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7: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6: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6: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之韵。
6: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6: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9: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10: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9: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10: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11: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12: 保安康。
13: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4: 只需要下载佛山架，在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的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在周末时间的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13: FM 94.6 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4: 提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15: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6: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5: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6: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17: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8: 大家好，我阮君啊。最近咧，自驾咧就越嚟越普及啦，唔少嘅车主咧都用上一啲城市领航啊、自动变道啊呢一类嘅高阶功能噶。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车企啊企出嚟就话：，自驾方面咧，我可以同你兜底部。咁不过咧，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啦，自驾出咗事故系咪真系可以赔先？咁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啊，商业险又可唔可以发挥作用呢？最近咧，系某头部车企推出咗一项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引发咗好多关注。简单啲嚟讲，就系合规使用佢嘅高阶城市自驾功能嘅时候，如果发生车主一方有责任嘅事故，无论系车辆嘅损失啦，亦或第三方嘅财产损失吓，净系咧人员受伤都由咧车企全额赔付，而且不设上限，亦都唔影响车主第二年嘅车险保费。新车同埋符合条件嘅老车主都可以免费享受一年嘅保障啊！呢一项服务好有吸引力啊，确实打消咗一啲人唔敢用自驾嘅顾虑。但系喺呢度提醒大家，车企兜底咧，佢同你兜底嘅唔系用保险，咁同我哋平时买嘅商业车险唔系一回事。首先，保障嘅范围唔一样。车企兜底嘅就是针对特定的高阶自驾功能，比如城市领航，也就是在城市道路上用这个自驾。但是好像高速领航啊、普通自适应巡航等的功能，大多数就不在这个保障范围里面了，而且就只保一年。到期还会不会有呢？不清楚的。营运车辆就是排除在外了。而正规的车险保障的是车辆的整体使用风险，无论是人为驾驶或是辅助驾驶，只要在保障责任里面都能够按合同赔付的，保障稳定长期有效。其次，赔付主题和性质不同，车企兜底属于企业的增值服务，不是标准化的保险产品，赔付资金由车企自行承担。事故是不是赔付，怎样认定，主要由车企的技术部门去判定，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监管，规则解释权都在企业上面。 咁而商业车险咧就系持牌保险公司承保，有严格嘅保险条款监管规定，责任认定更加中立啦。咁啊，仲有理赔流程规范一啲，仲有权益受到法律同埋监管双重保护。再嚟啊，责任认定机制唔同，车企咧就会兜底，需要咧先由呢个交警去定责，再由咧车企嘅后台数据去判定系唔系属于自驾使用场景，流程咧就相对灵活，但出现争。

0: 意嘅情况可能会多啦，车主维权空间有限。咁而车险理赔咧系有完整嘅定损核赔申诉流程，责任划分咧亦都系依据交通法规同埋保险合同，一旦形成咗保险嘅约定，就会具备法律效力，更加有保障。其实从行业嘅发展嚟睇啊，车企兜底更加似系一个过渡性嘅安排，目的咧就系推广咧自驾技术，提升大家嘅使用率。真正能够长期去解决自驾风险嘅，仲系咧不断去推进嘅智能网联新能源专属车险啊。咁啊，目前咧相关嘅试点咧已经落地噶啦，行业咧亦都制定一啲统一嘅条款，未来咧会专门去适配 L2 到更高级别嘅智能驾驶，由保险公司专业承保，引入第三方技术判断，权责更加清晰，保障会更加稳定。咁所以到到咧都系提醒大家，车企嘅兜底咧可以作为一个额外嘅安心嘅保障啦，但系佢唔能够替代正常嘅交强险同埋商业车险噶。上路行驶基础车险仍然系最稳妥嘅底线保障。了解清楚两者嘅区别咧，令到你可以更加放心用科技，又安心啦，又保安全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0: 上午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1: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2: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最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今日多云间晴，局部地方会有雷阵雨，温度方面介乎于28-35度之间，高温炎热，要注意防暑防晒，亦都要注意防御局地雷雨啊。
3: 九江双蒸酒，纯粮酿造。更多年份老酒，九江双蒸酒，喝双蒸，醒得快。
5: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温柔而坚定的歌词，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砥砺前行的105载壮阔征程。这首歌曲是2017年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专属主题曲，依托镜头语言与时代变迁，全方位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家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打磨出贴合时代、浸润人心的作品。作曲家舒楠历时2个月潜心创作，五易起稿，反复打磨，精心雕琢曲谱。创作期间，他主动奔赴深圳、上海等发展一线实地采风，亲眼见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亲身感受城乡巨变、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百姓舒展的笑容、持续改善的生活、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共同富裕的奋进征程，一幕幕鲜活的时代画面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最真挚的灵感与力量。歌曲定稿后，歌手孙楠倾情演唱，为呈现出最动人、最真挚的演唱效果，他2度录制，反复打磨，最终以深情饱满的唱腔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豪迈与荣光。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

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盛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0: 让阳台变成养眼的私家花园，
1: 让客厅变成放纵自我的舞台，
0: 让厨房变成打动味蕾的收场，
1: 让睡房变成身体充电的站点，
0: 让浴室变成冲走疲惫的地方。
1: 想在家尽享舒适时光，
0: 周一到周五上午九点半到十点半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星期三啦，咁啊节目咧，逢星期三都会请嚟房地产嘅专业人士，同大家一齐去分析一下楼市嘅走向啦。咁又或者系一啲嘅政策嘅利好啊，亦都帮我哋啲市民咧去评估一下自己套楼大概而家市值几多钱啊，或者系我置换嘅话，我要买边个板块比较合适自己啊，或者预算系点样啊，点样供先冇咁辛苦啊，等等下，咁都会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同埋去客观去点评一下嘅。咁呢时候咧，亦都请出我哋嘅嘉宾啦，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啊，陈超敏，早晨，陈总，陈总你好。

0: 喂，系
1: 陈总，早晨，
0: 系早晨，听到啦，听到你洪亮嘅声音啦，系啦，咁啊，讲翻咧近段时间咧，即系其实我哋讲楼市，有时都会睇翻整体嘅一个城市发展魅力啊，嗬，咁我哋见到咧就系统计局啊，亦都系公布咗2025年佛山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布，咁里边亦都系对一啲嘅人口啊、文旅啊、或者存款啊，好多嘅核心指标咧，我哋都见到嗰个记录啦，吓，咁刷新咗一啲嘅历史记录嘅。咁嗱，对于我哋嘅人口吓，我哋成日都讲啦。你想睇下呢个城市发展点样，就睇下呢个人口究竟系流出定系流入，究竟有冇净流入嘅。咁我哋见到呢，其实去到2025年末啦，我哋佛山嘅常住人口呢，比对上一年其实系有增长到90,000+嘅。咁我想问一下，我哋对于城市嘅量级，因为我哋去到970,000+啦嘛，常住人口嗬。咁佢离1,000,000其实系越嚟越近嘅。咁达到1,000,000又系咩嘅量级，或者而家我哋有人口嘅增长，即系话嗰个常住人口嘅增长。咁对于城市整体嚟讲，佢又会有点样嘅利好呢？咁我哋不如从呢个城市魅力嗰度先讲起啦，好唔好啊，陈总？
1: 嗯，好嘅，真系何日归家洗客袍，流光容易把人抛，水樱桃绿了芭蕉。时间过得快，又到半年嘅时光。咁咧就基本上喺过去嘅日子里边咧，整个佛山嘅楼市咧、经济咧、人口嘅增量咧，都系一片利好嘅。咁真系。林深景美，水清宜人，宛然流淌嘅芬光，真系承载住整个城市嘅过去同埋未来，亦都系见证住整个佛山嘅兴盛同埋崛起。咁今日真系一个好好嘅利好消息，包括系佛山广站高铁嘅开通，所以亦都系锣鼓喧嚣喺城北板块。咁所以亦都为我哋佛山嘅经济发展啊、楼市嘅行稳致远咧。住有一个新嘅一种动力咯，咁确实咧就1,000,000级城市即将移至，对于我哋佛山嘅经济啊、楼市发展咧大有裨益，因为经常讲咧天时地利人和，人系最大因素，咁我觉得即系人丁兴旺吓，整个城市人声鼎沸、居水马龙嘅话咧，带嚟咗好多嘅物力、人力、财力，咁甚至我哋本身佛山亦都喺。是珠三角的一个明珠工业的城市，甚至是广佛同城啊，真是基本上是底蕴是非常之深厚，因为地域相近啦，语言相近啦，血脉都是相连，所以都有好深刻的同城的基础。咁融入了大湾区之后呢，我哋佛山要有一个1,000,000级的城市，咁甚至呢好多道路开通啊，地铁的连接啊，甚至广站高铁连接于白云站啊、广州南站等等咧，真系大大咁提升咗佛山整体嘅形象。咁其实，而至于我哋房地产啦、物流啦、人流带嚟几多，有几多嘅湾区人啦，我哋即系广州人嚟呢度置业啦、发展投资，其实一个都唔算重要。关键咧，我哋即系大湾区明珠嘅佛山、广佛同城呢个概念，令到我哋佛山同一线城市站喺一齐。咁所以。总体的区位得到提升呢，这个比卖几多楼啦、几多人嚟买楼更加重要。广佛同城这个咁嘅理念，广站高铁嘅开通等等呢，我相信约上1,000,000级嘅城市。应该是指日可待的，明明。
0: 咁嗱，如果对于有啲朋友话，即系要就业咁计啊，即系如果年轻人嗬要就业嘅话，佢哋都系未要睇睇话啊，我未来毕业去咩城市，我都睇下呢个城市系咪有人口嘅流入嘅先咁样。喂，会唔会即系对于年轻人嘅发展吓，即系除咗系置业之外咧，都要睇呢一个嘅数据咧？
1: 嗯，系，当然系啊，即系因为。我经常讲啦，即系喺富国论里边讲到嘅咧，其实一个城市嘅能级好在乎咧人口嘅增量，人口嘅增量咧对于我哋整个房地产嘅发展咧，同埋经济嘅发展咧，同埋就业机会咧，都系有好多嘅一个广阔嘅空间。即系空间好广阔。记得咧就桃花源记里边有句词就讲到，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若有光，即系呢个我认为咧，探索一种光明。即系城市，你有咩亮点咧？就在于咧，你系有一个政府一个积极嘅务实嘅政府啦，同埋咧就系、是、即系一个深厚嘅工业产业嘅基础咧，再加之咧一个流动嘅人口，亦都等于于 是一个流动的生意，所以对于我们的就业呢、工作呢、置业方面呢是迎来一个好大的机遇咯，永明。
0: 嗯，包括呢，其实我哋而家置业嘅门槛呢都有好多可以揀选啦，因为好多时候因为有人口流入啦，咁但係都希望佢哋可以留人又留户㗎嘛，係咪我哋都讲到吓。咁所以人口嘅吸纳能力佢都希望係咁我哋落户嘅门槛其实而家都好友好㗎喎。不如我哋都讲下喺置业方面啦，喺我哋佛山下乜嘢价格区间到咩区间大家应该又点样揀，即对于如果真係嚟到我哋佛山嚟呢度置业啊生活跟啊吓，喺度发展嘅朋友嚟讲，可以俾啲咩指引俾大家咧？
1: 其实咧，以前咧，即系我觉得咧，喺整个物业投资方面咧，我觉得而家就去到比较多元化啦。
0: 嗯，
1: 咁物业嘅置业或者投资咧，即系唔好关乎于我哋本身系住宅啦，亦都有商铺咧、写字楼等等啲门面，因为依家总体咧系即系比较亲民啦。你对比系北上广深啲一线城市，我其实我哋佛山亦都系一个准一线城市。是新一线城市，但是因为经济仲是比较蓬勃，而且总体的价格呢处于一个洼地的。
0: 嗯。
1: 就住宅啦，写字楼商铺亦都是我们常见的物业投资。当然呢就投资事前要考察本身这个物业的发展的前景，比如你这个所在地段的规划配套等等，对于未来回报可能性更有把握。如果能够即是在准比较有升值潜力的物业呢，其实无论你进行出租或者二手出售都有一个稳定可观的回报，所以其实都挺好的。即佛山在佛山接特别在我们的禅城区啦、千灯湖板块大量中心区等等，我相信呢这方面呢应该有一个比较多元化的选择。当然呢即趋于多元化的物业投资投资方式也都更加多元化，咁随住我们经济发展和观念的更新呢，其实我们的投资不再说商人或者有钱人的专属的玩意了，即是一般越来越多的我们的普通人呢或者是中小投资者都参与行业里面，所以即如果你大家感兴趣，不妨试试适合自己的投资方式，做一个懂理财的现代人。
0: 嗯，是啊，咁仲有呢就係话包括係二手又好啦，或者係一手又好啦，对于好多年轻人嚟讲呀，而家包括我哋有一啲嘅一手都好靓呀，个价钱都好吸引啦，咁所以置业门槛呢其实係非常之友好嘅。如果大家话有相关嘅疑问想咨询，亦都可以通过啦我哋嘅互动方式啦，可以去到我哋嘅佛山家 APP， 记得啦係佛山家吓，入到嚟之后底端菜单栏呢点击花生，跟住就会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我哋嘅网络直播间，你点击入嚟咧就可以文字去咨询互动嘅，咁我哋见到就会尽快回复大家，咁大家亦都可以进行一啲，比如话啊，我而家呢套物业大概几钱啊，进行一个评估，我究竟系出租佢咧，定系话卖咗佢咧，去边度置换，甚至乎我睇啱咗边几个项目，可唔可以俾啲建议啊？咁样咁都可以问一问啊，陈总亦都同样通过我哋嘅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底端嘅菜单点击花生，跟住再点击入换新生活家嘅直播间嘅吓，咁啊陈总咧喺房地产方面研究超过36年噶啦，咁啊，如果大家有相关嘅咨询，亦都可以揸紧时间发到我哋嘅互动区间。我哋先去客户声音先。
2: 旧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鲜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嗯，成阵噏味嘅，
4: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3: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4: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3: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4: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3: 地砖都空鼓啊！
4: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3: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4: 忍一忍，海阔天空咯、啊。
5: 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到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
0: 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吓，咁啊继续咧，请阿陈总出嚟，咁帮我哋啲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方面嘅疑问嘅。我哋睇到咧，有位叫做阿回嘅朋友啊，咁佢咧就话想问问陈总嘅，咁佢咧就系六楼嘅旧楼，跟住咧就话已经有20年左右嘅楼龄噶啦，咁而家咧就话想旧楼加装电梯，可能佢咧要出30000多元，咁佢想问下咧，如果真系佢揞呢啲钱出嚟，佢话佢套楼会唔会咧，即系话收得翻呢个本，定系话会有得20年楼龄嘅六楼，即系即使去到二手市场，可能佢呢个就算加装电梯都赚唔翻嚟咧。佢而家就系喺度谂紧佢揞唔揞呢个钱出嚟嘅一个咨询嘅。
1: 嗯，记得开尔德林曾经讲过咧，人系充满劳迹，同系诗咁栖居地球之上。咁从艾尔登湖嘅梭罗小木屋，到陶渊明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甚至到严子陵里边咧，不是皇后，吊更于富春山。咁所以其实古往今来咧，好多先哲名人，终其一生喺天地炎黄嘅苍茫之中，追求我哋生活嘅诗意栖居。即系栖居就好重要。都喺前期节目里边咧，我哋每个人都有我哋嘅梦想，就希望安居乐业。咁乐业咧，肯定噶啦，安居即系住得舒适就好重要。咁即系个人睇法咧，即系花开两朵，各别咯。之先讲个个人睇法。
0: 嗯，
1: 即系如果你系居住其中，咁30000元咧，讲多唔多，讲少唔少。咁如果你系喺度居住嘅，咁就无谓引楼梯啦。
0: 嗯，
1: 而且可能你系二楼或者三楼，或者可以你签个协议，你可以唔参与呢个咁嘅加装电梯。
0: 嗯，
1: 但系我觉得咧，即系一般四楼之上、五六楼之上咧。其实是会为你这个房产添光彩，自己亦都是比较舒适啊。
0: 嗯，
1: 但最终你可能是不在这里住，是选择出租啊，或者是一个资产配置放在这里出售 啊等等，我认为呢可能就未有必要去装。所以即是说话就要讲两边。但如果我认为你自己在这里住的，就我觉得应该会加装电梯会好一点。
0: 嗯，即起码你就自己住的舒适度啦，就是这个。
1: 嗯。几种舒适感啊。
0: 嗯，
1: 但如果以为出租嘅话咧，即系可能你收几耐先收到个租金，你自己又要掂量啦。呢个确实系。
0: 嗯，
1: 但以卖出嘅话咧，可能六楼咧，假如你间屋系以而家市价卖到500000，咁如果加装电梯加30000，53000，但可能就卖到60000喎。咁所以数咧，真系少数派长计啊，一定要计数吓。咁所以我觉得咧，即系。人哋讲啊，自啊，即系夫自当高远无先言啊，即系一定要自长高远，即系睇问题要睇完啲，就唔好话即系话喺一啲三瓜两枣啊，一亩几分田里边守住，睇得远啲。但即系如果你我认为总体咧都系加装好啲，但如果只系一种资产配置，或者我认为最终系出租俾人哋嘅，咁我认为就冇必要。咁加装咗之后咧，可能有部分嘅地方咧会加大咗间屋嗰个面积添嘅，咁所以其实总体咧都系一箭双雕。我个人嘅观念咧系偏于赞成以加装电梯为主，而30000元应该易出。咁当然咧，即系如果你系二楼嘅，我认为佢几万蚊就冇必要出啦。
0: 佢六楼，
1: 即系六楼咧，即系以装。以加装为一个比较好的建议，呢个个人的睇法啦，咁即系仅供参考。
0: 系啦，其实我谂佢都应该系，因为佢嘅意思嘅感觉到就话，哦，佢可唔可以维得个嗰条数翻嚟咧？可能到时系加装咗之后，就想摆去二手出售嘅。咁所以就系刚才你都提到啦吓，有三个唔同嘅目的。假如果你出租嘅话，咁可能就冇咩必要性啦。但系如果自住嘅，又或者咧就系谂住，哦，装咗之后，佢本身房产咧会有一定嘅价值嘅跃升。咁其实呢两个条件。都是可以考虑，所以你都会比较倾向，是不
1: 是？是倾向于即系要
0: 赞成佢
1: 咧，
0: 加装为主，
1: 赞成嘅加装。
0: OK，
1: 咁咧就经常讲咧，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即系人话有学问咧，一生都用唔晒嘅，装俾你永远都系有用嘅。咁所以我觉得咧，就应该系以装为个好好嘅建议咯。
0: OK， 好咁啊，好嘅。咁如果大家有相关嘅疑问咧，亦都可以通过我哋嘅互动方式，就系去到佛山家 A P P 入到嚟底端菜单栏点击花生，咁跟住咧见到正在直播嘅换新生活家，点击入嚟就可以喺网络直播间嗰度咧就系文字同埋图片互动嘅。咁我哋先去客户声音保持，咁阵间翻嚟咧再请阿陈总出嚟。

0: 十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 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2: 直飞万象，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2: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3: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一城岭南韵，万般佛山徐。
5: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6: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横飞围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

0: 成阵噏味嘅，
1: 呢啲系生活嘅气息。
0: 哇，乜成面墙鼓泡起皮噶？
1: 凹凸不平先有艺术感啊！
0: 你睇下，渗水漏水啊，
1: 湿润啲对皮肤好啊，冇咁干啊。
0: 地砖都空鼓啊，
1: 时刻提醒你行稳人生嘅每一步。
0: 个遥控器咧，揿咗几次啦，都揿唔着嘅。
1: 忍一忍，海阔天空啦、
2: 啊。何必难为自己？家居换身锡晒你。周一到周五上午9:30-10:30，换身生活家，分享实用嘅家装技巧、家居美学，领略家居产品嘅创新同魅力。美好生活从家开始 ，wing wing 换身生活家。好嘅，翻嚟换新生活家咁啊！直播室咧，除咗 wing 之外咧，亦都有我哋佛山市房地产业协会专家组成员陈超文陈总嘅。好，继续请阿陈总出嚟先，陈总。
3: 嗯，大家早上好。
2: 系啦，咁呢个时候呢，我哋讲下啦，近期一啲政策利好方面呢，比如好似对于一啲要提取公积金去进行租房嘅朋友嚟讲，即係嗱，当嗰个我哋嘅提取标准呢，即係嗰个月租金嘅提取标准呢，佢提升咗嘅时候，哎，对于我哋要租房嘅人群嚟讲呢，佢係更多考虑嘅边方面呢，就话哇，我系咪要租更大一啲呢？我定系话哦，其实我而家可以提取多啲，但系我可能我都唔需要再去，即系话要增加我嘅租嘅面积啦。咁即系呢一点，对于好多朋友嚟讲，其实可能佢系一个纠结位嚟嘅。喂，我提升咗，咁我系咪就系要攞多啲咧？因为提升额度高咗嘛，我系咪要租大啲咧？咁嗱，我哋见到近期吓，佛山市公积金管理中心亦都系发布咗啦，关于2026年度佛山市租房提取相关标准的通告吓，咁里边咧亦都有指出到啲嗰个提取额嘅调整咁样样啦。咁但系我哋见到一啲嘅数据，比如话对比翻2025年嘅标准，佢系租住商品住房月最高可提取额度咧系上调咗122蚊，而都系家庭嘅嗰个租住商品住房月最高可以提取嘅额度咧就提高咗487蚊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其实对于好多嘅租房朋友嚟讲，佢更加多咗灵活性啦，系嘛？咁但系通常呢一啲嘅利好出嚟，其实佢基于啲咩嘅原因咧？系咪因为考虑到大家想住得更好咧？定系话哦，其实有啲地区可能佢嘅租金提升咗，所以要俾更多咧？咁你觉得系更倾向于边一个指标多啲？
3: 我觉得咧就即系要向政府部门点赞咧，真系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都系倾斜于民生同埋提供我哋市民嘅福祉。咁确实亦都唔系话每个人都能够买得起房，特别起步以始啊，咁所以有时咧就话，你唔好太相信32立呢啲说话咧，唔好俾自己太大压力。咁当然咧，生活系慢慢过嘅，好多人即系包括我哋自己啊，即系唔好话穷光蛋啊，30岁之前都唔系话好有钱，都系租房住。咁所以只要保持努力嘅心态，坚持自己嘅目标，唔放弃咧，其实早晚都会成功，都会踏上一个买楼嘅一个征程咯。咁所以亦都经常有句说话讲啦。富强咧由勤俭做起，幸福由奋斗出嚟。边个都想拥有一个大平层咧别墅，但我认为做事咧循序渐进。咁政府方面咧，倾斜于我哋租房，暂时买唔起楼嘅话咧，咁先租住房作个过渡，都系比较好嘅。咁其实公积金已经系惠及于我哋市民啦。以前公积金嘅即系缴存作大部分系用于我哋购买房产，但系依家咧已经系租啦。甚至系装修各方面咧，基本上全面咗个遍地开花。咁所以，但作为我哋市民嘅话咧，真系有句诗所讲咧，就系、是、高山远山种松杉，近山低山咧种茶叶，门前屋后咧种果竹，绿树深处咧富如家，即系慢慢嚟吓。即系譬如高山咧，咁啊种啲杉树、松树咯。咁近山咧，咪种啲茶叶咯，系咪啦？咁所以其实咧喺屋前屋后咪种啲瓜果啦。咁即系我觉得人一定要削足适你，适应你自己嘅一个相关嘅一种情况，而生活希望咧即系尽人事咁样咧就会更加好啲，就唔需要话一啖食成一个肥仔啦，一定要买楼啊，即系三居室啦，系咪啦？咁我唔相信，即系唔好话一啲即系做一啲跨步。超越性嘅嘢，一步一脚印，刚才讲啦，即系一步一脚印啦。咁所以我认为咧，就好似骆驼咁样，你睇下佢哋喺沙漠里边生存，靠都系一步一脚印走。其实我哋学业又咁，事业咁，或者我哋买楼都系咁。咁所以不断去提升自己，咁咧就喺 政府嘅指引之下咧，我哋先租，然之后卖，由旧到新，由细到大，我相信个消费模式系好符合我哋现代人嘅观念咯，冰冰。
2: 嗯，好，咁呢个时候咧都回答一下啲市民嘅咨询吓，有一叫乐言嘅朋友，佢话咧佢自己系想喺北教买楼嘅，想问阿陈，因为佢睇咗几个盘嘅，咁如果你话喺北教买楼，如果系大精装嘅话，接近17000一方，会唔会偏贵咧？咁样、哦。他说他看了好几个盘的了，咁我估计他看中了其中一个项目了，估计啊，他说如果是买到17000一方，咁在北教来讲算不算贵呢？咁
3: 嗯，好的，咁其实呢，即是我觉得呢，就记得论语有边讲过，就是暴虎贫何死，即是老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时而惧，好谋而成者。意思呢，如果你一个人赤手空拳呢，在冬天里面过一条大江河呢，怎样都不后悔人呢，我就不跟他共事了。我要跟他共事人一定是遇事比较谨慎，善于思考，深思熟虑，而且能够完成任务的人。所以我觉得呢，这位听众朋友呢都算是比较谨慎，都算是三思而后行、也都率人间睇得几清明、即係要清明啲。咁所以呢、這个盘呢，其实呢就北教近期呢基本上係即係开盘都比较多，选择面都比较宽泛。咁甚至嗰个高峰嘅位置呢，基本上由30000加而家去到大约係15000到20000蚊一方之间。咁、所以要睇你本身具体嘅情况囉，如果资金充裕话17000多蚊呢，咁可能都算係比较符合而家嗰个销售嘅单价。咁当然呢，即係大装修呢同埋新規户型呢，经常节目里边都做好多啲好房子，佛山好房子。如果係符合个标的嘅话呢，其实依家都系供逢盛世同埋一个好好嘅一种时机。咁但当然如果你觉得仲系要放比较大嘅杠杆嘅，同埋有少少唔如意嘅话呢，可能会等一等，更加有一个精彩的发现，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我认为呢，就都是一句说话啦，未买先想买，即是我买了之后，这个房产是我居住舒适的，即使有少少的调整我都没问题的，那你就可以买入咯。但如果仲是即是有少少疑惑的话呢，那你咪先等一等。所以我个人睇法呢，顺住河流走都会发现一个大海。咁可能中端嘅话呢，北角有啲比较好嘅二手楼啊，有啲都去到12000-13000左右到。咁即係睇你本身嗰个资金嘅情况，而作出你自己比较理性嘅判断囉。咁呢就我哋佛山总体嗰个楼市都比较繁荣嘅。咁可圈可点就係嗰、那个即係、就是、整个镇街嗰个房地产比较积极，已经成为我哋佛山楼市发展嘅中坚同埋力量。咁所以从佢个势头，应该讲系整个北角嘅发展咧，有好大嘅可塑空间同埋发展空间嘅。我相信喺以后，无论系经济嘅发展嘅层面、楼市发展层面，应该会大放异彩，所以个价格其实都可以接受咯，明唔明？
2: 嗯 ，OK， 好，我哋睇睇任志森点问啦。佢话陈总，佢话咧，随住佛山站嘅开通，我嗰日应该系港站高铁啦。咁佢就话，
3: 系啊，冇错。
2: 随住佛山站嘅开通咧，咁附近嗰啲楼价会唔会有得升啊？陈总咁。
3: 真係我刚才开篇里边已经好思念咁描绘呢，林深景美，水清宜人，宛然流淌嘅芬光，承载住整个城市嘅过去同埋未来，亦都见证住我哋大佛山嘅兴盛同埋崛起。所以悠悠一湾芬光，真係特别係广站高铁开通，係孕育住一个城市嘅清幽韵致，亦都系见证住一段风云际会嘅峥嵘岁月。所以其实真系高铁一响就黄金万两。所以我觉得呢，我觉得市委政府系着力提升打造于我哋佛山北部整个禅城北部片区。咁好少一个城市能够系高铁入城嘅。咁甚至呢，唔单止系广站高铁，以为好简单话，要埋几个朋友啊，我哋啲老友邓总都一齐去湛江食生蚝咯，唔系淨系广站㗎，即系唔系淨系湛江，而系会连通于，甚至我哋会喺佛山站禅城已经系飲完早茶去宾馆去珠江咁，咁跟住慢慢踱步去我哋嘅广站高铁站佛山站呢，可以去我哋嘅广州啦、深圳啦、厦门啦，甚至系郑州，我准备去郑州、长沙。 呢啲都係可以到嘅，咁所以其實依然連通，真係路通財通，連通即係即係一橋高架南北，此地變空途，咁所以可以咁講，整個佛山嘅城市空間甚至樓市嘅格局都全面打開咗嘅，所以我覺得整個潛城嘅北部片區，亦都係嗰片係屬於我哋南海嘅一個西部嘅片區。应该仍系一个风云际会嘅一个崛起嘅一个崭新嘅行程咯，明明？
2: 嗯，系啦，咁啊，到时住喺附近嘅朋友咧，就系梳做朝做吓，濑一趟旅行系嘛，即系去
3: 系啊系啊，
2: 去感受美好生活咧，亦都系更加之方便啦吓。系咁啊，咁啊，今日咧亦都唔该晒陈总啦吓，帮我哋啲市民朋友解答有关房产嘅疑问吓。咁啊，系啦，唔该晒陈总，我哋下次再见。系啦，咁啊，讲翻啦，即系而家好多嘅交通路网嘅建设啊，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之便利嘅，唔知道你嘅置业点又会摆喺边咧？

0: 我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0: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 C 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0: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0: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0: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3: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4: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3: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4: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3: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0: 上午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46天气预报。
4: 早晨，时间嚟到早上嘅10:30啊，同你关注下天气啊。展望佛山市各区呢个白天喺多云间晴，局部有雷阵雨，吹一到两级嘅东南风，气温喺28-35度，相对湿度系介乎55%-90%啊。而预计咧高温嘅天气炎热，咁大家咧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嚟咧亦都要留意翻局地嘅强降水啊！出门之前要睇睇天气啦，同埋都要了解翻路况方面嘅信息，及早规划好行程啊！唔至于太过狼狈吓。如果落大雨冇大遮啊，或者雨具嘅话，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搵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暑假熱辣辣，佛出游連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温。
1: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0: 室內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1: 入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0: 佛出游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1: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0: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0: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0: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0: 上午十一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3: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
5: 946正点公益。
6: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呢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7: 靓女，你把声好好听啊！不过喺地铁里边系唔可以大声喧哗噶。
8: 靓仔，你身手好敏捷、啊，不过喺地铁站系唔可以追逐打闹噶。
9: 文明出行，搭地铁安全又快捷。
10: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1: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0: 你想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2: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0: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FM 94.6 周末点唱节目点点情意，可以提前周一到周五点歌啦。
1: 只需要下载佛身架，喺首页下方点击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点唱名单同埋祝福话语，喺周末时间嘅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0: FM 94.6，逢周末下午4:30到5:30。点点情意，凭歌记忆，
1: 提前点，周末听，快啲嚟预先抢位，点歌俾你嘅亲朋好友啦！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咨询占位啦。

0: 上午1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946天气预报，
4: 同大家一齐晒晒天气方面嘅情况啦。我哋一齐睇睇啦，今日气象台预计啦会多云间晴啦，局部会有雷阵雨嘅。吹东南风1-2级，气温介乎喺28-35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90%啊，咁啊今日咧仍然系会比较热一啲嘅天气啊，大家注意啦，防暑防晒啦，并且注意咧局地嘅雷雨啊。
5: 上证1821酒庄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真年份更舒适，正六正十新品上市。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道尽了亿万人民对党最真挚最纯粹的赤诚热爱。这首经典歌曲的诞生藏着一段动人的初心故事，它最早并非词曲成品，而是1958年诗人姚小舟创作的诗歌，后来被雷锋同志摘录至日记中，并微调字句，让情感更显真挚。1963年作曲家朱建尔将其谱曲，歌曲的初稿完成后，由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歌剧表演艺术家任桂珍倾情录制，旋律质朴深情，直抵人心，短短数日便唱响上海大街小巷。而后藏族歌唱家才旦卓玛被这首歌曲深深打动，亲历新旧社会的变迁，饱尝苦难的他主动潜心学唱，字字揣摩，句句深情。1963年，他在上海之春音乐节上唱响这首作品，让这首山歌传遍大

江南北，响彻华夏大地。唱支山歌给党听，经历了60多年的传唱，如今这首歌曲依旧嘹亮，诉说着党和人民血脉相连之情。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聚焦财经要闻，解锁理财干货。佛山财之道，助力荷包有前途。
2: 佛山财之道，保险科普听呢度，加油一步。
3: 保险早知道，
4: 知道啲咩啊？
5: 你听下咪知咯。
6: 感冒睇门诊，百万医疗险可唔可以报销噶？
7: 普通的百万医疗险是不报销感冒等的普通门诊的。如果是痛症、放化疗等的特殊门诊、门诊手术或者住院前后门急诊等的费用，大部分的百万医疗险在理论上都是可以报销，不过前提也都要看医疗费有没有超出免赔额。不过有一些特殊的医疗险，比如中高端医疗险，也都可以涵盖门诊报销的。
8: 远军帮你读保单，
7: 同大家一齐睇睇呢一个案例啊，系一个零岁嘅小朋友，佢喺出世之后咧就有住院，咁就检查心脏 B 超、心脏彩超咧就发现卵圆孔未闭合，而且医生咧就叮嘱半岁之后咧就再嚟复查，到佢要投保保险嘅时候咧就仲未够半岁，所以当时咧亦都未复查噶。咁另外一个咧，出世嘅时候咧出现呢个难产嘅情况，要通过产检嚟去帮助佢出世。出世之后你都住咗四日嘅医院，出院诊断为突发于维生期嘅感染，另外咧有产瘤，咁出院嘅时候咧就已经自然消退啦。咁到底一个咁细个嘅小朋友吓，咁啊同佢投保保险嘅时候，呢两项嘅身体状况咧

0: 系要点样去做身体嘅健康告知咧，同埋保险公司系点样考量咧？今日咧，我哋都请到咧专家同大家一齐倾倾吓。非标体投保人群亦都系咧对健康险非常之熟悉嘅呢个专家吓，陈道武老师同我哋一齐嚟倾倾嘅。道武老师好。
1: 王军你好，大家好。
0: 这个小朋友从出世到新生儿检查呢、都出现状况。医生就说他有这个卫生期感染和卵圆孔未闭合。这两方面的状况哪一个对投保影响比较大呢？
1: 他这个体况啊，其实主要还是卵圆孔未闭的这个问题。目前来讲呢，就是会对他的投保呢就是没那么多的选择。
0: 咁由于佢出世嘅时候咧，因为难产啦而用上咗产钳，即系话出院嘅时候就诊断佢系卫生期嘅感染。乜嘢系卫生期感染？即系感染咗啲乜嘢咧？
1: 卫生期它其实讲的是一个时间的范围，并不是指它的病因。我们这个产妇她从孕晚期就是28周以后，孕28周到她生产1周之内这段时期呢，一般就叫卫生期或围产期了。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小朋友啊，就是胎儿受到了感染。那么就叫卫生期感染啊，可能就是一些细菌病毒啊，或者是什么微生物啊之类的啊，导致的这些感染了 其实也并不是特别大的问题。
0: 咁佢出世嘅时候有写话佢另外有产瘤，乜嘢系产瘤啊？呢、这个瘤系即系瘤，即系肿瘤嘅瘤嚟嘅喎，咩叫产瘤咧？
1: 它这个不是代表肿瘤的意思啊，它只是代表了一个肿块，就是它就是顺产的时候啊，那么这个胎儿经过产道的挤压，对它的这个头颅啊，会有一些压挤嘛，导致它形成的这么一个皮肤的表层的一些肿块了。那这个它一般是要可以自然消失的。
0: 好，所以佢喺出院嘅时候就话，以佢已经自然消退啦，咁所以呢样嘢其实系对佢投保亦都冇咩影响噶啦。
1: 对，它已经自然消退了，那就没什么事。如果他一直没消退，那可能就会有些影响。
0: 出世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生产的状况，所以他就住了院，检查之后就发现他有一个卵圆孔未闭合。现在这个小朋友他的这个卵圆孔未闭合的尺寸算不算大呢？
1: 这个很小的，他就 1.7 毫米。1.7 毫米，其实来讲啊，我们之前可能有讲过，就是卵圆孔未闭啊，他是一岁之后还没有闭合，才叫真正的卵圆孔未闭嘛。那一岁之前的话呢，它都是那个有可能会继续闭合。我们现在所发现的这种一岁之内，就是出生的时候啊，发现的卵圆孔未闭大多都是比较小的，对，很多都是可以自然闭合的，很少说真正的是比较孔径比较大，到了一岁还没有闭合，那这种的话呢，后面就会比较麻烦了。
0: 所以其实我哋见到呢个小朋友呢，佢应该讲都系可能两个零月呢就嚟投保了。最后其实他结果都是有重疾险呢，俾到他可以标体承保的。咁先两个月咁细，但係仍然点讲都仲有卵圆孔未闭嘅。咁呢家保险公司又俾佢标体承保，其实系咪正正考虑佢呢个卵圆孔嘅嗰个尺寸，即系正如你啱啱所讲，佢足够细，所以其实佢亦都俾佢标体承保啦。
1: 尺寸也是有关系的，然后呢跟公司有关系，并不是说他小了他就一定有公司可以承保。这些公司他就是
0: 有就唔得。
1: 对，反正你卵圆孔未闭，我就是这种认识跟他们公司啊对这个疾病的了解程度有关系。何宝老师他也是根据过往的一些对这个疾病的认知以及相关的规定来去做出来的嘛。那他如果他们公司规定啊，他们对这个疾病其实没有太多的这种认知，觉得风险过高了，就是他们的对这个疾病的评估有点偏高，那么他们就会做出不承保。而且这个是多数公司的这种认知。
0: 所以其实如果要去揀，你帮他去揀公司都要好有丰富经验先得。
1: 对啊。并不是说也不是说现在就容易投，其实对吧，信息壁垒嘛。
0: 其实现在是不是对于这方面行业会不会都比较宽容一点呢？因为好多时呢就同一种身体状况呢，就可能以前呢就大家都唔敢去承保，或者唔去承保。后咪渐渐有人开始系会对呢样嘢系相对有一个宽松啲呀，或者系对于医学嘅认知唔同咗之后呢，就行业方面慢慢就喺呢一啲方面呢，其实对于嗰个承保就冇以前，即系佢嗰个健康告知就冇以前即系咁个要求就冇咁严格咯。
1: 整体上的差别不大，但有一些一些病种或者说个别的公司呢，它还是会做一些优化的，甲状腺癌的这个的放开。这个放开是有原因的，就是因为我们整个行业它调整了这个甲状腺癌的这个赔付比例，它一调整 就原本一些对这个疾病不了解的这个保险公司，他也开始来了解。
0: 嗯，
1: 啊，他了解，他读了一些医学的这个文献啊，就哎发现哎这个东西确实风险不是很高哦。
0: 嗯，
1: 哎，那我就来放宽这个健康告知肯定是不会放宽，问可能还是问的，但是他在审核的时候，他这个尺度还可以放一点水。
0: 所以这个其实也是跟就是保险公司跟真正就是临床医学上的现在的一些技术啊，或者是治疗疾病的一些成效啊，他这个认知跟上来了，可能也是会有一些的变化的啊。
1: 对，这个它是保险的这种医学的认知，它是远远落后于我们的临床医学的发展的。
0: 嗱，好似呢一个案例，应该讲系我哋过往解读过咁多咧，其实有卵圆孔未闭嘅小朋友嘅案例入边嚟讲咧，呢、这个算系比较顺利，而且咧佢系好细嘅月龄，可能即三个月都唔到就已经可以做一个嘅承保啦。咁其实我觉得以前最开始我哋去讲到卵圆孔嘅呢个话题嘅时候，杜牧师都会建议，其实可能真系等半年啦，再复查啦，或者一岁咧再复查，再投保会稳阵啲。咁其实好似而家已经有一啲公司佢能够去接受啦，更早嘅投保，你会唔会建议其实啲家长即系话，即系即使发现小朋友有呢种情况，都可以喺比较早期去尝试投保啊咁样。或者你的经验来讲，会不会就是会看他的卵圆孔大概几大左右就可以更早去投保，可以去尝试呢？
1: 跟这个大小有关系，然后呢跟我们现在呢可选的产品也有关系。之前没有说建议说马上就投保，一个是考虑说他有可能会过了几个月就会
0: 嗯
1: 啊，那我们如果检查完之后正常了，那我们相当于说有非常非常多的选择范围
0: 啊，
1: 就基本上市面上所有的产品基本上都可以买，
0: 都可以买到，系啦啊。咁但系至于系咪选择喺三个月之前就去投保咧，其实都仲系要根据翻咧佢呢个小朋友佢嗰个啱出世嘅时候呢个卵圆孔嘅嗰个大细啦吓，这个其实可能会系是否系当下就决定投保，或者系亦都系保险公司是否决定喺呢家就可以承保嘅一个关键嘅因素嚟嘅。
1: 对，有的要求你要两毫米、三毫米以下，去到五毫米，有些信息我们是可以获取到的。
0: 系，咁啊呢个嘅话其实系会最直接嘅，即系一种感知，佢大概去知道，佢对于卵圆孔大细嘅呢一个保险公司在承保的时候它的接受度是几多啊咁样。
1: 对，而且以往呢我们更多的是这种线下产品，价格呢会稍微高一点。那现在互联网产品呢是比较发达也比较流行。这一次他投的这个产品就是一个互联网产品。
0: 互联网产品。
1: 对。那这个也是目前唯一一家能够承保这个卵圆孔未闭的这个互联网产品。他愿意现在就投呢，就是他不想等太久，他想让这个小孩快点
0: 尽快有这个保障、
1: 对，让另外一个人就这个产品是很不错的。
0: 咁所以呢这个确实也都要找到专业人士呢去帮我们做这些的投保和分析呢最为稳妥了。
2: 远军帮你读保单。
3: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 8339-8339 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加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加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5: 你真棒。
6: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7: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5: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6: 爸，
4: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8: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9: 一、二、三。
10: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家和是心。
11: 保险界的热搜话题，你了解几多？
12: 无论是健康保障、财产安全，定是未来规划，我们都有答案。 等你在复杂的保险世界中游刃有余。
11: FM 94.6，加油一保，工作日上午11:30到12:00，同你一齐深挖保险的每一个细节。
2: 远君帮你读保单。
0: 今日同大家嚟讲到嘅呢个案例咧，系一个零岁嘅小 baby 嘅案例嚟嘅。咧出世嘅时候咧，发现佢卵圆孔未闭嘅，当时咧就有3.6 mm， 而且咧就动脉导管未闭，医嘱咧就话唔需要治疗，要定期复查。咁又过两个月之后咧，佢嘅动脉导管已经闭合啦，卵圆孔咧就未合翻埋，但系咧就已经系比出世嘅时候咧变少啦。佢出世嘅时候有轻微嘅黄疸啦，医生话系母乳性黄疸嚟嘅，咁啊医嘱话唔需要治疗，晒啲太阳就 OK。因为佢有母乳性黄疸啦，可能亦都会有呢个乳糖唔耐受。咁啊结果出世之后果然咧就做咗个尿检啦，确实亦都系发现咧佢有乳糖唔耐受嘅，医生就建议佢喺奶粉入边咧要拣一啲咧有乳糖酶嘅奶粉啦。咁样嘅话呢对佢比较好吸收。咁到咗佢投保嘅时候先两个月大，生长发育情况比较好，冇咩异常，都冇咩不适应症。好啦，咁喺呢一个对于只有两个月大嘅小朋友呢，我哋今日呢亦都请到呢资深保险规划师杜姆老师呢，亦都系非标体人群投保专家，同我哋讲下呢个案例嘅。卵圆孔未闭合呢，我哋就听得多啦，动脉导管未闭合系咩意思啦？
1: 这个跟卵圆孔未闭其实是就差不多的类型。
0: 类型。
1: 它也是很多这种新生儿在做心脏筛查的时候会发现的这么一个动脉导管的一个没有闭合。
0: 咁但系佢过咗两个月之后，佢动脉导管又闭合啦，卵圆孔咧就仲差啲，即系比佢啱出世嘅时候系已经收埋咗少少啦。呢、这、一个会唔会成为咗最影响佢投保嘅因素咧？
1: 对啊，这个就是从目前的情况来讲呢，不太好买的。
0: 即系其实佢啱出世两个月就去买，咁佢卵圆孔又未闭晒，咁啊真系唔系咁好买嘅。
1: 对啊，他在还没有闭合的情况下呢，目前能够给他承保的公司呢是比较有限的。
0: 咁实际上喺佢最终呢，即係佢投嘅嗰啲公司入面，有冇公司即係因为呢个问题呢而对佢拒保或者延期之类嘅？
1: 我给他投的三个公司全部都是承保的。
0: 即係重疾险就标睇嘅。
1: 对。
0: 都接受到嘅咁样。
1: 对。
0: 佢未闭合你就尝试同佢投呢，有冇考虑建议过佢话不如你延迟一下再投啦咁样，可能你可以揀嘅公司会更加多。
1: 可以考虑复查完正常之后再来投，这是其中一种选择。那么这种选择的好处的考虑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卵圆孔未闭，它其实它在一岁以内它闭合都是正常的一个生理的一个现象，都是正常的一个发育的等到的这个一岁以后如果它还没有闭合，那才在医学上叫做卵圆孔未闭。
0: 这其实它已经是一种病症。
1: 对。基本上他就是不会再闭合了，但是如果他在一岁内闭合都是正常的。
0: 查实唔闭嘅话，对佢有咩影响咧？系咪佢嘅心脏功能咧？
1: 这个反而他可能会影响脑部的一个疾病喎。
0: 脑部嘅
1: 就是有统计医学上有统计发现这个东西有可能跟脑中风有一定的关联。当然，他本身心脏也可能会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们，但因为他一岁以内都可能会闭合嘛，所以我们可以考虑过一段时间，过几个月复查闭合了再投。那另外一个考虑就是说，在没有闭合的情况下呢，你能够投的保险公司是很有限的嘛。
0: 那么多嘛。
1: 如果你闭合了，那么你基本上就所有都可以正常承保。
0: 对对对。
1: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并不着急或者说你想那个有更好的一个。
0: 投保结果好啲嘅。
1: 更多的选择，那你可以考虑等待。但是等待它毕竟是有风险的。对吧，因为你不知道它过了。
0: 还没真的会闭。
1: 下个星期下个月。几个月之后小孩会不会生什么病呢？所以如果说你想尽快让小孩拥有保障，那我们可以去选择这个有机会承保的公司去投咯。
0: 咁佢会唔会睇翻咧？佢就算未闭，但系佢可能系争啲啲啊，即系唔系话佢嗰个未闭嗰个太大啦。一个系咁，第二个咧就系佢虽然系未闭，但会好似呢个案例咁，佢同出世嘅时候相比，佢已经系缩细咗呢个范围嘅。
1: 这个当然要看他的那个缺口的大小的。你这个一般来说呢，3毫米2毫米都还好啊。你超过5毫米的话呢，就比较难了。
0: 即系佢睇翻大细啦，同埋睇翻你同出世嘅对比啦，咁
1: 是啊是啊，你这个明显它有这个缩小的趋势嘛。
0: 咁佢有一个医疗险买起嘅时候，会唔会麻烦啲咧？
1: 医疗险的话呢，肯定是要除外责任的嘛。我们投的两个公司呢，有一个是除外的这个卵圆孔未闭本身，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并发症后遗症。但有一个公司呢，它是直接除外的全部的心脏疾病。
0: 这个就严格啦。即系佢对于呢个就严格。咁、但系其实佢系今年除外啫，即使你话呢、个父母佢一定要喺而家同佢买医疗险嘅，咁佢买咗一份除外责任嘅医疗险，但系到咗佢一岁以内佢闭合咗啦，咁一岁之后其实佢完全可以再换过一个医疗险嘅。
1: 譬 闭合了，那他确实可以再去找买别的保险的。
0: 去揀一個即係承保條件更加好，即係結果會更加好㗎啦。
1: 對。
0: 嗱，咁佢出世之後，新生兒嘅呢個高膽紅素血症嘅，即係我哋俗稱嘅黃疸啦。醫生判斷佢咧係母乳性黃疸，唔係病理性嘅。我哋好少講到啊，呢個母乳性黃疸係咩意思咧？其實
1: 就是說，它是由母乳造成的呀。啊，一般來說，醫生也不會讓他停母乳，對吧？因為黃疸，那也沒啥太大的問題啊。就、嗯、這個母乳為什麼引起黃疸？那這個可能在醫學上還是個難題。
0: 仲係一個難題。啊，咁但係佢因為咧，見到佢嘅資料入邊寫咧。因为母乳性黄疸的患者呢可能伴有这个乳糖不耐受，这两者之间有可能会不会有一个关系，即是他食母乳的乳糖不耐受啊，这样。
1: 是啊，这个是有关联的，就是说那个通常他这个患者母乳性黄疸的患者很可能会伴有这个乳糖不耐受，结果他去检查还真的就是有乳糖不耐受。
0: 即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喂，医生怎么样去看他这种叫母乳性黄疸呢？即是连医学都没办法去很清晰解释的东西，但是他又不需要治疗、啊、保险公司考不考虑的？
1: 那这个呢就是要看他的黄疸的程度，如果他已经是明确诊断为母乳性黄疸，而且他不是很严重的黄疸，一般来说是可以正常承保的，
0: 即是影响不大的。即其实如果医生有去做这个诊断的话，我在投保的时候都应该要写埋慎防保险公司认为他是病理性黄疸，
1: 保险公司就看资料嘛。那你如果是病理性的，你病历上它会有记录的嘛，对吧、嗯、一般来说它肯定会写病理性黄疸啦，或者是 ABO 溶血性黄疸啦，
0: 哦、
1: 对吧？那这些就是病理性黄疸，
0: 即系呢啲系黄疸嘅一种原因之一啦。
1: 对呀、啊，就是他说病理性就是有某种疾病导致的嘛。
0: 嗯，咁如果生理性黄疸咧，我哋都见过呢个词嘅，其实就系属于一种
1: 生理性黄疸呢。其实你说它的原因，它其实也很复杂，也很难说了啊。
0: 嗯，
1: 这就是说它并不是由特定的疾病所导致的。
0: 嗯，
1: 有可能是因为早产。啊，有可能是因为那个一些就是正常出生的、哦、啊，他都会在
0: 多少都有啲黄
1: 对，
0: 几日即系先白翻，
1: 对，但他很快会消退，
0: 系
1: 很快会消退啊，就是可能在一两个星期他就消退了，你晒晒太阳就行了、嗯，都不用照蓝光。
0: 咁啊，呢个其实应该对于佢投保冇咩影响啦。嗱，佢因为咧母乳性黄疸咧，佢亦都查出咗佢乳糖唔耐受。咁啊，呢个小 B B 嘅尿检入边咧，确实都系呢个乳糖唔耐受弱阳性。乳糖唔耐受好多人都有嘅。首先，其实我哋喺投保嘅时候有冇必要话俾保险公司知咧？我记得健康告知入边冇专门问到呢样嘢嘅。
1: 那他会问你的就医记录啊？
0: 主要系问佢就医记录，所以你要俾埋呢样嘢俾佢睇。
1: 是啊，他问你就医，但有一些互联网产品，他就不会去这么问了。
0: 即系唔使啦，
1: 他互联网产品，他很多都是问你过去两年内有没有持续服药30天以上，他不会问你说，哎，你这个去感冒就医了，他不会去问你的这个这么广泛的这个就医行为，他可能会直接问你，哎，有没有两年内有没有住院治疗，有没有做手术，有没有连续服药30天以上。但是很多我们的传统的线下产品呢，可能就问你，哎，你过去一年内有没有就诊记录？
0: 嗯，哦，即系佢反而会严格一啲咯。咁通常咧，我记得其实好似我哋大人咧去做健康告知嘅时候咧，好少话会问到你咩乳糖耐唔耐受，一般保险公司唔管嘅。所以呢样嘢其实就系、是、应该就冇影响到佢投保嘅。
1: 这个就看他，因为乳糖不耐受，我们影响了什么呢？影响的是他的吃饭问题啊，
0: 嗯，
1: 对吧？哈，那你不能吃正常的奶粉了呀。好了，那你不能吃正常奶粉，那现在你的生长发育怎么情况怎么样呢？那你如果生长发育都很正常，那这个东西它就没有问题啊。
0: 即对于新生儿来讲，其实他会看翻这样东西对他有没有生长发育上边的影响的。
1: 小孩子最关键的就是他的这个生长发育问题。
0: 因为这个呢其实确实都是一些新生儿小朋友呢在我们去做健康告知的时候呢，要保险公司会问到的，包括他体长啊，即是他几高啦，他的体重啊，这些。是会去关注嘅，同保险公司关注大人嘅健康状况嗰个维度系唔一样嘅。咁啊，其实对于我哋嘅家长嚟讲咧，投保又会多一啲嘅上心。当然，其实最好咧系揾到咧专业嘅专家啦，吓帮大家咧去做一个投保嘅指导。因为咧要熟知一下啲保险公司嘅呢个核保嘅脾气啊，你先知道咧具体点样去拣啊。好啦，今日呢个案例我就倾到呢度，唔该晒杜牧老师。
2: 阮君帮你读保单。
0: 又是一个嘅保单嘅案例吓，咁啊，其实而家咧讲紧我哋比较多嘅保单啦，都系同大家解读啦，关于点样去投保呢一个重疾险嘅。咁重疾险咧，其实而家主要嘅一个新买入重疾险嘅人群咧，系啲婴幼儿啊，因为成年人嘅话咧，重疾险确实系保费越嚟越贵，咁好多人咧其实都会有比较多嘅一啲考量。咁所以今日喺我哋节目入边咧，都拣咗咧即系两个啦，关于小朋友投保方面嘅一啲技巧啊。 由于年龄较细啦，所以佢哋嘅保费比较可控啦，咁而且咧父母好多时都会希望啦，从佢哋出世嘅时候为佢哋锁定一份咧有终身市场嘅保障。所以呢一个咧亦都系同大家咧嚟去分享嘅。咁一个咧系重疾险方面啦，有啲朋友咧亦都会关注同小朋友去存一笔钱啦，咁样吓。咁喺呢方面嘅话咧，大家其实可以去多多考虑，将佢哋每一年嘅呢一个利是钱去存起身。咁亦都有啲家长嘅做法就话，佢每一年咧过年啊、生日啊，收埋利是钱咧，其实都想同佢做一个长期嘅规划噶，每年存入去，话俾佢知道妈咪咧系同你存咗钱嘅。不过我觉得呢个諗法系好好嘅，即系至少俾小朋友有一个好初始嘅理财嘅概念，佢知道啲利是钱俾我嘅，咁我可以咁样去进行一个嘅处理啊，咁样。咁当然呢，有啲家庭情况就唔一样，啲利是钱嘅话呢会有其他嘅用途啊。但遠君在這裡其實都會有一個簡單的配置的建議，一個小朋友從1歲到20歲，如果每年都跟他存利是錢的話，其實整體的收益效果非常有限，特別在我們廣東過年都是5元利是多，就算你再跟他補一些，再跟他貼一些下去，其實我們一筆錢並不是很大的情況下，即是今晚不是很大的情況，我們拉長20年的時間來存的話，客觀來說並不能夠得到一個非常好的收益的效應，所以遠君通常是會建議下手上稍有松动的父母啦，其实可以考虑他从1岁到20岁大概会拿到几多的利是呢，从他出世的利是到他生日啊或者是过年，因为大概都有个定数的，比如你过年通常都是收哪些亲戚的利是啊，你生日 通常都是哪些人给利是给他啊等等。咁比如可能有啲小朋友可能一年3000-5000啊，或者都会有，依我哋而家发达一啲城市嘅一啲生活嘅水准。咁如果我哋将每年3000-5000去分20年嚟存嘅话呢，最终到20年嘅时候其实佢嘅效益并唔系太高。如果你睇重呢个效益嘅话呢，遠君会建议下将20年嘅呢一个要投入嘅总额喺前面3年或者5年呢帮佢去进行一个短期嘅投入。然之后留返啦15年左右嘅时间呢俾佢去进行增值。咁等到佢20岁嘅时候呢，如果呢笔钱真係要交还俾佢，你真係可以话俾佢知妈咪用咗一种更巧妙嘅办法嚟帮你存咗一笔嘅利是钱。哇，比起身呢真係就咁俾你存定期呢可能会更好嘅效果。好似存钱嘅时候都要考虑一个嘅周期啊，时间越长如果佢稳定嘅话呢，其实带俾你嘅一个累积嘅收益呢会更加可观啊。好啦，咁今日呢同你倾到你呢度，听日呢继续会有我哋解码保险法啦。
2: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中午12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13: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14: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13: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14: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13: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14: 入境邂逅身着澳袋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13: 同魏川亲子动手捻图，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14: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0: 争，
1: 诚信守法，人人有责。
2: 我是吴谨瑶，
3: 我叫无所谓，
2: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4: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嘅啦。
2: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3: 系咯，无所谓啦。
4: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2: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3: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4: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2: 不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3: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4: 喂喂，你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

0: 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
1: 你好，唱响城市烟火。
2: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暑假到啦，想趁假期变靓啲，或者帮屋企人解决缺牙烦恼，听我一句劝：牙齿修复、牙齿矫正，最紧要系医生经验足、团队稳定，嚟三甲医院禅医口腔就啱啦。禅医口腔汇聚资深正畸同种植医生团队，20多位医生常驻，更特邀上海宜兰种植专家每月坐诊，针对青少年爆牙、地包天等问题，一对一定制变靓方案。尤其擅长骨性宜兰矫治、缺骨宜兰及微创修复。就算牙床的条件不好，都有机会当日修复，当日恢复咀嚼。医生经验足，口碑好，就算年纪大有三高都可以来看看。暑假还有特别补贴，隐形矫正优惠高达3000元，种牙优惠高达6000元，还有新客初诊福利，不怕耽误学业，假期度过初戴牙套适应期，开学自信笑出来。电话0757-8313-2226 8313-2226，或者微信搜禅医口腔公众号报名挂号。
0: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3: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4: 话说秦叔宝就住在好人王间客店，等县官蔡大老爷上任就领取回文同赏钱，点知道一等就等了10多日，蔡大老爷仲未到，好人王就催秦琼交房租同饭钱了噃，啊，好衰唔衰？当日秦琼同樊府分别嘅时候啊，啲旅费就全部俾樊府带咗去，唔记得分开，所以而家就身无分文，只能拖欠房租同饭钱。店主好人王见到咁样，就叫秦琼搬去一间房仔住。减佢个伙食，每餐就只有2碟餸啊，1壶水酒。
3: 过咗2日，好人王又嚟话啦：二爷啊，今日猪肉铺呢，因为我赊数啊赊得太多，就唔肯卖猪肉俾我啦噃。二爷，咁咧你就时时淡淡，今日就食碟芹菜炒豆干。咁我亦冇钱买酒啦，咁你啊求其。饮一壶咁多，你唔系睇系斋菜啊，二爷，你唔系时时食斋噶，换下口味咧，咁特别觉得窝味嘅。你又唔好睇啲酒少噃，饮少啲酒，你仲食得多2碗饭添嘅咧，系咪咧？秦琼就话：得啦得啦，万事都将就就得啦。秦琼啊，日日嚟到大路上面盼望樊府，只等亦都唔见佢嘅踪影。佢又去衙门问，亦系冇消息，个心就越嚟越急，越嚟越闷。呢一日已经就快到5时啦，仲未能见好人王将午饭拎嚟，个肚我都叽里咕噜，饥饿难顶。咁啊，行出去柜面啊，揾咗好人王，佢就话啦：王老板，已经中午啦，点解仲未能煮好饭咩？二爷啊，今朝呢我去帮人管咗啲闲事，啱啱返嚟冇几耐啫，我亦未能去酒店攞酒，所以今日酒亦冇啦。嗱，二爷对唔住啦，今日就委屈下你，你就唔好饮酒啦，我同你6碗斋面，再蒸2个粟米粉嘅贴饼呢，好嘛，咁就求其食住一日先啦。秦琼话：好，唔饮酒，食乜都得，饱就得啦。秦琼行返入房，冇几耐好人王就捧着一碗斋面2个贴饼嚟。秦琼一边食，好人王就讲啦：嘿，二爷啊，你去衙门探到咩消息啊？你个伙计啊，仲要几日先至能够嚟得到啊？唉，衙门冇消息，我日日去大路等我个伙计亦唔见佢嚟，

0: 我真系心急，二爷急亦冇用，慢慢等啦。等秦琼食完，好人王将你碗筷攞走。秦琼我心谂，唉，一个人千祈千祈唔好冇钱啊！一挨就瞓得落床，个心好烦，不知不觉咧就瞓着咗。一直瞓到下午嘅申时，即系四点钟咁上下，好人王三步夹埋两步走嚟，大声咁解话：哎呀，二爷啊，二爷，起身，起身，起身，起身！秦琼一醒，见到好人王企喺面前话：哎呀，二爷啊，恭喜啊，恭喜你，恭喜你！有人嚟送信啦，话蔡大老爷已经到任，请你快啲去衙门一趟我。秦琼就连忙起身，即刻就想行出去啦。好人王一手拉住佢话：哎呀，二爷你唔使咁急，你睇你啊，呢两日啊，连面都未能正正经经咁洗过。嗱，我同你打盆水嚟，你洗完面先就去啦。我都算咧，仲有啲拣噃吓。你睇下，你睇下，你嗰度要靴下几多尘啊？我同你擦下佢。一字讲，踎低攞个擦，就帮我秦琼擦靴。一边擦佢一边话啦：二爷啊，嗱，你赏个面我咧，今日吓晚饭咧，你就千祈千祈唔好出边食啦。我咧就要好啲帮你整翻八味餸，咁啱啱啱有人送咗樽二锅头靓酒俾我，等阵咧我请你饮酒，好唔好啊？秦琼微微一笑，佢话：好，咁我一定叨扰你，呢一排辛苦晒你啦。嘿嘿，辛咩苦啊？就算系辛苦，应该嘅系咪？二爷啊，大二爷啊，嗱，你洗完面咧，就快啲去衙门啦。秦琼洗完面，整理下衣裳，就出咗客店啊，直奔衙门。去到衙门，见到金甲同环呢两位，一见到面就讲啦：哎呀，二哥，几日冇见啊，点解咁瘦啊你？秦琼就话啦：我因为太爷咁耐都未能到任，唔能够消差。个心好烦，故钱就瘦啲啫。贤弟，新任太爷到咗啦嘛？佢两个就话啦：蔡大老爷到咗啦。嗱，二哥，你暂时喺度坐坐先，我哋入去同你回禀。一阵间，知县蔡有德升堂，叫秦琼嚟。佢话：本院因为迎接太原侯上任，故此耽误咗日期，使你喺呢处等咗好耐啦。听本院嘅差人讲。前任太爷已经将界嚟嘅犯人收监，不过就未曾批回文。而家将回文俾你，你就翻去消差啦。人嚟，当时有人就捧咗奖银嚟。秦琼多谢个知县一睇，哈，系24两银，当堂就一窒佢话：禀告太爷，前任太爷系批咗100两赏银啊。蔡有德就话啦。秦琼，你做咗长介几耐啊？小人系由18岁起入衙门学习当差，知做长介仲系初次啫。啊，咁就难怪难怪。我话你听，每介一名犯人赏银系3两银，呢个系历来嘅规例。前任太爷已经卸任，佢系呃你嘅啫。不过呢，顾念你初次做长介唔懂规例，而且你又喺呢处等候本院咁耐啦。人嚟，喺我官房里面再补助6两银旅费俾佢，总共系凑齐30两银。秦琼，你领咗就翻去历城消差啦。秦琼一听冇法子啦，唯有多谢个知县，领咗回文，就辞别咗金甲同环，咁佢就行出衙门。正所谓成兄而来就败兄而返。返到客店，好人王就即刻笑口噬噬迎上嚟，依开棚牙咁话：二爷你返嚟啦。係返嚟啦。好人王跟住秦琼行入房，佢话啦：你嘅公事都办妥晒啦嘛，二爷。办妥啦。唔该你同我埋一埋数。好人王笑騎騎咁话：好好好，我即刻同你计计下，即刻计计。讲完啊，出咗去，冇几耐攞住张清单翻嚟话啦：大二爷，你系7月15嚟噶， 今日系9月16，前后两日就唔计啦，啱啱两个月，你每日嘅房租系4000银，就总共系24两。你呢两个月嘅人嘅伙食、马嘅草料，总共夹埋37两8钱4分，咁加埋一齐呢，就系多剩你61两8钱4分银啦。全然窒咗窒，吓乜60几两银啊？二爷啊，你近来就悭咗好多噶啦。如果学似你啱啱嚟嗰阵咁嘅排场啊，100两银都未能落得楼啊！秦琼一听，就将衙门里面嘅事情大概咁啊讲晒俾好人王听。佢话赏银只系赏咗30两，你暂时收住咁多先，欠落嗰啲就等我个伙计嚟啦，我再同你清账啦。哎呀，乜咁搞法噶？二爷啊，我真仲等住你呢笔钱用噶噃，我而家已经欠落成身债啦，点知道衙门，哎呀，乜就俾咗32两过你咋？哎，咁好啦好啦，我暂时收住先啦，咁欠落嗰啲呢就等你个伙计嚟先讲啦。系啦，阿二爷啊，就系、是、你嗰张回文呢，我啊同你存喺柜台先啦吓。万一你又唔随意啊，失鬼咗佢，你唔掂事，我更加担唔起呢个责任噶噃。秦琼听咗个心就谂啦，哦，我欠咗你账，你要将我份回文扣住，厉害啊你！秦琼个心系咁谂，但把口呢就唔系咁讲嘅，佢话好啊，我一时都仲未能走得字嘅，将来无论如何，我一定结清你嘅数，我先嚟走。嗱，老板，呢张系回文啦，唔该你攞去同我收起佢啦。讲完就将回文交咗俾好人王。好人王啱啱想走，秦琼就话啦：，啊，老板，个天已经咁晏啦，我仲未能食饭噃。你话嗰张二锅头点啊？好人王一听，眼云一转，佢就话啦：，唉，二爷你真系唔好讲啦，激死我嚟啊！你先系咪去咗衙门？我系有啲事出咗去啊，就喺呢个时候有咁啱事，得咁巧，我个舅父同埋佢两个朋友嚟到我间客店噃，哈，一个唔该，将我樽二锅头啊饮到一滴都冇剩。咁啦，二爷，咁我等紧出去外边咧，同你再打个两壶翻嚟啦。秦琼笑一笑话，我而家戒咗酒，唔饮，等阵唔该你帮我六碗斋面。两个铁饼，一嚿咸菜咁就得啦。啊，咁好好好。总之呢，我记住呢件事㗎。咁唔理几袋都好，几时都好。呢餐酒呢，我迟早都要请返你嘅二爷。失陪啦，我走啦。讲完走咗。秦琼叹咗啖气。唉，世利小人啊。从此秦琼日日盼，夜夜盼，盼范府嚟。不过范府嘅消息真系石沉大海啊！秦琼个心当然系好急好烦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庆堂传》，播讲张月佳。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過搞掂，
4: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背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4: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裝備一站配齊。
5: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6: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5: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6: 团费都系2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7: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8: 精明买保险，用好。

0: 保每笔钱，家有一保。
1: 大家好，我阮君啊。最近咧，自驾咧就越嚟越普及啦，唔少嘅车主咧都用上一啲城市领航啊、自动变道啊呢一类嘅高阶功能噶。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车企啊企出嚟就话：，自驾方面咧，我可以同你兜底部。咁不过咧，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啦，自驾出咗事故系咪真系可以赔先？咁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啊，商业险又可唔可以发挥作用呢？最近咧系某头部车企推出咗一项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引发咗好多关注。简单啲嚟讲，就系合规使用佢嘅高阶城市自驾功能嘅时候，如果发生车主一方有责任嘅事故，无论系车辆嘅损失啦，亦或第三方嘅财产损失吓，净系咧人员受伤都由咧车企全额赔付，而且不设上限，亦都唔影响车主第二年嘅车险保费。新车同埋符合条件嘅老车主都可以免费享受一年嘅保障啊！呢一项服务好有吸引力啊，确实打消咗一啲人唔敢用自驾嘅顾虑。但系喺呢度提醒大家，车企兜底咧，佢同你兜底嘅唔系用保险，咁同我哋平时买嘅商业车险唔系一回事。首先，保障嘅范围唔一样。车企兜底嘅就是针对特定的高阶自驾功能，比如城市领航，也就是在城市道路上用这个自驾。但是好像高速领航啊、普通自适应巡航等的功能，大多数就不在这个保障范围入面了，而且就只保一年。到期还会不会有呢？不清楚的。营运车辆就是排除在外了。而正规的车险保障的是车辆的整体使用风险，无论是人为驾驶或是辅助驾驶，只要在保障责任入面都能够按合同赔付的，保障稳定长期有效。其次，赔付主题和性质不同，车企兜底属于企业的增值服务，不是标准化的保险产品，赔付资金由车企自行承担。事故是不是赔付，怎样认定，主要由车企的技术部门去判定，缺少独立的第三方监管，规则解释权都在企业上面。咁而商业车险咧就系持牌保险公司承保，有严格嘅保险条款、监管规定、责任认定更加中立啦。咁啊，仲有理赔流程规范一啲，仲有权益受到法律同埋监管双重保护。再嚟啊，责任认定机制唔同，车企咧就会兜底需要咧先由呢个交警去定责，再由咧车企嘅后台数据去判定系唔系属于自驾使用场景，流程咧就相对灵活，但出现争议嘅情况可能会多啦。车主维权空间有限，咁而车险理赔咧系有完整嘅定损核赔申诉流程，责任划分咧亦都系依据交通法规同埋保险合同，一旦形成咗保险嘅约定，就会具备法律效力。更加有保障。其实从行业的发展来看，车企兜底更加似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目的就是推广自驾技术，提升大家的使用率。真正能够长期去解决自驾风险的，还是不断去推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专属车险。今目前相关的试点已经落地了，行业也都制定一些统一的条款，未来会专门去适配 L2 到更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由保险公司专业承保，引入第三方技术判断，权责更加清晰，保障会更加稳定。所以到都是提醒大家，车企的兜底可以作为一个额外的安心的保障，但是它不能够替代正常的交强险和商业车险，上路行驶基础车险仍然是最稳妥的底线保障。了解清楚两者的区别，令到你可以更加放心用科技，又安心又保安全。
0: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中午12:30。
1: 佛吹油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4: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5: 暑假有到啊，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过得开心啦，有意义啦？包括我哋讲到嘅关注孩子嘅心理问题啊，健康第一啦。咁呢期开始，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6: 一讲起放暑假咧，家长就谂啊，我好多嘢要做，上学期学得唔够好嘅，补翻上嚟啦。
5: 哦、
6: 啊，陪佢玩下啦，去旅游啦，做啲咩咧？我觉得系咪要揸重点？首先要考虑两个大嘅问题，一个咧要特别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第二个呢不可避免的要了解今年的高考的试题给了我们什么提示，我们怎样利用暑假为我们的孩子做好以后学习的铺垫。首先讲心理健康，我看过一份材料，2026年中科院心理所它发表了一份嘢，叫做《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它里面提到全国31个省市找了超过50万名的中小学生进行调研，在调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首先厌学率，小学的厌学率占了 30%， 初中占了 50%， 高中更加犀利，占到 67.85%。 将这个这样的数据提示我们老师又好家长又好，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厌学啦、弹片啦、不思考啦、依赖 AI 去找答案啦，提示我们要思考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现在的小孩子愿意学，他们是怎样学的，我们不能够只是想、我要他学，我想他学得更好，不是这样、要知道孩子现在学习的情况。第二个怎样学呢，不想想有 AI 去查答案、直接就将这些答案搬过来，这个现象如果不提醒我们注意，不及早

0: 去引导呢，可能就越整越严重了。所以就不是说暑假我要让他学多一点学好一点，不是这样。要知道现在的我们很多小孩不是那么愿学，而且呢不懂得要怎样学。
1: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2: FM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3: 我鍾意砌交郑聪都系㗎，所以我哋系讲粤语嘅交佬。我会同你一起听住越讲越掂，交流交流。大家好，我系名震江湖嘅范琪。郑聪越讲越掂。
4: 喂，话时话啦，老豆，喂，话时话啦，阿嫲呢话老豆叫你，喂，话时话啦，阿嫲呢叫话老豆，喂，话时话呢，阿嫲话老豆叫你提醒你，叫佢提醒你，喂，话时话呢，阿嫲话佢老豆。
5: 哇，阿太公
6: 可以搞录咁耐啊，离晒谱，已经超出咗我哋嘅容忍限度。第一次见到人 NG 咁耐。
3: 越讲越掂，
7: 郑聪
3: 越讲越掂。
2: 阁下现正收听紧嘅系一个有趣有料嘅粤语文化节目《越讲越掂》。
8: 节目播出时间 FM94.6， 周一至五中午12:30到1:30，周六日傍晚5:30到6:30。
2: FM92.4， 周一至五晚上9:00到10:00，周六日傍晚6:00到7:00。锁定946924。
8: 传承粤语文化，星期一到星期七，
2: 有你捧场，一定得。

0: 上路啊，大班等我请啊。
1: 2,300元工 ,OK, 我肯跟你啊。但你连续两个月出粮都俾人打荷包。
2: 做兄弟有哥嘅讲嗰句呢单嘢我唔

0: 又有钱，身材仲好好添，我好开心啊！你呢？
1: 伟哥，咩呢单嘢唔撑我啫？你单单嘢你都唔撑我噶啦！
2: 越讲越掂，郑聪。
3: 喂喂，各位，其实你哋咧有冇人试过系数绵羊数到天光噶？因为数绵羊听讲系帮助瞓觉，但数到天光咁啊，真系冇效果啦，纯粹请教下嘅啫。我系郑聪，今日咧同埋各位一齐用粤语解读《枫桥夜泊》，一首令到失眠都可以变得好有诗意嘅千古名篇《枫桥夜泊》，唐·张继。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渡客船。嗱，即根本就系唐代文青失眠直播嚟。月落乌啼，月亮啊收工，乌鸦啊翻工，对愁眠，抱住忧愁瞓觉，最后被寒山寺嘅钟声吓醒咗。乌啼分别读粤语第一声同埋第四声，粤语嘅侧声就好似乌鸦嘶哑嘅啼叫咁，个画面感瞬间拉满啊！

0: 原来每个时代呢都有瞓唔着嘅人嘅。重要嘅唔系失眠，而系失眠嘅时候究竟你喺度諗乜嘢呢？同意嘛？嗱，转发俾你身边经常都瞓唔着觉嘅朋友，约埋夜游诗词江湖，然后先落街烧翻个靓嘢，如何呢？
1: 开心听，
2: 开心讲，
1: 你收听紧嘅系，
2: 你收听紧嘅系越讲越掂，
3: 越讲越掂，郑聪。
4: 郑聪，我攞咗你哋瞓着咁等啊，翻到去我爸妈打开咗，好中意啊！
2: 越讲越掂。

我睇有啲话首歌咁得意嘅咁样。留埋我哋啲口水落去仲得意啊！呢只叫美食的天堂啊！咁啊睇住好多美食嘅话咧，难免啦、啊，我哋都例如口水掉咗一地啊咁样吓、啊。前奏好舒服啊，即系呢段啊嘛，前奏。你听呢个咧，好似喺湖边嗰啲茶楼咧，啊，即系茶楼得嚟咧，有半开放式啊，接近个湖咁样啦啲啊。具体你话荔湾湖啊咩湖嗰啲就。

0: 理啦。咁跟住咧就食咩嘢啊？攞住张卡纸，或者个车仔推埋你隔篱，那呢个排骨啦，烧卖啦，都攞啦。呢、这个、哦、因为好耐冇见到、哦、棉花鸡啊，要买啦，要买啦，再攞龙虎皮卷添啊！喂，不如攞个粥啦，好唔好啊？呢排又话睇波又剩，好啦，咩粥啊？蚝豉菜干同埋好啊！哇，咁多嘢食梗系好正啦！咁但系广东人都得意嘅，即系话就算最尾啦，都话喂，咁攞唔攞个白灼生菜啊，或者攞个咩白灼油菜啊咁样。咁隔篱都有个就挑通眼鼻萝卜，好蚀底嗰啲蚊几，咁又卖8蚊咁样。喂，咁都要噶，营养均衡都要食条菜先好噶嘛。咁食咩菜好啊？生菜啦，唔系有咩难度啊嘛？点会有难度咧？马上打勾就系啦。第二样就话难啫，食生菜点会难啊？交俾阿杨聪讲讲先。
1: 1蚊1隻雞，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食生菜，除咗话表达真系食生菜以外咧，仲有另外嘅意思噶。通常咧会喺前面加两个字，易过食生菜。形容某件事非常简单，轻而易举，完全不费吹灰之力。如果你话当食生菜咩，好似食生菜咁，带有反问又或者质问嘅语气，咁意思呢就是你以为食生菜咁容易咩？用嚟反驳人哋将件事諗得太简单。生菜是一种可以直接食嘅蔬菜，相比于其他需要剥皮啊、切块啊、要煮嘅菜呢，生菜甚至可以用嚟生食的，省去了所有烹饪的繁琐工序，所以老百姓自然而然地就用食生菜来比喻做一样东西不用想，不用洗力气，极其简单，亦都是粤语当中常见的比喻法造词。譬如你可以说，这次考试的题目很简单，要考合格真是易过食生菜。你以为赚钱很容易啊？你当食生菜啊？
1: 1蚊1隻雞，1蚊1隻雞，1蚊1隻龜，1蚊1隻龜，雞貴定雞貴。
2: 越讲越掂，散鬼粤语学堂。
0: 我睇下大飞话，听到聪哥讲到棉花鸡，真系依家啲小朋友唔知，小朋友唔知唔出奇，因为棉花鸡都多嘅，我去开嗰间茶楼咧，到依家都仲有得食嘅。同埋我啊，除非嗰间茶楼冇啦，一般有嘅时候我都会攞嘅，即系我自己啊讲紧，攞都唔系好难啫，又系易过食生菜啦。正如啱先杨聪所讲啦，即系用紧啲好简单嘅事情啊，就譬如话啲球波咁样，你交到落美斯度，咁要入波嘅话，真系易过食生菜啊。

0: 咪见到少少啦，就话感觉啦，好似突然之间去咗一个婚礼嘅现场咁样，系啊，婚礼现场听到呢首歌都不在少数啊。咁当然啦，通常咧，如果听到嘅时候咧，都会听到嗰个司仪咧就好修饰过嘅声音啦，即系嗰啲各位来宾，即系咁嗰啲啦吓。你讲紧呢一对新人嘅爱情啦，就好似陶喆嘅呢一首歌咁样。忘了是怎么开始，也许就是对你有一种感觉，爱是不用太多理由的，突然之间发现自己已经深深地爱上了你，爱真的很简单。今天他们站在这里，我们用最真诚的心告诉他们，他们也都告诉彼此 I love you， 永远都不会放弃这个爱你的权利，
1: 一直在爱你，
0: 我祝福佢哋啦，咁我大家举杯啦，咁诸如此类啦。当然啦，就嗰个司仪就一般个声音都会修饰得好紧要嘅，就唔会咁样哇啦啦啦咁嗰啲咁样就唔会嘅。陶喆啦，爱很简单。

0: 广告时间，即刻清场。
1: 暑假熱辣辣，佛翠遊聯手廣州融創，一齊玩雪玩水，降降溫。
2: 冰滑梯、掟雪球、熱雪奇蹟如雪，唔限時暢玩，雪雪聲好刺激。
1: 室外水世界，玩水唔怕曬，衝浪滑梯好過癮。
2: 一住五轉酒店花間堂，嘆個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滿。
1: 佛翠遊仲加碼送埋大馬戲門票。
2: 廣州融創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聯繫客服叉燒包或者禪之旅。8622-0860抢位啦！
3: 越听越啱听。
4: 易过食生菜，形容咗一件事非常之简单。有人话开心好容易，有人话每日都活喺烦嚣嘅世界当中。曾经听一个人讲过，之所以我哋有好多嘅烦恼，无非就系欲望太高，满足太少。喺度，洋葱推荐你听一首歌，嚟自陈奕迅嘅《今天只做一件事》。我哋将专注收返嚟，一日只係解决好一件事完成啦，我哋就畀一个大大嘅点赞自己，或者呢个就係喺生活当中搵返简单美好嘅第一步。陈奕迅，今天只做一件事。

得啦，车仔啦，留言就话，我以为聪哥会话呢一对新人结婚好似食生菜咁易添，咁样唔会，我唔会话，因为今期我哋讲紧呢一个即系粤语嘅俗语啦，即系讲食生菜啦，就讲到一对新人啦，好似食生菜咁容易就可以结到婚嘅。有啲事情我哋睇落好似好容易咁样吓，佢两个咁就喺埋一齐咁样，话就话爱很简单啫，事实上面都要经过咗好多嘅考验嘅，所以呢件事情一定唔系咁简单。通常我哋讲话食生菜，食生菜咧，表面真系讲紧简单，但事实背后咧就系将呢啲复杂嘅嘢咧食生菜嘅呢种预感，呢个睇法觉得系咁样。即系例如我哋一望到人哋喺度弹琴啊，或者做紧有啲事情啊，咁就觉得好容易啫，好似咁到自己埋手一试咧，知道话其实都唔系咁容易，好难添可能。所以通常有啲长辈都会讲啊，你以为当食生菜啊咁样。即系旁观者清啦，真系唔系咁简单嘅。所以提翻我哋就话，你觉得容易，通常都系因为我哋未埋手去做。咁当然啦，如果另一边厢就话，如果嗰件事真系容易嘅，对于你嚟讲系易过食生菜，又合情合理合法，想做应该又要做，咁真系唔好犹豫，快啲去麻醉好食住上。

0: DJ 鄭聰正在直播。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1: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够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3: 哇，好香炒牛河啊，不如我哋中午就食呢间啦。
4: 咪住，你睇下呢间铺啊，经营许可证都冇，个老细仲要唔戴口罩，哎呀，仲有只死乌蝇喺台上面添啊！
3: 望到呢啲我都唔敢食啦，唉，走啦走啦。
4: 咩啊？我仲要举报佢，以免搞出食品安全事故。
5: 提提你，餐饮店必须做到内外环境整洁，有消毒保洁、防尘、防蝇、防鼠设施，垃圾收集设施完备。食品经营人员取得健康证明之后先至可以上岗，并定期检查个人卫生情况。
6: 你好，呢度系企业法律服务热线。
7: 这个行政服务中心设立了法律服务咨询窗口，有专业律师为我们企业免费提供一站式公共法律服务，真是很方便的。
8: 多谢你们啊，为我们企业送上了精彩的文化典讲座。
9: 用法治思维优化营商环境，让法治一企理念深入人心，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0: 我最喜欢帮衬你当生果的。
11: 我们的生果很新鲜的。
10: 不单止新鲜，而且从来都不会短斤少两。我们的街坊吃得安心，买得又放心。
11: 诚信经营，对得住良心，大家支持，自然长做长有啦。
1: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越讲越掂，
13: 谦虚真诚旧招积，学习粤语最得戚，听越讲越掂，俾自己 break 一 break。 大家好，我是招积良，我同你一起收听
14: 越讲越掂。

0: 技术商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任何东西做得再好，都要记得孝顺老豆同老母。事关老豆老母，百姓为先，民以食为天，广东人都癫。
1: 听下节目先。
2: 听听粤语唔紧张，讲下古仔好松弛。越讲越掂，我同你一齐支持。大家好，我系张弛。
3: 郑聪越讲越掂。
4: 喂喂，你系咪异地恋专家？你有冇试过落雨天咧，特别咁挂住一个人咁样噶？我系郑聪啊，我谂李商隐嘅夜雨寄北啦，可能会俾到答案我哋。夜雨寄北，唐·李商隐。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嗱，呢首咧，直头系唐代最靓嘅再忙回复。老婆问几时翻啊？回答佢唔知道，但系何当共剪西窗烛。等我返嚟啊，我哋通宵傾偈啊，係咪好浪漫啊？張秋池呢個粵語特別嘅發音呢，令到啲雨聲就好似喺耳仔邊咁樣。原來呢，古人呢一早就知道最靚嘅承諾係乜嘢，就係將此時此刻嘅孤單變成將來嘅話題。你有冇曾經呢都有卻話巴山夜雨時嘅經歷呢？轉發呢條視頻俾你想共剪西窗燭嘅人呢。今日傾住咁多先，多謝你捧場，下次再見。
3: 开心听，
5: 开心讲，
3: 你收听紧嘅系，你收听紧嘅系，
5: 越讲越掂，
3: 开心听，
6: 开心讲，
7: 越讲越掂，郑聪。

0: 咁讲真啦，啱先嗰 part 咧，我哋讲到话啲凤爪啊、排骨啊、烧卖虾饺、肠粉、猪红汤、棉花鸡，仲有啲朋友同我讲话都中意食嘅，咁样就已经流晒口水嘅话咧，咁听呢首歌讲咧，仲唔流口水？《美味情缘》嘅主题曲啦，咁啊就叫《美味情缘》嘅同名嘅歌。咁即系当你真系去食到一餐大餐啊，望到尽管啦，就唔系再用翻古代嘅嗰啲青铜嘅食器去装嘢，但系起码一定系只好大嘅碟，好大只碗，成台都系靓餸。哇！今日咩日子啊？咁我哋通常都会讲话，喂，整翻餐乜嘢啊？吓，咁呢个词咧就交俾阿洋葱啦。我哋今期嘅越讲越掂嘅第二部分咧，会讲一讲嘅。
1: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鸡，
1: 1蚊一只龟，
2: 1蚊一只龟，
3: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5: 食狗大鬼，字面意思，鬼就系古代装食物嘅圆形器皿。相当于而家嘅大碗咁啦，九大鬼就系指攞九个大碗装住丰盛菜肴，形容极其丰盛隆重、规格高嘅宴席。喺传统嘅广东习俗当中，九唔单止代表长长久久，亦都系单数之极，寓意最高规格。因此食九大鬼就系指享用最高规格嘅盛宴，食最好嘅嘢。鬼系古代嘅青铜器，主要用嚟装煮熟嘅饭食。喺周朝嘅礼制当中，鬼嘅使用有住严格嘅等级规定。譬如《周礼》记载，天子用九鼎八鬼。虽然呢度记载嘅系八鬼，但系九同埋鬼都同高规格祭祀同埋饮宴有关。随住时间嘅演变，民间就将九同埋鬼结合嚟形容最高级别嘅席宴啦。在传统的广东乡村，特别是珠三角地区，逢年过节、祠堂祭祀、婚嫁喜庆又或者寿宴的时候，都会举办隆重的席宴。由于古代的物资很匮乏，能够摆出九道硬菜，通常包括包心、刺兔、鸡鸭、鹅鱼等等，就已经是极其之有排场的表现了。这九道菜通常没有固定的菜单，但必定有寓意吉祥的食材。譬如话头盘通常是大虾或者是烧猪拼盘，仲有年年有余啊、发财就手等等的菜式。因此九大鬼逐渐演变成为广东人对顶级盛宴的代名词了。譬如你可以讲，陈老板个仔结婚在五星级酒店摆了100围，菜单全部是包心刺肚，真是食九大鬼咁丰盛啊。哇，乜你今晚煮了咁多餸嘅？鸡鸭鹅鱼样样齐，真系食九大鬼、啊。
2: 1蚊一只鸡，
3: 1蚊一只鸡，
2: 1蚊一只龟，
3: 1蚊一只龟，
2: 鸡贵定龟贵？
4: 越讲越掂，盏鬼粤语学堂。
0: 我哋阿家球话，广东九大鬼一定要有鸡啦，时不时啊，聪哥因为无鸡不欢。咁鸡 OK 嘅，一般嚟讲。

讲以前我知道嘅版本啦，正如啱先杨聪讲，其实冇话一定要固定系边九个送嘅。如果传统经典咪与珠拼本啊，鸿运当头就上头本啦、啊，落嚟又发财豪士啊，咁样啦、啊，取其有时都系好事啦、啊。豉汁盘龙鳝啊，香芋扣肉啊，蒸条海鱼啊，咁样即系例如啦。咁如果你话一定系相对会大比例咧，就系、是、唔见唔到牛肉嘅一般。就感恩呢个耕牛啦，咁样嘅讲法。除此之外，就你话你啱先讲嘅鸡啊，或者洋葱讲嘅大虾啊，呢啲都可以出现。但无论点啦，翻个承载就系我哋广府人对我哋嘅美好生活嘅嗰种盘满钵满咧嘅一种一种祝福啦，或者讲。咁同时间就更主要啦，都系大家聚埋一齐啦，喂喂喂，饮杯啦咁样，斋喺嗰餐里边就已经可以感受得到嘅。

我睇下就留言啦 ，Mandy 话咧，今日就好啦，钟哥带大家食原生菜，又食狗大鬼啦，咁样虚拟嗰啲嘅啫，假食嘅啫，得唔得咧？呢度越讲越电话，咁多谢大家捧场收听嘅，咁啊有郑钟啦，仲有我拍档嘅杨钟啦，都希望咧就系喺工作嘅时候咧可以服务好各位啊，咁啊今期咧我哋讲咗两个词啦，一个就系头先你讲嘅食生菜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食呢个狗大鬼啦，咁样，咁啊两个都系食啊，咁但系确实咧呢个食系唔一样嘅，有时正如啲长辈话斋啦，都要分清楚啦。咁有阵系做呢样嘢适合嘅，嗰阵做嗰样嘢适合嘅，唔系话餐餐都食狗大鬼嘅话咧，就真系坐食山空嘅啫。有时有啲事情无论简单定复杂咧，食下生菜都唔错。咁但系人生有啲时刻咧，又真系几值得你用狗大鬼嚟庆祝啊！

0: 王玉鼎
1: 正在热播，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2: 等等，
3: 别换台。
1: 道义斯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4: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5: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请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4: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5: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6: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

0: 面懵懵。
1: 嚟啊嚟啦吓，嚟就嚟啦吓，一人一句啊，小凤你先啊。
0: 啊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新面孔哟，到你。
1: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点啊点啊点啊，系面懵懵啊面懵懵，老朋友啊新面孔，收工啊一齐养蚕虫，收工。
2: 越加越点，
3: 越听越听越啱听。食狗大鬼意思咧就系最高规格嘅礼遇盛宴啦。以前物质匮乏，台面上能够摆出九道菜呢就已经是非常之丰盛了。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家一围台上边摆九道菜已经不是一啲咩大阵仗。摆席宴十几道菜亦都是经常有的事情。所以话从九大鬼到而家的大牌筵席，变的可能是菜式，不变的是我哋对幸福的那种追求。突然之间呢个时候好想听罗文的那首金玉满堂的主题曲甜酸苦辣。喂，听呢首歌嘅时候，你会唔会肚饿㗎？

0: 我睇啦，就呢位手机尾数系4193啊，聪哥每次听到面懵懵板头，我都会笑嘅，太搞笑啦。不过咩话，边个系小凤啊？小凤应该系文华嚟嘅，个裁判系阿嘉嘉嚟嘅。如果我冇记错嘅话，啊刚才阿罗文嘅金融满堂啦，即系阿杨聪话斋，团团甜甜酸酸啊，会唔会肚饿？咁当然啦，罗文除咗讲呢个真系食紧嘢嘅甜甜酸酸，咁更多呢首歌都讲人生里边嘅呢啲酸甜苦辣啊。咁事实啱先我哋讲到嘅两个词啦，即系一个就食生菜，另外一个就食狗大鬼。咁真系嘅，我哋真系唔系件件事都系食生菜嘅，即系咁好流嘅，咁样好似对生活就冇晒敬畏噶啦。但系如果单单嘢喐啲就话喂食大餐啦庆祝啦食狗大鬼啦咁，就算好有钱都好啦，可能都会耗尽你嘅精力同埋对生活嘅嗰啲情趣。所以有时都要即系切换一下咁样，可能会合理啲。例如啲唔系咁紧要嘅小事就当佢系生菜啦，轻松啲去应对啦。面对住真系要去值得去纪念啊，去庆祝嘅时刻，或者大嘅事情，我哋就当佢系狗大鬼啦，即系隆重一啲啦，珍惜一啲啦咁样。
1: 一些伤心可是这一生开始串串圆梦。
0: 多谢各位啦，捧场收听今期嘅越讲越掂啊！我系郑聪，亦都希望各位啦就身体健康啦，然后啦都可以好好咁按照自己嘅生活方式啦去好好地生活啊！最尾一首歌，将今天送上。唱歌嘅好冷门啊！如果而家去听嘅话，当年嘅都好流行啊，黎明诗。

0: 下午1: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如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团结就是力量》诞生于1943年的革命烽火之中，词曲作者穆弘、卢素心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热爱，扎根革命热土，深耕文艺一线，用热血与初心谱写了这首镌刻时代、传承初心的作品，为后世留下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时光回溯到1939年，卢素、穆弘奔赴晋察冀革命根据地，跟随西北战地服务团深入河北平山的乡村一线，扎根群众，投身斗争，在火热的革命实践中汲取创作养分。1943年6月，两位青年艺术家在乡间的山坡上连夜创作，仅用3-4天就完成小歌剧《团结就是力量》的创作。排练过程中，为了让收尾更具力量，气势更加饱满，二人再度迸发创作热情，打磨谱曲，升华旋律，最终创作出经典同名歌曲《团结就是力量》。歌曲首次演出时，现场演员与观众深受感召，纷纷携手并肩，放声高歌，嘹亮的歌声回荡在革命热土，彰显着军民同心、众志成城的革命气魄。尽管岁月更迭，这首歌曲的旋律依旧振奋人心，它是革命年代军民同心的生动写照，更是新时代我们砥砺前行、团结奋进的精神号角。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946天气预报。
2: 好啦，呢个时候咧一齐关注一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啦。今日咧会系多云转晴，局部咧会有雷阵雨嘅，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29到35度，相对湿度55%到80%。展望咧今晚咧会系多云，吹1到2级嘅东南风，气温咧介乎28到32度啊，相对湿度70%到90%噶。咁啊，展望听日同样都会系多云有分散嘅雷阵雨，高温咧系比较热嘅，所以咧需要注意翻咧防暑防晒，并且咧要注意翻防御局部地方的雷雨了。
0: 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3: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4: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衣服那些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动热卖中。
3: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4: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3: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午两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6: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6: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7: Hello， 我是阿 May， 朋友都说我是环保达人，同我一起开启绿色生活啦。清晨七点，踩住部单车去翻工，一边运动，一边享受新鲜空气。早上九点要开会啦，提前用电子邮件将会议日程发俾参会者，可以减少使用纸张。中午十二点自带餐具享用工作餐，同一次性饭盒筷子 say no。 晏昼四点下午茶的茶渣果皮记得同废弃纸张分开处理，垃圾分类就是新时尚。傍晚六点准备落班，熄电脑、熄饮水机、熄灯，自约用电只是随手几个动作。Yeah!

0: 你知道外卖点样搭配最划算？你知道所有购物节开抢嘅时间？你知道帮父母报点样嘅旅行团？你知道小朋友兴趣班学费需要几多钱？
1: 或者你以为一切都尽在掌握，但系你知道刚才喺网上投嘅钱去咗边度吗？平台合唔合法啦？项目真唔真实啦？打住元宇宙、虚拟货币、数字藏品、网上跨境证券交易等旗号，高利息、保本金、零风险、低门槛，听起身真系好吸引嘅。停一停，谂一谂，高收益、零风险，完全超出合理投资回报，会唔会系陷阱？
0: 投资理财需谨慎，谨防。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2: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3: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些，
4: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0: 都会有几多内容嘅，咁啊特别咧就系 NBA 嗰啲转会交易啊，哇吓，日日都有猛，日先话佢会重返速龙咧，就已经成为事实噶啦。咁啊，如无意外咧，佢就会喺度退役添啊。而另外一边厢咧，就系洛杉矶嘅湖人啊，快艇、湖人啊，都有咧就系新嘅变化。嗰边就冇咗啊小卡，咁啊呢边应该咧就会失去系詹士噶啦，因为勒邦詹士咧就正式系宣布会告别湖人啊，咁目前就话会去到金州勇士，组成四巨头嘅组合，都系年纪唔细啦，系嘛，嗰边系居里啦，追梦啦，再加上话揾埋阿龙眉过嚟，咁啊詹士，咁啊夹埋四个、啊。你觉得詹士系咪真系会加盟到金州勇士噶？好啦，咁啊，跟住咧就系世界杯，依然系32-16嘅征程啊，打咗将近一半噶啦噃，咁啊，剩低都仲有咧系三个比赛日，咁啊，其中咧就系凌晨0点会有英格兰对刚果金啦，4点钟系比利时对塞内加尔，都系欧洲对非洲嘅球队啊。而早上嘅8点咧就系美国对波克啊，咁啊依三场嘅比赛，我哋着重咧就要讲讲英格兰比利时依两场波啊。你又觉得依两队欧洲波可唔可以携手晋级咧？咁啊，讲起呢一届嘅世界杯咧，就有啲新玩意，唔知你尝试过未咧吓？就系、去到电影院里面超大嘅屏幕。睇世界杯嘅直播啊，已经系有呢种嘅服务噶啦吓，就系、平时一张电影飞嘅价格，你就可以系去到一啲指定嘅场次进行预约，到达咗一定嘅人数咧，就能够过到电影院睇世界杯嘅比赛、啊。哇，你有冇试过咧？同埋你有冇打算去试一试睇咁大嘅屏幕嘅世界杯呢？其实身边有唔少老友记话，真系我欧冠啊、英超啊，即系之前阿仙奴嗰场系嘛，欧冠决赛咁啊，已经啊好犀利啦，几千人去睇啊，系嘛？咁啊，但系世界杯呢，就以往系冇嘅，点解？因为冇版权啊嘛。而今届呢，系攞到咗一个版权喺院线上面进行播放噃。你有冇谂住去电影院睇世界杯呢？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着。
0: 好啦，咁啊，欢迎你关注我哋嘅节目，亦都可以咧就系留意一下新媒体账号啊，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平时呢就更多会同大家讲篮球嘅内容啦，而节目当中呢就以世界杯嘅为主啊，咁但係今日呢我都仲係想将一啲同篮球相关嘅内容呢就放咗喺前面同你呢就係、跟进咗先啊，咁特别呢就係下个赛季 CBA 将会迎嚟翻天覆地嘅变化喎、啊、包括呢就係、会恢复升降级啦，咁啊，同埋咧就系官宣新赛季各队同时注册嘅外援系减剩三个，一个赛季落嚟最多系注册六人次，即系将外援嘅比重咧不断去减少。啊，你觉得咁样对于中国篮球嘅发展系咪好事咧？吓？如果是这样去减到剩低同时注册三个人呢，起码有几位啊，即是今届都打得不错，或者讲陪伴球队攞总冠军入四强的一些外援呢，好可能就未必留低㗎喇吧。那么首先呢就是已经36岁上海队的这一位福格，因为年纪已经去到这个阶段呢，竞技状态下滑大家都有眼睇㗎喇。咁所以咧系会几影响佢同其他 CBA 球队续约嘅意向噶吓。咁另外咧就系麦基，即系北京首钢啊，咁啊去到季中啦，用咗花重金揾翻嚟嘅呢一位大内线。咁但系又睇翻咧，即系价钱啊唔平嘅，不过喺场上嘅作用咧就麻麻地啊。咁首先年纪肯定更大啦，二来咧就态度唔算好积极。打嗰10多场波啫，咁啊，场均都有啦。

就是一些失误次数比较多啦，得分又麻麻地咁样嘅表现啦，咁所以呢即係接来下个赛季你话只係得三个名额嘅情况下，我諗未必有球队愿意花喺麦基啲又贵又唔係话好打得嘅球员身上面囉。咁讲起呢个外援新规出炉之余呢，其实仲对新赛季嘅工资帽进行咗新嘅调整噃。嗱，咁目前大概咧就系分开三个等级。咁其中咧就唔再沿用上个赛季$425,000统一嘅工资帽啦。即系话目前咧系变成咗第一到第四名外援嘅工资帽系$500,000，第五到第十二名是$450,000，至于第十三到二十名的外援工资帽是$400,000，即是说一头一尾是相差了$100,000，差不多等同于可以签多个人的了。所以很多球迷就觉得喂这样搞好像不公平吧，你本来强的球队你本土球员就不差的了，咁你依家仲要喺工资帽嗰度俾嗰啲弱女多多$100,000，咁更加冇得打啦，係咪？咁到时候就强弱悬殊㗎喇喎，即係能够攞到总冠军能够入到季后赛嘅，咁肯定係工资帽越宽松嘅球队呢就越有好处㗎嘛。所以呢即係呢样嘢我觉得都值得再重新去考量囉。咁但係呢个新规已经出咗嚟㗎啦，咁就睇下到时候呢係会有点样嘅变化，需唔需要呢就係再度调整啊。咁值得一提呢，广东宏远由于只係排喺第五名，咁所以呢就係外援工资帽只有$450,000嘅啫，比四强球队呢就係少咗$500,000，都唔好睇少啊。争紧啲嘅话呢，其实有时候你想签个更好外援返嚟呢唔係话咁容易啊，你超标就类似要交NBA 啊叫做奢侈税啊，咁喺 CBA 呢就应该叫做调节费，你超咗额呢就要俾调节费咁样，所以都系对于每支球队个总经理嚟讲啦系几大嘅考验啊，点样可以用一个更合适嘅价钱签到你认为最理想嘅外援搭配呢，咁就将会喺指定嘅工资帽嗰度呢就係进行新嘅搭配啦。咁目前呢广东队方面嘅三个外援都仲未有任何嘅官宣，但听讲包括奶茶同埋坤恩嗰边呢就进行咗一个优先续约权㗎啦。但係最尾系咪一定会签呢都仲要睇后续嘅一个选择。但係大外嗰方面呢就暂时未有太多风声嘅。咁至于网上传緊嘅几个对象呢应该都唔系好作准㗎啫。咁都系习惯嚟讲呀。外援你话最终定到落嚟冇咁快。一来要睇睇 NBA 嘅夏季联赛会唔会有一啲俾人哋筛落嚟嘅人选。因为嗰啲即系明知自己接落嚟新赛季冇 NBA 打呢佢就会寻求其他嘅联赛去打工㗎啦嘛。咁你就可以趁住机会喺里面呢就揀人。咁所以目前呢未有明确目标系正常嘅。好啦，咁讲开即系呢个 CBA 啊。其实唔单止外援嘅工资帽要定，仲有一个新嘅变化啦，就係从下个赛季开始，原 CBA 球员喺合同期满之后加盟到 NBL 俱乐部呢，原来係需要支付培养费㗎喎。即係简单嚟讲就係 CBA 球员合同期到咗啦。我諗住唉即係去其他 CBA 球队啊，呢度肯定係要交嗰个培养费㗎啦。咁我不如去 NBL 啊，一来竞争冇咁大，二来省咗呢笔钱话唔埋球队更加容易放我走㗎嘛，係咪？咁所以呢即係过往我哋见到有唔少啊喺 CBA 打唔上球嘅球员啦，其实佢哋纷纷去到 NBL 嗰度呢就搵食㗎嘛。咁但係由于呢个呢就係新規又再令到呢这个门槛呢就提高咗啦。即係话 NBL 球队呢係要俾钱原嚟 CBA 俱乐部呢你先能够将呢一位嘅球员呢就带到自己嘅队伍里面。
可能你会话话啊，又设咁多呢啲关卡，咁你真系摆明唔想俾人哋自由转会啫，系嘛？即系你本来 CBA 啊人啊唔多，你仲整咁多呢啲嘢啊卡住晒，咁啊点样流动？咁啊，但系我自己谂翻转头啊，因为一位嘅球员啊，由青训到一线队。作为俱乐部呢是投入了真金白银和咁多年的心血去将你培养。哦咁你合同期到咁你离开 CBA, 咁你去其他球队我一分钱都收唔到咪好蚀底。咁当然你话你叻我去 NBA, 咁我冇计啊我一定要放啊吓嘛。咁 NBL 咋喎唔系 NBA 喎。咁都要俾笔钱啊。咁我又认为咁呢个俱乐部确实咁多年嚟嘅投入咁你唔可以话冇就冇㗎。多多少少咁你俾返啲人哋都好正常啫。而且接落嚟 NBL 同 CBA 已经係打通咗上升嘅通道啦嘛。用从2026到27赛季升降级就重启㗎啦嘛。常规赛最后嘅四名同 NBL 前四名会进行附加赛㗎嘛。係咪咁所以咁你而家过到去即係我潜在嘅对手你未来你就係 CBA 球队嚟㗎喎。咁我收返你啲钱唔得咩係咪咁所以呢一单呢我係支持㗎。咁同埋就係、是、你一旦连呢个培养费你都俾唔起咁以后边有俱乐部愿意投入青训呀係咪即係你唔係话你睇啱嗰个后生仔佢百分之一百成才㗎你话唔埋你可能係要对十个人同时进行培养投资。咁最尾能够跑到出嚟嘅就那么嗰两三个嘅啫。咁你剩低嘅五六七八个咁你唔通嗰啲就係冇投入冇喺佢身上面呢就係花咗成本嘅咩咁但係佢哋亦都要搵到自己打到波嘅俱乐部㗎嘛。咁所以如果一旦离开我收返一笔即係針對返你嘅水准啊同埋就之前大概使咗几多钱咁嘅情况定返一个培养费。咁我觉得又未尝不可係咪先。咁所以呢一单嘢呢其实我都係好嘅。咁反而呢係保护咗更多球队愿意花成本喺青训上面因为知道自己嘅投入呢多多少少都会有回报嘅。好啦咁最后讲多一单啦呢个亦都係最新鲜嘅消息嚟㗎。咁目前呢就表示啊凡係 CBA 当中嘅球员喺代表中国男篮咁取得相应嘅好成绩呢将会有特定嘅激励条款喎、哦。呢一样嘢呢从7月1号起呢就会正式生效㗎啦。而且呢就呢一笔钱系唔计入 CBA 嘅工资帽喎、哦。哇系究竟系咩嘢嚟㗎呢原来系咁样嘅。受奖励球员嘅范围呢就系代表中国男篮啊。能够进入到奥运会啦。打入世界杯啦。跟住喺亚洲杯当中或者亚运会里面攞到第一名啦。又能够喺呢个亚洲杯以及世界杯嘅窗口期里面呢每获胜一场波又有相应嘅奖励咁啊。咁我目前睇到呢就係最高奖励每人係30万最少呢就每个人都有15000蚊。咁少嗰啲我唔讲啦係咪你赢场世预赛赢场咩亚洲杯窗口期嘅比赛咁啊10000蚊。咁呢啲我觉得就应该好大机会能够攞得到嘅。咁包括接落嚟星期五主场对日本队都唔系话冇胜算㗎嘛。但係我睇返奖励最高嘅嗰三个条件啦。国家队入到奥运会嘅第八国家队获得世界杯嘅第八国家队获得奥运会嘅资格。其实都好难㗎喎今时今日。亚洲其他球队都不断喺度归化新西兰澳大利亚亦都过咗嚟同你争食中国男篮想轻易入到奥运会世界杯前八等等呢啲嘅要求我觉得真係好难囉所以我觉得今次篮协唔够大胆啊你照讲300万一个都唔怕啦你以为实攞到嘅咩是咪先30万我觉得有啲小气囉。依家攞到奥运会前八我觉得一个人奖30万太少囉。是吧目前系睇基本上一啲不可能完成嘅任务嚟嘅。咁你就大胆啲啦嘛100万都唔怕过嘛。是吧一来显得咦
咁啊，中國籃協呢邊或者 CBA 呢邊好有魄力噃嗱。

0: 哋有奖励啊，好劲噶，100万一个噶，只系你冇能力攞唔到咋，系嘛？依家调翻转头，哇，咁难先入到世界杯前八，入到奥运会前八，先30万咋？咁可能都好多球员话斋，可能我喺俱乐部嗰度有啲重要嘅赛事或者攞个总冠军。嗰、那個獎勵都唔比你少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即係今次咧，即係一下子同大家講咗咁多新嘅條例啊，新嘅改革啦，都係 CBA 當中息息相關嘅。咁你又覺得邊一條你會更關注呢？咁都可以喺我哋嘅新媒體帳號，包括喺抖音、快手視頻號上面，瞬間睇談一齊咧就傾傾。咁好啦，咁今日咧就開頭講咗好多，即係積積埋埋都係呢個星期嘅內容啦。一下子講曬之餘咧，咁轉頭翻嚟，我哋就會轉翻入到世界盃嘅赛场，咁啊睇睇咧就系今日凌晨三场比赛全部冇加时每点球，都赢得比较清脆，3-0、2-0、2-1都系决出咗胜负嘅，系咪你嘅心水呢？转头再逐一同你去拆解。
1: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2: 何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熱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3: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10000毫安迷你充电宝，3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杯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4: 喂，
5: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4: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黑他。
5: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5: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1000元。
4: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6: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3: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咁啊，欢迎你继续翻到嚟节目，进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啊。咁今日咧会谈下詹士系咪真系会加盟到勇士啊？咁世界杯呢一边，英格兰啊对刚果金啦，比利时啊对塞内加尔啊，都系欧洲对非洲嘅。你又睇到边两队能够晋级呢？电影院都系睇世界杯直播噃，你有冇谂住去试一试啊 ？OK， 好，咁我哋睇翻咧就是、今日凌晨开打啦，到早上仲要系因为嗰边打雷啊。啊！我嗰阵时已经9点几噶啦，啊，不如睇一睇啊，墨西哥啊，睇下呢个东道主啊，可唔可以出线啦、啊？诶，点知一睇，仲系啊夏兰特喺度射门噶喂！我话呢个时候又唔系补水啊，又唔系中场休息啊，点解会播紧挪威嘅精华片段嘅？睇下睇下，仲睇埋法国队对瑞典嗰几个入波添，因为好坦白讲啊。挨咗晚夜，去到今日凌晨咧，我就冇再起身睇即系挪威啊嗰场波啦。咁啊，去到早上再望翻法国嗰个比分啊，就谂住睇墨西哥啦。啊，咁啊啱晒我啊，墨西哥未开波，咁啊顺带将咧就两场嘅精华全部咧就睇晒，咁啊都系一种嘅收获嚟嘅。咁啊后来去到大概10点钟到啦，咁啊嗰边个雷啊打完啦，咁啊墨西哥开翻波啦。咁最终呢就係2-0搞掂咗厄瓜多尔啊。继加拿大之后呢就係、是、第二个东道主啦都获得咗晋级。咁接落嚟嘅压力去到美国队嘅身上啦。啊唔好话到时就係加拿大墨西哥都入咗去，美国队就32强止步喎。呢场帮我哋等阵再慢慢分析下，因为嗰边係对波克，其实都唔系话咁易打嘅。波克呢队波呢几有韧性啊。 好啦，咁我哋按返时间顺序啦，凌晨一点。挪威半场1比0领先，咁跟住呢就係俾科特迪亚就係追成1比1。去到第86分钟呢就係夏兰斗轻松啦，咁门前呢就係推射，咁帮助球队锁定胜局呢就係法定时间。2比1呢就係淘汰咗呢一隻嘅非洲大象啊。咁同我哋琴日嘅分析都差唔多啦。挪威呢就主要个后防差啲嘅啫，中前场其实係非常之唔错㗎。咁包括队长奥迪加特啊，咁仲有呢就係呢一个夏兰特入波机器喺度。咁你话只係靠个人技术为主嘅科特迪亚要将佢拦低呢係有难度嘅。咁而且睇到科特迪亚入嘅嗰球波就真係纯粹靠自己嘅个人能力㗎咗喎。係咪去到呢就係下半场74分钟。迪亚路哇几犀利啊，喺个禁区嗰度控住球波，个人一个又一个。跟住睇啱就一脚 ban 埋去呢就搞掂啦。咁帮助呢就科特迪亚一度追平啊。咁但係点讲都好啦，成队波始终同挪威对比起身就係、是、整体嘅質素呢会争啲。咁所以呢就呢一场被淘汰呢都唔算话咩冷门。因为两队波都具备咗呢就打入16强嘅资格。咁而最终係选择咗挪威呢，我觉得都正路嘅。一来就係、是有个夏兰特啦，应该属于佢哋整个球队史上最难得嘅一个咁强大嘅球员，咁强大嘅前锋。如果佢都唔能够带领挪威创造历史，以后就更难㗎啦。咁事隔28年重返世界杯嘅16强。咁将会呢就係对阵五星巴西喎，喂呢场波又好睇喎。夏兰特可唔可以喺巴西队上面入到波呢？咁同埋依家呢就係睇到啊，成队挪威当中呢好多父子兵啊。起码有三个球员包括夏兰特在内，佢哋个老豆呢都喺1994年嗰届世界杯呢就踢过嘅。咁多年之后呢已经系到个仔担起大旗啦，我睇下可唔可以呢就係创造历史啊。好啦，咁目前夏兰特已经入咗五个波。那个效率相当之唔错，佢其中对法国嗰场呢仲要收起冇踢添啊。咁至于法国队呢一边嘅情况又如何呢？麦巴比双响。其实麦巴比呢场波啊，如果佢脚风顺啲应该可以入到四个入波，有一球就中柱啦。跟住仲有一球单刀又把握得唔好，咁就一半单刀啦。总之就差唔多都已经面对龙门㗎啦。面对门将㗎啦，就係入唔到㗎啫。咁但係及后佢都再整多两波嘅话呢，目前18场世界杯入咗18球。咁加冕咗呢就係淘汰赛嘅射手王。咁由于依家麦巴比先係嗰27、28岁呢，起码仲有起码两届嘅世界杯可以踢。佢打破美斯喺世界杯嘅累计入球纪录，只不过呢就係时间关系嘅啫。预定咗世界杯嘅神射手係历史神射手啊。甚至呢一届就有机会可能追上美斯㗎啦。咁麦巴比真係 fit 嘅。成场落嚟真係基本上佢想去突破佢想去射门呢好少人能够呢就係 mark 得住佢啊。咁同埋呢就係我依家觉得法国队真係好团结噃。係咪咁以往好多嗰啲咩嘢更衣室嘅问题啊，唔係好听主教练之笛啊。咁我哋睇返呢一场波呢其实係冇任何嘅呢啲困扰嘅。包括麦巴比入完波之后第一时间跑过去呢就同主教练迪金斯拥抱。因为大家都知道迪金斯之前啦屋企人过身就返咗去，冇带到小组赛最尾一轮。咁所以呢即係过去嗰个拥抱其实就係对于主教练嘅一种安慰啊。啊我要送球入波俾你咁样啊，即係睇得出依家成队波好和谐啊。咁至于即係麦巴比入波肯定係成为呢就场上嘅风头人物啦。但我想讲呢奥利斯真係不容忽视喎、哦、到依家为止佢有五次助攻喎、哦、佢当然亦都有入波啊。能够入波能够助攻，令到成队法国队依家个中前场呢真係太多板斧啦。咁仲有金球先生奥士文迪比利、又係有一球近在此隻嘅波呢就入唔到都非常之可惜啦。所以到依家为止法国队系几顺风顺水嘅。咁希望接落嚟受啲考验啦、啊。如果你话一路都咁顺 场场唔系两只三只咁样炒对手咧，我系好担心佢哋最尾系未必攞到世界杯，因为大家睇咗咁多年，系冇一支球队喺未吃过苦头嘅情况下最终捧杯噶嘛，包括咧即系上一届阿根廷啊，都要输俾沙特。咁先有冠军可以捧得起啦，咁所以呢即係法国队其实啊即係依家淘汰赛仲係咁风骚，我係有啲担心去到八强啊半决赛呢啲关节位呢会唔会出事啊，咁当然依家都只不过去到十六强啫，下一场呢佢哋就会对巴拉圭，就是上一场将德国队淘汰的这个南美牛皮糖啊，好难照的，照极都未必照得到他的，咁希望法国队在这场波上面即是低调啲啊，唔好场场都炒咁多直播啊，咁为咗走得更远甚至冲击冠军啦，其实係好事嚟嘅。好，咁啊仲有呢就係墨西哥呢边就唔讲咁多啦，咁佢哋都打得唔错㗎，目前四场波呢就全部赢晒，一球未失过㗎。咁佢哋终于呢就係、事隔多年啦，上一次係1986年跟住再到2026年能够在首轮的世界杯淘汰赛里面就获得胜仗啊。咁他们目前亦都可以呢就是顺利打入到呢就是16强的阶段。咁值得一提呢就是厄瓜多尔有球员因为呢就在比赛最后时刻呢就是揞住个嘴啊。咁食到了今次世界杯第二章因为揞嘴而攞到的红牌啊。咁所以其他球员呢一定要醒醒定定，唔好随便喺疑似嘈交嘅环境下揞住把口啦。
7: 下午两点三十分。
8: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9: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8: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9: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8: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10: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11: 为了让大家更好地认识文化点，现在我们开始点名，请被点到的成员出列，简单介绍一下自己。第一篇总则
12: 到，在文化点入面我起统领作用，守护公平正义。
11: 第二篇物权
13: 都呢样嘢归谁所有，我嚟帮你依法讲清楚。
11: 第三篇合同
14: 都讲话算数，有约必守，呢、这个就系我嘅原则。
11: 第四篇人格权
15: 都，你嘅姓名权、肖像权、名誉权、隐私等人格权益由我守护。
11: 第五篇婚姻家庭
16: 都，结婚、离婚、养细路、赡养老人呢啲家事我嚟护航。
11: 第六篇继承
17: 都，遗产点样分我按遗嘱按法定顺序亦都照顾该照顾嘅人。
11: 第七篇侵权责任
18: 都，我再提醒一句，边个侵害咗人哋嘅民事权利边个就要承担责任。
11: 最后仲有负责
19: 都，我同大家讲清楚，民法典从2021年1月1号起实施，以前嗰九部法律就都唔用啦，一切按新规矩嚟。
11: 好，文化典所有成员全部到齐，你哋要一齐努力管好社会生活嘅方方面面。
20: 冇问题，美好生活文化典相伴。
21: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22: 病从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23: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0: 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如果你想获取更加多嘅体坛资讯，欢迎你留意晏昼两点君讯主持嘅花生体坛。
2: 有态度，不将就。花生体坛，敢梦敢想。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着。

0: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间花生抵达，仲有财牌有争机会，再入到佛山街 B B 揾到我哋聊天室，一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顺带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个体坛啊！可以倾下詹士系咪真系去勇士啦？或者倾下咧就系接落呢个比赛日世界杯当中咧两场嘅好戏啊！咁啊分别咧就系英格兰对刚果金，以及咧就系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啊！你又睇好边两队晋级咧？咁啊同埋咧就系接落嚟，或者讲依家就已经进行紧噶啦。世界杯当中呢就会有直播嘅场次放到电影院里面吧，你试过未啊？佛山都有㗎，我啱啱查过下啦，好多场次係可以进行预约㗎啦，至少约够十个人，电影院就帮你开场㗎喇喎，啊几个人喎、啊、有冇人试过呢？好，或者呢个时候都读一读各位嘅留言情况啫。包括呢就睇到好多老友记天亮了，就话其实瑞典两个前锋真係名气大于实力嘅啫，表现太差啦咁样。咁另外仲有啲朋友傾緊空调啊，係咪即係有依家熱返呢，问緊买咩品牌嘅空调啊嘛，咁呢度我哋就唔展开啦。其实我觉得买空调啊简单啲就得啦。只要够凉是吧，悭电就是两大指标啦。我最怕嗰啲空调呢开极都好似哇即係时间蹲得耐啊。人哋一开就开始感受到嗰种凉意啊，啲开咗成十分钟都仲未制冷嘅，即係嗰个力度唔够 啊。当然你要睇返你嗰个空间啊。你明明应该要买两匹嘅，你买个匹半咁梗係唔得啦，是吧。前后左右就话，尝下新鲜系未尝不可咁样啊，系咪谂住去电影院度睇世界杯咧？云上就话格林啊，即系追望格连啦，系嘛啊，已经唔系十年前嗰、那个啊攻守顶级嘅实力啦。咁啊，如果浓眉加盟勇士，詹士就有机会再同阿居里联手。细细只就话唔建议阿老詹去勇士组成老人流量队啊。最好仲系落葉歸根，即系翻去騎士啦，系咪先？咁至於咧，就系世界杯呢边咧，会睇好英格兰90分钟之内咧就搞掂。塞内加尔咧就或者要打到加时啊、点球啊，咁样咧就淘汰比利时啊。DONG 就话啦，阿老詹睇到勇士球场第一排嗰啲大佬们啊，啊系咁样吸引佢过去。唔会啩，詹士自己都大把啦，佢都系大佬啦，仲使咩靠人哋嗰啲呢？唔会嘅。健身就话英格兰应该系冇问题㗎，仲系期待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要报仇返40年前嘅上帝之手啊。哇，依家32强你讲到四强啊，你真系预住两锤波一定入到去咁喎、啊。比利时未必怕得出喎。咁啊，至於詹士去勇士咧，就流量肯定好高咁樣。流量高冇用嘅、哦，我同你講，詹士佢仲係想追求多一個 NBA 總冠軍嘅。咁不過你話去到勇士，肯定就問㗎啦。對波全部老硬硬咁樣，點樣可以攞總冠軍呢？好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同大家講下呢件都幾有意思嘅事情啊！世界盃首次上到遠線。已经唔系话冇可能嘅事情啦，因为以往呢其实电影院系播过一啲足球嘅赛事嘅，但系涉及到版权嘅问题啦，有一啲你话哦，就算我免费俾你睇，我唔卖票嘅，净系卖水啊、卖炮谷咁样嘅得唔得呢？亦都难免会遭受到呢，就係涉嫌侵权啊，咩捆绑销售啊咁样嘅质疑㗎。咁特别嚟到世界杯啲重要节点啦，全世界都望实你㗎嘛。係咪你打开门做生意，咁究竟你播緊嘅嗰啲嘢有冇版权㗎咁样。咁目前呢就呢个担心已经係拆除咗啦。因为就喺6月12号啊，咁啊，央视亦都主办咗一场咧，就叫做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赛事影院直播嘅活动。咁啊，由于咧，即系总台系拥有咗美加墨世界杯 嘅公共展示权，包括咧就系院线播放嘅独家传媒体权利啊嘛，所以电影院系唔可以随便搦个世界杯嚟播嘅，你一播其实涉嫌一个侵权噶。但目前呢就已经是成为了指定的合作伙伴，所以呢就在全国范围之内一些合规合作的电影院当中是能够组织赛事的直播的。这个是世界杯第一次通过电影院直播的方式呢进入到这个市场啊。有没有朋友已经试过头啖汤呢？咁我记得以往啊，其实奥运会是有这种的直播的。当时我还见到包括有跳水赛啦、乒乓球赛啦、中国女排啦、中国男篮啦，这些个赛事是放到电影院那里睇㗎嘛，是咪先。但是世界杯确实呢就是第一次嘅。咁我都见到已经有试过嘅球迷呢，佢係咁样嘅评价吧。老王啊，唔係隔离屋嗰个啊，老王就话啦，我去咗睇三场波啊，正啊，即係够晒个人大屏幕音响嗰啲都俾屋企嗰啲电视机或者拎住部手机嘅平板嚟睇啊，会过瘾啲啦，有身临其境嘅感觉起码唔会瞌眼瞓，个音箱都大声啲嘛，係咪先。有啲老友记话斋，我凌晨嗰啲波啊闷啲，我都瞓着咗啊，係咪。起码电影院够嘈啊，係咪，突然间嘘一声个音响嘈一嘈你都醒咗啊，同埋个空调制冷够劲啊，係咪，冻都冻到我醒咗有时候。咁至于你话去到酒吧度睇下嘈嗰头啊。咁同埋就係屋企特别深夜嗰啲场次你唔敢乱咁嗌㗎嘛。一来怕嘈醒屋企人，二来就係啲邻居会唔会投诉你㗎。哇，三更半夜入球波啫，唔使拆楼啊，係嘛。咁所以喺返一个呢就係相对大家都係球迷共同拥有嘅电影院咁样嘅空间。咁起碼都可以大聲歡呼啊、喝彩啊、入波一齊嗌嗌啦，係咪先。咁我睇過嗰個票價45元，睇一場波係45元啊。當然唔知會唔會做一啲優惠啦，但係官方定價係45元嘅。咁你覺得貴唔貴呢？咁呢一屆世界杯嘅電影院觀賽會採用預約放映式。咩叫預約放映式呢？啱啱我就真係去查一查喎。佢呢就到依家为止已经係放咗接落嚟将会上演嘅一啲32进16嘅比赛嘅。里面比较近嘅会有葡萄牙啦、阿根廷啦、西班牙啦、甚至听日早上美国对波克嘅比赛啦，都能够呢就係进行一个预约。但是不同的场次就有不同的要求，我以佛山为例啦。好比如葡萄牙对克罗地亚最低要10个人先开给你看。这一场波是早上7点的。至于美国对波克呢就是听朝的8点。这里简单一点，最低5个人就开场了。咁我当你50蚊一个，咁你凑够5个人都係250啫，係咪。咁但係你要睇睇嗰个钟数，你身体返工返学喎。咁所以即係呢啲叫早上唔使挨夜嘅比赛个问题，就係撞正咗工作日你真係要得闲，或者请咗假，或者嗰日唔使返工，咁你就可以去租返个电影院嚟睇啦。咁但係呢你话去到凌晨时分，哇，夜妈妈专门出去睇场波，你以为真係场场欧冠决赛咩？係咪，所以我觉得时间上面係有啲尴尬嘅，除非去到星期六日啦，係咪。我其实係会考虑下咪真係约埋班 fan， 咁大家几十蚊啦，係咪，你出去夹埋飲餐茶都差唔多呢个钱，去电影院试一试亦都未尝不可。当然有啲老记话斋，哇，一个50元啊，咁我不如去到茶楼嗰度点返个一盅两件，整返个干蒸烧卖、牛肉丸、云吞面，食住睇场波咁样仲有着数喎，係咪先。所以呢样嘢就见仁见智啦。你想试一试电影院嘅45元一个人，起码5个人起步，咁你凑够呢就开俾你睇，冇呢 咁你就去茶楼咯，嗰啲实有嘅，嗰啲大屏幕嘅绝对播住世界杯，你就唔使担心噶啦。所以亦都系一种新嘅尝试，咁就睇下有冇朋友咧就愿意去试一试啦吓。OK， 好啦，咁我哋闲话休题啦，去埋客户嘅声音，转头翻嚟就马上睇睇今日凌晨，哎呀，应该叫佢听日凌晨啊，十二点啊，就会有英格兰嘅比赛，再到咧就系比利时、美国队三场波，究竟咧就系各队嘅情况又系点样咧？咁啊，各位千祈唔好错过啦！
1: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2: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1: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2: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1: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2: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2: 节能降碳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嘅方方面面，每个人都可以作出贡献。随手关灯，绿色出行，调高空调温度，关咗嗰啲唔用嘅办公设备。你一啲嘅好习惯，需要我哋身体力行，不断实践。我哋一齐从而家做起，自觉践行绿色低碳嘅生活方式，小节约都可以彰显大能量。节能降碳，你我同行。节能降碳，你我同行。
3: 我系唔紧要，
4: 我叫无所谓。
3: 我哋两个最怕麻烦。
5: 屋企条燃气管老化啦，换过条新噶啦。
3: 唔紧要啦，太麻烦啦。
4: 系咯，无所谓啦。
5: 走廊阳台好多杂物啊，执下佢啦。
3: 唔紧要啦，啲嘢都冇用噶啦，
4: 执嚟做咩啊？我无所谓啊。
5: 哎呀，边个拉条电线喺走廊帮电动车充电啊？争啲棘亲我啊！如果着火啊，仲麻烦添啊！
3: 方便啊嘛，唔紧要咯，
4: 冇所谓嘅，边有事啫？
5: 喂喂，呢部电动车好似有火星啊！喂，着火啦，快啲攞灭火器嚟啊！
2: 消防安全无小事，怕小麻烦可能会引起大麻烦，
6: 排除消防安全隐患，从身边小事做起。
2: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君信为你主持嘅《花生体坛》。
7: 挥洒热汗，踏步向前，花生体坛，尽兴尽情。
2: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拍场。

好啦，继续翻到嚟直播嘅花生睇坛，仲有财朋友争机会啊！进入到佛山街 B B， 搵到我哋聊天室齐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亦都系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睇坛，一齐嚟谈谈呢个睇坛啊！好，咁啊，继续老友记咧，就系留言互动，咁啊，仲有啲朋友咧，就系相互问个好啊，打下卡都冇问题嘅。球员教练都讲过啦，不如讲下裁判啊，撑艇系世界杯嘅裁判问题啊，定系 CBA 嘅裁判问题呢？哇，真系裁判其实每项赛事当中都系备受关注嘅一员啊。阿伟就话啦，今届世界杯冇冷门啊，比较好估咁样。哇，德国队嗰啲被淘汰都唔算冷门咩？系咪先？咁当然，可能你认为德国队依家已经唔系劲女系嘛？佛德国咁啲第一场和西班牙都系冷门啩，系嘛？要揾起身，其实世界杯有冷门出现咗噶啦。小峰就话英格兰应该能够晋级嘅，比灵咸啊啱过完生日，亦都希望。

0: 佢哋能够过到关，为咗睇呢场波必须要挨夜。喂，12点钟其实好好啦。到依家为止英格兰应该是最好的一场比赛时间啦。前面嗰啲唔系三点就四点嘅，我记得英格兰。每一次我想睇我话都系啲半夜波喎，点搞啊。呢场我唔睇全场，我都起码要想睇半场啊。12点咋嘛，咁睇完大概12点都未到一点就上半场完啦。点都要睇啦，係咪对光果金。希望上半场英格兰就有波入啊，唔好留返下半场啊。次次都系咁嘅，啊啲波我唔瞓佢唔入嘅。嗰场日本对巴西明明1-1㗎嘛，瞓醒变咗2-1喎，真係。唉，咁啊，跟住读埋先啦。佢话希望能够对得起你嘅期望。呢一场比赛嘅裁判啊，之前出咗四张黄牌，亦都要注意啊。啊，有啲卡牌王嚟噶。健身就话如果有人赔咧，我肯定去$45能够接受。嗱，大幸运就唔系噃，佢话贵喎，$45超贵喎。音质啊冇问题，但系担心咧系嗰个清晰度唔够啊。因为屋企睇嘅嗰个视频平台咧，系会有高清 4K， 投屏电视一样冇问题，关键系免费咁样。清晰度见仁见智啦，系嘛？我觉得电影院其实就已经好成熟噶啦，人哋嗰啲大电影咁多年落嚟，咁就算个屏幕大一大都好啊，都系咁清晰嘅啫，唔会话世界杯嘅信号就变到唔清晰嘅。是吧，都要省靓嘅招牌嘅，你呢个系授权嘅赛事嚟，我唔系话自己拎出嚟播喎，是吧，官方授权嘅赛事，搞到最尾竟然话清晰度唔够，大家搞到最尾冇人去睇，咁真系搞笑啦。我觉得清晰度应该唔成问题嘅。好啊，咁啊，欢迎各位可以继续入场。咁啊，一边咧就系倾下偈、互动、留言、点赞，再入到佛山家嘅花生体坛聊天室啦。咁啊，另外仲可以关注下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一个嘅体坛啦。
1: 世界杯全攻略，精彩赛况即刻挞象。
0: 好，咁啊，我哋准备要睇接落嚟呢个比赛三场波之余啦。我简单回顾下已经过去几个比赛日啦，抛开0-0一场南非对加拿大嗰场我哋唔讲啊，对上嘅两个比赛日大致嘅走向呢就係、是、下路上路，咁会唔会今日又变返下路呢，係咪，因为今朝早嘅几场比赛都係被睇好嗰一方係赢得几比较清脆喎，挪威得啦够啦，法国斋赢三隻就突晒啦，墨西哥都2-0清脆啦，係咪，所以即係你睇好嘅嗰三队今日係好正路咁样跑出嘅，但係对上嘅包括德国啊荷兰啊嗰啲就唔跑唔到，就算你话巴西都赢得唔尽兴㗎嘛，係咪先，咁所以嚟到呢一个比赛日目前上路嘅就是英格兰啦、比利时啦、美国啦，咁大家要小心啦，应该唔会三队全部都得啦，会唔会全部弯晒就好难讲，但你话全部都掂呢我认为系难嘅。咁目前望落去让步最大嘅英格兰，我系咪真系咁有信心赢到人哋刚果金两隻入波啊，刚果金都唔系话弱女嚟㗎嘛。是吧，刚果金呢就唔系第一次，人哋系事隔52年，所以好多人呢仲以为刚果金系第一次踢世界杯，唔系。52年之前呢人哋系踢过世界杯嘅。咁呢队波大家都知道佢哋好多球员其实喺欧洲联赛嗰度踢波，佢哋就唔系话传统嘅非洲波嚟嘅。人哋好熟呢啲欧洲打法嘅。再加上佢哋固定采用一种叫做5-4-1嘅呢啲嘅战术，其实就係鍾意摆下大巴，全场收缩中后场，放弃控波，专门呢就克制一啲全控型嘅球队。所以其实西班牙撞正刚果金其实係难踢嘅。后续唔知嗰个有冇机会碰到，但係你要过咗英格兰呢关先讲啊。咁喺小组赛呢就係逼平过葡萄牙啦。吓嘛，葡萄牙嗰啲亦都鍾意玩下全控㗎嘛，所以刚果金唔怕你。我唔要个波你控系啦。我收缩住你系想入我唔容易。但佢哋个弱点好明显就系板凳深度不足。70分钟之后呢，因为佢防咗咁耐，班友仔开始唔好够气喎。那个体系容易会崩盘。 所以英格兰会唔会呢一场波一路系咁揿住嚟砌？前面好嘅好力入唔到之余，去到中后段先能够趁住对手啊未即系接到啖气嘅情况下，再打开呢个嘅入球大门呢？而英格兰咁喺小组赛里面呢，就系两胜一和啊！我觉得佢和一和嗰场波其实好嘅，降咗热度嘛。咁啊，令到接落嚟可唔可以咧，即系行得更远咧，就打个基础先啦。咁啊，但系呢一场面对住非洲代表刚果金，真系都需要咧就打醒十二分精神啊！咁啊，三场落嚟入咗六球波，英格兰系表现正路嘅。咁啊，佢亦都对过另一队非洲波咧，就是、加纳啦。咁啊，全场射咗27脚。射门啊，食白果系入唔到啊，所以咧即系英格兰面对住真系有心同你摆大巴嘅球队咧，佢哋唔系话咁容易撕破对手嘅防线，所以你话呢一场英格兰要净胜两个入波，大家都要好好考虑下，会唔会英格兰就系赢一波咁样晋级就算数咧？目前都有一定嘅伤兵嘅英格兰呢边，包括咧就系列斯詹姆斯嗰边咧就因伤会缺阵嘅，顶替嘅昆沙应该都有伤在身，唔知上唔上到。史通斯啊嗰啲又系一路喺曼城嗰边都唔系话好健康嘅程度啦，都系有伤咁，所以其实英格兰嘅后防线嗰度咧系有一定嘅隐患啊。咁啊就睇下夏利卡尼嗰啲可唔可以省靓嘅招牌啦。比灵咸嗰啲啊靠你哋啦，中前场入多几只啦，好嘛？都我仲系希望英格兰唔好咁快脆爆冷，我仲系要去到更加深入嘅。我对英格兰嘅要求保底要四强嘅，睇下佢哋能够咧就做得到啦。好，咁跟住咧就去到凌晨四点，比利时对塞内加尔比利时其实佢哋已经过咗巅峰期噶啦，黄金一代唔后生啦。阿卢元凯啊，嗰啲但系佢有啲运，一上场啊，成日有波入噶，咁所以呢一届嘅比利时面对住，应该都系属于目前非洲一线嘅队伍啦。摩洛哥嗰场波都俾佢抢咗个冠军走噶嘛，虽然依家仲系拗紧系边个嘅，塞内加尔都不容忽视啊。咁目前咧就主教练啊，就话到我哋无惧欧洲球队啊。所以呢一场嘅比赛，我觉得比利时想赢都唔系话咁轻易。喺咁样嘅情况下，就睇下丁丁啦，可唔可以咧就34岁高龄嘅情况下，喺全队攻防节奏都已经变得相对慢嘅情况下，对手又会做一啲高位逼抢，一旦出现失误嘅话咧，其实比利时系存在住失波嘅危险嘅。咁塞内加尔21位球员犀利啊！佢比刚果金咁夸张，刚果金只系喺欧洲嘅联赛效力咋嘛。而呢队个塞内加尔系多达21个球员喺欧洲五大联赛效力㗎嘛。係咪，所以即系其实佢哋真系唔系话好怕你比利时，所以呢场波系难估㗎。我觉得边队出嚟其实都唔系冷门。好啦，咁最尾大概1分钟。美国对波克，我就简单少少讲啦。墨西哥、加拿大，人哋都入咗16强啦噃，三大主办国仲要系占咗大头嘅美国队，佢入唔到16强就真系冷门，系嘛？咁啊，当然即系入就有好多方法嘅，系法定时间搞掂人哋啊，亦或者系加时啊，甚至去到点球啊，都唔排除，因为我觉得波克嘅实力咧，其实唔会话真系争美国队太多嘅啫。再加上呢队嘅波克啦，我觉得佢哋系几命硬嘅球队嚟啊！咁由嗰啲即系附加赛一路系咁打上嚟咧，就知道呢队波唔系话咁容易食嘅。所以美国队呢场同样都要打醒12分精神，但系我谂佢哋晋级到16强，都仲系一个相对正路嘅结局咯，系嘛？冇理由赖低咗美国队噶，咁样呢届世界杯搞落去好冇意思啊！东道主美国队哦。32强止步，咁你要剩低嗰啲本土球迷睇咩波先？好啊，咁大概系3场波嘅形势，同大家咧就分析到呢一度啦。咁欢迎你咧就听日晏昼2点到3点，同一时间咁继续嚟到佛山街 B B 揾到花生体坛。咁节目以外可以关注新媒体账号，包括喺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嘅瞬间体坛，一齐嚟谈谈呢一个嘅体坛啦。
2: 下昼3点，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3: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4: 石湾玉冰烧，味和纯良，高年份。
2: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5: 报告将军，敌方城池已经被我军重重包围，主公命令将军带先登主力部队攻城。
6: 好，众将士随我上马，不寨攻城。
5: 喂喂喂喂，围住啊将军，你咁就谂住上马走人噶啦？
6: 啊，唔系点啊？喂，武器我都攞咗噶啦。
5: 你顶头盔咧？冲锋陷阵之前保护好你个头先啦。
7: 生活当中，如果你好似一个将军咁，要开住一部电动自行车，驰骋喺打工路上，为你嘅生活冲锋陷阵嘅话，记得戴头盔啦。
8: 爸爸，表演开始啦！嗰边人少啲啊，我哋不如行嗰边啦。
9: 乐乐，嗰度系婴儿同埋老人通道嚟噶，不如我哋行翻普通通道啊！一边听直播，一边入场睇少一阵，好闲啫。
10: 我系好闲啫，遵章守纪，自律啫。
11: 入住周末唔升价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2: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千玩法。
11: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3: 喂，哎，是啊，
14: 仔，唔好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13: 咁梗係醉啦，咁耐冇见啦。
15: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16: 爸爸，快啲等我吧。
13: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15: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17: 你系咪陪我煲剧噶？成晚就挂住打机。
18: 系，梗系啦，梗系陪啦。
17: 喂，上啊！
18: 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15: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哈，准时听东西啦，行3:07啊！随住呢首嘅《午夜列车》开始，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啊，今日天气非常之可以讲系晴朗，有啲热嘅感觉啊！亦都系喺呢个天气里边开始咗我哋嘅节目，欢迎大家喺呢个钟数里边嚟到我哋佛山家呢个平台，一齐可以参与下、交流下、倾倾。讲讲同埋听听嘅喺直播间里面有交通局同埋拍档卓卓。
1: 咁听完呢个午夜列车之后咧，我哋开启今日嘅广东广西广东西号嘅欢乐快车啦。晏昼时分啦，继续欢迎大家啦，加入我哋呢个吹水嘅大家庭啦，大家一齐互相提下神啦，振作下精神啦。
0: 好啦，咁上车啦吓，嚟到大家庭，我见到今日微信用户4166啊，准时准点听东西。跟住你老朋友和心啊，老官窑啊，仲有乘风破浪啊，系嘛？遇到啊，遇到好耐冇见啊。仲有咧就系好多啊，即系姨妈姑姐啊，嗰啲都陆续续啦啊，美男啊、宏啊、英啊、华姐啊，佢哋啊，欢迎你啊，就阿通记。
1: 阿美男啊，而家经过啊，喺楼下门口嗰度听东西，欢迎你啊！反正我哋呢趟欢乐嘅列车又唔使门飞嘅，唔使车飞，免费上嚟。
0: 封老板又上车啦，今日呢边啊好热啊，时晴时雨好焗啊，咁啊去逛下街听东西撑下场，去旅游啊，系嘛？所以在 外地继续是撑我们场的，多谢先。
1: 他是不是去了，是不是新加坡那边？
0: 是的，应该是。
1: 之前听他说是不是孙孙小学毕业的嘛？
0: 是的，那里呢，新加坡有很多很多树的城市嘛，是吧？绿化城市嘛，那里比较成一凉先。
1: 其实在夏季啊，即是你有时候看到的城市呢绿化比较多，好像我们本地那些花又多树又多，你都会觉得清凉一
0: 点。是啊，公园拱落的树林的啦，是吧？以前香港没有树林啊，拱落比较遮林啦，
1: 遮林它不遮阴的嘛，一碌碌这样。
0: 都算是遮的了，踎住咁样都冇乜问题啊，偷啲借食啊咁样顺便。好，咁所以天气热呢，大家呢都唔想话即係晒得唔辛苦嘛，係咪
1: 晒
0: 呀。咁啊有啲即係朋友呢鍾意呢排呢买西瓜啊买水果啊，本命係降温啦。咁啊有啲朋友鍾意去游水啦，係咪不如游水注意安全啦，提醒下。呢啲位我睇到一个新聞呢，就话广州有一个男士啊走去漂流啊，呢啲天气最鍾意旅游漂流㗎啦，係咪佢漂流嘅时候咧，佢因为唔熟悉嘅地形啊，哎呀，俾吸入咗啲水库嗰个泄洪口嗰度，咁啊，真系，因为佢啊谂住咧就自己私下嘅，带住个桨板啊就去漂流。
1: 哦，即系唔系景区嗰种，
0: 唔系景区嗰啲，
1: 危险
0: 咯。攻略做得又唔足啊，就漂到个水库大坝嘅地方，哎，卷轨入去，好彩咧嗰边咧个落差比较低，好快冲咗出嚟，啊，受咗啲皮外伤，哎，咁啊真系。
1: 夏季呢大家都好鍾意去亲近嗰啲大自然啦，去有水嘅地方嗰度呢去玩一玩嘅。咁包括呢就扫溪呀、去漂流呀、去游水呀、
0: 湖泊呀嗰啲地方。
1: 係啦，但凡亲亲近水嗰啲你要睇下边度喎。比如话你去啲野景点嗰度去漂流啦，自己私底下去漂流啦。咁又或者呢自己去啲咩江河湖泊嗰度呢去野泳啦，其实呢啲都好危险。

0: 点啊？
1: 系啊，所以你乜以为啊？特别啲水唔嗰啲环境，你唔系好熟悉嗰啲啊？
0: 啊，早前我又睇到有单新闻，又系话几个驴友啊，又系去嗰啲野景点嗰度去扫溪，咁啊咁啱咧就遇到落雨啊，跟住唔知点样嗰啲水啊一涨，又系发生危险嘅。
1: 欺山莫欺水嘛，系嘛？咁啊，最紧要安全先得嘅。
0: 所以夏天啊，即系夏天咧，中意玩水，咁啊，人之常情啦。但你去边度玩，同埋点样玩，呢、這个有讲究。再加上咧，马上就到啲小马骝啊，即系放暑假嘅时候啦，真系家长麻烦啦，提前同佢哋咧讲定点样注意安全啦、啊。
1: 冇错，一定要注意吓。咁咧就除咗注意呢一个嘅玩水安全之外咧，都注意身体个安全。你嘅呢一排呢，即四年一度嘅世界杯就战火重燃呢，正所谓。咁好多啲球迷啊，鍾意睇足球啊，睇世界杯啲朋友呢，肯定就当我一个盛宴慢慢嗒㗎啦。係咪佢通常，但係呢佢呢啲赛程呢，多数喺北京时间嘅深夜同埋凌晨。
0: 哦，有时差。
1: 所以熬夜睇球呢，成为咗大家一种嘅咁样嘅呢种咁样嘅習慣。咁但係你注意喎，你球虽然追咗，身体唔能够跨㗎喎。係咪咁啊？点样喺呢份咁样嘅半夜啊熬夜睇球嘅情况下，又唔伤身呢？咁其实一定要注意一下嘅。
0: 其实中医咧就好反对熬夜嘅，因为中医认为咧夜间啊就系阴气当令之时，熬夜系最伤人体嘅津液啦，即系所谓伤阴啦。咁啊，球迷咧你睇波嘅时候冇计啦，佢有时差啊嘛。仲有一样嘢，唔单止有时差啊，中意饮下啤酒啊、
1: 花生啊咁样系嘛？
0: 系咯，咁啊，哎呀，正啊，爽啊，刺激啊咁样。咁啊，有时候咧就睇比赛咧，睇到兴起嘅时候咧，就宁愿谷住啲水啊，唔去厕所，仲我睇埋呢场波先。呢个又系大忌嚟喎，
1: 冇错啦，长时间谷住啊，你膀胱过度会麻烦嘅，轻则咧感染啊，重则咧影响阿肝嘅功能啊，所以啲男性朋友啊，咩前列腺健康好重要嘅，你咁搞法对佢不利。
0: 唔怪之凡身焗住上嗰啲都系辛苦噶啦，
1: 冇焗啊，所以建议喺睇足球球赛中场休息嘅时候，唔好理咁多，首先啊去厕所先，系嘛？睇球时候首先咧唔好话，唔好饮咁多啤酒同埋食嗰啲咁嘢啦，最好就温开水啦，冲系嘛，就咪冲一啲嘅淡茶或者啲枸杞菊花茶，
0: 清肝
1: 明目系啦嘛，最好唔好话饮酒，不过啲人系中意咁睇，饮住酒兴奋咁睇。系嘛，实在你要饮咧就饮少少好啦，咁啊敬请留意啦，系咪？
0: 其实如果长期坐住唔喐喺度睇波咧，又系伤身体。你闲闲地一场球赛嘅话，都成90分钟啦，系嘛？咁有时踢踢下，仲要整个加时或者点球大战，哇！这个有排睇啦。咁你坐嘅时间长嗰头嘅咧，久坐唔喐，熬夜，情绪激动，哇 ！double 伤身啊！咁尤其就系坐得多嘅话，可能对男性佢都有影响吧。
1: 影响噶，你咁错法系嘛，唔舒服噶。仲有一样嘢咧，尽量唔好翘二郎腿，放平只脚啊，可以减少对男性嗰啲受压啊。咁所以咧，最好放一个咩咧，一个坐垫啊，减轻局部压迫咧，坐好耐噶嘛，系咪先？
0: 坐就90分钟。
1: 系，同埋咧睇呢个世界杯足球咧，一入球就学兴奋噶啦，欢呼噶啦，一失球咧，就愤怒噶啦，就闹人噶啦。
0: 大喜大悲，佢又伤心啦。
1: 心情好似过山车一样，系嘛？咁其实对健康咧，其实唔系咁好嘅。中医讲喜伤心啊，怒伤肝啊，恐伤神啊嘛。情绪咁样波动，系嘛，会影响你嗰个脏腑平衡嘅。所以我觉得咧，你睇完之后啲人瞓唔着嘅。咁所以球迷咧都要提醒下自己，胜负就唔。兵家常事又唔系你乜嘢系嘛？
0: 波去波还在，
1: 健康系自己噶嘛，系嘛？咁啊，所以饮下啲茶，咁啊睇睇，咁唔好睇咁耐，瞓觉啦，系咪先？
0: 尤其医生要特别提醒啊，中老年嘅球迷啊，务必注意锡住自己嘅身体，唔好成副身心咁样啊，怼落去个球赛嗰度。
1: 前天咪见一朋友咯，哇，佢系中每一场放过嘅。佢一年一次啫，咪辛苦啊，一段时间啫嘛。
0: 有啲四年一次啊，等咗好耐啊。
1: 系四年一次啫，得望女成只熊猫，唔使买贵。我琴日睇球啊，你点知？知咁啊，所以一定要注意一下身体先得吓，因为尤其人到中年嘅时候熬夜睇球嘅话，第二日咧真系点做好呢？人哋讲我第二日咧就咁样，朝早咧冲一杯温热嗰啲蜂蜜水啊，
0: 润翻下，
1: 补充下啲津液啊，滋养下啲脾胃，唯有咁做咯，系咪？

0: 先，最好能够咁样啊，喺睇球里边都要喺第日中午啊，可以嘅话都瞓到中午觉，你打翻30分钟啊，缓解一下啲疲惫，又跟住今晚又开战咁样啊，恢复下精力先得嘅，系咪？
1: 方之声话，谂翻起以前后生的时候咧，就特别入迷，晚晚熬夜睇世界杯。唉，而家冇嗰个兴趣，冇嗰个激情啦，养翻条命仔紧要。
0: 依家咧，你又识谂系嘛？想要兴趣，马上俾自己嘅理智啊揿住。
1: 系，
0: 咪仔，哎呀，
1: 反正第二日睇翻都系一样嘅啫。系，
0: 冇错啦，唔追嗰啲，追健康。咁、啊、你主要嘅任务就唔系嗰啲啦嘛，系咪？好啦，咁希望大家咧日日听广东西都放松嘅心情啦，心情靓咧，咁你嘅身体肯定会健康好多，免疫力都高好多嘛。喺呢种咁嘅天气季节里边啊，免疫力好嘅话咧，好过你食补品啊，系嘛？
2: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先，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元6樽，再加赠2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3: 李白乘舟将欲行，拉着汪伦在滇岭，桃花潭水深千尺。野泳万万不可行，
4: 夏日消暑请到正规泳池安全畅泳。
5: 解封门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6: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5: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6: 哈哈，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5: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7: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8: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9: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10: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11: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10: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8: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9: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8: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热浪假期 Twins
1: 啊，又是一首很适合夏天的歌。
0: 咁啊，如果即系话夏天啊，去海边玩下，游下水吓。冲下浪啊，系嘛，咁啊漂下流到屋企，但一定注意安全先得，因为始终咧水上嗰啲活动咧吓，要冲击噶嘛吓，喺运动之中快速，咁时候咧好容易同啲石啊或者系嗰啲碰撞。海上边咧就惊咩咧？惊嗰啲浪系永远啊将你泼出去嗰啲啊，有啲细路仔一定要注意安全先啦吓。
1: 尤其咧，即系海边佢多多少少有啲风险啊。尤其你唔系成日生活喺海边嘅朋友，你几时涨潮又唔知道。之前咪有单新闻就话嗰个广西嘅客人啊，话一嚿西瓜皮都跣咗落海咁，你好难讲嘅。
0: 冇错啦吓。咁所以咧，就喺夏季里边咧，其实咧，大家咧都系希望能够即系乘凉嘅同时咧，锻炼到身体啦吓，心情会靓啲咁样啦。
1: 阿博士通话，心情好胜过食虫草。
0: 咁呢个话真系讲得啱噶。
1: 系
0: 啊，你唔好挂住成日食嗰啲咩补药啊咁样，唔系嘅，只要你心态好嘅话，身体其实自己可以治好多啲小疾病啊，身体啊去精美一个医疗机嚟噶嘛，系咪？只要你身体好。咁啊，讲翻起咧，其实大家好难讲啊。人咧，肯定咧唔多唔少，有啲啊，嗰度唔舒服啊，呢度唔舒服，好正常啊。身体有时即系会发生一啲嘅吓，不良嘅反应嘅。比如有时你话感冒发烧啊，嗰啲系嘛，喉咙痛啊，嗰啲咩生嗰啲咩痘痘啊，皮肤嘅过敏啊，你肯定会有嘅。
1: 夏天会唔会特别多啲咧？啱啱先讲完就话，依轮好多朋友熬夜睇波，会生啲疤疤子咁。
0: 系啦，如果身体唔好就麻烦啦。哎呀，如果你去医院嗰度睇下咧，就排队排死你，价格贵啊贵死你。咁有啲少少病咧，啲人中意去啲咩嘅门诊，即系附近嗰啲啊，居委会嗰啲咁嘅吓，嗰啲咁嘅小医疗店系嘛？嗰啲地方咧就方便吓，嗰啲小病睇好。但系我发觉咧，依家咧好多人咧有病咧，佢唔一定系走去医院睇噶啦。佢有啲咧就系喺附近嗰啲药店啊，佢都可以咧，即系去通过入边嗰啲药店嘅嗰啲嘅销售员，有啲系比较专业嘅医药方面熟悉嘅人咧，去指导之下咧，可以去买药去睇病。只不过有啲健康嗰啲检测咩量血压啊、测血糖啊。是吧，有时问下嗰啲人啊，去啲药店问下，喂我咁样我身体咁我几种药食咁样可唔可以咁配搭啊咁。你咪话依家药店嗰啲嘅有啲卖药嗰啲啊，嗰啲销售员啊，佢对啲药理啊同埋医疗嗰啲知识啊，佢都几丰富嘅。其实唔单止话即係话係依家喺好一两年前呢，喺啲大都市啊，就已经系好多人去睇病呢，就去药店嗰度去睇啦。当然唔系所有病都可以啊。咁有啲唔舒服嘅，咁啊走去药店嗰度咨询下，喂天气热啊咁样，问下嗰啲药师啊，到底食啲咩药好啊，点样啊，即系你有基础病都好啦，咨询下佢哋都得嘅。
1: 我发现咧，而家好多嗰啲小区啊，附近咧，周边附近咧，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两间嗰啲药店。唔好睇少呢啲药店，每逢到周末咧，有时经过都会见到佢会做各种嗰啲，即系比如话帮啲医叔叔喺度测下血压啊，跟住整下血糖啊，或者系夏天咧煲啲凉茶啊咁样。
0: 冇错啦，即系将药店当作系日常健康管理第一站啊。其实越来越多嘅。唔知我哋听紧节目啲朋友有冇喺药店度有时啲小病啊唔舒服啊咁样唔去睇医生啦、啊，就去买药嘅时候问一问咨询下嗰边嗰啲嘅卖药嗰啲嘅服务员，但系佢都好，佢主动话俾你知嘅，因为佢又要做生意，同时啦系嘛，所以咧就系好多时候啊嗰啲嘅药店咧，其实咧佢系扮演住一个咩咧，系啲邻居啊，为佢去睇病或者系一啲健康咨询咁样嘅一种嘅服务啊。咁啊，点解药店咧？有啲城市咧都话希望药店慢慢可以变成一种咁样嘅可以服务到大家日常啊，即系睇病或者系去咨询咁样嘅角色咧。因为咧，依家零售嘅药店经营嘅逻辑其实唔复杂嘅，系嘛？佢就系卖药嘅啫嘛，佢就销售嘅啫嘛。但系依家咧呢个逻辑咧慢慢越嚟越去即系转变，系嘛？直接嘅变化咧就希望多啲人过嚟呢度帮衬佢先啦。咁帮衬佢呢，肯定你身体唔舒服㗎啫。唔舒服都系买啲咩，有啲一般啲细咩感冒嗰啲肠胃唔好啦咁样，系咪咁通常啲人依家呢其实都唔使去，就喺手机度落单得啦，啲就喺附近嗰度即系 即系个买药吓、啊。
1: 因为以前咧，坦白讲，你话要做间药店啊，佢嗰种传统嘅逻辑就好简单嘅，就卖出去就 OK 啦，卖药品就 OK 啦，所以会讲究就拼地段咯，地段靓唔靓？
0: 仲要拼价格喎、
1: 啊。系啦，我又要促销，跟住客流旺唔旺？咁啊，总之我卖啲药出去就得啦。咁但系而家咧，坦白讲，卖药嘅途径好多啦，我唔使去到药店嘅，我直接喺手机上面，哇，睇下乜乜佢手机上面有啲咩促销嘅话，我就一次过就可以买上嚟。就算有时候有啲即系急落单嗰啲药啊，佢有啲平台咪可以送药，即系送货上门嘅。你喺度我落单咁啊，即刻送上门嘅。咁所以咧，而家传统嗰种药店嘅销售模式咧，佢你斋靠卖药咧，冲击好大。
0: 冇错，压即系挤压到佢都冇生意做咁上下。
1: 佢利用咁透明，我一比价，我一喺网上望一望就 OK 啦。咁但系佢系拼乜嘢咧？拼人情味啦！啊，姨姨叔叔你过嚟啦，夏天你过嚟，你行过路过唔好错过，我帮你测个血压，我同你倾两句偈。嗱、啊，你平时食开咩药啊？哦，呢只呢只啊，我呢度又有、啊。哇，但系你呢几只药唔能够同时食、啊，你要隔开几个钟头咁样。
0: 冇错啦，重购啊，即系以用户为中心嘅，用健康服务核心嘅新生态。其实生意就逼出嚟，系嘛？
1: 真系要逼出嚟。
0: 咁我觉得佢几好，又方便咗啲邻居吓、啊。药店唔系单单系卖货咁啊，就咁简单。仲要咩咧？专心服务啊！睇下，即系呢个先系佢哋嘅核心一种优势嚟嘅。
1: 嗱 ，Amy 都话啦，有啲药房人哋系有医生喺度坐诊。阿通记话，药店开药嗰啲靓女，人哋系需要有药剂师证。咁啊，风之声话，社区嗰啲卫生服务中心啊，价钱平，唔使预约，人又唔多。
0: 系啊，所以以后咧，药店咧，佢又希望能卖，佢卖多啲药。
1: 是
0: 但卖多有前提咧，你点样可以重构健身一种服务价值啊？
1: 其实就做好服务，
0: 系啦、
1: 啊，服务翻我哋呢个小区或者呢周边附近社区嘅人。
0: 依家话北京啊、上海啊嗰啲药店啊，基本上佢唔叫药店制噶啦，叫健康驿站，
1: 嗯、
0: 就系依家零售药店转型啊，佢哋想希望做成一个健康驿站，唔系话佢唔单止系卖药，佢仲多最仲有啲咩咧？嗰啲检测设备。有几个啲服务项目，系嘛？亦都一个就系好主动嘅吓、啊、一种健康嘅接受咨询，吓将啲药店咧即系转向咩？以服务健康服务入口，唔系围绕啲商品啊去做文章，系围绕住消费者嘅生命周期嗰个健康嗰个需求啊。
1: 系
0: 啊，即系希望我呢间嘢咧变成一个就驿站，大家有咩时候嚟唞唞嚟咨询下，解决一下一啲嘅医药健康嘅需求啊。啲嘢我觉得几好啊，系嘛？当然佢仲系卖药，
1: 嗯，
0: 但系佢多咗呢种服务之后咧，无论中药好西药好，啊，围绕住用药嘅指导啊，点名购药啊，啊，即系问病寻药啊，咁佢接受呢种服务其实几好嘅吓。讲到呢度，我哋补报时啫吓。
2: 下昼3:30。
3: 呢、这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4: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3: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4: 一起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3: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4: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
3: 报名就揾富盈假期86294-6，
4: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联系客服叉烧包
5: 946天气报告。
1: 同你望望外面天气状况，今日多云间晴啊，但局部地区仍然会有啲雷阵雨，最低温度29度，哇，最高有成35度啊，天气翳热，所以晏昼时分记得多多补水。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地方。1943年，山河动荡，战火纷飞，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跟随抗战宣传小分队奔赴斗争形势艰苦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扎根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彼时的唐上村贫瘠落后，百姓的生活困苦，曹火星扎根乡村一线，亲眼目睹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军民同心抗敌的感人故事，内心深受震撼，满怀热忱。在唐上村简陋的土房里，一盏油灯、一支铅笔、一气呵成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歌曲中，他融合了京西民间霸王鞭歌舞的灵动曲调，赋予歌曲明快流畅、铿锵有力的旋律，一首传世经典的革命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通俗精炼，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感情，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下午钟数啊，离开咪，各位街坊啊，咪走鸡，叫埋强少大只辉，仲有老细口水威，担张凳仔嚟坐低，听下电台唔算曳，可惜地势比较低，节目信号唔捞鸡，听唔清楚好大嘥啫，即刻爬上把竹梯，再将条天线拉两拉，清晰嘅声音再出街，广东广西广东西，耶、
2: ！OK， 其实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吓，咁啊3:37啊，外边天气咧就系、是。今日都 OK 啦，冇落雨暂时吓，咁所以喺出外咧亦都系吓，舒服啲吓，但系注意带雨具喎，好难讲噶。啊，讲起啲药店咧，咁啊，佛山佛光新源话，依家药店太多啦。陈乐巴话啦，佢话前提咧呢啲够专业先得，问题系你根本唔知道佢专唔专业噶咁样。
3: 嗯，系、哦。
2: 咁啊，永就话啊，我发现有啲嘅药店咧，血压计咧，血糖仪都系偏高嘅，好似呃人咁样嘅。诶、哎，咁呢种情况亦都有噶，系啊，专唔专业你又我哋又唔知噶。
3: 佢又想你即系你又会担心佢专唔专业啊，同埋佢会唔会因为你希望你买多啲药，跟住咧学阿边个话斋佢就偏高咁样。咁啊健仔咧就话之前我上网啊买药咧，比药店会平啲，仲有得送上门添咁啊。
2: 不过佢咁样，药店佢要生存落去啊，佢一定系一个趋势咧。除咗卖药之外咧，其实以后嗰个医学服务系关键。依家啲人呢即係大把你都药店太多，我点样要去我要去你嗰度买呢？
3: 嗯
2: 咁、如果你系唔专业嘅，你呃我一次就冇第二次㗎啦嘛。係咪你咁呃成个邻居俾你呃晒，成个楼盘俾你呃晒啦。咁你就已经要收執笠啦。所以呢种情况之下呢，逼使佢倒逼返呢，佢一定系一个嘅专业，不断向专业呢方面啊，要为啲啊大家身体啊健康着想啦。咁所以呢依家以后呢嗰啲药店啊，始终都系咧就系、是、服务啊，佢为多，尤其对嗰啲老人家、慢性病嘅患者，因为啲慢性病长期食药噶嘛。
3: 佢嗰啲就唔系志在你嘅药系咪送货上门送得几快啦，而系咧佢可能会更加着重就系、是、哦呢、这个药，因为长期食啊嘛，究竟点样食？几种药可唔可以沟埋？如果唔可以沟埋，要点样食饭前饭后分开几多个钟咁样？
2: 冇错啦，多药联用嗰啲人方便啊嘛。楼下嘅药店，如果你专业提供佢一两个月啊，半年。如果你又唔专业，你害到佢三个月，佢而家揾你算头咧。所以呢个系倒逼翻佢嘅，所以呢个亦都系线下药店啊。你想要做得成功咧，你就个价值就喺呢一度啦，系嘛？咁以前啲假药呢，以前啲药店呢就係药品交易嘅终点嚟嘅。未来呢佢呢啲药店呢係服务健康服务嘅起点。所以慢慢喺度改革㗎啦。即係话家门口嘅专业感做出嚟。咁呢个係新一轮嘅医药零售变局里面你要企稳脚步做得更好一个咁样嘅呢、这个使然啦，係咪
3: 啊？即係今时今日服务实在太重要啦。讲到底讲到最尾就係拼服务啦。
2: 服务。当然你质量
3: 咁肯定啦，呢、这个基础啦。
2: 商品质量你都要正宗，
3: 要过关
2: 嘅。嗱、好似今次讲咩呢，讲到呢个嘅法国欧洲嗰边话天气热到不得了嘅。
3: 中国小商品马上抢占市场。
2: 中国呢啲商品点解抢占，佢唔单单话制冷咁简单。佢仲根据佢今次热嗰边嘅情况唔俾装空调。而且大家要出外好多嘅呢种咁样嘅特点。佢会设计同埋生产一啲创新嘅产品，使到咧就嗰边咧就一买觉得哇啱晒佢嘅 深水。
3: 所以我哋话咧，中国商品啊，点解可以畅销海外？就因为佢确实真系锐中咗消费者嘅心，佢简直就踩住你嗰个需求去生产嘅。
2: 今次中国卖到去欧洲嗰啲降温神器啊，可能你唔好留意吓。我话俾你知，一条毛巾浸一浸水，缝一缝佢，即刻降温三度。
3: 嗯，
2: 有一款嗰啲嘅喺个腰度挂住个风扇，彻底解放咗双手。是不是在那些地方热到啊，我戴在他的腰那里。
3: 大汗揼细汗啊。
2: 一把能够喷雾的遮、你都未用过来，我都未用过。
3: 嗯。
2: 是吧，隔绝烈日和紫外线的。这些在宜乌那边浙江那边啊，啲创意十足个降温神器啊，哇，喺外贸啊真係爆晒款啊，呢啲
3: 又系爆单。话说今年一到四月份，宜乌跨境电商销售额度呢已经系达到520亿喇，同比增长17%，其中就防暑降温类嘅产品呢又轻便又实用嗰啲，已经系撬动咗全球嘅夏日经济。你唔好睇小嗰条毛巾，点解可以卖到去全世界，佢唔向其他地方买条毛巾，就买你呢条毛巾。皆因佢唔系普通嘅毛巾，佢将个毛巾浸湿缝一缝，瞬间变得透心凉。咁啊，点解咧？原来呢条毛巾咧，其实就唔系话你即系讲到底就唔系几高科技，佢就由毛纺布同埋薄寒脑，总之呢啲材料就复合制成。只要你戴喺条颈上边或者膊头上边，一浸湿丝丝嘅凉意，轻便。跟住又简单，卷起身可能就係手掌咁大呀，总之係可以整得好细啦。佢又唔似传统毛巾得咁厚实。
2: 容易携带係咪？
3: 係啦，又唔会话拧唔干水，有阵噏味咁样。咁你喺户外运动呀、去健身房呀、甚至户外工作就非常之啱啦。目前话嗰个生产毛巾嗰间厂四条生产线，随住气温一路飙升，佢日均出货量可以达到系16万包。
2: 犀利哇！所以你话咧呢啲咁嘅，你唔好睇小佢。当你需要嘅时候咧，量大咧，其实就系钱啊。
3: 系，而且嗰个老板话，而家佢哋仲喺度升级紧啊，正因为条毛巾仔咁鬼受欢迎，佢以后咧可能升级啲咧，即系个克数更高一啲，触感厚实一啲，令到嗰个冰凉感觉可以持续啲。
2: 你话嗰啲咩腰挂风扇都卖到噼里啪啦啦，单笔就获5000个订单，咁犀利系嘛？腰挂风扇咧，即系边啲人啱咧？即系喺户外工作嗰啲啊，可以解放个双手嘛。
3: 嗯嗯，
2: 所以喺义乌里边嗰啲电器公司咧，专门系设计呢啲咁好时尚嘅腰包风扇。
3: 啊，佢啲小商品真系好有创意喎、
2: 啊！佢就系根据你当地人嘅需求嘛。呢啲风扇唔单止挂喺条颈嗰度，仲可以插喺个
3: 裤头
2: 带，唔需要佢唔使揸住嘅，风量十足、啊，尤其适合啲户外工作啊，同埋钓鱼啊。去骑买骑单车啊，攀岩啊，一边攀岩一边吹风噶喎、
3: 啊。佢仲有咁啊，针对某啲职业，譬如话环卫工人、交警、外卖小哥，总之系户外工作者啦。佢哋厂家系推出叫做双风扇款、啊，而家个订单犀利，排到8月份，远销美国、欧洲、东南亚、非洲都有，供不应求、啊。
2: 哇，犀利啦吓！听讲咧，有啲人一体验过之后，即刻预订5000个，冇你咁多。啊，跟住啊，不停有升级款，仲可以制冷嘅添。
3: 系啊，所以嗱，即系呢个又要赞下啲商家，佢卖一样嘢咧受欢迎，佢就唔系止步于此，10年佢都受欢迎咩？佢不断升级换代、哦，比如话而家有啲语音控制嘅风扇啊，跟住又增加一个手机独立控制款，佢系点样咧？个新款嘅风扇咧，佢随住房间温度飙升，佢自动调节风量、哦，仲有一个咧系配备咗人体追踪功能，即系你个人行到边，佢个风啊跟住你送到边咁。
2: 好似我哋以前做直播啊，做直播的时候咧，佢有一种嘅直播杆啊，你放部手机喺度，你唔使去遥控嘅，你嘅人行歪啲，佢会拧转嚟嘅，
3: 自动追踪。
2: 就系用咗呢种技术咯。所以呢啲 AI 智能嘅呢啲风扇啊，唔单止喺国内卖得火啊，喺欧美市场相当欢迎啊。咁所以咧，跨境电商平台上边咧，义乌制造呢啲啊。一个就是那些遮阳伞，一个就叫做一种塔扇，可以让啲传统呢啲嘢订单犀利。所以我觉得呢就话依家呢义乌呢唔单单就话系咁生产一个好简单嘅呢、这个产品
3: 锁匙扣嘅
2: 出嚟。
3: 系。
2: 佢其实依家呢喺呢个背后呢，其实呢就系、是、即系外界依家对中国制造啊，以前呢喺十几廿年前呢就话低价代工。 系嘛？你俾个样我，你俾个数据我，俾个款我，我就去冒
3: 啊，帮你生产
2: copy 咁样呢啲标签。

0: 係呢就依家呢歐洲消費者對中國呢今尤其今次呢個避暑神器呀開始刷新咗海外市場對我哋國貨嘅認知。呢一份口碑唔係偶然我覺得係中國製造呀洞察海外嘅痛點好多啲人呀喺度叻人呀係咪深耕本地化同埋啲住外邊有咩變化不停去改良。
1: 啊！你讲起呢个改良咧，我睇到个视频啊，即系中国嘅销售真系犀利。佢点解可以咁犀利咧？佢完全追中你痛点。比如话欧洲咪话好多嗰啲老建筑，哦文物保护，你打粒钉都唔得嘅，外墙你要打个窿都唔得嘅。OK， 冇问题，我就专门生产啲唔打窿嘅嗰款嘅生产机器。咁有一啲咧就话，哦你安装上去，哪怕你系喺室外，佢都有好严格嘅规定，唔可以破坏佢嗰个外墙。景观佢冇问题，我哋呢个唔需要安装喺外边嘅，我喺窗口壳上面搭个架放嚿嘢就已经 OK 噶啦。
0: 冇错啦，佢就你一定要了解佢当地嘅需求嘛，佢个痛点嘛，系咪？
1: 甚至有啲地方咧，好似瑞士定边度啊，佢话咧，我哋好注重环保嘅，跟住反正你里边嗰嚿嘢咧，即系咩制冷剂超过几多嘅话，我哋就唔得啦。佢就啱好卡正呢个点，好，我哋个制冷剂我哋就唔会超过佢嘅限额咁。
0: 所以依家优质啲制造嘅核心咧，佢要啱佢嘅场景，精准解决佢嘅用户佢嗰个需求啊。啊！依家針對呢，我哋依家歐洲嘅市場咧，佢呢個佢特別個咁樣嘅情況，你一定要了解佢。中國品牌咧，其實佢好多嘢冇照搬國內嗰啲機型嘅，所以我哋呢度買唔到有啲。佢
1: 係
0: 聚集咗佢當地嗰個情景，優化咗呢啲產品。啊，你即係免打窿嗰啲支架嚇，係嘛？
1: 係
0: 。合規嘅冷媒啊。系嘛，低噪节能啊，呢啲参数你适合佢，佢先俾你卖过去噶噃。
1: 甚至佢嗰啲咧，即系我哋呢度你要装部空调嘅话，你咪要请人专人上门安装。佢唔使喎，佢直情话支持单人快速拆装。总之你用户你买翻屋企，你自己拆自己装啦。
0: 反而我哋买唔到啊！
1: 我哋买唔到。
0: 我哋买啲真系搵人装噶喎，啲钱少不了。
1: 因为佢嗰种即系点讲咧，各地嗰个消费唔一样，因为佢呢一种嘅产品就符合翻佢当地嘅特质。
0: 冇错，其实我哋都可以用。但系佢依家觉得我哋都唔使用嗰啲啦，你用呢啲先啦。
1: 咁坦白
0: 讲，可能迟啲会有嘅。
1: 可能会有，咁但会唔会系因为佢又个价钱贵啲咧？即系你咁样度身订做，会唔会价钱又贵啲啊？又或者佢嗰个尺寸又会细一啲，即系个限制个空间制冷就只能咁叮叮地方。
0: 所以依家中国嘅制造啊，从规模化量个量产咧，向咩咧？向精细化嘅制造转型，系嘛？所以依家嘅爆款其实就系我哋即系中国。当然佢一个完备嘅产业链集群啊，这个作为支撑，系嘛？依家中国系拥有全球门类齐全嘅协同高效嘅一种工业嘅体系。你空调嘅关键嘅零件、零部件同埋专利，我哋可以自主可控嘅，齐晒嘅，系咪？成熟嘅柔性嘅生产体系，你中意点改我点改，你中意要乜我要乜嘢。虽然我哋国内啲企业已经可以快速去调配啲产能。啊，咁你依家嗰啲订单一爆嘅话，
1: 马上生产到啦，唔使等。
0: 仲有一样嘢咧，我哋有完善嘅跨境物流网络啊，样样要即系一条龙噶喎。及时响应到海外民生嘅需求，所以今次咪赚咗一笔咯，系咪先？
1: 即系呢啲钱真系抵佢赚嘅，系。
0: 所以以前咧，即系话我哋中国好多产品出口到外国咧，从呢个乡村出行嘅电动三轮车。
1: 啊，呢个电动三轮车又好奇怪嘅，佢话一开始咧系嗰啲海外嘅华人啊，即系本来可能就系送俾当地佢哋啲亲友，咁啊俾佢哋出行嘅时候准备啦。当时运过去嘅时候咧，仲觉得哇嗰、那个运费贵。贵到离晒谱，仲贵过佢本身嗰个商品嘅价钱。但系细估唔到，就系唔知点解运咗过去之后咧，掀起咗一波热潮。即系当地原先系冇呢种三轮车嘅，
0: 全部解决佢痛点啦，
1: 系嘛？
0: 所以呢个唔系话偶然噶，呢个系沉淀咗我哋中国制造一脉相承嗰种产业嘅底气，可以讲啊，几十年深耕啊，技术不断去成熟，不断去改良。咁制造业咧又按照依家佢哋嘅能力又够啊，所以我觉得咧就系运输业又得。啊，咁所以啲优质嘅产品适合佢嘅产品喺呢、這个即系出口市场啊，即系竞争里边咧，佢肯定有优势啦。咁就
1: 阿凤之声话，但咁样、哦、你外销到欧洲嗰啲小商品咧，通常完全符合人哋嘅标准，但你喺翻本地嗰啲咧，反而啲产品参差不齐咯，有啲安全冇保障、
0: 啊。咁所以我哋喺本地系买唔到佢哋嘅产品，因为佢哋嘅参数、佢哋嘅要求同我哋唔同嘛。啊，暂时佢唔好乱晒龙。啊，可以用，但系佢都要佢要走嗰、那个 佢走流程嘅，
1: 系即系譬如你去欧盟，你可能就要符合翻欧盟嘅标准。
0: 即系从今次呢、這个卖得咁火咧，其实觉得一样嘢，呢、這个市场系唔缺产品嘅、嗯，缺个系即系话你可以读懂佢个需求嘅产品，你真正好嘅制造。啊，都系要解决佢个痛点，呢样嘢你搞得掂就得噶啦。啊，咁我哋希望咧，依家啲制造业啊，都能够咧不断去深耕啦，去研发创新啦，打磨供应呢、這个。供应链体系啦，系咪先？
1: 咁同埋一样嘢咧，就系、是、对于商家嚟讲咧，其实而家好多中国嗰啲商家已经系打破咗以前咧，单纯系靠平价，即系拼价钱啦。总之我话将个利润压到最低，靠价钱取胜。而家唔系啦，佢系直击痛点啊！
0: 哇！所以依家以前话产品出海嘛，
1: 嗯，
0: 依家品牌出海嘛，
1: 系
0: 方案出海嘛。其实中国制造其实呢喺呢十几廿年嚟，其实完成咗质嘅飞跃嘅。因为全球嘅市场竞争好激烈噶嘛，系嘛？咁啲产品嗰、那个迭代啊，佢速度好快嘅。你一台空调喺欧洲咁热销嘅话，吓、啊、咁其实呢样嘢成功咗，俾所有我哋中国嗰啲制造业啊，佢一个清晰嘅启示系咩？制造业嘅终极价值系解决人哋真正嘅生活难题先啦，唔好按照我哋嘅嘢，未必啱佢哋又你卖唔出嘅。系嘛？咁所以咧就系、是、守住自己嘅优势啊！咁我觉得今次热销咧，亦都为我哋中国制造业咧就系即系做咗一个几好嘅榜样咯，系咪？咁希望咧能够咧就系、是、多啲嘅国货走向海外，走向即系、就是、每一个国家嘅寻常嘅百姓家。哇！到时候真系中国经济腾飞快啦
1: 吓！系啊，咁啊最关键咧，真系都系嗰句，所以今时今日做好服务，你睇下几重要啦，真系满足到消费者嘅需求先得。
0: 天空幻影话啦，哥哥，我发觉咧，我最近喺啲菜地种植嘅冬瓜嗰度，欧洲嘅需求都好大，你信唔信啊？我唔知道你讲系真定假啦，系嘛？你有做出口都好犀利咯，幻影系嘛？
1: 但系冬瓜点样？出口啊，咁嗰个冷链配送咪好劲个运费。
0: 佢话得就得啦，信住佢算啦，系嘛？啊，不如咁啊，我哋听众每人发一个啦，系嘛？晚黑热嘅话揽住瞓觉。
1: 啊，外星人话欧洲咧有啲地方佢唔俾装空调，佢有钱都唔俾装，系咯，即系有啲古旧建筑系嘛，连粒螺丝钉都唔得。佢话但喺我哋本地咧，你只要有钱，我厕所都可以帮你装布噶嘛。
0: 嗯，白树通话只要系够平咯咁。呢、这个亦可能其中亦都系一个原因，但系你咁平，点讲平咧？
1: 嗯，
0: 佢用美金嚟结算噶嘛，其实我哋成本低嘛，系嘛？咁平咪平都冇所谓啊，系嘛？咁佢
1: 唔系最紧要商家有钱赚啦、啊，系啊。
0: 咁系咪平贵问题？话如果你真系唔啱佢，你硬平硬贵佢唔要嘅。
1: 同埋如果
0: 咁需求，
1: 如果今次咧即系拆令咗个招牌啊，即系趁呢波嘅热潮咧，真系热潮拆令咗中国制造嘅招牌嘅话，以后咧再有需求嘅话，佢就即刻谂翻你噶啦。
0: 嗯，阿叶仔话啦，我希望国内用嘅要有出口嘅标准先得，食品尤其重要。
1: 這個、
0: 我觉得是一定要保质量是吧、
1: 嗯
0: 啊、可能贵一点。他说转、身射个武骨，他说中国制造是犀利，但是大部分犀利的中国制造都不是我们用的这样。其实呢，佢系呢啲制造，佢系针对嗰边嘅，佢肯定有佢哋嘅产品，
1: 佢哋嘅需求系
0: 系嘛？咁我哋中国制造都好多啲空调，我哋都用啊，不过我哋用翻我哋呢个版啫，系嘛？咁啊，如果
1: 咁我哋嗰啲毛巾，其实你都可以买到，只不过因为我哋呢度既然有空调啦，仲个需求有冇咁大啊？
0: 冇错啦吓。
2: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3: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2: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3: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2: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3: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
2: 这个暑假约定你。

0: 不用千言和万语啊，祝福中国吓、啊，祖国。时间嚟到3:19啦，我见573话，个水出出，大家好啊！我琴日收到飞鹿电饭煲3.3星啦，鸭蛋饭。又未比普通电饭煲好食好多啊，咁样。
1: 係啊，瓦餐煲就係佢有呢个好处囉，佢就係锁鲜会比较好嘛。
0: 嗯，同埋佢有聚温啊，係
1: 聚热性能好啲。
0: 所以煮出嚟啲梗係原汁原味，即係將味道全部焗出嚟啦。肯定用嗰啲瓦餐饭好食过用一般嘅铁煮出嚟嘅饭啦，係咪
1: 我知道以前嗰啲老人家咧，我哋屋企嗰啲，佢特别中意用瓦餐煲嚟煲汤嘅，佢就话嗰个聚热性好啊，原汁原味啊嘛，
0: 即系健康鸭蛋啊，系嘛，任何嗰啲有咩化学嘅嘢，有咩嗰啲嘅重金属嘅嘢嗰啲啊，
1: 同埋就系安全咯，即总之你觉得瓦餐煲你刮嘅话，你都唔担心佢会唔会刮到啲咩涂料落嚟咯。
0: OK， 好，保保时先吓，
2: 下昼4:00。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4: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5: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4: 同魏尊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5: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6: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7: 睇世界杯，梗系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8: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5: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5: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9: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0: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11: 我有一个家，有爸又有妈。
12: 我有一个家，勤俭节约又持家。
13: 我有一个家，诚实守信又顾家。
12: 家风如水，一家人，一国兴人，一家得，一国兴得。
11: 同住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14: 红灯啦，等阵先行啦。
15: 佢系最中意提醒我嘅一个。
14: 坐车都要扣好安全带。
15: 佢系最关心我嘅一个。
14: 落雨啦，等我去接阿仔啦。你翻屋企先。
15: 佢系最有担当嘅一个。
1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系我最大嘅关心。
17: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 而将佢哋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唔到一秒钟。
18: 拒绝舌尖上嘅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9: 城岭南稳，万般佛山随。
20: 仲愁紧周末去边度打卡？放假点样规划行程？市民广旅体局指导，佛山传媒文旅集团全力打造嘅佛翠游官方文旅平台，整合全城景区美食、酒店民宿、网红文创资源、智能导览、活动报名，专属攻略一键获取。
21: 陵园新岭佛翠家，享百家商户专属特惠。逛非遗、品美食、赏美景，一站式畅游佛山。
20: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吹游，发现佛山更多美好，畅享城市烟火。

0: 好熟悉嘅《我的祖国》，好好听吓，
1: 咁亦都系好但经典。
0: 时间嚟到4:08啦吓，翻翻嚟广东广西广东西，半张搞啊！呢首歌谂起嗰阵时，担凳仔去。大地堂嗰度睇电影系嘛？
1: 系啊，超级开心啊！系咯，我而家都谂翻起乡下，以前一到啲咩特定嘅日子咧，就会拉起嗰个一大个幕，大家一齐喺露天电影啊！
0: 冇错，黑白电影啊嘛吓。咁啊，莲子话上甘岭嘅插曲百听不厌吓。
1: 嗯。
0: OK， 听个歌时啊，听完歌翻翻嚟继续讲东西啦吓。今日咧嚟同大家咧即系都系分享一啲嘅好物啦。今日礼拜咧同我分享嗰啲就系我哋嘅。除咗我哋前两日一个叫做叫咩茶？
1: 沉香叶茶。沉香叶茶，其实呢个沉香叶茶咧，之前啊，即系可能我哋系一两年前都分享过，当时就已经好受欢迎啦。咁啊，但系咧就后来就存货不足啦，因为太多出口啦，即系佢东南亚嗰边就好受欢迎。咁所以咧就有一段时间咧就冇做到。咁啊，好多朋友问，咁而家终于又嚟啦，因为
0: 冇错啦，东南亚嗰边咧嗰啲天气啊，咁亚热带嗰啲啊，啲人啊湿啊，可能热啊咁样。
1: 又
0: 所以佢好鍾意飲啲茶嘅吓，咁啊当然呢我哋喺呢个广东其实天气亦都系好多湿热嘅我哋。
1: 都差唔多啦我諗。
0: 所以个体质其实适合呢啲沉香叶茶。咁啊沉香叶茶呢同普通茶佢唔同嘅吓，普通茶即系品佢个香味。但系沉香叶茶呢除咗品香味之外呢佢仲有一个就是健康嘅。养生咁样嘅作用，所以叫养生茶嘅叶类代用茶。
1: 係可以讲係叶类嘅代用茶啦，因为有啲朋友就担心哇会唔会好似传统嗰啲茶叶咁样我飲完之后就即係浓茶我会身体唔舒服啊或者咩。佢其实呢啲呢就属于叶类代用茶。当然佢係用咗呢即係好似制茶叶咁嘅方式啦，佢又要采青啦，又要提糖啦，又要提香啦。因为你普通嘅树叶呢沉香树叶呢、你斋冲落去呢就好结。好苦嘅，唔系个个受得到嗰种味。咁但系通过呢啲种类似茶叶嘅制作方式之后咧，就将佢嗰种好独特嘅香味咧就保留咗落嚟。所以咧呢一块佢系一粒粒嘅，佢打开就一粒粒咁样。当你一冲开咧，佢就剪开就一块好完整嘅树叶。
0: 冇错啦，咁啊白木香咧系沉香一个学名嚟嘅，所以咧叫做白木香茶嘅。咁对于我哋都通俗啲叫做沉香叶茶啦。咁啊冲茶叶茶咧，将滚水吓第一次呢可以洗洗茶，咁啊第二次呢正式可以冲啦，10秒10零秒 OK 㗎啦，冲出嚟嘅茶呢茶汤好清好清嘅，
1: 係金黄色
0: 嘅。金黄色嘅而且飲起嚟好清香嘅。
1: 同埋呢佢呢种树叶呢佢仲话特登要揀嗰啲老树嘅叶，係佢话营养成分係特别足。咁当然如果你话啦我就係鍾意佢嗰种味，我焗耐

0: 少少 ，O 唔 OK？ 焗耐啲都得，系，因为可能焗耐啲佢营养释出会更加多。但如果你想要佢嗰种香味咧，即系你想要佢嗰种沉香好独特嗰种味道嘅话，就建议大概系十零秒你就好啦。
1: 系成熟嘅沉香叶去制作嘅茶。咁啲茶呢对我哋身体呢尤其老人家最好嘅。如果系啲老人家身体啊咁各方面啊吓嘛。尤其厕所好或者系喉咙啊或者系肠胃方面嗰啲啊。
2: 是。
1: 啊所以可以买返去飲飲啊平时呢当系平时飲水咁飲得㗎啦尤其夏天最好嘅。
0: 哎咁而且而家系做优惠啊个优惠都几足㗎。咁一罐呢系250克即半斤装囉。佢以前我记得都系咪76蚊以上啊唔记得啦。咁而家比以前嘅优惠仲抵咗。原价138而家系72蚊 ,72 蚊仲有嘢送喎。送你五个茶枝金嘅干果。茶枝金干果呢可以搣开啊大概搣开四份咁你加落啲沉香叶嗰度冲茶又得又或者加陈皮又得又或者自己就咁浸茶都 OK。咁如果係买两罐嘅话买两罐到手係一斤㗎啦。佢係送你一罐嘅茶枝金干果一罐里面大概15粒左右啦总之洗洗罐就全部俾晒你㗎啦。咁如果你係之前已经係飲过呢个沉香叶茶你觉得好你买过你觉得舒服嘅话呢其实我建议买五斤装因为五斤装嘅会更抵到手好多五斤装。原价系成900蚊嘅而家系599。而且五斤装系送你一罐嘅茶枝金干果啦再送你一罐嘅沉香花。沉香花呢就营养好足但你唔好贪多佢可能每次几粒就已经 OK 啦。
1: 冇错。
0: 但你贪多会苦啊系。
1: OK, 五斤买返去同啲亲戚分嚟飲就得同啲朋友分又得吓。
0: 嗯系送俾啲老人家又得咁分开飲啦。微信搜索放心好物放心好物喺国瑞严选嗰度。
1: OK, 好咁啊今日系好物啊连篇啊除咗系飲茶夏天啊好啱嘅沉香叶茶之外呢咁当然夏天里面仲食咩啱呢星期三肯定少不了有万飞嘅出现啦吓，万飞出一声咁喺我哋直播间里边就出现咗啦。
2: 系啊，
1: 点啊？今日星期三啊，又有啲咩好嘢啊？
2: 特别系而家炎炎夏日啦，除咗系即系有啲叔叔阿姨们就已经系去煲冬瓜水之外嘅话咧，都推荐下大家咧食一啲清润嘅健康嘅零食啦。
1: 嗯，
2: 咁啊讲到清润嘅话咧，有啲朋友就话：哎呀，除咗煲靓汤嘅话，仲唔系就系煲啲凉茶啦？因为近段时间咧又睇咩世界杯啦，跟住夏天嘅时候又中意食啲咧就热气嘢啦，有啲咧可能中意食啲辛辣嘅嘢啦，去刺激翻自己咧就冇乜胃口嘅味蕾啊咁但係呢你話飲涼茶又好呢有啲朋友就覺得哎呀個口感唔係咁好啊偏苦啊同埋呢有啲朋友就話好似個身體唔係好適合啊咁樣。咁而相比之下呢清润清甜口感顺滑嘅龟苓膏啊，咁就更加适合大众嘅口味，夏天食都非常之合适嘅。
1: 冇错，龟苓膏广东人咧比较熟悉吓，平时即系话有时即系湿热啦，都买啲龟苓膏嚟食下咁样嘅。
0: 好嘢啊，咁样。
1: 系啦，咁啊今次又揾到啲咩龟苓膏啊？
2: 嗱，咁啊好多朋友咧出边买嗰啲零食龟苓膏咧，其实就系属于果冻类嘅啊，即系可能得个凉粉啊咁样几蚊鸡一盒啊咁样啦，佢就唔算系龟苓膏，只不过个口感个。样似龟苓膏啫，今日同大家推荐呢一个咧系真龟版嘅龟苓膏，就系古法熬制嘅呢个叫真龟苓膏嚟嘅。咁呢个嘅龟苓膏咧，佢系沿用咗一个传统嘅配方同埋工艺，咁就采用咗咧就5到6年嘅一个中华草龟龟板作为原料嘅，亦都唔系话好似有啲朋友就有一啲嘅品牌佢系用成只龟噶咁样，成只龟嘅话咧就包括佢可能嗰啲龟肉嗰啲都落埋落去，但系实际上嘅话咧，我哋做龟苓膏咧，其实龟板咧先至系最适合嘅，咁而仲有配搭翻好似茯苓啦、罗汉果啊、吉鸿啊、甘草啊。呢啲咁样样嘅草本食材，咁啊一共咧有成10味嘅草本食材嘅，咁啊嗱，厂家嗰边咧佢就会经过7度嘅工序，然后6个钟头慢慢火咁样样咧就系熬制而成嘅，咁佢就呢只用古法制作，就唔系嗰啲咧就系冲粉，因为其实出边咧我之前去展会啊，都见到有一啲咧系即冲粉龟苓膏啊，即系你有时候出去有一啲嘅食肆嗰度食嘅话咧，佢卖嗰啲龟苓膏咧其实就冲出嚟嘅
1: 龟苓膏粉。 系嘛？
2: 系啊，佢用个龟苓膏粉，用啲即冲粉冲出嚟嘅，咁就其实里边咧就更加似系嗰啲即系凉粉咁样样啦吓，或者系用咗一啲叫做好似金银花或者成成嘅嗰啲凉茶冲啲粉冲出嚟嘅，甚至乎有一啲佢可能咧就用啲凉茶去冲一啲咧就好似叫做白凉粉咁样样嘅一种口感，所以其实咧就有啲人就话哎呀，乜写起身啲龟苓膏咁怪嘅，即系有啲又太硬，
0: 唔似龟苓膏嘅，
2: 系啦，唔似啦。咁啊，同埋咧就好似凉茶咁样样，饮凉茶咁样样。咁而今日咧推荐嘅呢一个咧，佢就真系龟苓膏，就嗰种软滑嘅口感嚟嘅，又唔系话咧就食落去就一阵药味，唔会嘅。佢系嗰种咧食落口咧就系甘，但系又唔苦。咁佢咧亦都配咗有好似白砂糖啦，亦都配咗有炼奶啦，可以提升翻个口味。咁但系因为刚才讲到佢里边其实系加咗一啲好似罗汉果啊、甘草啊咁样，所以咧其实佢本身自己咧系回甘嘅，咁里面系冇加糖啊成成嗰啲，佢只不过系配咗俾你嘅啫，咁所以有啲朋友佢我要控糖嘅，唔可以食咁多糖嘅咧，你自己去食呢一个嘅龟苓膏咧系完全冇问题嘅。咁仲有一样嘢好重要，有龟板用真龟板之余咧，个含量高咧，咁嗰个龟苓膏咧先至靓嘅。咁有一啲嘅品牌咧，佢系落咗有龟嘅呢个成分，但系好可能咧佢配料表当中咧龟嗰个排名排到唔知倒数第几位咁样，咁就其实嗰个含量占比唔系太多咁样嘅意思。咁而我哋今日推荐嘅呢个真龟板嘅龟苓膏啦，佢嗰个配料咧就排第二位，就可以讲系真材实料，就食得安心嘅。咁因为咧呢个产品啊，佢系经过咗咧就系高温灭菌嘅处理，自己系冇加嗰个添加剂嘅，所以咧你会发现咧佢一拧开嘅时候，噗一声咁样样，嗰个盖咧就会有一个嘅即系释放咗个压力啊。咁呢个咧亦都系佢嘅一个叫做防伪保护嘅标志嚟嘅，因为咧就好惊啲人咧就攞咗佢嗰个樽，然后重新再放啲龟苓膏落去拧埋，就话当系佢哋自己嘅品牌。咁样嘅，咁而佢咧品牌就话我哋呢一个个盖咧打开咗 pop 一声咗之后咧，佢就冇办法咧就再翻翻转头，系啦，一次性嘅，因为咧佢系将嗰啲即系精华原液咧，佢就系放咗入去个玻璃樽之后，然之后拧胀咗，然后就再用慢火去炖佢六个钟头，咁就因为呢个气压嘅缘故，所以佢里面咧就是一个真空嘅状态嘅，咁亦都因为呢个真空嘅状态咧，所以佢系唔需要添加防腐剂，亦都唔需要额外去添加其他嘢，就可以保证到咧，佢系可以有一个嘅保鲜嘅作用啦，天然嘅保鲜作用啦。咁因为亦都冇加其他一啲唔系咁好，譬如好似咩明胶好，或者系嗰啲咩胶咁样样咧，所以佢嗰个口感系比较之天然，入口啊比较之滑嘅，而且咧就食完之后咧，你会觉得个喉咙啦有啲甘甘凉凉，有啲清润咁样嘅感觉。咁呢个龟苓膏咧，佢同凉茶啲唔一样，凉茶可能嗰啲朋友就话都唔系好适宜饮太多啊，咁样亦都要睇翻自己嘅身体。但是龟苓膏呢它一年四季其实都很啱的。那是很啱的那些呢就是节奏生活快啊，经常捱夜啊，或者是喜欢吃些辛辣东西啊，或者是近段时间呢即是上了火啊朋友啊，甚至乎我的朋友就说最近可能开始吃荔枝。吃完之后呢好像牙肉有一点肿肿地咁样，除了用啲盐水朗朗口咁样之外的话呢，其实都可以试下吃龟苓膏的。那这个真龟版的龟苓膏呢，它一樽就是150克，开罐即食的。那么刚才讲到呢配了白砂糖配了炼奶啦，你可以捞埋一起吃，也都可以不加的。那么有些的朋友呢其实还可以搭配譬如好像水果啦，譬如我加啲牛奶啦，又或者我加啲蜂蜜啦，等等都可以，即係你自己鍾意点搭配就点搭配嘅。咁现代人其实生活节奏好快啦，咁有时候呢就嚟返一啱嘅呢个龟苓膏润一润嘅话，特别喺夏天嘅话呢，你会觉得个口感好清爽啊，食完之后呢好舒服啊，亦都好满足啊。晏昼嘅时候你话我要嚟即係烧下晏昼啊，咁都几好嘅。即係刚才讲到好似减脂朋友我唔适合食嗰啲即係高脂嘅嘢嘅话呢，其实唔适合食嗰啲其他甜品咧，都好适合嘅。咁仲有啲嘅长辈啦，有啲长辈佢就好注重呢个身体，好注重咧就系某啲，譬如好似糖分嘅摄入嘅话咧，其实佢哋去食咧都系比较适合嘅。因为刚才讲到啦，佢除咗龟板之外咧，佢仲会有其他嘅一个主要嘅草本材料啊嘛。咁佢系一个配伍啊，即系话佢会均衡翻，又唔会话有啲朋友话太寒啊，或者系咩点样样啊咁样样，咁就会更加适合即系搭 大众化嘅一个身体咯。咁食完之后嘅话咧，就建议唔好马上去饮一啲嘅浓茶，最好咧就系隔佢一个钟头之后。如果唔系咧，就惊肠胃唔系太舒服。毕竟咧，佢里边刚才讲到咧，会加咗一啲嘅草本精华，咁样样咧就分开隔开嘅话，个效果会更加好嘅。咁啊，原本咧就一箱佢系六盎嘅，咁啊。一箱都要百几蚊，因为其实如果你话真系我去买个龟板去熬啊，去落啲草药啊，咁样整嘅话咧，其实个成本系贵嘅。你自己去熬嘅话，分分钟你都做唔到呢个

0: 价百零蚊，你都觉得诶、哎、好似好值咁。咁但系因为咧，我哋已经同呢个嘅厂家咧，亦都系我哋本地顺德个嘅品牌嚟嘅，顺龙堂嚟嘅，咁就已经合作咗好耐噶啦。咁啊，跟住咧就今次亦都继续同大家咧系揾到咗咧就系88蚊一箱嘅呢一个嘅优惠价格。然后咧，佢本身一箱六盎噶嘛，我哋再另外再送多两盎，所以就系88蚊到手咧，就系、是、有11盎，就系、是、有呢一个嘅8盎嘅，咁啊围翻起就11蚊，咁就为之叫做1盎咁样样啦，一次11蚊啦。
1: 可能即系比会唔会比你自己出去买会更加抵一啲、嗯，因为佢本身就系一盒就系得6个嘅啫嘛，即系佢一箱就会变系6个，咁但系而家做优惠期间仲额外俾多你2个添，
0: 咁肯定系会平过咧，就系出边自己去买嘅。咁同埋咧就你又唔可以讲话呀，有啲出边嗰啲4.5元一个嗰啲，我都讲啦，嗰啲其实佢冇龟板嘅，佢啲只系凉粉草、凉粉糕，你当凉粉食系冇问题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加咗一啲真龟板嘅，譬如有啲朋友会去一啲凉茶铺啦，又或者有啲咧专门卖龟苓膏嗰啲，即系有只龟喺度转下嘅嗰啲实体店嗰度啦，佢就知啦。佢话哇，最平嗰只68蚊，即系稍微好少少嗰啲咧就98蚊，跟住咧靓少少嗰啲138蚊一盎噶，咁样样。咁即系其实因为佢个本身有龟板嘅话咧，佢嗰个原材料啊，
1: 个成本
0: 贵啦，比较贵啊。咁因为咧佢哋自己咧亦都对于呢一个嘅龟板有要求，佢就系一定系要养到5年嘅一个中华草龟，佢先至觉得系达到咗佢自己要嘅呢个标准。啊，太乱嘅嗰啲龟亦都唔得嘅，咁样样。咁所以其实
1: 可能冇咁好。
0: 系啦，佢从养殖嗰方面就已经系着手噶啦。咁所以其实呢一个咧有翻咁样样水平嘅一个品质嘅一个龟苓膏嘅话咧，呢家嘅一个优惠价咧就真系好抵噶啦。因为你出去饮个凉茶嘅话咧，10多蚊系起步噶。即系你饮个咩咽喉茶，饮个咩感冒茶14蚊啦，然之后咧如果再沟多两沟嗰啲乜嘢茶嘅话28蚊啦咁，所以其实咧佢11蚊一盎嘅话咧，其实嗰个价格有啲朋友好似有啲贵咁样，但系你唔可以同佢即系将佢同呢一个嘅好似凉粉去比啊，佢真系一个有真龟版嘅龟苓膏嚟嘅。
2: 嗯，
1: 其实因为佢有真龟板啊，佢有冇讲究话边啲人唔食得，即系大肚婆，因为佢比较寒一啲咁样。
0: 其实龟板嘅话，佢唔系一个寒嘅东西嚟嘅。你譬如好似有啲龟板煲汤嗰啲咧，大人细路都可以饮嘅。咁但系当然，如果你话咧，因为佢仲有其他嘅一啲嘅草本啊嘛。咁如果系孕妇，其实佢本身就系喺饮食方面要非常非常之注意嘅。咁我肯定唔建议咧，就系怀孕嘅女士咧去食呢一个嘅龟苓膏啦，因为佢有好多嘢都要注意，系啦，唔可以食。咁而你话其他嘅嗰啲咧，就系仲有一个就系太细个嘅小朋友，因为呢个龟苓膏咧，毕竟佢系比较软滑啊，就惊咧佢自己食嘅时候卡住喺个喉咙度，同埋有啲吞咽能力咧，可能已经系弱咗少少，一啲老友记都要注意。咁系咪唔食得咧？又唔系嘅，你将佢整到好碎好碎，
1: 整碎佢食咯，加啲炼奶咁。
0: 系啦，冇错啦，整到佢好碎咁样不嚟食咧，咁就冇问题。但系最惊就系佢一滗一大羹，跟住啃住咗喺个喉咙嗰度咁样样啊，细佬哥啊，咁佢唔食。吞啊咁样，咁
1: 因为啱好就准备到假期啦嘛，即系可能家长都会谂住，反正啲小朋友喺屋企，你都要食啲零食，我干脆俾啲即系相对嚟讲又放心啦，又比较天然啦，咁啊又
0: 健康啦，啲零食啦，
1: 系啦，咁啊俾啲小马骝食，咁啊放住喺屋企咯，佢边个中意食或者老豆睇完波，阿爷睇波或者阿妈加班，咁都可以食，咁但系就系教佢一定要约碎佢啊嘛，
0: 系啦，小朋友就一定要注意嘅吓，咁你话其他。一啲成年人嘅话咧，基本上都冇咩问题嘅，即系除非系可能佢对某一啲嘢过敏嘅，咁就另计啦，系咪先？
1: 嗯
2: ，OK， 咁啊，即系都系上到去放心好物嗰度，
0: 系
2: 叫做龙飞精选，
0: 系冇错，微信小程序搜放心好物，咁啊，进入到龙飞精选咧，就可以买到呢一个草本真龟苓膏啦。
2: 嗯，咁啊，万飞每个星期都出去同我哋揾有咩好物吓，有嘅喺我哋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一下，今日就系龟苓膏，好多谢万飞姐吓。
3: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齐玩雪玩水，降降温。
4: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3: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4: 入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3: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4: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蚊起。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5: 我日出行好驚三。

0: 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帮你一次过搞掂。
2: 1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C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减，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0: 下昼4:30，
1: 勿吹牛，有啲特特特特特特色夏令营。
2: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1: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2: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1: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2: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946天气报告，
4: 系时候望望啦，睇下外边嘅天气状况如何先。咁啊，预计今晚夜间到听日白天都系多云啦，最低温度28度，最高系32度。咁啊，展望翻听日啦，听日继续多云，会有分散嘅雷阵雨，而且话3号到5号会有明显嘅落雨过程，请大家留意。
5: 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九江双蒸酒开盖扫码赢电动车啦，还有再来一瓶哟！

0: 廣東廣西廣東西，伴你同行。
1: 好啦，咁啊，播完時，聽完歌翻嚟，繼續係廣東廣西廣東西，仲有半個鐘頭嘅時間啦。咁真係覺得好快脆嚇。天氣今日比較舒服嘅，大家咧即係出外開車或者出外辦事咧，其實都幾啊，都幾順利嚇。
2: 嗯，但係話過幾日嗱，唔知係咪有嗰個咩颱風定乜嘢外圍嗰個影響咧？
1: 係
2: 會有啲雨水過嚟喎。
1: 咁啊，颱風嚟咧，唔知吹唔吹到？如果吹得到咧，咁啊注意一下啊。咁你預咗佢又係咧？
2: 阿小姐問佢話想問下嗰、那個白木香葉茶咧，佢係咪獨立包裝嘅咁？
1: 今次啲唔係。一大包好似系，
2: 哦，一大包嘅，
1: 一大包包装嘅。总之你打开之后，慢慢攞嚟冲系噶啦。啊，佢呢个出口装嚟嘅，一大包嘅。
2: 阿峰咧就问嗰个电饭煲仲可唔可以买得到？
1: 应该可以吓，仲系未改嗰个优惠价，即系改咗优惠价未改翻翻嚟。咁你可以入到去放心好物啊，个瑞盐选嗰度睇睇，啊，有唔同星数嘅吓。
2: 咁啊，趁个商家仲未反应过嚟，你快啲买。
1: 唔多啊，今次佢俾咁多吓。咁总之你哋需要我就叫佢攞小批过嚟咁啦，多佢又冇。
2: 今次个尺寸都几齐全嘅，不过数量唔多咯，即系唔知你要边只尺寸，你快啲睇下仲有冇优惠啦。
1: 冇错，
2: 揸紧时间啦，
1: 健康饮食啦，系咪？
2: 系哦，同埋嗰个电饭煲咧，佢咪有个咩最低水位啊，同埋最高水位嘅，咁你留意一下，佢就喺嗰个内胆嗰度噶，咁你按翻嗰个咩最低水位啊、最高水位咁样去整。
1: 咁你中意食烂饭啊，俾多少少水咯。中意食啲好饭咧，俾即同平时啲差唔多啦。
2: 系同平时差唔多啊，你留意一下就
1: 系。咁放得噶啦吓。健康好紧要，讲健康咧，其实有一样嘢，嗰日同啲朋友倾开，有个做快递嘅朋友，佢讲到一样嘢，佢话：，唉，好多人依家卖快递，哇，啲生意好到不得了。我话咁啊，收入都几稳定啊，稳定系嘛？佢话送快递确实系稳定，不过辛苦，唔停嘅，开住部车好处去嘅。佢话啊，不过提醒一下，快递啊，好多人咧收到快递之后咧就拆快递。个拆快递咧有啲嘅隐患啊，佢要提醒啊大家。一般通常之后咧，大家攞咗之后顺手啊，翻屋企放喺沙发度，喺啲餐台上面拆噶嘛。嗰啲纸箱拆开之后咧，就堆喺角落嗰度啊，过两日得闲就掉咗佢咁噶嘛。佢话呢啲好似好平常嘅动作，其实呢啲动作啊，藏住好多隐患嘅，呢一定要注意先得。
2: 嗱，呢个我反而知道啊，我嗰啲快递箱我从来唔攞翻屋企啊。
1: 因为你都拆得多啦，系嘛？
2: 咁又俾你督中咗啊！哎呀，我一个礼拜咧，可能都会收一两次快递嘅。咁但我从来都唔敢将嗰啲快递嘅胶袋又好啦、箱又好啦，就放翻屋企。哪怕嗰啲纸皮啊，我都拆咗之后，我喺走廊嗰度拆完之后咧，宁愿就放喺外边，跟住一次过抌。点解呢？其实啦，你都知道啦，个快递由佢出厂到你手上，其实经历好多嘢，佢系好污糟噶。咁你一堆嗰啲快递纸箱咧，佢仲有可能咧，佢会有啲气味添，呢啲刺鼻嘅气味。咁啊，因为咧，佢话咧有啲纸箱啊，会生产咧系用嗰种好平嗰啲原材料，会有一啲污染物，会散发一种咧，即系可能对人体啊有害嘅成分，比如话苯啦、咩甲苯啊嗰啲。如果你一大堆箱，我堆喺屋企，储成一堆，再拎去卖啦，咁啊，哇，阴公猪啦！你放喺屋企里边咧，屋企人日日咁样闻住，成日咁样闻住佢，一个箱、两个箱咁。可能冇乜事，但你一堆积不断堆积嘅话，咪会叠加咯，会影响健康咯。再加上广东嘅天气，雨水又频繁，如果你啲纸皮箱又受潮啦，又发毛啦，产生嗰啲霉菌，哇！你自己索翻入去嘅话，真系对健康好冇益啊！系
1: 冇错啦，呢个其一，仲有一样嘢，佢话啲纸箱，你知唔知啊？种快递一发货，佢又中转站咩？中转站咪站从边度咁样
2: 掟开啊嘛，掟嚟掟开，
1: 直至到佢哋消费者嘅手上。佢有一路咁辗转各种环境，你唔知㗎啦，邋遢到你讲唔清。所以外包装其实好容易呢附着好多种嗰啲病毒同埋细菌嘅。你有啲呼吸道嗰啲病毒，你比如嗰啲叫做流感病毒，有鼻病毒，依家今年兴个鼻病毒。又特别喺啲流感季节，通过用手啊接触啊被污染咗呢啲咁样嘅包。咁你再去摸个鼻摸眼摸摸摸，你好容易感染㗎喎。
2: 仲有肠道病毒啦，夏季啊，嗰啲咩轮状病毒啊、落鱼病毒呢啲病毒活力好强噶。如果你个快递包装喺流转嘅过程之中已经被污染啦，即系比如话啊，有人患病嘅，跟住佢双手冇彻底清洁之后，
1: 又流鼻涕又感冒嘅，
2: 系啦，又摸过你个伤，跟住你个伤上有啲病毒嘅话，咁有可能就传播病毒咯，即系引起肚屙啊、呕啊咁。咁仲有其他就嗰啲咩腺病毒啊，即系结膜炎啊、呼吸道感染嗰啲啦。
1: 大肠杆菌有啊，咩金黄色葡萄球菌啊、沙门氏菌，你都冇啊？总之呢啲咁嘅传播，如果你去到屋企，你唔搞干净，我哋咁样吸入去，摸落个眼度，好麻烦。
2: 仲有一样嘢啊，啲纸箱就系嗰啲虫虫最中意噶啦，即系本地最多就嗰啲曱甴啦，最中意佢就喺嗰啲纸箱嗰度附着啲虫卵啊，跟住仲有就有啲咩米虫啊、伊蛾啊呢啲，即系总之嗰啲虫虫就有啦。系
1: 你攞科技仲有攞命一样，呢啲纸好容易着火嘅。
2: 哦，
1: 即系嗰个消防安全隐患啊。咁所以咧，建议大家收到快递，去到楼下大堂好，或者攞翻去最好。你如果有条件嘅，就唔好攞入屋企。喺呢个咩？喺门外
2: 系啊，我喺走廊嗰度拆咗佢咯。
1: 如果你攞嚟屋企咧，就在一入门嘅地方，唔好去掂嗰啲咩沙发，唔好放嗰啲台面，唔好放喺嗰啲个柜。
2: 你食饭嘅地方
1: 嗰啲好邋遢嘅，你直接喺地下嗰度快啲拆，拆完之后咧，干脆攞翻出去，几次去落楼掉佢。
2: 仲有一样嘢咧，你拆个快递最好只手啊，及时清洗翻啫，
1: 冇错，
2: 洗干净只手。
1: 要洗手吓、啊，最好俾啲番碱洗佢廿秒啊，大佬啊，唔好接触口鼻啊。啊，又唔好囤积最好啊！咁、我都建议下嗰、那个快递嘅师傅啊，讲得我都我有道理嘅，
2: 有道理。
1: 佢话我哋去派个快递嘅时候咧，我哋之前我哋都学过呢啲噶，啲快递咧尽量唔好叫啲人问起，就唔好叫佢攞翻屋企，唔好叫佢去即系放喺度咁样。
2: 啊，不过我见有啲快递师傅咧都好讲究卫生啊，有时冬天见佢会戴埋手套咁样去拆添，但夏天就少见啦。
1: 所以咧就系快乐人生话啦。咁喺疫站做唔系容易感染，系都邋遢噶。你唔住嘅话，好容易嗰啲细菌感冒、发烧、屙肚嗰啲，你唔知系唔系噶，吓啊！咁、
2: 所以洗手啦，及时洗手，同埋咧，你拆个快递咧，你未洗手之前唔好捽只眼啊，即系唔好捽眼捽鼻。
1: 阿 Sam 话：我怕退货冇箱装、啊。嗱、啊，你咁样，你拆唔系唔拆，拆完之后你放喺出边，或者放喺唔好放喺台，唔好放喺啲凳上边，嗰啲好鬼邋遢嘅，好似依家啲人咁样嘅。喺外地落班好，或者喺行街翻嚟之后咧，有啲人又去个床嗰度坐噶，有啲又去个沙发嗰度坐噶。但系有啲人咧比较注意嚟，咁一入屋企之后咧，佢就将啲衫裤换咗先。
2: 啊，系啊，我妈会话嘅，即系总之你未冲凉，你未换翻居家嗰啲服装嘅时候，你唔准坐 sofa 咯，唔准坐床。
1: 系啊，咁你好邋遢噶，你坐床你出去嗰条裤啊。你去啲食饭去人啲公共嗰啲嘅餐厅坐过，或者去过某啲公共场所嗰啲凳下边唔知有啲乜嘢嘅，咁你翻屋企一直坐落床嗰度，哎，咁你麻烦啦。啊，当然有啲系大菌食细菌咁，但系依家为咗自己嘅健康，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可以做就唔做嘛。
2: 连招啊，总之收完快递啊，我通常喺屋企外边走廊咯、花机咯，拆完先攞翻屋企啦，已经习惯咗啦。
1: 系啊，形成一个习惯，即系有咁健康意识啊，即系避免嗰啲。整定系咪有啲人整定嘅？你我都话啦，你经常整定嗰啲嘢系你为整定提供咗一种方便，系嘛？咁你肯定啦，你又成日咁样。
2: 我要唔整定？
1: 你唔整定就避免等佢连门都冇得入，咁咪我佢冇整定咯。
2: 即系尤其屋企有小朋友啊，有老有嫩嘅话，你提醒一下啦。其实而家我发觉咧，即系啲长辈啊，你唔好话细路啊。啲长辈喺网上买嘢嘅机率都好高嘅，咁有啲老人家咧确实悭惯嘅，佢尤其啲纸箱咧，佢系唔舍得劈嘅啲纸皮，佢就觉得我储成一堆，跟住我就唔好嘥啦，就再去买啦咁样。咁你就真系提醒佢啦，如果你系要确实一定啊，无论如何我都要储成一堆噶啦，你唔好搞我啲嘢，咁你就放喺门口咯，或者放喺啲指定位置，唔好污染到屋企其他嘢咯。
1: 本真狗话咁快递送到门口点算啊？咪攞翻入去拆咯，攞翻入去唔紧要，喺地下拆，拆完之后攞翻去门口咯。即系唔好话我意思话唔好攞啲台，唔好攞嗰啲嘅沙发嗰度，唔好攞啲床啊房嗰啲地方，因为你唔知道佢几邋。

0: 塔，你谂都谂唔到几邋遢，系咪先？
1: 通计话我都習慣少见，就喺驿站嗰度插咯，系咯。
0: 嗯，咁即系提醒下大家有一个卫生嘅意识啊，避免咗好多整定，咁你咪健康好多咯。刚才有一位嘅听众点一首歌，系 Radio Man， 我哋同事唱嘅一首《一脉相承》啊，唔记得边个咧？依家都揾出嚟吓，我播俾大家听下啦。

0: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萧炎炎学正当时。
1: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0: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1: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0: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1: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0: 广东广西广东西伴你同行。
1: 再次返嚟广东西，咁时间好快脆嚟到4:48啦。咁所以等于讲起呢、這个大家快递啊，即係买快递已经成为咗系一种生活常态啦。因为有啲人一个星期啊七日有七件快递。有啲一日买两件三件有嘅。
2: 哎，一件两件三件呢，即係你话一个礼拜都正常。而家我哋嘅生活呢确实有快递之后呢系方便咗好多。
1: 啊，我唔上瘾㗎，唔知点解。
2: 你系因为有屋企人帮你而上瘾。
1: 唔系啊，咁我自己有啲嘢我自己去睇要想买㗎，但我冇。我基本上一个月到或者两三个月先买一次。咁啊，点解买乜嘢咧？都唔知买乜好。
2: 因为你买嗰啲咧，可能就系、是、
1: 你啲女士可能多嘢。
2: 你唔可以咁样讲。
1: 系、水果你都买下，你有冇买水果？
2: 咁有嗱，因为女士好多咧，更多系负担埋成个家庭嘅必需品啊，即系屋企灯油火蜡，你啲纸巾总会消耗吧，卷纸总会消耗吧，嗰啲柴米油盐啊、调味料啊、嗰啲酱醋，你都可以
1: 喺网上买。上买
2: 系啊。
1: 啊！我唔敢啊！
2: 嗱，曾经咧，我系好中意某一只品牌嘅桂花桔汁，系桂花桔汁，我指定要嗰只品牌。但我发现咧，佢曾几何时喺嗰啲商超好常见呢只桂花桔汁咧，而家系好少咯，反而系各种嗰啲陈醋啊，连大红节醋都少咗，陈醋啊、甜醋啊，会比较多啲。咁你喺边度买到咧？我 OK 上网买。
1: 你唔惊佢叫流结吗？即系流。
2: 我喺佢个官方旗舰店啊嘛，而且仲有一样嘢咧，而家网上佢会有专门嘅叫做超市配送啊，佢嗰种咧即系结汁咧，你唔系玻璃樽装嘅，以前我好担心佢会坑烂个樽，但系而家嗰啲包装好靓嘅充气包装、
1: 啊，我冇咁习惯吓你哋，我宁愿啊，比如你话买嗰啲嘅纸巾啦、啊，
2: 系，
1: 即系有时啊，即系放喺台面嗰啲好快用嘅，
2: 啊，抽纸系啊，系 啊，哇，我一买要买成箱啊，
1: 我咧就唔系嘅，我总之去加油入去加油站嗰度见到。边啲啱嘅？哦，呢啲边啲底啊？佢嗰个服务员咧，呢啲底啱啊，同我要咁要四条啊，咁啊攞四条翻去用就差唔多，又去加油啦。边度有啊？
2: 你去加油站入货？
1: 我基本上都系咁样，我即系方便。同埋我觉得贵又唔算好贵啊，有啲20多蚊一条嗰啲，佢唔算贵系嘛？咁你出去你去嗰啲网络买嗰啲，佢啲电商版嗰啲，我惊佢又薄。又浮，
2: 佢有克数噶嘛？系 啊，你喺官方旗舰店咧，你睇佢有130克、140克，有啲200克，你睇佢个克数。
1: 唉，麻烦嘛，我睇都唔睇哇。
2: 嗱，所以呢个就是男士同埋女士买嘢嘅唔同啲。
1: 我总之我睇到，我一去到角度，嗰啲几结实咧，又大件又实，就买呢只啦，咁样可能贵1-2蚊咯。
2: 同埋可能你就唔担心，即系你唔怕重嗰啲啊，即系譬如话你攞住两抽纸咁样，
1: 有几重啊大佬？
2: 系啦，你攞翻屋企就 OK 啦。咁但系如果我哋一买，我系囤半年嘅纸。
1: 咁你咪一箱又咪要台，我放喺车度乜样？
2: 我送到翻屋企
1: 喎。你要攞上楼啦？
2: 唔系啊，佢送上门噶嘛。
1: 啊，送上楼啊？
2: 系啊。
1: 哇，你哋计到咁精，咁就冇人发啦。
2: 所以你有一啲嘅商超咧，佢系有自己网上旗舰店嘅，你买够几多钱？比如话你两箱纸，再加几多个调味料，再加 Kelly Craft， 你满几多钱嘅话，佢就直接送到你屋企门口，咁唔好过你去 check。
1: 啊，所以你咁计法啊，啊，所以我哋男士可能冇咁谂啦。讲起快递咧，3526话啦，我攞快递咧翻屋企咧都系放晒喺啲阳台，啊，阳台个柜台嗰度拆完洗手，冲干净个台面，诶、哎，咁啊啱啦，真系要防一防啊，唔系好多整定嘅过嚟噶。
2: 阿英哲花话：我收完快递，全部包装都喺外边拆完，直接掉落垃圾桶啊！再翻屋企就洗干净手脚先放心。
1: 睇嚟好多朋友都有呢个卫生习惯吓。
2: 睇嚟大家都已经系习惯咗，有咁嘅意识就好啦。
1: 阿 Sam 都话：应该呢位男士应该系嘛？佢话我一般都喺阳台系嘛，阳台拆噶啦。啊，咁啊，刘星宇话：我一般喺驿站嗰度拆啊。驿站拆咧就要，唉，系啊，嗰度又多人又邋遢，咁诶，差唔切嘅有时。
2: 阿飞燕话：我老公啊，一年都唔买快递啊，全部都系我买噶。
1: 啱晒，俾晒你啦啲机会。啱啊。
2: 系咯，所以我觉得男士买嗰啲可能更多系咪自己啲兴趣啊，即系啲衫裤鞋袜啊。
1: 方老板都话啦，反正我每个星期几乎都去超市一次买乜都得啊，即系网上边咧要等嘛，我嗰度见到啱啦。哎，买佢啦，咁贵贵唔到几多，系嘛？
2: 你有一啲喺超市揾唔到噶嘛？即系比如话嗰只好好食嘅咸萝卜干啊，即系你唯有系海南嗰只拉萝卜， 你超市唔系间间有噶嘛？
1: 啊，啲零食你嗌我食我都唔食，所以呢啲人入唔到，我要买啦。阿百事通话啦，实体店冇得卖咧，就可能去网上买。如果实体店有，就喺实体店。男士通常都咁噶系嘛？我测测啦，系咪？仲有边位男士都系中意喺实体店买嘅？即系顺便行过，诶、哎，唔好怕烦啊！你知唔知啊？顺便啊，诶、哎，买就系啦，攞翻去费鬼事等啊，咁嗰啲啊。
2: 阿英姐发话：高 Sir， 一个屋企啊，女人嘅快递最多就系纸巾啦，我就中意团纸巾啊，团洗碗布，系咯，你几箱嘢，你冇办法戚上去噶嘛？
1: 我又冇你，我唔学你咁团嘅，我买都系买两三条嘅啫，用完之后又买，一加油一定期噶啦。啊，咁啊，买翻去咧有排用，用佢一两三个礼拜又买一次就咁样咯。
2: 因为我哋买亲嘢全部都打孖上啊，即系譬如话屋企你永远好买纸巾，你唔会买一条嘅，你一定要买住两条嘅。跟住买沐浴露，你唔会买一支，你一定要买住两支。当你开第二支嘅时候，你好准备住下一手噶啦。
1: 哦，咁样系啦。快乐人生啊，郭 Sir， 你快餐快递都好少买，你讲啱咗啦。基本上一年都唔三四次，我话俾你听啦，即系所以啱唔到我钱，即系用，即系花唔到我钱咯。快递我通常，我话俾你听啊，我唔中意喺出面食饭嘅，如果即系翻屋企，我哪怕自己攞个电饭煲，压单电饭煲，洗啲靓米，放两条自己整嘅腊肠或者个鸡髀咁放落去，咁啊自己攞啲菜，我整菜咧，油一滴油唔放嘅，就咁样灼熟佢就攞出嚟，跟住就咁样就就电饭煲饭嘅。如果
2: 你好寡、啊，
1: 即系如果自己，诶、我食嘢真系唔讲究嘅、
2: 啊，
1: 但我已经足够啦。每餐有鸡有腊肠食，我已经足够啦。我即系唔会追求咩海鲜啊，嗰啲咩山珍海味嗰啲嘢。
2: 嗯，
1: 咁所以咪想健康就唔好俾啲整定嚟咯。
2: 阿和心，我正想讲呢条，佢话和心啊，讲起快递，我通常都系阳台拆，费事一不小心就变成咗整定啦。
1: 阿莲子都话我买啲抽纸我都去超市买噶咁样吓，嗱、啊、咁当然亦都系即系
2: 个人习惯啫，冇所谓，冇对错啊呢啲。
1: 咁唔系啊，如果你听阿卓讲，你一买下，你就想忍，你就同阿卓一样噶啦，中意。当然喺网上边，你买开咗嗰间咧，你觉得个底咧吓，咁、啊、亦都 OK 嘅，
2: 会方便嘅、嗯。其实点讲咧，喺网上仲有一样嘢咧，就而家退换货啊，会好方便。比如话屋企如果系要买鞋嘅，咁究竟呢只鞋系35码好定36码好咧？或者小朋友啲衫裤一个唔小心咧，佢个裤长咗，裤头短咗，佢而家有啲网上佢系咁样嘅，佢会员制嘅话咧，你系即刻可以系帮你调换货啊，咁你就好。好方便啦，咁譬如话你买细咗，佢就即刻攞翻件大少少嘅嚟换。咁如果你话啊下下都要去实体店去买嘅话咧，你可能要行匀成个商场，即系以前啊中意行街，而家我唔中意行街啦。
1: 咁网上边男士啊咁嘅，唔学你都似慢慢拣嘅。
2: 啊，
1: 买十次翻嚟有九次俾人呃嘅，嗰啲质量唔得嘅。我话俾你听啊，依家好似
2: 咁惨嘅咩？
1: 所以好多时我哋即系信自己啊。佢睇过啦，自己佢真係摸过啦，咁先夠膽。我话俾你听啊，近期嗰个央视财经报道啊，喺市面上依家出现咗啲咩主打话咩便携透气嘅折叠头盔啊，各位如果係开电动车想买只头盔就要留意啦。有啲甚至係用纸嚟做嘅，有啲係用几片啲塑料做嘅，佢号称就话透气唔冇汗嘅，体积好轻巧嘅，折起嚟好折㗎喎。好轻松放落个手提包嗰度得㗎啦，踩单车啊电动车摩托车通用嘅係咪，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哎呀呢啲嘢啊，但你我买好多喎、啊、啲销量啊，成千万上千千千咁卖喎、
2: 啊。呢啲所谓嘅折叠头盔其实就话可以通过折叠啊缩小个头盔嘅体积囉，切中咗好多消费者个心喎、啊、又要用咗喎、啊、就係、是、佢觉得头盔呢就太过笨重啊，好难收啊，好难戴啊咁。咁但呢类型嘅头盔佢係用塑料片做啊，有啲薄到好似纸咁样嘅。佢冇三C强制产品认证嘅标准。你头盔你买嚟做咩，就为咗保护个头㗎咋嘛。咁你就好似薄到纸咁样嘅话，哇！你一揼就烂，甚至用力少少一咬就断。你即系好似个水壳咁，你点指望到佢可以有保障嘅作用
1: 咧？所以你喺网上买啊，翻嚟一咬就断嘅。所以一定嘅头盔呢啲嘢系即系骑乘者嘅保命神器嚟嘅。
2: 系，
1: 好似摩托车、电动智能车交通事故，我之前睇过报道讲。嗰、那个因为颅脑啊，颅脑损伤啊，导致死亡嘅人数占咗80%以上。
2: 正因为咁，所以为咗保证啊骑乘人员嘅安全，而家各地都好严格啊，就出台咗一啲政策，系强制要求你佩戴头盔。根据规定，头盔嘅外形、强度呢啲，即系强度嗰啲细节，全部都要符合国家标准，而且要有3C 强制性嘅认证。咁但系呢啲所谓嘅折叠头盔，薄到手指纸咁样咬啊断，佢边有可能有认证啊？
1: 三无产品嚟嘅，
2: 系啦，
1: 佢只能喺电商平台嗰度卖嘅啫，就等于将消费者条命。嗰、那个安全啊，置于危险境地，真系后怕。头盔其实只要保命，我都记住啊！你咩便携透气啫？你牺牲咗佢个安全保障功能嘅，系嘛？你唔可以将呢啲所谓新奇创意，哇！即系放喺安全功能嘅上边。咁我哋即系作为消费者，一定要注意，一定要买啲合格嘅，合格嘅，系嘛？咁啊，唔好攞自己条命嚟开玩笑，系咪？所以我觉得咧，买嘢啊，一定要买得放心嘅嘢咯，系嘛？你网上边买嘅话，当然七天无理由退货，买翻嚟又退，冇都系退，咁好
2: 麻烦咧，冇必要咧。阿志咧就话嗰时而家有冇牙膏卖啊？帮你问问啦。跟住阿富又话嗰时而家有冇腊肠卖啊？咁啊，又系要帮你问问啦。
1: 腊肠咧之前同个厂家合作过，咁由于佢又唔知点样成本又高咗贵咗，咁我谂哇，咁我以前卖俾消费者，卖俾啲听众冇咁贵，你贵咗得唔得啊？咁样。你哋如果唔在意，我攞嚟卖咯。嗱，我觉得比之前卖咗，我又过唔到自己关。牙膏咧就依家去倾紧一只嘅，但系又好贵嘅。嗰只大家可能平时都多买嗰啲牙膏，好似我哋之前入卖嗰一只叫做咩啊？
2: 西瓜霜。好，帮你问一下先得。啊，仲有之前我唔记得咗啦，飞得太快啦。佢话嗰个陈皮啊，佢话陈皮点解涨咗价？系咯，优惠期结束咗咯。佢如果之前买就抵啲，而家恢复翻原价啦，应该。
1: 系啊，你等下一轮咯。等到下一轮轮到佢有优惠，我哋先再同你分享咯。所以有时啲嘢系咁啊，我哋即系我哋喺
3: 一轮轮
1: 喺节目里边同大家分享嘅嘢，都系压到最低价噶啦，系直接厂家嘅。厂家如果个唔低，我唔同佢卖嘅，因为同佢宣传咗嘛。所以大家如果听到有需要啱嘅质量，我同你把关；价钱我同你压到低，你就放心买得噶啦，唔会搵笨，好嘛？咁我哋只能就系下次有机会再嚟吓、分享过啦。今日时间都差唔多啦，多谢大家嘅捧场同埋点赞嘅。咁啊，听日我哋下午3点咧，继续系不见不散啦。多谢大家。
4: 下昼5点，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6: 石湾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7: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8: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9: 爱玩水就揀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8: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9: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文明有共识，946正点公益。
10: 病床口入要记住，唔好疏忽和大意。
11: 合格认证同质检，生熟食品要区分。
10: 储存方法需妥当。

0: 得食物受污染，
1: 三无产品快避开，安全保障最紧要。
2: 妈咪，今日又有人加我微信，佢话要送我礼物，仲约我出去玩添。
3: 女女啊，你仲系细路仔嚟噶，唔可以向陌生网友透露你嘅年龄啦、学校啊、屋企住址呢啲咁样嘅私人信息噶。
4: 未成年人心智唔成熟，难辨是非，喺网络上容易遇到诈骗、威胁等网络安全问题。
3: 请多一啲了解未成年人嘅网络生活，加强网络安全教育，
4: 共同防范网络侵害。
5: 阿姨，而家银行利息太低啦。不如将啲钱放喺呢个平台啊，利息超高，冇风险噶。
6: 咪住，边有咁大只蛤乸随街跳啊？
7: 阿叔，如果你急住用钱呢，嗱呢一度咧有贷款嘅，利息低到你唔信啊，而且唔需要担保噶，用身份证喺线上申请就得噶啦。嗱，我帮你搞掂佢啊。
6: 小心，呢啲系土路太经常用嘅招数嚟噶。
8: 先生，我哋最近推出咗一隻科技币，只升唔跌噶，好多人都赚咗啊！我好唔容易咧，先帮你争取到一份噶。
6: 等阵，只会升唔会跌嘅好事，佢哋会白白送俾你。
9: 广东省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专责小组提醒你：投资有风险，风险需自担，请自觉远离高利诱惑，积极抵制非法金融活动，守好你嘅银包。
1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11: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被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10: 学习宜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12: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保。
13: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咧，自驾咧就越嚟越普及啦，唔少嘅车主咧都用上一啲城市领航啊、自动变道啊呢一类嘅高阶功能嘅。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车企啊企出嚟就话：，诶、哎，自驾方面咧，我可以同你兜底部。咁不过咧，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啦，自驾出咗事故系咪真系可以赔先？咁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啊，商业险又可唔可以发挥作用呢？最近咧系某头部车企推出咗一项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引发咗好多关注。简单啲嚟讲，就系合规使用佢嘅高阶城市自驾功能嘅时候，如果发生车主一方有责任嘅事故，无论系车辆嘅损失啦，亦或第三方嘅财产损失吓，净系咧人员受伤都由咧车企全额赔付，而且不设上限，亦都唔影响车主第二年嘅车险保费。新车同埋符合条件嘅老车主都可以免费享受一年嘅保障啊！呢一项服务好有吸引力啊，确实打消咗一啲人唔敢用自驾嘅顾虑。但系喺呢度提醒大家，车企兜底咧，佢同你兜底嘅唔系用保险，咁同我哋平时买嘅商业车险唔系一回事。首先，保障嘅范围唔一样。车企兜底嘅就系针对特定嘅高阶自驾功能，比如城市领航，亦即系喺城市道路上用呢一个自驾。咁但系好似咧高速领航啊、普通自适应巡航等嘅功能，大多数咧就唔喺呢个保障范围入边啦，而且咧就只保一年。嗱，到期仲会唔会有咧？唔清楚嘅。咁营运车辆咧就系、是。

0: 定，责任认定更加中立啦。咁啊，仲有理赔流程规范一啲，仲有权益受到法律同埋监管双重保护。再嚟啊，责任认定机制唔同，车企咧就会兜底，需要咧先由呢个交警去定责，再由咧车企嘅后台数据去判定系唔系属于自驾使用场景，流程咧就相对灵活，但出现争议嘅情况可能会多啦。车主维权空间有限，咁而车险理赔咧系有完整嘅定损核赔申诉流程，责任划分咧亦都系依据交通法规同埋保险合同，一旦形成咗保险嘅约定，就会具备法律效力。更加有保障。其实从行业的发展来看，车企兜底更加似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目的就是推广自驾技术，提升大家的使用率，真正能够长期去解决自驾风险的还是不断去推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专属车险。今目前相关的试点已经落地了，行业也制定一些统一的条款，未来会专门去适配 L2 到更高级别的智能驾驶，由保险公司专业承保，引入第三方技术判断，权责更加清晰，保障会更加稳定。所以到咧都系提醒大家，车企嘅兜底咧可以作为一个额外嘅安心嘅保障啦，但系佢唔能够替代正常嘅交强险同埋商业车险噶。上路行驶基础车险仍然系最稳妥嘅底线保障。了解清楚两者嘅区别咧，令到你可以更加放心用科技，又安心啦，又保安全啊！
1: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2: 牙齿健康访谈，为你开启护齿新篇章。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的口腔健康访谈节目。首先欢迎三甲医院禅医口腔科的曾赞文主任。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3: 曾主任呢是口腔修复领域有住33年的丰富经验。之前呢有位深的听众呢方医就问说自己缺了3-4只牙，好想知道可不可以种返只牙。毕竟呢种牙费用又不便宜嘛。曾主任，除了种牙呢通常还有什么选择呢？
4: 对于多只牙的缺失呢，临床上面主要是有三种的修复方式，活动牙、固定桥同埋种植牙。好多初次修复缺牙嘅患者呢，首先会考虑前面两种，觉得可以唔使开刀。比如活动假牙，价格比较亲民；固定桥呢，整好之后呢，觉得同真牙差唔多，唔使拆带。
3: 咁点解而家好多医生呢都唔会优先推荐呢两种方法呢？佢哋存在啲乜嘢潜在嘅缺点咁呢？
4: 问得非常好。关键呢两种传统的方法呢各有明显的短板。首先讲活动义齿，它最大的问题呢是舒适度和功能性都是不足的。靠金属卡环挂在口牙那里，异物感很明显。咀嚼效率呢可能只得真牙的30%-40%，会影响到食饭和的享受。更重要的是长期佩戴会磨损作为支点的健康轮牙。并且没办法阻止缺牙区的牙槽骨萎缩，时间一长会导致面部塌陷，看落是显老的。而且随着牙槽骨萎缩，第日如果想换做种植牙会加大种植难度，导致种植失败。至于固定桥，具有一个不可逆的损伤，需要将缺牙区前后两只健康的牙齿磨细来充当即是桥墩，对健康牙齿来讲是一种牺牲。而且所有的咀嚼力量都压住在这两个桥墩那里，长期下去他们可能会顶不顺，容易出问题，桥体下面都不容易清洁，容易搞到桥墩蛀牙或者发炎。
3: 听你这么说，这两种方法真是各有各的麻烦，一是牺牲舒适和健康，一是牺牲好牙。那相比之下，种植牙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
4: 是的，种植牙之所以成为现在的主流推荐方案，正正因为它是能够好好地解决传统方法的这些痛点。它的优势呢可以概括为三点。第一，每一颗种植牙就好像一个人工牙根，独立存在于牙槽骨里面，完全不用磨损旁边的健康牙齿。第二，种植体咀嚼时产生的力保持牙槽骨，防止它萎缩，从而维持面部的饱满度。第三，

0: 功能与美观都接近真牙，使用体验好，能够大大提升生活的品质。尤其对于你头先提到的连续缺三四只牙的情况，我们往往只需要种两只牙根，上面架起三只牙冠，这样既可以悭啲费用，又保留了种植牙不伤轮牙、保护骨头的核心优点，是目前非常理想的一种折中方案。
1: 我插个嘴，虽然好多朋友一听到种植牙呢，第一反应就哇嘿，一只几千蚊好贵喎，咁样。但係听你深入分析嚟睇呢，无论係从佢嘅使用后果、对口腔健康嘅保护，定係从长远嘅使用年限嚟睇呢，其实佢反而呢係一种更加经济、更加明智嘅选择喎。
0: 係嘅，好多人只係见到前期嘅价钱，但忽略咗长期嘅价值。我可以打个比喻，即係买一对普通嘅鞋，可能一年就烂，如果质量差，平时仲惊跣亲，而对另一对品质好嘅鞋呢，虽然价格高啲，但可以舒适咁着5到10年，并且使用又过程又安全又唔怕跣，咁你话边度着手啲呢？
1: 一只质量过关、维护得好嘅种植牙，用几十年都好常见嘅。我哋就算用30年嚟计算啦，几千蚊嘅费用平均到每一日，可能就系几毫子嘅啫。但系就可以换到每一日食嘢畅快同埋面部饱满，呢个投资咧对生活质量嘅提升啊，其实系值得嘅。
0: 嗯，系嘅。其实按使用年限摊薄咧，每日成本系好低嘅，而且可以减少好多嘅未来嘅维修费用。头先提到活动假牙3-5年就建议更换或者调整，固定桥咧亦都可能整坏嘅桥墩牙，治疗轮牙又系一笔费用。但系种植牙咧独立支撑，保护咗轮牙，实际上是为你悭翻未来嘅可能发生嘅费用。
1: 咁如果患者决定选择种植牙，蝉耳口腔喺呢一方面可唔可以提供啲乜嘢独特嘅保障同埋优势咁呢？
0: 喺蝉耳口腔，我哋致力为每一个患者提供安全、精准、舒适嘅种植体验。首先，我哋嘅种植医生团队是非常强大嘅，目前有资质嘅种植医生是有10个人。并且都是具备10年以上的临床经验，就像我李强博士、谢正新主任都已经有超过30年的经验了。三甲医院对医生资质和能力有其极其严格的要求，所有医生不单止必须持证上岗、定期接受培训，更需要具备独立处理疑难病例的能力。我们还有内科、麻醉科等多学科团队的支持，能够为有高血压、心脏病等全身性基础病的患者进行更周全的术前评估。
1: 听曾主任咁讲，好多担心自己条件唔好嘅患者咧，都可以食翻粒定心丸。年纪大啊，牙槽骨萎缩或者有基础病，担心冇办法种植嘅患者咧，蝉耳口腔就系一个非常好嘅选择。佢哋有专业嘅医生团队同埋专业嘅技术，专门针对呢一类嘅难题嘅。不过，对于选择在三甲医院种牙，有些听众很关心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不是收费会比较高呢？
0: 种牙呢首先是一项医疗行为，而不是简单的商品买卖。我们评判的标准不应该只是平定贵，更应该的是值不值和安不安全。一个有先进设备的医院，有质量保证的种植材料，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医疗团队，医生对种植位置的判断，对如何避开神经血管的经验很重要，不可以只关注平定贵的问题，了解清楚手术风险，找到适合自己的方案，医生和医疗机构更重要。
1: 缺牙修复的选择需要综合考量的，大型的综合医院有更多处理危急情况的应对经验。蝉耳口腔为答谢电台的听众也都有专项的补贴的，等大家可以用一个更加实惠的价钱享受到三甲医院的品质和保证。咁下面呢，听听客户的声音。
2: 如果你或者家人正受缺牙困扰，可以拨打爱牙公益热线0757-8313-2226 8313-2226咨询。电台听友报名可享受专项种牙补贴，中牙就送牙冠、拔牙、洗牙、拍扁检查，一口价全包。好牙医、好技术，就选蝉耳口腔。
3: 山河围卷，长江围课，少年研学正当时。
4: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3: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4: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星船基大国工程。
3: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4: 微信搜索小程序，份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丰盈童年。呢、这个暑假约定你。
5: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啦！
6: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7: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6: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7: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8: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
9: 保安康。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下昼5: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4: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3: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4: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双蒸18219装酒，中国高端米香白酒，蒸年份更舒适，蒸六蒸十新品上市。
6: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歌曲《跟着共产党走》诞生于战火纷飞的1940年。1940年恰逢中国共产党成立19周年，为献礼党的生日，凝聚抗战民心，鼓舞军民斗志。歌曲由抗日军政大学第一分校文工团受命创作，在校任职的沙红与王九明携手担负起歌曲创作任务，二人深耕革命一线，亲历根据地军民奋勇抗敌、坚守家国的热血场景，心怀对抗战事业的无限热忱，怀揣着紧跟共产党奋勇前行的坚定信仰，灵感迸发，一气呵成，仅用短短10分钟便完成了整首歌曲的词曲创作。随后跟着共产党走迅速传遍各大抗日根据地，成为黑暗岁月里照亮前路、凝聚人心的精神号角。跟着共产党走是重要历史时期中歌颂党的经典作品，从战火纷飞的年代传唱至今，已成为凝聚人民信仰、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作品。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天气预报
2: 提醒翻你，现时室外温度大概是32度，咁啊上升咗咧就系4度左右嘅，比寻日嘅同一时间。咁而预计今晚到听日嘅清晨，佛山系多云，吹1到2级嘅偏东风，气温28度到32度，相对湿度70%到90%。而预计听日白天，佛山系多云间晴嘅天气，有分散嘅雷阵雨，吹1到2级嘅偏南风，气温最低28度，最高去到35摄氏度嘅，相对湿度50%到80%。
1: 946路况。
2: 再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的情况，慢紧的路段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的双向、桂和路的桂江铁路桥往桂城的方向、广佛新干线联河路口往广州方向、105国道的飞马跨线桥往容桂的方向、龙舟路的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都是有些阻滞、洛龙大桥往洛松方向，还有高赞大桥往容桂都是有慢的。还有321国道的凤旅公司对开位置双向都有些扭旧。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现时都是有慢。更多的路况消息，大家可以关注佛山家 APP 当中花生板块里面有一个查路况以及是报路况的地方。
1: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评论不一定严肃，轻轻松松讲市民。今日你点睇？今日你点睇？
2: 傍晚时间嚟到5:37啦，开始今日你点睇嘅节目。直播室当中咧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亦都欢迎大家听节目嘅同时啊，得闲安全嘅情况之下啦，可以上到佛山家 A P P 当中揾到花生呢个板块，然之后咧就可以进入946嘅直播间。咁啊上嚟咧可以先打个卡，见到打咗卡嘅朋友仔包括有百事通啦、一盏茶啦、嗰度有厕纸啦等等嘅朋友仔。今日的互动话题亦都系上嚟倾下吓，咁就系关注到咧，就系佛山站啦，呢个高铁站咧已经系纳入到全国嘅高铁网络当中，今日开始咧就运营噶啦。呢座位于禅城区核心地带嘅高铁站，正式咧就可以坐高铁咧去到唔同嘅地方啦。咁亦都系结束咗啦佛山中心城区冇高铁嘅历史。唔单止去广州，去越西越东更加之快，咁亦都系填补咗啦佛山冇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嘅空白。咁大家以后咧就唔需要再兜去广州，咁就可以直接坐高铁直达长沙、武汉等等嘅核心城市。咁对于佛山嘅火车站，咁你对旧嘅站有啲咩回忆啦？咁以前咧从佛山火车站出发，最远其实系去过边度咧？咁而家高铁嘅佛山站开咗啦，咁如果第一次去坐嘅话，你又期望坐去边一个城市咧？欢迎大家可以咧就系上到佛山家当中一齐倾下，
3: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 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2: 先嚟同大家关注一下咧热榜方面嘅内容。今日嘅上榜内容包括有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日上午举行。95号汽油咧或者会重回7蚊嘅区间。7月3号晚上嘅24点啊，国内嘅成品油价格盈利咧就系国内首次嘅3年降。咁啊，预计95号汽油啦每升嘅降幅会去到7毫子。全国嘅均均价咧将会系跌破8蚊，重新咧就翻到7蚊嘅区间。呢一轮嘅调价，汽柴油预计咧分别系下调每吨咧就系820蚊，以及系每吨790蚊。加满50升嘅油箱咧，预计可以系悭翻大概系35蚊。唔止饮杯奶茶嘅钱啦。再嚟关注另一个话题，机器人伴侣价格11万几至到咧就系99万。见到咧优必选咧喺深圳举办2026年度嘅全球发布会，正式咧就系推出旗下消费级别嘅品牌优世界首款嘅产品，就系全尺寸嘅仿生人仪机器人 U1 嘅系列。呢一款咧就系定位家庭嘅情感陪伴嘅产品，咁就系以11.98万啊，即系差唔多12万，至到咧就系99万嘅区间切入市场。截至发布会当日啦，就话全渠道嘅订单已经系突破咗13000台噶啦。今日世界杯嘅16分之1决赛再战3场，挪威、法国同埋墨西哥分别系淘汰对手咧就晋级。咁啊，至此啦，呢一届世界杯16强已经系确定咗7个席位噶啦。1/8决赛已经系有3组对阵，亦都系出炉。上热榜嘅仲有全网号称最有素质嘅嗌交。广东揭阳一位网友咧就拍低咗一段街上边嗌交嘅场景，就系落雨天啊，外卖骑手因为车速太快啦，个车辘挤起嘅积水咧就挤到咗路人身上边，咁啊路人就扯起把火，两个人当场咧就理论起身，两边咧互相咧就系道歉血之道歉啊，即系嗌咗两句之后就开始讲对唔住啦，之后该上班嘅上班，该跑单嘅跑单。其实呢矛盾的解决方法呢从来都不难的。做错了一句对不住讲出口呢，对方接住了顺势各让一步就 OK 的了。小事呢本来就不需要变成大的冲突。当情绪上头的时候呢，记得那句最朴素的说话就是讲声道歉海阔天空啊。汽车碰撞安全标准升级啦，咁啊今日开始咧就实施，咁啊其中咧有一个叫做汽车侧面碰撞嘅成员保护，咁系最近20年嚟咧最严苛嘅一次咧碰撞安全标准嘅升级，咁啊新国标当中采用更加严格嘅侧面碰撞移动壁障，咁啊更加贴近咧现实嘅侧撞事故嘅车辆特征。咁亦都意味住啊，中国汽车嘅侧面安全碰撞底线系被大幅提升咗嘅。再嚟关注下本地嘅热门话题，为期62日嘅全国铁路嘅暑期运输咧，今日启动。咁啊，7月1号至到8月31号，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咧就系10.1亿人次，日均发送旅客咧去到1629万人次。咁而新建嘅佛山站同步纳入到咧就系全国铁路嘅网络运营当中。呢个咧亦都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咁而对于呢一个嘅佛山站，如果你搭第一次嘅话，你期望去边个城市咧？亦都欢迎大家留言啊！今日佛山举行2场嘅开渔活动。其中7月1号至到5号，佛山市嘅开渔趁先到两江文化嘉年华咧，就喺南海九江开锣嘅。咁啊，活动啦包括咗开渔大典、产业对接、非遗展演、水岸市集、美食赛事、夜间文娱等等多个场景，亦都系打造翻特色嘅环两江美食 IP。另一场咧，亦都喺今日啊，就系食在三水一炉尝鲜。2026年嘅三水区开渔节咧，就喺炉包举行。 咁啊，呢一次嘅仪式咧，亦都系面向全民开放嘅。咁啊，聚焦翻疍家嘅渔乡文化啦，特色嘅文艺展演、文旅主理人嘅招募，仲有佛山西甲嘅宣传，同埋咧就系投鱼拍卖等等相关嘅活动。超过2亿元嘅总部项目落址顺德杏坛。咁啊，近嚟啊，元方制造产业园嘅项目咧，就喺顺德杏坛系奠基啦。咁啊，呢家本土食品机械企业投资咧，就系超过2亿元。咁啊，将会打造集研发、智能制造同埋高端仓储于一体嘅现代化产业园。广东一季度将近300,000人咧，就系携手步入婚姻殿堂。咁啊，呢个咧系最近广东省民政厅官网发布嘅一个数据嘅。咁就系今年一季度，广东嘅结婚登记咧就系14.6万对，咁而离婚登记有4.7万对。珠三角城市咧都可以讲系热到拉满啊！深圳、广州、东莞、佛山四座城市嘅结婚登记量咧都系超过10,000对嘅。其中最多嘅咧就系深圳啊，有28,000多对。广州紧跟其后，咁其实数据亦都折射出啦珠三角庞大嘅人口基数以及系年轻活力。

0: 洗衣液、洗衣粉、油顺剂、消毒液、留香珠，买到一屋都是平平安安。
1: 选择细细的一粒洗衣型珠，即可轻松搞掂洗衫嗰啲麻烦事啊！放心好物洁净洗衣站，多款口碑洗衣型珠活到热卖中。
0: 生物酵素专研洗护，针对洗衣护衣难题，
1: 一次洗衣低至5.8毫，常洗常新，留香更持久。
0: 嗱嗱临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进入洁净洗衣站专区选购啦。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4: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哋帮你播出。
5: 我的人生目标已经更新，由出人头地改成出得门口，今日达成了一半，出了张皮。
6: 我咧坚持跑步3个月啦，唔系为咗减肥，而系为咗证明自己可唔可以做好一件事。今日突破咗5公里啊！跑完之后咧，我仲喺江边睇咗日落，爽啊！
7: 10年冇联系嘅高中同学，今日突然间发消息俾我，话路过我屋企楼下。想起以前读书的日子，我们谈了整个钟，好像中间这10年从来没有断过。
3: 你的声音会被听见，你的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4: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在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下你的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3: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8: 斑马线是生命线，更是文明线。停低几秒，让行人安心前行。
9: 放慢车速，给彼此一份尊重。小小的礼让，温暖城市烟火，彰显出行风度。
8: 开车遇到斑马线。

0: 先说。今日你点睇？
1: 继续啦，翻翻嚟今日你点睇嘅节目啊！咁啊，见到百事通留言咧，就话好在之前未加油，听日去加满。啊，提醒大家吓，呢、這个成品油嘅三年降咧，系七月三号嘅24点啊，即系晚上吓，咁啊，所以大家要挨多日。七月三号24点之后再去加啦，应该系可以悭翻啲钱嘅。另外亦都有朋友仔咧倾翻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就系高铁嘅佛山站啦，啊今日已经开通啦，啊咁我哋直播嘅同事咧听讲已经去完呢个湛江食完海鲜啦，应该差唔多翻到嚟噶啦。咁对于呢个站，你有啲咩回忆？咁啊以及啦，就系如果啊搭呢个站嘅车去其他地方嘅话，第一次你会想去边度呢？见到一盏茶咧，就话90年代晚上9点几从佛山火车站瞓咗一晚，第二日早上咧就去到湛江玩啦。咁而2004年咧，亦都从佛山火车站搭咗20几个钟嘅硬卧去到吉首，再搭公交车咧就去到凤凰古城。啊，你都几多帮衬呢个佛山火车站噶、哦？而家去湛江就方便咯，啊！以前咧就真系可以要搭成晚嘅，咁而之前咧就系、是、大概3个钟到啦。咁而今次佛山站开通之后咧，直接个半钟就可以去到湛江啦。所以最开心嘅咧，应该就系喺佛山啊做嘢嘅湛江人啦，或者好中意食海鲜想去咧就系、是、玩嘅朋友仔啦。更多嘅回忆以及系期待咧，欢迎大家上到佛山家当中啦，一齐留言讲讲。呢、这个时候咧，先啊关注一下咧剪头发呢件事吓。相信好多朋友都试过啦，就系、是、去剪头发之前咧，就会有啲嘅心理斗争噶。哎，万一剪得好肉酸点算咧？因为应该好多人都试过，就系、是、剪完出嚟咧，发现哎冇得救啦。咁呢样嘢有冇人諗过啊？啲头发剪衰咗或者剪出嚟呢，就同自己同发型师讲过要求好唔一样，有冇諗过索赔呢？最近喺黑龙江有一位嘅于女士呢，就做咗呢件事啦。据媒体嘅报道啊，喺去年嘅9月份，40岁嘅于女士呢，就去到理发店呢，就搵阿 Tony 老师呢，就係、是、剪头发做造型。明確呢，就同个 Tony 讲，就话我要剪刀呢，那个头发能扎上啊，即係要扎到头发嘅长度。咁但係呢，那个 Tony 张先生呢，就手起刀落，直接呢就剪咗40厘米嘅头发。哇，60厘米啊。60厘米都好长㗎喇噃。咁于女士就发现嗰啲头发已经系短到扎都扎唔起啦。咁佢就同个 Tony 去理论啦。咁理发师只系回咗佢一句，就话哎呀唔好意思，我听反咗喎。最后啦，呢位于女士就将个理发店告上法庭。咁法院嘅判决呢就讲得好清楚啦。咁就话啦，理发师作为专业人员，对于头发长度呢应该系有高度敏感性嘅。未能够进一步确认顾客具体要求就贸然落剪，存在一定嘅责任。咁最终呢就判理发店系要赔偿呢位嘅女士1000蚊。咁但係呢就驳回咗呢一位女士要求嘅20000蚊精神抚慰金呢一个嘅请求。呢、这个判决呢其实讲即既系讲理亦都讲情嘅。要求理发店赔嗰1000蚊系对理发师疏忽嘅一个实际嘅赔偿。咁而博返精神抚慰金20000蚊呢，亦都系划清咗法律嘅边界，即系唔系话所有嘅不满都可以用精神损失费嚟主张嘅。于女士呢，佢讲述嘅时候就话我怀疑嗰个理发师呢就想攞佢啲头发去卖钱，甚至乎好激动咁呢就剪咗对方嘅头发嚟发泄。呢啲嘅情绪呢可以理解，咁但係呢法律只系睇事实以及系证据嘅。呢件事呢之所以呢喺网络上面红咗起身呢，亦都系督肿咗好多人嘅一个呢就即系痛嘅回忆。因为好多朋友仔都试过呢，就系、是、被理发师呢就系、是、曲解咗佢嘅意思。你要佢稍微收少少呢，佢就同你剪咗一大截。 然之后你话稍微打薄少少啦，佢就令你啲头发啦可能少咗一半都唔止。沟通咗半日，最后出嚟嘅效果咧完全系两码事嘅。咁所以咧，今次于女士嘅经历啦，不过系将大家日常受到嘅呢一啲痛咧，叫做放大咗。咁但系呢场嘅纠纷咧，其实亦都为双方啦吓，无论发型师又好，顾客又好啦，真系提咗个醒啊！咁你做理发师嘅啊，问多句，确认多次，其实呢样嘢唔单止系职业素养，更加系对顾客嘅一种最基本嘅尊重。而头发对于好多人嚟讲咧，佢唔单止系蛋白质咁简单，亦都系情感同埋记忆嘅载体嚟嘅。咁所以你问多句啊，系唔系剪咁多啊，或者系比划一下嗰个实际剪嘅长度，咁咪唔会出啲事咁样嘅事咯。咁而对于顾客嚟讲啦，表达需求嘅时候亦都可以更加具体一啲啊，例如直接讲留到膊头以下10厘米啊，而唔系话扎得上，因为扎得上对于好多人嚟讲可能冇乜概念，尤其是对于男嘅理发师嚟讲，可能佢自己唔扎辫嘅。呢样嘢对于佢哋嚟讲，可能个表达太模糊啦。因为沟通咧系双方嘅，双方如果都多行一步，讲多一句，确认多一下咧，其实好多嘅误会完全系可以避免得到嘅。咁而喺今次呢件事当中啦，阿于女士咧，即系叫做留咗30年嘅长头发冇咗啦。咁而理发师咧，亦都赔咗钱啦，同埋理发店嘅口碑亦都损失咗啦。所以其实呢场纠纷当中真系冇赢家。佢只系俾呢个服务行业多提咗一个醒，专业唔单止系技术有几好，而系更加在于咧听唔听得明白顾客啊嘅潜在嘅需求，同埋你识唔识得做好确认啊。

0: 傍晚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哦，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信占位啦！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同魏娟亲子动手捻头，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头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1: 946路况。
4: 六点钟过后提醒你，以下路段要收一收油啦，包括有佛山大道桂华隧道往蓝石方向、桂华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往桂城嘅方向、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嘅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嘅双向亦都系有慢、桂丹路白沙桥往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嘅位置、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嘅双向、105国道顺峰山对开的双向、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方向、龙舟路的江川桥双向、坐士板路段往伦教方向、三线大桥往番禺、乐龙大桥往乐松、高赞大桥双向，还有321国道的凤旅公司对开双向都是有些立落。广佛高速的沙涌路段往广州亦都需要你收一收油。
0: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5: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善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2: 呢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拣灵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拣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5: 在世界杯更是用佛山广电网络啦，真 4K 超高清画质，冇延时，零卡顿，电视大屏好清晰，够震撼，全家齐欢呼，参与互动仲有百万话费等你抽，详询96956。
0: 宜乌不临海，不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是凭着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这个背后靠的是什么呢？
6: 靠的是因地制宜，靠的是基层的敢想敢干，是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是比成长快的孩子换上大衣服的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的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没有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6: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7: 乐乐，吃饭啦，快点去帮妈咪攞筷子啦。
8: 好，妈咪，嗱，俾你。
7: 诶，乐乐，做咩攞多咗一对嘅？
8: 唔多噶，老师话咧，多一双公筷就多一份安心。
9: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0: 信息爆炸时代，唔好道听途说。我有我观点，佢有佢谂法。
11: 今日你点睇？

0: 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 继续翻翻嚟，今日你点睇？直播室当中会有嘉欣陪住你嘅。今日咧感觉特别饿吓，可能因为咧今日咧佛山啦多个地方咧举办呢个开鱼嘅活动啊，咁啊见到百事通咧就话今日咧就奈何涌开鱼啦，约几个老友去三水食河鲜啊，等咧就大海开鱼又去食海鲜，啊真系正吓！咁而家盏茶咧就倾到刚才讲咧嗰个理发师嘅嗰单嘢吓，咁佢就话啦，理发师系最难沟通嘅一类人。啊，点解啦吓？咁、可能因为大家真系太注重自己嘅外在啦、头发啦，所以咧即系一旦剪得不如人意嘅时候咧，大家都会好记住嗰个理发师嘅。亦都欢迎大家啦，可以上嚟啦，倾倾我哋今日嘅互动话题。咁就系从今日开始啊，全国铁路咧实行新嘅列车运行图啦。咁而新建嘅佛山站咧，亦都同步纳入到咧全国嘅高铁网络运营当中。咁呢座咧喺禅城区嘅高铁站咧，系正式开门迎客啦。咁啊，亦都系咧结束咗佛山中心城区冇高铁嘅历史啊。咁对于佛山嘅街坊嚟讲啦，这个唔单止系多咗个高铁站咁简单啊，因为长期以嚟咧，佛山中心城区咧都系冇高铁嘅始发站嘅，咁而大家要坐高铁嘅话。

搭地铁，但佢快啊嘛。两座万亿 GDP 嘅城市嘅核心区就被列啦。广佛同城化讲咗啦，有十几年啦。咁啊，从地铁相连走向咧就系高铁枢纽嘅共享。仲有佛山地铁三号线咧，已经喺六月嘅十八号系全线贯通咗啦。咁而从今日开始咧，亦都系同高铁佛山站啦同步咧就系启用嘅。咁啊，实现地铁啦同国家级嘅高铁干线同站无缝唤醒。咁啊，用地铁啦去佛山站搭高铁咧系非常之方便嘅。咁亦都依托翻啦佛山西站、佛山站两大嘅枢纽，佛山系正式形成咗双高铁枢纽再加地铁直达嘅一个综合交通嘅格局。通达南北，佛山啦从过境地亦都系变成咗咧一个始发地。咁啊，今次嘅调头之后啦，佛山站咧一共系会安排客运营业列车咧，一共有98列咁多。咁啊，京广高铁、广深铁路咧，一共系有35列嘅动车组列车啦，由广州枢纽咧就系延长至到佛山站咧就系始发中道嘅。咁仲有咧新增2列佛山往返长沙嘅动车组列车，填补咗佛山冇直达京广高铁沿线城市嘅呢个空白。咁而我哋嘅街坊咧，亦都唔需要再兜去广州，就可以咧直达长沙、武汉等等嘅核心城市啦。咁同时从广州北广州白云站调整32列嘅广深城际动车组列车咧，就系改由佛山站始发中道，咁亦都系咧方便咗佛山往返广州啦、东莞、深圳嘅一啲城际嘅通勤。咁好多朋友仔咧就喺呢啲地方咧就系工作以及系生活嘅。咁而向西，广湛高铁咧串联咗佛山、肇庆、云浮、阳江、茂名、湛江7座嘅城市。咁佛山至到湛江嘅通行时间咧就从3到4个钟头缩短到最快1.5个钟头就得啦。咁通过广湛高铁接入到国家嘅8纵8横嘅高铁嘅路网当中，咁啊佛山咧亦都真正实现咗咧就系直达全国啊！网络上边啦，唔少佛山街坊已经系非常之期待啦。咁啊，有朋友仔咧就话，之前觉得佛山坐火车好唔方便啊，而家咧好似变成咗最方便就系佛山。亦都有人提到就话，始发车带嚟嘅咧就话票系更加之好买啦，而且咧位置系更加之好拣。咁所以咧，以后其实咧我哋抢票啦，或者系买票啦，坐车咧系会更加之舒服同埋咧就系便捷嘅。咁而啦到呢个中站系佛山呢亦都可以一路直达，落车就几乎系到屋企啦。咁而且啦呢一座嘅车站设计好靓啦，大家可以即係上去网络上边睇下啲图片，或者亲身去到现场呢去睇一睇。咁佛山站嘅意义呢其实真係远远超过一座车站本身嘅。佢令到广佛同城咧从地铁时代迈向咗高铁时代，咁亦都令到佛山咧从珠三角嘅区域节点迈向咧就系辐射更广、融合更强嘅中心枢纽。咁当高铁真正驶入佛山嘅城市心脏，呢一座制造业嘅重镇喺国家级交通版图上边嘅枢纽地位咧，亦都系被真正重新定义啦。咁今日啦，我哋嘅另一位嘅主持人啦，大雄啦，亦都系去到啦呢个佛山站嘅现场啊，咁系佢喺现场嘅感受，我哋亦都一齐嚟听一下。

佛山中心城区冇高铁站呢个讲法终于要成为历史。今日开始，坐落喺禅城心脏地带嘅佛山站接入国家高铁网络，正式开门迎客。对于佛山街坊嚟讲，呢件事绝对唔系多个站咁简单。高铁直踩入市中心，广佛同城由目前嘅双城通勤，一下子升格为中心直联，唔单止方便出行，更加系大湾区最紧要嘅拼图。睇翻12306嘅数据，佛山去广州唔使20分钟，两座万亿 GDP 城市嘅核心区被压缩到碳杯咖啡嘅时间距离，呢种速度边度揾啊？再讲远啲，佛山站出发最快1.5个小时就可以去到湛江。呢条线一开，佛山同粤西喺经济、旅游、人才上边嘅互动就会更加紧密。

0: 低嘅海鲜水果可以更快咁运到佛山，佛山嘅制造同资金亦都可以过去投资，真系路通财通。经广站高铁接入国家百纵百横高铁网路之后，佛山唔再系过路站，而系真正拥有直达全国嘅能力。车站规模方面，四台九线，预计每年发送旅客大约600万人次。而讲到车站设计，就更加有心思，造型灵感嚟自于佛山市花，寓意百林花开，既优雅又大气，代表住佛山呢座城市嘅精神气质。当高铁真正驶入佛山嘅城市心脏，这个制造业重镇在国家级交通版图上面的枢纽地位就不再是纸上谈兵，而是实打实被重新定义。从现在开始，这里是佛山连接湾区通达全国的新门户。
1: 人人都有新发现，不理世界怎转，听了先算。今日你怎看？
2: 表情包，
3: 好嘢！点赞，狂赞你！
4: 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不出意外的话，不可能这么晚不下山的。
5: 好人有好报，这一刻完成了完美的闭环。一对母女早上进山，把车停在巢湖邹女士家小卖店对面，直到晚上八点，这辆车还停在那里。邹女士担心母女俩遇险，报警求助。
4: 拿一个小椅子就在路边上等着，父亲就说：“你回来睡觉吧，我关门了。”我说：“我不睡，我要等着他们下山。”
5: 大约一个小时后，民警打来电话说母女俩找到了，两人当时迷路了，找不到停车的位置，正急得大哭。民警开车将母女俩送回，下车时民警一人拿了一大袋垃圾放到了母女俩的车上。原来啊，这对母女是专程进山捡垃圾做公益的，他们守护山林的洁净，陌生大姐守护他们归途的安全，民警尽职相助，善意环环相扣，温暖层层传递。
6: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
7: 今日你点睇？
8: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9: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8: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八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9: 勇攀三峡之巅，励志前行，探秘三峡大坝、升船机大国工程。
8: 寻访屈原故里，涵养家国情怀。走进三峡移民博物馆，体悟奉献初心。
9: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揾客服叉烧包报名。以脚步丈量山河，以研学风。欢迎童年，这个暑假约定你。
1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1: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斑马线。
12: 傍晚翻屋企嗰阵，有老人家小心漫步过马路。
13: 所以爸爸妈妈、叔叔阿姨，你的一脚刹车是他们安全的保障。
11: 唔抢一秒钟，唔争一条道，
12: 用小小善举点亮城市温度。
13: 开车遇到斑马线，礼让行人慢一点，文明礼让齐参与。
14: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15: 继续啦，翻嚟今日你点睇啊？咁啊，讲起佛山嘅火车站，咁啊一盏茶又晒佢啲回忆啦。就话仲记得90年代嘅时候咧，经常会同屋企人坐火车去小塘站，然之后咧再坐渡轮去金沙滩度烧烤同埋野炊。哇，专门搭个火车去烧嘢食啊！即系佛山人啦，即系食嘢个铺瘾啊，真系相当之大嘅。咁而今日咧，亦都见到咧，就系关于啊网络电影嘅一个新闻啦，亦都系咧喺网上边咧火咗起身，就系关于 AI 电影啊。AI 拍电影啦，可能已经系好多人喺度用紧噶啦，亦都睇过。咁但系用明星后生时候巅峰颜值嘅样子去做 AI 电影啊，你又想唔想睇咧？最近见到有一位咧香港嘅明星啦，就系授咗权嘅啊，咁我哋一齐嚟听下啦。
16: 今日表情包，
17: 谂极都唔明一嚿云咁。
15: 20

0: 吴启华出嚟拍 AI 网剧，你觉得似唔似呢？
1: 而家好多人都担心 AI 会抢走演员嘅饭碗，但62岁嘅吴启华就将自己20岁时候嘅样授权俾片方 AI 生成网剧，唔使亲身去片场，亦都可以攞到唔错嘅片酬。相比起网上，唔少人攞 AI 乱咁用，用明星嘅样嚟帮自己卖广告，佢嘅做法就合法合规。新嘅技术本来就唔应该攞嚟侵权，而系用嚟做啲新嘢俾大家睇。与其睇嗰啲流水线网剧，个样都好似一个冇吸出嚟咁，真系不如用 AI 整翻明星嘅颜值巅峰出嚟。但细谂下，呢个只系投机取巧整嘅一啲快餐式嘅电子榨菜，演员长期浸出嚟嘅演技、情绪，基于对角色嘅理解而做出嚟嘅真情流露，呢啲先系最珍贵、最无可代替嘅。
0: 好似佢当年咁，一个眼神切换就可以从监到出汁，变成专业型仔嘅师奶杀手。
1: 希望 AI 同埋真人演绎各走各嘅赛道，一个系心耕技术做到极致，另一个系打磨演技做到炉火纯青。话时话，你最想睇边个年轻时代嘅明星出嚟演 AI 剧呢？吴彦祖、张智霖，
2: 日日都有新发现，唔理世界点转，听咗先算。今日你点睇？
3: 讲到咧就系网上嘅剧啦吓，咁啊最近有媒体报道啊，有一啲热播剧上线之后咧，突然间就会见到好多负面嘅所谓黑稿啊，即系嗰啲批评话佢啊拍得唔好啊呢样嗰样啊，就会咧铺天盖地噶啦。咁好多剧组咧俾佢哋搞到咧即系焦头烂额。咁然之后咧即时有人上门推销所谓嘅护剧服务，即系保护你套剧。咁其实呢啲咧就唔系咩影视圈嘅潜规则，而系一条咧赤裸裸嘅敲诈产业链啊！日前啦，喺公安部、网安局同埋广东省公安厅嘅网安总队嘅直接指挥之下，河源市嘅公安局系成功打掉一个以李某为首嘅利用网络舆情去实施敲诈嘅犯罪团伙，拉咗咧就系嫌疑人12个人嘅。咁佢哋系点样作案嘅呢？咁就系呢位嘅李某咧，成立咗一个所谓嘅 MCN 机构，实际咧就控制多个微信公众号，同埋咧就系微信嘅一啲微博嘅账号，总粉丝咧真系超过千万嘅。咁而佢哋咧长期咧就系用一啲嘅网络写手啦，咁然之后咧就去搜罗拼接一啲嘅明星八卦啦，用人工智能嘅工具去操控大 V 账号，喺一啲嘅剧集播出期间咧就制造一啲负面嘅舆情，咁然之后咧就要求片方去购买佢哋所谓嘅护剧服务，咁如果你唔肯俾钱嘅话咧，佢哋就唔会删呢啲咧就系黑帖噶啦。咁而删一条所谓嘅黑料咧，收费要去到2000到3000蚊，咁涉案金额咧共计去到40几万。即系讲白咗，呢种就系叫先放火再灭火，啲黑料系佢哋放嘅，咁而灭火器咧就系我买俾你嘅。咁受害方咧涉及数名嘅知名演员啦，同埋多部热播嘅电视剧嘅发行方，多位嘅艺人同埋多家经纪公司咧，之前已经系以名誉侵权为由咧起诉过呢个团伙噶啦。咁但系佢哋咧依然都系唔收敛啊，继续系变换手法去作案。咁其实咁搞法咧，危害真系好大嘅。首先剧组啦，辛辛苦苦去打磨作品，都仲未同观众见面，已经俾人泼到咧成身都系污糟水啦。咁而再讲大啲，成个影视行业嘅秩序咧，都系被扰乱咗嘅。边个仲有心思踏踏实实去做内容咧？净系应付你都已经够烦啦。咁而观众咧，其实对于一啲嘅剧集咧，系可以表达中意，亦都可以批评。但系呢一种嘅团伙咧，硬系将呢一种嘅评价体系咧，变成咗敲诈片方嘅筹码。咁而查清晒成单案之后啦，咁公安亦都系出动咗咧，就好多嘅警力，去到8个省2个市，将呢一班嘅团伙一共系有12个骨干咧，全部拉晒。咁而呢一次嘅收获行动咧，亦都系彰显咗啦相关部门去整治网络黑产业嘅决心。咁但系咧，打击个案只系第一步啊。咁要根治呢啲乱象嘅话咧，净系靠阿 Sir 拉人咧，真系唔够嘅。首先啦，片方要去警惕啦。咁而平台最紧要系喐起身，对一啲异常嘅留言啊、批评啊、批量嘅一啲

0: 批评嘅内容等等啦，要加强识别同埋去做好个干预，唔可以咧俾呢啲嘅黑产业链咧留低一啲变现嘅通道。咁同埋咧，作为一啲影视明星啊、经纪公司咧，亦都要咧就系提醒一下，面对一啲恶意嘅敲诈啊，使钱你真系去买佢啲咩护剧行动咧，最多只可以买到一时嘅清静。咁而主动去留一啲嘅证据同埋向執法部门举报呢样嘢呢，先係正道同埋长久嘅。如果你妥协退让嘅话呢，只会令到呢就係呢啲犯罪分子越嚟越嚣张，敲完你一次，下一部剧咪继续敲你囉。都係嗰句下，网络空间唔係法外之地，先制造问题再出售解决方案嘅生意经呢，肯定最终只有一个结局，就係、是、俾人拉咗㗎啫。
1: 一路落住班，一路打牙教，工作日傍晚5:30到6:30，今日你点睇？

今日你点睇？最近啦，有一个嘅社区饭堂咧，就喺网络上边红咗起身。唔系话啲嘢有几好食，而系咧喺嗰度食饭咧可以减肥嘅。杭州有一家嘅社区饭堂咧，有一名嘅男子连续食咗两个月，竟然瘦咗将近9公斤，哇，差唔多18斤、哦。食堂嘅工作人员就话啦，其实嗰位阿声咧就唔系刻意节食嘅，而系严格按照食堂制定嘅控糖套餐去食。第一个星期瘦咗2公斤，第二个星期瘦咗4公斤，两个月落嚟咧就瘦咗咧就系8.8公斤嘅。完全咧冇节食嘅痛苦，亦都冇疯狂做运动，只系一日三餐规律去食嘅啫。咁而呢间食堂嘅营养师就话，佢哋系推出咗专业嘅定制控糖套餐，14日通过食3餐咧，一般女性系可以瘦到咧就系5到6斤，腰围可以减到咧就5到6厘米，佢哋话非常之正常。咁而男性咧普遍可以瘦5到8斤，甚至乎系更加之多嘅。好多网友睇完之后咧就话，哇，希望全国推广啊，希望每个社区都可以有啊。咁其实咧，广东咧亦都有相关嘅一啲行动嘅。咁例如有一个嘅快餐品牌啦，就喺写字楼附近嘅店咧推出佢哋旗下嘅健康轻食品牌，所有嘅菜咧都会系标注卡路里嘅。咁啊，同埋咧就用一啲粗粮做基底，搭配优质嘅蛋白质啦，同埋一啲新鲜嘅蔬菜。亦都有咧，就系广州多家嘅官方社区食堂咧，已经系将控糖膳食咧就系融入供餐服务当中噶啦。即系话大家喺屋企门口就可以食到科学搭配嘅健康餐，亦都有咧社区养老院咧，亦都会提供一啲咧就系低糖专属套餐嘅，甚至乎咧会提供咧就系送餐上门同埋血糖监测嘅服务添。其实啦，2024年开始咧，已经有体重管理年嘅一个实施方案嘅啦。咁啊，当中亦都提到咧，就系推进健康食堂同埋健康餐厅嘅一啲建设。咁所以其实咧，大家都系可以试下做呢样嘢嘅，因为咧，关于饮食咧，其实系最能够坚持同埋最容易出效果嘅减重方面嘅一个措施。其实要做亦都唔难嘅，一啲社区嘅单位啊，社区食堂咧，亦都可以揾营养师搭配好唔同季节嘅控糖餐，然之后按照份量标准去做就 OK 噶啦。如果系你，你有冇兴趣去食一啲嘅社区嘅控糖餐，同埋你嘅单位或者你周围嘅社区有冇已经做紧啊？欢迎大家留言啊！

0: 傍晚6:30。
1: 各位听众，以下将为你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号，星期三，农历5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
2: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经济社会发展伟大成就，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71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3: 上午9时许，71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3: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4: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3: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71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100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5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4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

0: 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强调，
1: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

0: 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琴发言。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在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3期《求是》杂志重新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5年1月12号在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在我们党的组织结构和国家政权结构中，县一级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促进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基础。县委是我们党执政兴国的一线指挥部，县委书记就是一线总指挥。焦裕禄同志为县委书记树立了榜样，做县委书记就要做焦裕禄式的县委书记。文章指出，当好县委书记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党，对党忠诚是县委书记的重要标准，要把牢政治方向，严守政治纪律，自觉坚持党的领导，自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民。县委书记是直接面对基层群众的领导干部，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干事创业一定要树立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责，要意气风发，满腔热情干好，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必须始终做到心中有戒，要正确行使权力，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做学法、遵法、守法、用法的模范，始终严格要求自己，做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1: 国家文物局近日公布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此次公布的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主题陈列展览推荐名单共36项，其中基本陈列18项，系统梳理了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特别是从中共一大到八大都有对应的专题展览，如位于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伟大的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陈列，浙江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的红船起航展览，以及设在俄罗斯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会址常设展览等。主题展览同样有18项，主题更加多元，其中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有3项，包括信仰如炬、光耀征程、党章、党徽、党旗、入党誓词专题展，以及人民的城市、人民的文艺两大专题展。其中人民的城市专题展览首次系统展现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接管治理城市的全过程，展览展出420余件套文物文献，既有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亲笔起草的电报指示手稿，也有首届人民政府印章等珍贵实物。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览部研究馆员策展人曹毅：
4: 举办这个展览就是要把人民城市的理念，我们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进行溯源，一切以人民为出发点来管理和治理城市，作为我们党的城市接管的方针和政策的出发点。
1: 本台消息，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今晚八点档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央视综合频道、综艺频道、中文国际频道、国防军事频道等电视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国广环球资讯广播等广播频率，以及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
2: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 具身智能产业发展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从细分领域看，今年一至五月，机器人本体与整机制造、 AI 算法与软件集成、系统集成与行业应用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0.1%、 24.5% 和 27.9%，核心零部件制造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6: 从供给端来看，前五月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的销售收入在25年增长 13% 的基础上进一步加速到了 20% 以上。
5: 从需求端来看，具身智能产品及服务更加适配企业转型升级需求。今年一至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白燕峰表示，这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6: 具身智能的产业集群优势明显，近90%集中在广东、北京、上海、浙江、江苏等五省市。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2: 今天零时起，全国铁路实行新列车运行图，2026年全国铁路民航暑运同步启动。
1: 我国今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根据预报和综合研判，主汛期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高温少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抗旱形势严峻复杂。
2: 香港特区政府今天上午举行升旗仪式和酒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带领中国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坎蒙表示，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
8: 年龄化哈被干的那个年多。
9: 自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
7: 哈萨克斯坦中国研究协会主席梅格尔季诺夫说，
1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是始终走在时代前列的政党。
7: 国际人士指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持续为全球繁荣注入强劲动力，携手各国共创人类更加光明的未来。西班牙共产党主席森特利亚表示，
11: 中国共产党展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智慧，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既有长远战略规划，又与时俱进，因势而变。中国的成功经验为所有致力于推动全人类和平共处、共同建设更美好世界的奋斗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与借鉴。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海湾国家外交部门消息人士7月1号说，美国和伊朗当天下午将在卡塔尔斡旋下举行间接会谈，双方不会直接会面。
1: 截至6月30号，委内瑞拉强震已造成1943人死亡，10571人受伤，28380人接受救治。
2: 韩国总统李在明1号任命韩胜书为新任国务总理。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傍晚七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呢、这个暑假，我张家慧陪你大蛙玩转越南。
3: 入境邂逅身着澳代嘅靓女迎宾，乘游船穿行下龙湾喀斯特山海，坐跨海缆车目送落日。
2: 陶艺娟亲自动手捻陶，彩色欧式小镇随手取景，正餐品尝鲜榴莲、地道海鲜火锅，仲有燕窝饮品送俾你添。
3: 三次投团费，暑假出发，报名就揾南海中旅86234988。
4: 好消息，暑假睇牙有补贴，牙齿矫正、疑难缺牙、三高缺牙认准禅医口腔，三甲医院信得过，收费透明更安心。电话0757-8313-2226。
5: 石湾玉冰烧，味皇纯良，勾年份。
2: 呢、这个暑假跟住佛出游，解锁海南新玩法。
3: 爱玩水就揀零水线，亲子搭档玩桨板，雨林寻宝寻野趣，滨海风光一路打卡。
2: 爱探索就揀航天线，现场见证火箭升空高光时刻，解锁航天黑科技，住海花岛探尽度假乐趣。
3: 团费都系二字头起，纯玩零购物，微信搜索小程序佛系玩家优选，联系客服叉烧包报名，开启专属夏日海岛之旅啦。
0: 946路方，傍晚七点钟一齐嚟关注一下交通方面嘅情况啦。咁现时咧缓慢路段包括会有佛山大道江湾立交三层双向、桂华路武冈路口往桂城方向、南海大道路口双向，以及咧系桂和路桂江铁路桥双向噶。除咗之外咧，佛平路南海大道路口双向、海白路桂江立交双向、桂丹路佛山桥往桂城方向、中南市场对开往丹灶方向同样亦都系车得缓慢噶。除此之外咧，广佛新干线联安路口双向、105个道三红旗大桥往大良方向、陈村中队对开往广州方向，以及咧龙州路江川桥双向。三线大桥往番禺方向，仲有啦乐龙大桥往乐松方向，高湛大桥往容桂方向，以及咧321国道啦佐田路段往三水方向都系出现咗啦慢嘅。咁啊高速方面啦，咁啊广佛高速啦沙涌路段往广州方向同样亦都系车到缓慢。欢迎大家登录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可以查路况同埋报路况。
1: 精明买保险，用好每笔钱。家有一宝，
6: 大家好，我阮君啦。最近咧，自驾咧就越嚟越普及啦，唔少嘅车主咧都用上一啲城市领航啊、自动变道啊呢一类嘅高阶功能噶。咁啊，亦都咧有好多嘅车企啊企出嚟就话：，自驾方面咧，我可以同你兜底部。咁不过咧，一个好现实嘅问题啦，自驾出咗事故，系咪真系可以赔先？咁而喺呢个过程入边啊，商业险又可唔可以发挥作用呢？最近咧，系某头部车企推出咗一项城市领航安全兜底服务，引发咗好多关注。简单啲嚟讲，就系合规使用佢嘅高阶城市自驾功能嘅时候，如果发生车主一方有责任嘅事故，无论系车辆嘅损失啦，亦或第三方嘅财产损失吓，净系咧人员受伤都由咧车企全额赔付，而且不设上限，亦都唔影响车主第二年嘅车险保费。新车同埋符合条件嘅老车主都可以免费享受一年嘅保障啊！呢一项服务好有吸引力啊，确实打消咗一啲人唔敢用自驾嘅顾虑。但系喺呢度提醒大家，车企兜底咧，佢同你兜底嘅唔系用保险，咁同我哋平时买嘅商业车险唔系一回事。首先，保障嘅范围唔一样。车企兜底嘅就是针对特定嘅高阶自驾功能，比如城市领航，亦即系喺城市道路上用呢一个自驾。咁但系好似咧高速领航啊、普通自适应巡航等嘅功能，大多数咧就唔喺呢个保障范围入边啦，而且咧就只保一年。嗱，到期仲会唔会有咧唔清楚嘅。咁营运车辆就系排除在外啦。咁而正规嘅车险咧，保障嘅系车辆嘅整体使用风险下，无论系人为驾驶，亦或辅助驾驶，只要喺保障责任入边咧。都能够按合同赔付嘅，保障稳定、长期有效。其次，赔付主题同性质唔同噃，车企兜底嘅属于企业嘅增值服务，唔系标准化嘅保险产品，赔付资金由车企自行承担。事故系唔系赔付，点样认定，主要由车企嘅技术部门去判定，缺少独立嘅第三方监管吓。咁啊，规则解释权都喺企业上面。 咁而商业车险咧就系持牌保险公司承保，有严格嘅保险条款监管规定，责任认定更加中立啦。咁啊，仲有理赔流程规范一啲，仲有权益受到法律同埋监管双重保护。再嚟啊，责任认定机制唔同，车企咧就会兜底，需要咧先由呢个交警去定责，再由咧车企嘅后台数据去判定系唔系属于自驾使用场景。流程咧就相对灵活，但出现争议嘅情况可能会多啦。车主维权空间有限，咁而车险理赔咧系有完整嘅定损核赔申诉流程，责任划分咧亦都系依据交通法规同埋保险合同，一旦形成咗保险嘅约定，就会具备法律效力。更加有保障。其实从行业的发展来看，车企兜底更加似是一个过渡性的安排，目的就是推广自驾技术，提升大家的使用率。真正能够长期去解决自驾风险的，还是不断去推进的智能网联新能源专属车险。咁目前咧相关嘅试点咧已经落地噶啦，行业咧亦都制定一啲统一嘅条款，未来咧会专门去适配 L2 到更高级别嘅智能驾驶，由保险公司专业承保，引入第三方技术判断，权责更加清晰，保障会更加稳定。咁所以到到咧都系提醒大家，车企嘅兜底咧可以作为一个额外嘅安心嘅保障啦，但系佢唔能够替代正常嘅交强险同埋商业车险噶。上路行驶基础车险仍然系最稳妥嘅底线保障。了解清楚两者嘅区别咧，令到你可以更加放心用科技，又安心啦，又保安全啊！
7: 本环节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登录佛山家 APP， 点击首页花生专栏，搜索家有一宝，干货分享随身听。
8: 我是司机，斑马线前停一停，街坊稳阵过马路。
9: 我是行人，感谢司机多等候，快步通过不拖拉。
8: 揸车的时候，前车礼让有风度，后车体谅显质素。车让人，人快走，安全出行，文明入心。
1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1: 山河为卷，长江为货，少年研学正当时。
12: 六天行程横贯重庆、奉节、宜昌，融汇历史、地理、人文多学科知识。
11: 行入三峡博物馆，溯源巴渝文脉，登临白帝城，品读千古诗韵。

0: 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多元起。
1: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860抢位啦！
2: 海日出行好驚三件事，熱到飆煙、手機冇電、飲水麻煩。
3: 放心好物幫你一次過搞掂，
1: 10000毫安迷你充電寶，3C認證加索源碼，登記安檢無憂，上線快充，電量睇得清。
3: 迪士尼 Triton 材質大肚杯，杯提兩用，雙容量可減，仲有玩具總動員聯名星霸杯、保溫杯同步熱售。
1: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遊裝備一站配齊。
4: 家長學堂，佛山空中家長學校。
5: 暑假有到啊，点样可以令到小朋友可以过得开心啦，有意义啦？咪包括我哋讲到嘅关注孩子嘅心理问题啊，健康第一啦。咪呢期开始我哋揾秀姑一齐嚟倾倾偈啦。
6: 一讲起放暑假咧，家长就谂啊，我好多嘢要做，上学期学得唔够好嘅，补翻上嚟啦、
5: 哦。
6: 啊，陪佢去玩下啦，去旅游啦，做啲咩咧？我觉得系咪要揸重点？首先要考虑两个大嘅问题，一个呢要特别关注孩子嘅心理健康，第二个呢不可避免嘅要了解今年嘅高考嘅试题俾咗我哋乜嘢提示，我哋点样利用暑假为我哋嘅孩子做好以后学习嘅铺垫。首先讲心理健康，我睇过一份材料，2026年中科院心理所佢发表咗一份嘢，叫做《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佢里边咧提到，全国31个省市揾咗超过500000名嘅中小学生，进行调研。在调查的过程中呢，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首先厌学率，小学的厌学率占了 30%， 初中占了 50%， 高中更加犀利，占到 67.85%。 所以这个这样的数据提示我们老师也好，家长也好，要意识到一个问题，厌学啦，行片啦，唔思考啦，依赖 AI 去揾答案啦，提示我哋要思考一个乜嘢问题呢？就係依家啲細路仔愿意学，佢哋係点样学嘅。我哋唔能够淨係諗我要佢学，我想佢学得更好，唔係咁喎。要知道孩子依家学习嘅情况。第二个点样学呢？唔想谂，有 AI 去查答案，直接就将呢啲答案搬过嚟。呢、这个现象如果唔提醒我哋注意，唔及早去引导咧，可能就会越整越严重啦。所以就唔系话暑假我要让佢学多啲、学好啲，唔系咁。要知道依家嘅我哋好多细路唔系咁愿学，而且咧唔懂得要点样学。
4: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在深圳送快递已经五年了，
1: 在深圳跑外卖一年多了，
2: 来深圳开网约车开了十年了，
3: 现在是在深圳跑网约车。
4: 我的理想是能买一辆属于自己的轿车，
5: 为了找嘎过房子，
3: 在深圳买房买车，
6: 好过过咱嘎里。
2: 希望自己以后的订单越来越多，然后以后自己开车去环游世界。

0: 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沉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广之旅8628339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你是这样风雨兼程，你和百姓同心同行。温柔而坚定的歌词，娓娓道来中国共产党扎根人民、砥砺前行的105载壮阔征程。这首歌曲是2017年大型纪录片《辉煌中国》的专属主题曲，依托镜头语言与时代变迁，全方位展现了党的18大以来中国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家国建设等方面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为打磨出贴合时代、浸润人心的作品。作曲家舒楠历时2个月潜心创作，五艺起稿，反复打磨，精心雕琢曲谱。创作期间，他主动奔赴深圳、上海等发展一线实地采风，亲眼见证中国速度、中国奇迹，亲身感受城乡巨变、民生向好的崭新面貌。百姓舒展的笑容、持续改善的生活、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共同富裕的奋进征程，一幕幕鲜活的时代画面为他的创作注入了最真挚的灵感与力量。歌曲定稿后，歌手孙楠倾情演唱，为呈现出最动人、最真挚的演唱效果，他2度录制，反复打磨，最终以深情饱满的唱腔唱出了新时代中国人的自信、豪迈与荣光。

0: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广站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下面请听长篇故事联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前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
3: 话说秦叔宝就住在好人王间客店，等县官蔡大老爷上任就领取回文和赏钱。点知道一等就等了10多日，蔡大老爷仲未到，好人王就催秦琼交房租和饭钱了噃。啊，好衰唔衰？当日秦琼同樊府分别嘅时候啊，啲旅费就全部俾樊府带咗去，唔记得分开，所以而家就身无分文，只能拖欠房租同饭钱。店主好人王见到咁样，就叫秦琼搬去一间房仔住，减佢个伙食，每餐就只有2碟餸啊，1壶水酒。
2: 过咗2日。好人王又嚟话啦，阿二爷啊，今日猪肉铺呢，因为我赊数啊赊得太多，就唔肯卖猪肉俾我啦噃。二爷，咁咧你就时时淡淡，今日就食碟芹菜炒豆干，我亦冇钱买酒啦，咁你就求其饮一壶咁多。你唔系睇系斋菜啊，二爷，你唔系时时食斋噶，换下口味呢，咁特别觉得窝味嘅。你又唔好睇啲酒少喎，饮少啲酒你仲食得多2碗饭添嘅嚟，系咪呢？秦琼就话：得啦得啦，万事都将就就得啦。秦琼啊，日日嚟到大路上面盼望樊府，只等直都唔见佢嘅踪影。佢又去衙门问，亦系冇消息。个心就越嚟越急，就越嚟越闷。呢一日。已经就快到5时啦，仲未能见好人王将午饭拎嚟，个肚我都叽里咕噜，饥饿难顶。咁行出去柜面啊，揾咗好人王，佢就话啦：王老板，已经中午啦，点解仲未曾煮好饭咩？二爷啊，今朝呢，我去帮人管咗啲闲事，啱啱翻嚟冇几耐啫。

0: 我亦未能去酒店攞酒，所以今日酒亦冇啦。嗱，二爷，对唔住啦，今日就委屈下你，你就唔好饮酒啦。我啊同你六碗斋面，再蒸两个粟米粉嘅贴饼咧，好嘛？咁啊，求其食住一日先啦。秦琼话：好，唔饮酒，食乜都得，饱就得啦。秦琼行翻入房，冇几耐，好人王就捧住一碗斋面，两个贴饼嚟。秦琼一边食，好人王就讲啦：嘿，二爷啊，你去衙门啊，探到咩消息啊？你个伙计啊，仲要几日先至能够嚟得到啊？唉，衙门冇消息，我日日去大路等我个伙计，亦唔见佢嚟，我真系心急。二爷，急亦冇用，慢慢等啦。等秦琼食完，好人王将你碗筷攞走。秦琼我心谂，唉，一个人千祈千祈唔好冇钱啊！一挨就瞓低落床，个心好烦，不知不觉咧就瞓着咗，一直瞓到下午嘅申时，即系四点钟咁上下。好人王三步夹埋两步走嚟，大声咁解话：哎呀，二爷啊，二爷，起身，起身，起身，起身！秦琼一醒，见到好人王企喺面前，话：哎呀，二爷啊，恭喜啊，恭喜你，恭喜你！有人嚟送信啦，话蔡大老爷已经到任，请你快啲去衙门一趟我。秦琼连忙起身，即刻就想行出去啦。好人王一手拉住佢话：哎呀，阿二爷，你唔使咁急，你睇你啊，呢两日啊，连面都未能正正经经咁洗过。嗱，我同你打盆水嚟，你洗完面先去啦。我都算呢仲有啲揀喎吓。啊，你睇下你睇下你嗰度要靴下几多层啦、啊。我同你拆下佢。一字讲踎低攞个拆就帮我秦琼拆靴。一边拆佢一边话啦：二爷啊，嗱你上个面我呢今晚吓、啊、晚饭呢你就千祈千祈唔好出面食啦。我呢就要好啲帮你整返八味餸。咁啱。啱啱有人送咗樽二窝头靓酒俾我，等阵呢我请你饮酒，好唔好啊？秦琼微微一笑，佢话：好，咁我一定叨扰你。呢一排辛苦晒你啦，嘿嘿，辛咩苦啊？就算系辛苦，应该嘅系咪？二爷，啊，嗱，二爷啊，嗱，你洗完面呢，就快啲去衙门啦。秦琼洗完面，整理下衣裳，就出咗客店啊，直奔衙门。去到衙门，见到金甲同环，呢两位一见到面就讲啦：哎呀，二哥，几日冇见啊，点解咁瘦啊你？秦琼就话啦：我因为太爷咁耐都未能到任，唔能够消差，个心好烦，故此就瘦啲啫。贤弟，新任太爷到咗啦嘛？佢两个就话啦：蔡大老爷到咗啦，嗱，二哥，你暂时你坐坐先，我哋入去同你回禀，一阵间。知县蔡有德升堂叫秦琼嚟，佢话本院因为迎接太原侯上任，故此耽误咗日期，使你喺呢处等咗好耐啦。听本院嘅差人讲，前任太爷已经将界嚟嘅犯人收监，不过就未曾批回文，而家将回文俾你，你就翻去消差啦。日嚟。当时有人就捧咗奖银嚟，秦琼多谢个知县一睇，哈，系24两银，当堂就一窒佢话：禀告太爷，前任太爷系批咗100两赏银啊！蔡有德就话啦：秦琼，你做咗长界几耐啊？小人系由18岁起入衙门学习当差，知做长界仲系初次啫。啊，咁就难怪难怪。我话你听，每届一名犯人赏银系3两银，呢个系历来嘅规例。前任太爷已经卸任，佢系呃你嘅啫。不过呢，顾念你初次做长界唔懂规例，而且你又喺呢处等候本院咁耐啦。人嚟。在我官俸里面再补助6两银旅费给他，总共是凑齐30两银。秦琼，你领了就回去历城消差啦。 秦琼一听冇法子啦，唯有多谢个知县，靓咗回文，又辞别咗金甲铜环，咁佢就行出衙门。正所谓乘兴而来，就败兴而返。翻到客店，好人王啊，即刻笑口噬噬迎上嚟，依开棚牙咁话：阿二爷，你翻嚟啦！啊，系翻嚟啦。好人王跟住秦琼行入房，佢话啦：你嘅公事都办妥晒啦嘛，二爷吓，办妥啦，唔该你同我埋一埋数啦。好人王笑骑骑咁话：好好好，我即刻同你计计吓，即刻计计。讲完啦，出咗去。冇几耐，攞住张清单翻嚟话啦：大二爷，你系7月15嚟噶，今日系9月16，前后两日就唔计啦，啱啱两个月。你每日嘅房租系4000银，就总共系24两。你呢两个月嘅人嘅伙食、马嘅草料，总共夹埋37两8钱4分，咁啊加埋一齐呢，就系多谢你61两8钱4分银啦。全程窒咗窒，吓、啊？乜60几两银啊？二爷啊，你近来就悭咗好多噶啦。如果学似你啱啱嚟嗰阵咁嘅排场啊，100两银都未曾落得楼啊！秦琼一听，就将衙门里边嘅事情大概咁啊讲晒俾好人王听。佢话：赏银只系赏咗30两，你暂时收住咁多先，欠落嗰啲就等我个伙计嚟啦，我再同你清账啦。哎呀！咁搞法㗎，二爷啊，我真仲等住你呢笔钱用㗎喎。我而家已经欠落成身债啦，点知道衙门哎呀乜就俾咗30两过你咋。哎咁好啦好啦，我暂时收住先啦。咁欠落嗰啲呢就等你个伙计嚟先咁讲啦。係啦阿二爷啊，就係、是、你嗰张回文呢，我就同你存喺柜台先啦吓。万一你又唔随意啊，失鬼咗佢，你唔掂事，我啊更加担唔起呢个责任噶噃。秦琼听咗个心就谂啦，哦，我欠咗你账，你要将我嗰份回文扣住，厉害啊你！秦琼个心系咁谂，但把口呢就唔系咁讲嘅，佢话好啊，我一时都仲未能走得字嘅，将来无论如何，我一定结清你嘅数，我先嚟走。嗱，老板，呢张系回文啦，唔该你攞去同我收起佢啦。讲完就将回文交咗俾好人王。好人王啱啱想走，秦琼就话啦：啊，老板，个天已经咁晏啦，我仲未能食饭噃。你话嗰张二锅头点啊？好人王一听，眼云一转，佢就话啦：唉，二爷你真系唔好讲啦，激死我嚟啊！你先系咪去咗衙门？我是有啲事出咗去啊，就喺呢个时候有咁啱事得咁巧，我舅父同埋佢两个朋友嚟到我间客店喎，哈一个唔该，将我樽二锅头啊饮到一滴都冇剩。咁啦，二爷，咁我等紧出去外边咧，同你再打个两壶翻嚟啦。秦琼笑一笑话：我而家戒咗酒，唔饮。等阵唔该你帮我6碗斋面。两个铁饼，一嚿咸菜咁就得啦。啊，咁好啊，好啊，好。总之呢，我记住呢件事㗎。咁唔理几耐都好，几时都好。呢餐酒呢，我迟早都要请返你嘅二爷。失陪啦，我走啦。讲完走咗。秦琼叹咗啖气。唉，世利小人啊。从此秦琼日日盼，夜夜盼，盼范府嚟。不过范府嘅消息真系石沉大海啊！秦琼个心当然系好急好烦啦。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你刚才听到嘅系长篇故事连播《兴唐传》，播讲张月佳。
2: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1: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2: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

0: 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1: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0: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2: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3: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晚上八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仪，七月三十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星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身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一百零五载风雨兼程，一百零五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零五周年。
5: 凝聚向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6: 开车嗰时慢啲啊！
7: 佢系最啰嗦嘅一个。
6: 出门在外咧，注意安全。
7: 佢系最牵挂嘅一个。
6: 饮完酒之后唔好开车啊，叫个代驾啦。
7: 佢系最体贴嘅一个。
6: 爱一路相伴，你嘅平安是我最大的牵挂。
8: 爸爸，我们家阳台的护栏，我一垫脚就可以够到。
9: 妈妈，刚煮好的开水，我随手就会碰到。
8: 妈妈，这把水果刀尖尖的，好玩吗？
10: 大人习以为常的物品，对儿童可能是意外伤害。关爱未成年人，请消除我们身边的安全隐患。
11: 提醒您，预防儿童意外伤害。
12: 卡，动作快啲！卡，情绪饱满啲。喂，我哋嚟多次。
13: 拍戏可以 NG， 人生不能重嚟。学习消防自救知识非常重要。
14: 喺屋企准备手提式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等消防器材。
13: 喺公共场所花少少时间了解消防通道嘅位置。
14: 同屋企人一齐学习基本消防知识，将会受益终生。
13: 生命只有一次，人生没有 NG。
14: 珍爱生命，关注消防。
15: 入住周末五星假嘅酒店，报名非遗手作公益亲子体验，仲有寻觅地道美食同潮玩露营。
16: 打开佛趣游，拒绝攻略繁琐，避开游玩踩坑，一站式解锁佛山万仙玩法。
15: 微信搜索小程序佛趣游，解锁全城文旅权益，令每一次出行都充满佛山趣味。
17: 当夜色漫过窗台嘅时候。

0: 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喺无人嘅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嘅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嘅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嘅光芒。
1: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2: 今日2026年7月1日晚上嘅8点04分，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你好吗？我是洋葱。今日是2026年下半年的第一日，希望大家新的愿望都可以一一实现。首先第一首歌会有彭羚的《在晨曦中出发》，大家准备迎接好下半年的挑战未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喺新嘅月份、新嘅征程当中揾到新嘅目标。呢度系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大家继续扭开心机，又或者通过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同我进行互动。有人开玩笑咁讲啦，乐视视频之所以可以活到今日啦，完全系因为甄嬛传嘅存在。最近见到群里面有啲粉丝呢都喺度讨论緊甄嬛传里面嘅一啲劇情。睇过嘅朋友都知道呢一部劇里面最大嘅 boss 其实唔系甄嬛，都唔系华妃，更加唔系皇后。弹幕话纯元死咗喺皇帝最爱

在，亦活在了期待所构成的虚幻当中。咁就係將三隻白鴿呢分別裝喺三個唔同嘅裝置當中，每個裝置下面呢都裝咗食物。咁其中第一隻鴿呢就係撳一撳嗰個掣呢就可以食到嘢㗎喇。第二隻鴿呢就係你撳掣呢都唔一定跌落嚟嘅，佢係隨機跌落嚟嘅，即係有時跌落嚟，有時就唔會跌落嚟。第三隻鴿呢就是无论你点按掣都是食不到那些鴿粮的。实验结果显示第二隻鴿按那个按钮的频率是最高的。这个就讲明原来随机性带来的诱惑力更加之强。因为第一只鸽太容易满足，第三只鸽永远都得不到。梦里梦到醒不来的

来自陈奕迅的《红玫瑰》，里面有句歌词是这样说的：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却有恃无恐。我们太容易忽略身边那些触手可及的美好了，譬如说妈妈的吟沉，老豆

0: 嘅泛送，恋人对你嘅轻声细语。当呢一切都嚟得太简单嘅时候，就会俾我哋嘅身体发出一个信号，咁就系呢一啲嘢本身我就应该得到嘅，唔珍惜都可以获得。所以就有好多人讲，有啲爱系等到失去嘅时候先可以感知。但是事实真的这样吗？其实都不需要等到失去的，偶尔的抽离都可以感知的。抽离前一排我一个人的时候就这样静静地发吽逗，表面上我在这里看电视，实际上我在观察身边的人，睇下我阿爸，睇下我阿妈，睇下我嘅朋友，睇下我嗰啲忙碌嘅亲戚，睇住我身边所拥有嘅一切系几咁真实，因为一切都系真真切切咁发生喺我身边。有时候你需要抽离一下你当下嘅嗰个角色，喺一个第三方嘅角度望一望自己。所以你几耐冇发吽逗，望一望你身边嘅人啊，望一望嗰啲真实存在嘅人，无论佢哋美好与否，嗰啲都系你而家可以拥有嘅。有时候我哋总系活喺期盼当中，但系永远都唔知道我哋而家拥有嘅好多嘢，或者就系有一啲人一世都得唔到嘅快乐。你认同吗？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3: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4: 行色匆匆，风光独好，你想将所有的事都做得完美，但回过头睇，唔完美先至系常态。我哋成日话道理我都识，但过唔好呢一生。后尾先发现，并唔系道理太难，而系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今夜情为证，你嘅内心总有一处宁静嘅圣地，你可以随时退避，并喺嗰度成为你自己。
0: 我好中意呢个版头嘅。里面有呢句说话我当时雕琢咗好耐，咁就係期望太高，满足太少。你幻想嘅嗰个100%美好嘅爱人或者永远都唔会出现，但係你真实拥有嘅嗰个可能此刻就喺你身边。你所希望嘅嗰个父母可能永远都只能够活喺期待当中啦。但是那个真真实实的父母这一刻就在你附近。人在世上这一辈子希望得到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有些朋友总是觉得不够，但是就很少回头看一看，或者说缺乏一个契机回头看一看。都啱的，人嘛，做乜鬼好能能无缘无故地平白无奇地望一望离时的路呢？但是这一刻我想你试一下，是就是真真实实的这一刻

2026年7月1号晚上的8:19一刻，你望一望你身边所拥有的一切，这一切都是真实的，而且是你值得拥有的。接受这一刻的平凡，拥抱这一刻的平凡，因为它真实。

一定会好好的。怀集星哥呢就话行饱食街。啊咪食饱行街。行饱食街，我一定是太肚饿先讲出呢一句说话顶啦。呢一刻就系美好系咪？跟住咧，仲有得我哥行饱食街，我仲喺度笑下先得。阿思话，而家呢一刻咧真系好美好。呢一刻正喺度落班喺公交车度，耳机啱好播住你推荐嘅呢一首歌。人来人往当中，呢一日嘅疲惫突然之间喺呢一秒被清空了。跟住我见到诗时系投稿咗私房歌嘅，我会 mark 低，但系今晚应该播唔出你嘅推荐啊吓。微信用户话：洋葱，今日特别开心啊！我努力工作，努力面试，终于可以去到想去嘅工作单位啦！恭喜恭喜！你嘅节目教我试住去做，先有机会。微信用户你话要多谢洋葱。但是我更加想讲的是多谢你自己，多谢你自己给了自己这个勇敢的机会踏出去，才有美好的将来嘛。祝你前程似锦。从涌发来三个笑到喊的表情，应该是笑我口误了。阿琪话：一个人喺异乡，啱啱落班，俾自己煮咗一碗加咗荷包蛋嘅面，呢一刻我就觉得非常之满足。你睇下，有时候满足就系好简单，系咪？一只加咗荷包蛋嘅面，又或者系偶尔同自己嚟一碗牛杂。买一束花奖励下自己都是可以的。

0: 来自刘德华《长途伴侣》。一文话啱啱从图书馆当中出嚟，今晚嘅风都几舒服，将前几日背书嘅嗰种烦躁吹散晒啦。啱啱你话要感知当下，我努力咁深呼吸咗一下，感觉自己真系活生生咁存活喺呢个世界之上。阿瑶话：啱啱翻到屋企啊，以前总系好焦虑未来嘅，担心自己这又唔好，那又唔好。唉，后尾谂谂，担心咁多做乜嘢啊？欢迎大家继续嚟到佛山家嘅花生板块当中留言。
1: 晚上八点三十分。
2: 佛吹油有啲特色夏令营，
3: 福尔摩斯侦探营搜寻蛛丝马迹，破解迷案。
4: 蓝天飞行科技营解锁飞行员体验，触摸蓝天梦想。
3: 特警主题成长营，队列战术警犬互动，磨练胆量与毅力。
4: 中大科技营住喺百年名校，操控无人机玩转黑科技。
3: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5: 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0: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5: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0: 系丈夫，
5: 系妻子，
0: 系父亲，
5: 系母亲，
0: 系打工人。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5: 真正的强大是敢于拥抱自己的软肋，
0: 所有的成长都从接纳那一刻开始，接纳那个会脆弱会迷惘并不完美的自己。
5: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0: 等我们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

挨晚嘅时候都有啲风啊，嗬。虽然气温一直高企，但希望呢啲歌可以俾你带嚟一丝清凉。晚上嘅8:34啦，唔知道你翻咗屋企未啦？亦都欢迎你将心声发送过嚟洋葱心灵呢一个微信公众号，又或者系14700900053。树熊仔话：洋葱你好啊，寻日下昼我去接小朋友放学，老师话我个仔好调皮，喺学校里边打交啦。我批评咗佢，老师喺学校门口讲住，好多家长都望住。老师以为我会喐手打我嘅小朋友，但系我听完之后我就讲，我相信我个仔唔会无缘无故咁打人噶。于是我踎低落嚟问我个仔，唔使惊噶，妈妈喺度。发生咗咩事？你一五一十咁话俾我同埋老师听，究竟发生咗咩事？个仔话系对方先用脚踢我噶，踢咗好多次，我先还手。佢仲一边踢一边话我系傻仔，我实在忍唔住啦。听佢咁讲，我望住老师，我就问啦：老师呢啲事你知唔知噶？我睇得出嗰个老师好唔好意思啊！佢话佢冇睇到，跟住我好温和而坚定咁讲：你冇了解清楚真相，就一口咬定我个仔打人，咁唔系几好吧？我就继续同佢讲啦，其实我都系幼师出身嘅。小朋友发生矛盾嘅时候，唔可以净系睇眼前嘅景象吧，一定要了解一下事情嘅真相，先好责备小朋友。跟住我拉住我个仔离开咗现场，个仔一边行一边问我：点解你会咁相信我嘅呢？我就同佢讲，因为你系我个仔咯，无论你嘅成绩好与唔好，我都会选择无条件相信你嘅。我都会系你身后嘅后盾，我都会喺你身边保护你嘅。你唔需要同人哋比，但系你唔可以经常咁样去俾人虾。我回想以前嘅童年，我一直都系俾我阿妈同埋嗰啲亲戚去比较嘅。而且我喺学校里边俾人虾嘅时候，每次见完家长，我阿妈都会不分青红皂白，攞起鸡毛扫就打我。有时候打到我头破血流，有时候打到我手脚淤青。所以我真系唔想我个仔再经历好似我咁样嘅童年。我先会同佢讲，你喺学校度俾人虾，一定要话俾老师听，同时你要保护好自己，亦都唔可以随随便便咁去虾人哋。佢话佢记住啦，但系嗰一刻

0: 我望住佢委屈嘅样，其实心里边有啲难受噶。洋葱啊，到而家我再谂翻，当时我问嗰个老师系咪亲眼望到我个仔打人，佢先至话当时佢喺前边排练，乜嘢都冇睇到。我好大胆咁同佢讲，你冇了解清楚呢件事就批评我嘅小朋友系唔啱嘅。佢话佢会同嗰个另外嘅同学了解清楚。我听佢咁讲就算啦，因为我都唔想佢难做。不过喺呢一件事里边，我个仔应该系相信我系足够爱佢，可以保护佢嘅。佢 get 到呢一点，我就已经非常之满足啦。多谢树熊仔嘅分享，真心为你点个赞。
1: 小小的梦，沉落于无止境的海。

0: 来自时代少年团的小小孩。很多的家长当他接受了老师的批评的时候，下意识会对着自己的仔，对着自己的女儿会大喊大叫，甚至非常之严厉地去批评，对着他搏晒命地嗌。讲真，那一刻你是真的想批评他，定是觉得自己块面有点落不到来？处理小朋友之间的冲突固然重要，但是更加重要的是，好像树熊仔这样做，从此他的小朋友就可以有一个更足的安全感，令到他有坚实的后盾。这样东西小朋友是可以感知到的。对比于一件事情的对与错，它是重要的，但是都离不得在小朋友心中种下一个安全感的种子更加之重要。希望这个案例可以给你们带来更多的启示。先听听下午声音，回来继续今夜情为证。
1: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4: 好多人认为不幸的童年要用一生去疗愈，但是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特别暖心的研究结论。有一个学者发表了一项长达20年的追踪研究，发现了一个事实，就是童年你哪怕受过伤，只要你遇到一个真心关心你的长辈，那就有可能成为你一生的救星了。意思即是说，不理你的童年经历多少不愉快，只要细个的时候能够同一位长辈建立一段温暖、稳定、被支持的关系，当你长大之后，患抑郁、焦虑的概率是明显降低的。这位长辈可以是阿爸阿妈，也都可以是爷爷嫲嫲、公公婆婆，甚至可以是老师或者邻居。这个世界只要有那么一个人，他真心待你好，愿意听你讲嘢，给你安全感，就足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保护盾。研究仲话，这种稳定温暖的关系是小孩子对抗创伤最强的力量。他可以帮一个人顶住压力，减少内心的痛苦，可以使他在长大之后依然能够有能力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所以如果你曾经在童年里面受过委屈，请你记住，你不用一个人顶硬上。如果你身边正好有一个人默默关心你，那可能他就是你生命里面最珍贵的光。如果你已经长大了，也都请你记住，原来你都可以成为人的那一束光。一句关心，一份陪伴，是极有可能整整温暖了一个人的一生。
2: 温暖陪伴，
3: 畅所欲言，幽静
2: 清心说。
5: 暑假热辣辣，发出游联手广州融创，一起玩雪玩水降到温。
6: 冰滑梯、掟雪球、热雪奇迹如雪，唔限时畅玩，雪雪声好刺激。
5: 室内水世界，玩水唔怕晒，冲浪滑梯好过瘾。
6: 一住五转酒店花间堂，叹个自助早餐，度假咁拉满。
5: 发出游仲加码送埋大马戏门票，
6: 广州融创暑假套餐日日都可以用，人均低至400几蚊起。
5: 微信搜索佛系玩家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或者禅之旅。8622-0860抢位啦！

0: 日出行好惊三件事：热到飙烟、手机冇电、饮水麻烦。
1: 放心好物，放你一次过搞掂。
2: 一万毫安迷你充电宝，三次认证加索源码，登记安检无忧，上线快充，电量睇得清。
1: 迪士尼 Triton 材质大肚杯，背提两用，双容量可拣，仲有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同步热售。
2: 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出游装备一站配齐。
3: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4: 今夜情为证，八点到十点，洋葱主理，
3: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5: 晚上的八点五十分啦，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事通过洋葱心灵，又或者是14700900053这个微信私人号话俾我听。人间小安稳话：洋葱啊，而家一路食饭，一路同老公听住你嘅节目。落班第一时间就系直奔公园跑5公里，翻到屋企就可以食上老公煮好嘅饭餸，简单又知足嘅小幸运。所以咯，原来人世间有好多嘅幸福，唔需要话有几多几多嘅满足。几多几多嘅金钱，而系平凡当中有你有我。锦上添花就话：系啊，遇到问题咧就要谂办法解决问题，唔好浪费时间去抱怨，因为咁样更加影响情绪，又于事无补。咁但系我哋都需要俾佢哋一啲学习嘅机会啊嘛。唔系每一个人都好似你咁人间清醒嘅，所以佢哋可以慢慢嚟，慢慢咁接纳自己，咁佢哋先会成长噶嘛。

来自梁静茹的作品三寸日光。来游啊，落班啊，洋葱。不过我而家好焦虑，台货车咧剩低20%，我应该唔系20%啊，20%嘅电量，空调就唔亮啦。咗20公里先到屋企，点算啊？以前我都发生过类似嘅事噶，虽然好似好衰咁，但我想同你讲，呢一刻你可以关咗收音机噶。关晒所有嗰啲收音机啊、音响啊，同埋嗰啲空调啊，咁会开得耐一啲噶。好似好倒自己米系嘛？暖眉话重感冒咗一个礼拜啦，今日个头终于唔晕啦。挨晚嘅时候落去小区楼下散散步，闻到空气里面嗰种混合住泥土同埋青草嘅味道，唉，眼泪争啲都跌落嚟啦。以前觉得呢啲日常不能够再日常嘅东西，呢一刻都觉得无比咁珍贵，重新舒畅咁呼吸，感受健康嘅身体，就是最实实在在嘅美好。实实在在嘅美好，仲有呢一位喜欢独处的猴啊！打卡听住今夜情为证嘅节目，练瑜伽。会唔会减脂减得快啲噶？一上节目咧，就见到你嘅留言啦，007。007喺8:04嘅时候话：，唉，熟悉嘅陌生人，譬如我阿爸咁啊，唔通真系要当佢外人一样存在吗？佢经常就系按佢嘅认知嚟贬低我。就好似我比较叉烧仲要差咁，经常要打压先可以满足佢嘅家长观，食饭都系佢喺度讲嘢，我听到嘅全部都系批评紧我嘅说话。我嘅印象当中，007好似喺呢一个议题。有好长嘅一段时间出唔到去啊！可你话其实都唔系话怪责父亲嘅，只系传统嘅中国人有一段时间都总系要翻去见爸爸妈妈噶嘛，总系要孝顺同埋理解噶嘛。所以你而家同佢唔系身处喺同一座城市啊！可意思系一年365日。顶多就系嗰几个重要嘅节日啦，或者系生日翻一翻去。

0: 知道喺你嘅内心当中，仲系咪有一个期待，就系我拥有一个可以理解我、体谅我嘅难处嘅父亲，佢唔再挑剔我。但系007啊，如果我话俾你听，可能你要认嘅，此生此世呢一个都唔系你嘅父亲啊！你想象当中嗰个可以对你温柔、可以对你好多好多嘅包容嘅父亲，系不复存在嘅。咁你会点啊？有时候翻去左耳入右耳出，你可能俾唔到好多嘅真心去对待，但系你都可以攞个脑去孝顺噶嘛。有时候可能做唔到
1: 晚上九点，
0: 可能做唔到下下都系达到你心目当中想要嘅嗰样嘢，但系我就都认啦。此时此刻，我只能够用我个脑去做该做嘅事，咁亦都系可以嘅。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向善的力量。946正点公益。
1: 我是一名青年，我喜欢刺激好玩的东西，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我从事艺术创作，我需要灵感和自由，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3: 我遭遇过许多挫折，我需要释放压力，但是毒品我绝不碰。
2: 拒绝毒品，珍爱生命。
4: 喂，哎，系啊，
5: 仔，唔好倾住啦，食多两啖先啦。
4: 乜梗系醉啦，咁耐冇见啦。
6: 几多亲情时刻，人在身旁，却未曾陪伴。
7: 爸爸，快啲等我玩。
8: 爸爸忙紧啊，等阵先吓。嗱，欣欣，你自己玩住先。
6: 几多成长时光，人在身旁，却错过陪伴。
9: 你是不是陪我煲劇的？成晚就挂住打机。
10: 是梗係啦，梗係陪啦。
11: 喂，上啊。喂，等我打埋呢部机先啦，好冇啊。
6: 几多青春芳华，人在身旁，却忘记陪伴。为所爱嘅人放下手机，回到生活嘅轨迹。
0: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2: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两个陌生人相遇嘅概率系0.00487%，
1: 但此刻遇见你嘅概率系100%。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0: 有幸会面，不负相见。晚上嘅9点03分，呢度系今夜情为证，欢迎你将你嘅心情又或者系心事发送过嚟14700-90053。又或者可以在花生板块当中留言的。这位匿名的用户说，为了研究升大学的志愿，研究了1个礼拜了，我觉得我的气血都不足了，太难太难了，刚刚终于定案提交了，希望个仔被理想的学校录取啦。这个歌送给你。

始终会行运，张国荣嘅作品。将呢首歌送俾所有高考嘅、中考嘅学子同埋佢哋嘅家长，希望你哋都如愿以偿。晚上嘅9:06，欢迎你收听今夜情为证，亦都欢迎你将心声通过微信私人号14700900053话俾我听。小猪发嚟咗一封好长嘅信。小猪话：洋葱你好啊，我有啲情感问题想咨询你噶。我同我老公结咗婚4年啦，旧年我哋个女出世啦。我同佢系自由恋爱噶，因为疫情期间拖咗3年嘅时间先结婚。我呢边嘅家庭情况比佢好，屋企备咗一套房俾我。呢件事直到我哋双方父母见面，佢先知道。从嗰一刻开始，佢就觉得我喺度呃紧佢，冇同佢商量就决定结婚之后住喺我呢边。所以结婚4年嚟，佢喺我屋企住嘅时间少之又少，而我都唔愿意去佢租嘅嗰间屋度，因为实在太邋遢、太乱啦。呢件事一直喺我心里边唔舒服，我总系劝自己算啦，佢系我拣嘅，以后嘅生活会改变嘅。旧年年头我怀孕啦，第一时间话俾佢听。你知唔知啊？佢俾我嘅态度系惊惧而唔系惊喜啊！我叫佢多啲时间可以翻嚟陪下我，佢就以阿爸阿妈亲戚都喺度嘅，佢就以我阿爸阿妈亲戚都喺附近为理由，依然只系1个月翻嚟2次。我嘅心都凉啦，真系心寒啊！原以为个女出世佢会有所改变。但是事实上，冇啊，佢同以前一样

我仲系爱呢个男人噶。久唔久联系唔到，就好挂念。但系我真系改变唔到佢，我自己都好痛苦。我同佢喊过、嘈过、闹过，一啲用都冇。我真系唔知道我可以点做。而佢呢，系爱我同埋个女嘅，佢记得我哋所有嘅喜好，但系佢嗰种冇所谓嘅态度，我真系非常之讨厌啊！佢话过，我屋企嘅家事佢唔想参与，佢屋企嘅家事我都可以唔参与。洋葱啊，其实呢个唔现实噶。我嫁咗入佢屋企，一切嘅事宜我唔做，亲戚朋友都会话我唔好啦，系嘛？结果呢，就系佢屋企嘅事，我全程都有参与。我屋企嘅事，佢就话好忙啊，就推脱晒。我真系唔知道应唔应该离婚，我已经为此苦恼咗四年啦。我觉得我是一个需要陪伴的人，他都曾经跟我讲过，说我是因为孤独所以先找他的，不是真心地爱他。朋友一叫聚会，我就会不陪他了。他还说婚后住在我家，感觉就好像入赘一样。其实我阿妈根本冇呢个意思，我阿妈只系希望我结婚之后生活可以轻松一啲，唔使再为住边度而发愁。我先生喺乡下系有屋噶，但系佛山同埋广州就冇啦，所以住喺我嗰度点解唔得啫？佢成日都话。翻嚟我嗰间屋度，路上会塞车，自己落班好晏，过唔到嚟啦。呢件事就成为咗我哋两个最大嘅分歧。其实我想象当中嘅婚后生活系两公婆一齐，三餐四季，生两个小宝贝，唔需要大富大贵，我都唔需要。同人哋攀比，而佢唔系，佢觉得而家赚嘅钱比以前少啦，但系佢想俾我更好嘅生活，唔使我再依靠娘家。佢嘅性格非常之强硬，讲白咗就系牛精。身边都有人同佢讲，住喺我嗰度又唔丢架，点解唔去啫？佢就系觉得我间屋系我阿妈卖俾我嘅，唔系靠佢自己买嘅，佢就唔住啦。以上就系小猪嘅一封长信。首先有一点，我要同你确定嘅，小猪。因为孤独所以找你同埋我爱你呢两件事本身就系唔冲突嘅，你唔需要怀疑。呢两者之间从嚟都唔系非 A 即 B， 非黑即白嘅嘢。因为冇可能所有嘅事都系利于一方嘅。不过有一个问题，我仲系好想同你确认一下噶。咁就系点解喺见家长之前唔将嗰套楼嘅事话俾佢听咧？你内心当中有冇一个谂法系我惊啦，因为我讲咗，佢会离开我啦？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日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板，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2: 当夜色漫过窗台的时候，我会陪你听雨水落在无人的街角，听心跳回荡寂寞的空房，我会陪你将苦痛熬成治愈的良方，将泪水化成破晓的光芒。
3: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2: 心事有处安放，我会在你身旁。
4: 晚上的9点20分，先来读一读大家的留言先。敏姑娘就觉得这个男的有些自卑又有些自私， AU 说洒脱做人离了他啦，真心的。阿杰就说有这么好的老婆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007就话爱同埋相处系唔同嘅，真系需要两个人互相理解嘅。如果父母冇办法互相尊重沟通，系好难处理嘅。如果你尊重佢，佢又唔尊重你嘅话，咁就掟煲啦。友友就话改变人哋系内耗。调整自己是解脱，完整的屋企从来都不是硬凑，而是两个人都愿意用心。爱是需要相互迁就的，单方面的撑住迟早都会耗尽真心。刘星宇就说结婚之前没讲清楚，结婚之后肯定会有矛盾发生的，所以什么事情当时就应该要讲清楚，看看对方有什么意见，这样算得上是对对方的尊重。

小朱继续回复我话，当时我有赌嘅成分，我知道佢嘅性格噶，我惊我讲出嚟，佢会同我分手，所以我赌佢爱我多一啲，愿意为咗我一齐生活。结果系冇噶。所以我都要借住呢个故事话俾收音机前边嘅咁多位听，喺谈及到婚嫁问题嘅时候，一定要相互交底，一定要顾及到你同埋对方嘅感受。喺小朱嘅案例当中，我有一间屋住得舒服，呢个系客观嘅问题，同埋亦都系你主观嘅諗法。在男生那边，如果他是一个乐天的人，那怎么说好啦，那固然是可以的。那但是如果对方是一个心思重一些，又或者稍微激进一些的话，那对他来讲就是一种束缚了。很显然对方就是觉得这个是束缚了。今日我们不是看爽文短剧，不是说姐最大，凭什么一定要男强女弱？你可以这样选的，但是婚姻这一家事从来都没有说对或者是错，不会说因为现在不分男女了，所以小朱你的观点是对的，那老公一定就要接受我的观点和我结婚。婚姻一定是双方都舒服的，如果对方不舒服，就意味着其实你们两个是不适合的。所以在那一刻，其实双方都有错，错就错在既然都见家长了，突然之间对方才知道原来有一个这么大的原则性的问题，可能在他的内心深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剧本，就是说分手啦，就有点可惜，因为都拍了这么久的拖。他或者都曾经相信可以咬咬牙克服这些心态问题的。或者你都是这么想的。但是这个教训就告诉你是没有可能的。说得难听点，就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讲得好听一啲，科学性一啲，就是原来人嘅天生气质有60%系冇办法改变嘅。所以喺交往嘅过程当中，双方一定要沟通，一定要彼此坦诚相见。男生系咁，女生都系咁，唔好因为我好爱呢一个人，于是我就隐瞒咗一啲好重要嘅点。仲有一个情况的，可能有些女生会觉得这个不是问题，我多间屋住而已，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被宠爱住的啦。但是原来出到来社会，你才知道人和人之间对于同一件事他的感知程度是不一样的，这个在结婚之前都要了解清楚。原来他对钱是敏感的，但很可能你从小都是那种喜欢什么就买什么，这个是常态来的，那就意味着你们之间对于金钱的观念是不一样的，这个也会导致很多婚姻破裂的一个点。要记住，我和你结婚除了说我爱你之外，更多的是因为有你的出现，我们两个的生活，我们两个的思想都变得更好，所以我们先行在一起，而不是仅仅只有那句我爱你。

0: 晚上9: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水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华灯初上，城市终于褪却了白天的喧嚣。
4: 晚上8-10，在热闹和宁静之间，一切都是刚刚好。
3: 今夜情为证，8-10。洋葱处理，
4: 我愿意做你的树洞，倾听你的故事。晚上的9:31，听紧嘅《今夜情为证》。你好嘛，我系洋葱。啱啱先讲咗咁多，仲未同阿小猪讲应该点做啊？其实摆喺你面前有三个方向嘅，第一个。就是你的期待感，他会搬入来和你一起住。不过我想这个现实应该实现的几率很微很微了，因为他的性格注定是不会有所屈服的。正如一头狮子是永远都不会变成大笨象的，这个同他的性格同他的原生家庭有很大的关系。第二个方向，如果你选择离婚的话，你要望望你现有的资源可不可以支撑今后的生活。还有的就是你娘家的态度也是很重要的。而你一直强调要俾个女一个完整嘅家，但系现实就系而家嘅佢同你系分居而住嘅。个女仲细，佢唔知道乜嘢系爸爸妈妈，暂时就冇所谓。但唔通佢大个之后，你仲要延续咁样嘅生活咩？所以如果系延续嘅话，有爸爸等于冇爸爸。所以这个你要思考的，你也要计算的。第三个方向，就是我们之间做一次深入的沟通，去达成一些共识。这个共识一定是你要让步，他也都要进一步。可不可以去租一个你愿意接受的环境的出租屋，一间不会是脏乱差的出租屋，可以给个女儿有一个快乐成长的空间，你亦都住得舒服。而这一间屋是你们两个一起租的，一起承担这个屋租的。至于当初阿妈给你的这个分房，你可以选择租出去的。虽然听起身好似天方夜谭咁，喂，企喺我角度嚟讲，我间屋明明系我自己嘅，点解要咁复杂？呢、这个就系我啱啱讲嘅，你需要退一步你嘅期待，佢亦都需要进一步去接纳呢一件事。因为喺一开始嘅时候，就系因为沟通不足，你想生米煮成熟饭，有少少赌嘅成分，赌佢会爱我，所以会愿意低声下气，呢个系一定都冇可能嘅。我哋既然有咗呢个教训之后，就更加知道沟通嘅重要性。如果你希望今后嘅生活当中依然系有我有佢。

仲有我们的存在，那就意味着的而且确你要给回多少的这个满足感和成就感他的。虽然这样听起身好像很好抌心口是吗，但是人生就是这样，并没有这么多如意的事全部都向着你的。不知道会不会引发你有一些思考呢？

突然之间谂翻起我嘅大学同学，佢喺深圳嘅龙岗买咗一间屋，但系目前呢都系租屋住。原因好简单，佢将自己嗰间屋租咗出去之后，喺个仔嘅学校附近租咗一间更加之近嘅屋。你咁样听落去，同样都系腾笼换鸟，个心系咪锯啲啊？原来人系一个好奇怪嘅动物，同样系客观事实。如果你交俾一个冇情感嘅 AI 嚟评判嘅话，

0: 都系租咗自己嗰间，又租人哋间屋啫。两件事都系一样嗬，但原来定义唔一样嘅时候，我哋嘅心态系真系会唔一样噶。有人话我愿意为我个仔付出，但同样你要知道，如果想拥有一个家，你嘅太太、你嘅先生都系值得你付出嘅，因为离咗佢啦，好简单嘅啫。你听日出去民政局，然后冷静一个月就 OK 噶啦。但系一盘棋落成咁嘅样，我哋再喺呢一扎死棋当中捉翻生佢，先至系人生嘅考验啊！Annie 话，后生嘅时候我都冇諗到有啲男人嘅自尊心係咁强㗎。自己总係以为咁少嘅事冇所谓啦。但原来对方伤害好大㗎。所以就应该好似洋葱讲嘅，了解清楚对方多啲再一起啦。其实或者小猪嘅心里面都有答案㗎。他一直不讲，就是因为太清楚了。他离不开，一个是爱得太深，第二个是爱得太耐了。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北京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是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诞生的地方。1943年，山河动荡，战火纷飞。19岁的共产党员曹火星，跟随抗战宣传小分队，奔赴斗争形势艰苦的平西抗日根据地，扎根房山霞云岭乡唐上村。彼时的唐上村贫瘠落后，百姓的生活困苦。曹火星扎根乡村一线，亲眼目睹革命先烈浴血奋战、军民同心抗敌的感人故事，内心深受震撼，满怀热忱。在唐上村简陋的土房里，一盏油灯、一支铅笔、一气呵成写下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在歌曲中，他融合了京西民间霸王鞭歌舞的灵动曲调，赋予歌曲明快流畅、铿锵有力的旋律，一首传世经典的革命歌曲就此诞生。这首歌的歌词真挚朴实、通俗精炼，曲调亲切明快、易唱易记，生动反映了人民群众热爱共产党、拥护共产党的炙热感情，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多年来，这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始终坚定着人民跟党走的信念，鼓舞激励着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奋勇前进。

0: 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优秀歌曲展播。
1: 连日多雨，气温高，湿热天气蚊虫闹，传播疾病危害大，防蚊灭蚊请记牢。
2: 灭蚊先要清积水，瓶罐花盆勤打扫，积水及时清理掉，蚊虫无法再作妖。
1: 纱门纱窗要装好，驱蚊用品不能少。
2: 全民动手齐行动，科学防蚊不放松。
3: 大家平安舒心保安康，保安康。
0: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你有几耐冇好好听自己嘅心跳啦？
4: 嗰啲内心嘅风雨，系咪都令到你倍感疲惫呢？
0: 生活里面，我哋有太多嘅角色，
4: 系丈夫、
0: 系妻子、
4: 系父亲、
0: 系母亲、
5: 系打工人。
4: 我哋总系关注人哋嘅感受，却时常都忘记咗我系我，然后再系其他嘅角色。
0: 真正嘅强大系敢于拥抱自己嘅软肋。
4: 所有嘅成长都从接纳嗰一刻开始，接纳嗰个会脆弱、会迷茫、并唔完美嘅自己。
0: 今夜情为证，8点到10点，洋葱主理。
4: 等我哋回到内心，同自己对话，学习成为更好嘅自己。
6: 晚上嘅9点47分，听紧嘅今夜情为证，我系洋葱，欢迎你将心事透过微信公众号洋葱心灵，又或者可以通过14700900053。话俾我听，阿莎话爱情呢件事一开始一定系对方某个点吸引咗你，但系我哋两个可唔可以喺埋一齐生活，真系要靠柴米油盐酱醋茶嘅契合噶。以前总系会觉得我爱上你就足够啦。但后来才知道，原来结婚意味着很多的相处之道啊！突然之间想起很多年前我去长沙的一个经历，当时是跟朋友一起去的，我就要去其中某一个景点，离当时的地方大概是有3公里左右，但当日真的走得非常非常之累了，我嗰对脚好似都唔系属于我噶啦，我就话不如打车啦。朋友就坚持话一定要行过去，我知道佢系谂住打车可能要使更多嘅钱噶，于是我就好小心翼翼咁同佢讲，我话唔紧要嘅，打车我嚟就系啦。于是我就打咗呢个车啦。一路上其实佢都好唔开心，但系嗰一刻我真系冇办法去顾及到佢开唔开心，因为我真系太攰。而佢唔开心嘅点一定系在于呢一样嘢只系我嘅一厢情愿。所以你听我呢故事系咪好奇怪？明明佢又唔使出钱，又可以打到车，系咪？但唔系噶，嗰一刻我系心知道我要顾及到佢嘅感受，但如果唔系我咁攰嘅话，我系唔会咁做噶。所以同朋友相处系咁，同爱人相处更加系咁。

0: 真系路中有点清凉啊！星期六日落雨啊！星期六日最高温度30度，最低25度。听日啦，最高嘅温度系35摄氏度，最低28摄氏度。预计未来几日啦，佛山都系有分散嘅雷阵雨，而且系落滚水，高温炎热，需要注意防暑防晒，并且要避雨。不过呢个落滚水嘅过程啦，会随住台风外围嘅扰动啦，喺星期六日会有一个小小嘅降温。嗰两日中午嘅最高温度先至系蚊马达到30度，咩概念啦？此时此刻晚上嘅9:55，出边嘅温度就系30度啦。所以呢个台风真系又惊佢嚟，又惊佢乱嚟啊！节目嘅最尾会有私房歌嘅环节，希望大家都可以踊跃参与，将你哋心目当中嘅私房歌推荐俾大家，亦都欢迎你哋系将录音发送过嚟14700900053。如果系录音冇嘅话，文字我都系收货噶。
1: 洋葱的私房歌，用音乐换取音乐。

今日嘅主人公系阿婷，佢话佢想推荐嘅私房歌系《爱是这样甜》。原来咧，爱真系有味道噶，系甜嘅味道。我印象最深刻嘅一句歌词咧，就系饭后你织毛衣，还未着上身都温暖。我嘅业余爱好就系编织啊，所以特别留意呢一句。我会想象一幅画面，咁就系饭后为屋企人织冷衫，真系未着上都 feel 到呢一份嘅温暖啊！不过唔知道喺快节奏嘅今日，仲有几多人识得织冷衫啊啦～

0: 晚上十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跟住我蓝晓儿，7月30号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3: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路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2: 住宿升级两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3: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体验拉满。想出行嘅朋友，即刻微信搜索佛系玩家揾叉烧包。自身占位啦！
4: 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润物有声，946正点公益。
5: 哇，喂，为乜你身上边咁大阵烟味嘅？你食完烟嚟啊？
6: 哎呀，唔系啊，我老豆咯，成日都喺阳台食烟，搞到我成件衫都系烟味。
5: 吓，唔单止件衫、啊，你都喺度食紧三手烟啊？
6: 吓，三手烟？我净系听过二手烟咋。
5: 三手烟就是指烟雾吸附残留在衫啦、家具这些表面，形成有毒致癌的物质。传统的清洁方法是很难清除的，长期接触三手烟会更容易得呼吸道疾病，比如急性支气管炎、哮喘，特别是儿童群体。而且就算你爸戒了烟，6个月之内屋企里面都会仲存在三手烟的。
6: 蛤，原来是这样的。唉，我要快点劝我老豆戒烟先得了。
5: 共建健康无烟环境，
6: 控烟行动马上做起。
7: 水是生命的源泉，这句话相信大家都经常听到，可是你又知不知道我们正面临着水资源贫乏的困扰呢？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气象组织有关文献当中关于水资源的定义，全球有超过97%是咸水，而淡水资源仅占全球总水量的 2.5%， 且大部分的淡水都储存在极地冰帽和冰川当中，所以真正能够被我们直接利用的淡水只有 0.8%。
8: 我的乖乖，洗了手你又不关水龙头。
7: 如果这个音量代表全世界的水，那接下来的这个音量就代表着我们能喝的水了。珍惜饮用水，从这一滴开始。

0: 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1: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0: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2: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听一组粤语歌曲。有意思的是，其实在港剧已经不流行的年代，你发现好像随着港剧的萎缩，粤语歌曲它占据的市场也慢慢在减少。当然我们还是会喜欢一些香港的歌手，比如陈奕迅啊等等等等，他们还是大热门。可是我们会不会去认真的来听一些粤语的歌曲，就像当年的一生何求、夕阳醉了、头发乱了，那样的粤语歌的时代确实一去不复返了。今天新生代的粤语歌手你大概都数不出来几个，当然更别说他们的代表作了。跟唱歌的人是不是大明星已经没有关系了，歌曲本身有他自己的生命力，有他自己的能量。就好像除了好声音之外，现在有好歌曲这样的节目，不是吗？就是来呈现这个歌曲自己本身的样子，本身的美。先从一首老歌开始吧。有些老歌也不见得是人人都听过人人都喜欢的，就好像梁汉文这个名字在香港歌坛其实有一定的分量，可是始终不是最炽烈最红的那一个。而这首叫做《稀有》的歌却帮梁汉文在2003年拿到叱咤乐坛至尊歌曲大奖。而直到2013年十年之后，梁汉文才凭借《半边生命》那首歌重返叱咤颁奖礼，也就是说两次得奖之间差了十年。好令人感动，就这十年他没有离开这个圈子，仍然在歌坛奋战。

爽家，谢谢你跟我一起来分享音乐时间。你可能已经不知道李克勤这一次的新歌是什么，或他最近的新歌是什么，但我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他的演唱会倒是每一年好像都会在不同的地方举办。我常在想，他的歌迷真的有这么多的死忠的粉丝会支持他这么多的演唱会吗？不管是他自己的独唱，还是跟谭咏麟合作左邻右里，在我的目击范围之内非常频繁出现的演唱会的班底。今天来听听李克勤的这一首歌，我相信大家也不见得是很耳熟能详，可是我觉得这首歌有它自己的味道，就它有一点复古，可是又不是那种特别熟悉特别陈旧的东西。它的名字叫做《幻迹》，制作班底的很大牌，因为作词是李克勤自己，作曲是陈奕迅，某种意义上算是沧海一珠。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我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陈永谦在2013年叱咤颁奖礼上拿到最佳填词人大奖。作为新晋词人，陈永谦能够拿到这个奖，自然有他的出彩之处。一句话呢，就是他的作品，他很会利用副歌的旋律来填词，功力不低。注意听听这首歌里面的那一句千疮百孔。

我其实有时候觉得粤语歌的歌名也好，歌词也好，蛮直白的，但是我发现在粤语的体系当中，有一些表达可能就是因为它直白简洁，所以它其实很有那个语言的力量。而且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就是因为粤语其实来自于古语，所以它算是里面有很多古典的文法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其实是蛮有历史跟文化的一个语系。不过这一首歌不知道算不算例外，这是侧田的歌，叫做《命硬》。作为创作型的歌手，这首歌的作曲呢就是侧田自己，旋律很上心，演唱呢也有他的霸气。歌词看得懵懵懂懂，但是总有一两句能够挑明，比如说200年后在一起，应该不怕旁人不服气。能够用粤语写歌词而且写得妙的人，首先很懂粤语，其次很通人情。

侧田有一首歌叫做《命硬》，我觉得这个名字已经很特别了，但是粤语歌曲里面呢还有一些歌更夸张，我觉得它的歌名就是非常的直白，让你觉得哎，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可是听了歌你才知道为什么他取这样的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ABC Dream， 来自方力申。好多人听这首歌都冲着这个歌名去的，到底是写什么呢？我听完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写的是这么一回事。为什么要用到 ABC？ 大概意思就是说，这是个竞争的社会，工作需要竞争，上升的仕途事业需要竞争，哪怕爱情也需要竞争。你喜欢的这个女生，她可能在选择 ABCDE， 那当然她选择很多的时候，你就只能是几分之一的机会而已。所以呢，她把这个女生的选择就叫做 ABC 君。不同的人有才华，或者有家世背景，或者有钱，演唱的当事人有什么呢？也许只有一颗赤诚的爱她的心。作词是很厉害的方姐，这个人是方力申的御用词人，我觉得她总是充满奇思妙想。我其实在这首歌里面是第一次看他写的词，但是发现他很敢用，而且也很新颖。送一句歌里面的歌词，说 A 君的家底好， B 君出名独到，是我没能耐，高攀不起，给你效劳。怎么样，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对不对？

0: 晚上10:30。
1: 不出又有啲特色夏令营，
2: 跟住课本读北京，漫步故宫天坛，勇登长城，探访清北名校，种下理想志向。
1: 走进千年洞寨，体验山野生活，感受民族非遗喺自然中成长。
2: 护航商城科技研学，探秘前沿科创企业，玩转上海迪士尼，玩转趣味科技。
1: 微信搜索份系玩家优选，搵客服叉烧包，锁定限量名额，送俾孩子一个开心嘅暑假啦！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忆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你说到在歌里写故事啊，我觉得在今天推荐的这么多歌里面，接下来这首是我很喜欢的。这首歌叫做《玫瑰的故事》，我不知道跟艺书的那本《玫瑰的故事》是不是有一点小小的关联。作曲是大名鼎鼎的 Eric Carr， 是乐队 Swing 的成员，那各种大热的歌曲都是出自于他的手笔，像我们熟悉的《喜帖街》《十面埋伏》，他常常跟陈奕迅合作。那这一次跟歌手李信尼的合作的作品虽然不是大热，但他的旋律很好听，很流畅，而且我特别推荐的是他的歌词，作词的叫做林若宁，在整首歌里面真的是别出心裁。整个歌的歌词就是讲故事，没有重复的段落，从头到尾，哪怕到最后收尾，他都没有一个漫长的收尾，而是戛然而止。因为故事跟你说完了，我们就到这里吧，那是很新鲜的一种写法，很值得一听。这当中一会儿是玫瑰，一会儿是蔷薇，它其实是对比两个人不同的人生。可是我有的时候在想，它也许写的就是一种人生，因为这两个女生身上其实有某种相同的特质，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交给你也来听一听玫瑰的故事。

薛凯琪《慕容雪》。最近我翻这个小女生的歌，我发现至少她的唱片公司或者她的制作人，如果这里面有她意见的话，我觉得都还是蛮有想法的。因为无论是给她收的歌，还是他们自己主力推出的这些作品，都有自己蛮特别的审美的眼光。好像我们之前分享过她的那首《奇洛里维斯的信》，那是因为李坚慧的故事，十年来始终如一给 Madonna 写信，最后终于收到 Madonna 回信的一个坚持的故事，好像变成了现代社会的爱情故事，可是那里面的坚持跟执着其实是一样的。来听听他的这首歌，叫做《慕容雪》。那很多人知道这首歌其实是有同样的旋律跟曲调，可是有两套词，作曲是曾经的绯闻男友方大同，玩了一把中国风。而刚刚我们听过《玫瑰的故事》的作词林若宁呢，也很配合的取了一个古香古色的歌名《慕容雪》。歌在 A 段完全是中国风，你甚至觉得像一首诗，到第二个段落峰回路转，好像回到了现代流行，不过听上去很和谐，搭配薛凯琪甜美的声线，难怪这首歌那么红。

有时候我们听一个歌手的歌，不单单只是为了听歌，如果这首歌里面有这个歌手的人生写照在，你会发现他因此而变得更加的沉甸甸有分量，就好像张国荣的那一首我，还有接下来这首杨千嬅的有。2000年杨千嬅夺得叱咤乐坛女歌手金奖的时候，她曾经在领奖台上哭着说，我什么都没有，没有别人漂亮，没有几千万穿在身上，但是我的胸口呢有一个勇字。我常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生活里面那些勇敢的女生，那些为爱撞得头破血流的女生。我说她们什么都没有，但是胸口有一个勇字，趁年轻撞得头破血流也没关系。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想要跟你听什么呢？我觉得现代社会情感多元，它提供了充分丰富的素材，人们在写歌的时候听歌的时候都有东西可说可讲可感受。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人之境》，来自陈奕迅，同样也是写情歌，但是在《无人之境》这首歌里面，他唱的却是出轨的爱情。听听在《无人之境》里面唱的到底是一段什么样你熟悉或者不熟悉的感情。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是王佳，您正在收听的是家人有约，
1: 家人有约正在播出。
0: 各位好，欢迎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最近一段时间呢，都想要跟你听听粤语歌曲当中的一株之寒。今天特别推荐的这些，有一些呢是工作关系会小小的留意到，有些是身边的音乐 DJ 们推荐给我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来回过头欣赏这些久违的香港粤语歌坛的歌手们作品的时候，你发现香港其实还真的像它的城市特点一样，很现实，但是呢也很实在。虽然歌里常常有一些实实际际的东西，可是它就是跟生活有关，不是刻意的励志，但是总有正能量在其中。

香港虽然只是小小的弹丸之地，但是这里的作词作曲包括音乐曾经的发达却是你难以想象的。不过以粤语歌曾经在我们的流行音乐生活里面占据了重要位置，似乎也在记忆当中可见一斑。马上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我觉得也是一个时代的代表作。这首歌叫做《诗意蝴蝶》，本来是张国荣的歌曲，也是当年《路过蜻蜓》这首歌的续集。你看，我觉得香港的音乐人很可爱，他们常常在一首歌的创作的时候还带正续集的，有第一部有第二部有姊妹篇。之所以叫做续集，可能除了名字上一个叫诗意蝴蝶一个叫路过蜻蜓之外呢，这两首歌是同样的制作班底，唯一的变化我们今天听到这个版本呢，他已经从演唱者张国荣变成了陈奕迅。有人说这是陈奕迅致敬张国荣的作品，编曲者在最开头用很空灵的钢琴声也奠定了这首歌的神圣格调。

如果要说张国荣的代表作，今天很多人会选择那首《我》，那大概是剖析张国荣内心最好的作品。但事实上，他曾经唱红过的歌却是不胜枚举。其实年年岁岁，我们在做他的纪念专辑的时候，除了十周年特别的盛大，好像前面的单数，后面的继续，日子都不是那么的特别。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在年轮上多加了一年，怀念他的那颗心，对于容迷们来说却是不会改变的。这首歌叫做《追》，其实在电影当中张国荣是自弹自唱的，词曲俱佳。如果有兴趣，你可以找到当年电影当中的节选情节，那是难得张国荣自弹自唱的画面，简单深情，永远定格。谢谢你分享今天的家人有约，我是王佳，下次见。

0: 上向善的力量。九四六正点公益，
1: 佢是一个爸爸，佢有一个充满温暖的家庭。
2: 女女啊，我翻工啦。
3: Daddy 拜拜，今晚早啲翻啊。
1: 佢亦系一名工程师，佢有一个团结互助嘅工作团队。
2: 嚟啦，戴翻好顶安全帽啊！好啦，各位专心啲，注意按照安全指示嚟做啊！
4: 好，
1: 喺工作中时刻注意安全，系佢给家人最大嘅幸福。
3: 爹哋，你翻嚟啦！
2: 今日乖唔乖啊？
5: 好啦，唔好讲住啦，快啲过嚟食饭啦！点啊？今日攰唔攰啊？
1: 粗心大意是事故的溫床，安全生产是幸福的保障。

0: 你几时翻啊？
1: 喂，雪雪啊，爹哋今晚开紧会喎。
0: 你话今晚同我玩嘅？
1: 你去搵妈咪啦。
0: 妈咪，不如你同我讲个故仔啦。
2: 女啊，妈咪依家都好忙啊，你同 Siri 玩住先啦。
0: Siri， 你做紧咩啊？
3: 我有咩可以帮到你？
0: 爸爸上咗我开会，点解嘅？
3: 开会就系有重要嘅事情商量。
0: 妈妈几时先做完工作啊？
3: 工作永无止境。
0: Siri， 我想同爸爸妈妈玩游戏。
3: 不如我陪你玩住先啦。你今日想玩乜游戏？
0: 好啦，不如你扮我爸爸妈妈。
4: 孩子的健康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不要被智能机器取代父母的角色。
5: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FM 94.6，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凌晨十二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六点，祝大家晚安。

0: 早上六点，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2: FM 94.6 经典好音乐，时刻好资讯。

0: 喂，
1: 我是公安局的，你的银行卡涉嫌洗钱，请配合我们调查。
2: 注意注意，这个是冒充公检法人员进行诈骗的常见套路，即刻给他电话拉下他。
1: 你的百万保障服务不取消，会每月自动扣费，取消扣费服务请按我们的指示操作。
3: 注意注意，这个就是诈骗了，在所谓的取消操作中，骗徒会诱导你进行转账或贷款的。
1: 哎，我告诉你啊，在家做兼职刷一单拿6%的佣金，轻轻松松日赚千元。
2: 注意注意，任何需要垫资的网络刷单都是诈骗，不要跌落低投入高回报的陷阱。
3: 提高警惕，远离诈骗，擦亮双眼，守护平安。
4: 街坊们要注意啦，蚊虫又嚟搞搞阵，真係好烦人啊。
2: 呢个系蚊虫变相提醒我哋，嗱嗱声做好个人防护同居家清理啦。
4: 啱啦，我哋要快啲行动起身，检查阳台嘅花盆托盘、水桶、地漏，清干净每一处积水。仲有啊，日日倒垃圾，将屋企搞得干干净净。蚊想落脚都难啊，从源头挡住蚊虫。
2: 哈哈，仲有仲有，屋企一定要装纱窗，晚上瞓觉挂好蚊帐、蚊香、防蚊液、电蚊拍都要准备好，呢啲都系防蚊灭蚊嘅好帮手。
4: 而且户外散步记得着长衫长裤，唔好俾蚊虫有机可乘，细节做到位，防护先够稳，
5: 令蚊虫无计可施，共享健康安宁。
6: 声音是情绪的按摩师，倾诉都是一种放松。
7: 欢迎你通过文字或声音讲出你的生活点滴感受，我们帮你播出。
8: 这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说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也在我难过的时候给予我很多治愈的力量。
9: 今天是我跟他在一起3周年，想点一首温柔的歌送给他，多谢一直陪住我。
8: 其实生活冇咁复杂，好好食饭，好好瞓觉，就好幸福。
6: 你嘅声音会被听见，你嘅故事会被音乐回应。
7: 只需要下载佛山家，喺首页下方点击进入花生 FM 板块，选择946频率点点情意专区，可以随时随地提前留低你嘅心情文字或声音视频。在点点情意节目为你送出
6: 点点情意，你讲我听。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主持，赵乐际、王沪宁、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蔡奇宣读决定。
0: 习近平致电祝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哥伦比亚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0: 世界政党政要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祝愿中国共产党再创新辉煌。
1: 前五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近3.1万亿元，同比增长6%。
0: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8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新征程上，全党同志要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大会。总台记者马哲、焦莹、张义伟报道。
2: 上午9时许，七一勋章获得者集体乘坐礼宾车从驻地出发，由礼宾摩托车队护卫前往人民大会堂。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人民大会堂北门外，礼宾分列道路两侧。
3: 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向你
2: 青少年热情欢呼致意。第一勋章获得者沿着红毯涉级而上，进入人民大会堂。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有关领导同志等在这里集体迎接他们到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气氛隆重热烈，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会标，后幕正中是熠熠生辉的中国共产党党徽，党徽下方是1921至2026字标，十面红旗分列两侧，二楼跳台悬挂着标语，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10时整，李强宣布庆祝大会开始，全场起立高唱国歌。

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授予七一勋章的决定。决定指出，为隆重表彰长期扎根基层、为党工作、为民服务、做出突出贡献的功勋模范党员，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党中央决定授予马善祥、王于昌、李连成、吴哈斯苏莱曼、吴亚勤、陈俊武、赵亚夫、钟觉同志七一勋章。两名旗手高擎党旗，一名礼兵手捧七一勋章，迈着雄健的步伐行进到仪式现场。在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中，习近平为七一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随后，七一勋章获得者受邀到主席台就座，全场响起一阵阵热烈的掌声。蔡奇宣读中共中央关于表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决定。习近平等为受表彰的全国两优一先代表颁奖。

0: 在全场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1: 今天我们隆重集会，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我们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动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首先，我代表党中央向全体中国共产党员致以节日的问候。向七一勋章获得者、向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表示热烈的祝贺。
0: 习近平指出，105年前，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了最可靠的主心骨，内忧外患、积贫积弱的中国开启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习近平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我们党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习近平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入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继往开来，守正创新，做到不畏浮云遮望眼，乘风破浪不迷航。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 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强化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更好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全面贯彻新时代党建思想，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习近平指出，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必须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习近平强调，促进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习近平指出，
1: 解决台湾问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我们党矢志不渝的历史任务，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我们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0: 习近平强调，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习近平最后说，
1: 同志们、朋友们，中国共产党105年的辉煌历史令人自豪，但我们绝不能骄傲自满、止步不前。到本世纪中叶，我们要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李强在主持大会时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 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党同志要认真学习领会，切实把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去，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会上，七一勋章获得者代表、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长山花园社区党委第一书记吴亚勤发言。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出席大会，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和北京市主要负责同志、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代表、七一勋章获得者亲属代表、所在单位代表、以往功勋荣誉表彰获得者代表、老党员老干部代表、受表彰的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先进基层党组织代表、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首都基层党员和各界群众代表、驻京部队官兵代表等约3000人参加大会。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结束。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29号致电德拉埃斯普列亚，祝贺他当选哥伦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哥伦比亚是战略伙伴，建交46年来，中哥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保持良好发展势头，两国政治互信持续巩固，人民友好深入人心，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我高度重视中哥关系发展，愿同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总统一道努力，进一步深化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哥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哥伦比亚当选副总统雷斯特雷波致贺电。
3: 初心如磐，使命如炬，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凝聚起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让在场的每一个人心潮澎湃，充满力量。七一勋章获得者吴亚勤：
5: 真的是让我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七一勋章是荣誉，也是责任和使命。总书记说，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决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我们一定要扎根基层，不说大话，不说虚话，干实事儿，干居民群众喜欢的事儿。
4: 七一勋章获得者钟觉：
6: 在我人生里头，应该是最难忘的一天，看到我们国家在党的领导下有这么大的成就，要信心百倍，更加爱国，用这份心来建设我们的国家，那是我们的国家傲立于世界之林。
4: 七一勋章获得者李连成：
7: 钟书记心里边装的老百姓了，他始终挂念农村农民。这个顺江不是我个人的，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要在乡村振兴带个好头，一步一步去干，带我们村民来得到更多的获得感，更多的幸福感。
4: 从黑龙江漠河到海南三沙，从乡村振兴一线到改革开放前沿，人们认真收看收听大会盛况。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安徽省马鞍山市花山区江东街道社会治理办公室副主任卞晓云：
8: 回望建党之前，列强入侵，社会动荡不安，105年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了一条带领中国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光明之路，我们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我们坚信，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4: 福建省宁德市下党乡党委书记叶新：
9: 聆听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再看今天下党的绿水青山，心里满满的都是感恩。下党从昔日特困乡成为现在的全国乡村治理示范乡镇，这正是党带领我们滴水穿石、久久为功的最好印证。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把产业征收、人居改善、便民服务办实办好。
4: 拉林铁路动车司机次旦扎西：
10: 看完大会，我内心满是激动，我能真切地感受到，在党的领导下，雪域高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复兴号也成功驶上高原，农牧民的出行和特色物产的外销都变得更加顺畅。我们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扎根本职岗位，为西藏的发展、家乡人民的幸福生活贡献一份自己的力量。
4: 今天走过105年波澜壮阔历程的中国共产党，正带领10,000,000人民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两优一先表彰对象塔巴热克·艾克拜尔：
11: 2022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我们新城西门村，今天又在现场聆听了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的心情无比激动。新征程上，我们要把中国共产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让乡亲们的腰包更

0: 底气更足，有党的好政策，有大家的团结奋斗，幸福生活一定一年比一年好。
1: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潘同，
2: 表彰是一份厚重的荣誉，更是奋进新征程的全新起点。总书记要求我们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我将持续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对照六大优秀特质校准自身言行，立足高原地质勘察岗位，以实干筑牢国家资源安全屏障。
1: 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林刚，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今天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做强创新引擎，强化全球资源配置，持续培育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狮子洋通道项目建设指挥部现场负责人李健，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我国的交通基础设施飞速发展，我们是这段伟大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更是建设者。习近平总书记号召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现在我们接棒建设大湾区又一超级工程狮子洋通道，我们全体建设者将如期高质量完成建设任务，以交通一联通为粤港澳大湾区迈向世界一流湾区注入澎湃动力。
1: 北京市通州区中仓街道党工委书记于子阳，
5: 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一线，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的火热实践中，进一步发扬和践行我们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解决群众身边急难愁盼问题，不断提高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牢记三个务必，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7: 本台消息，近日世界多国政党政府领导人致电致函中共中央和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热烈祝贺。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表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战胜各种艰难险阻，有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历史上的光辉篇章。我坚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继续取得辉煌成就。印尼大印尼行动党总主席、总统普拉博沃表示，中国共产党成功带领中国实现脱贫，为中国人民谋福祉取得的成就始终是大印尼行动党学习的典范。马尔代夫人民国家大会党领袖总统穆伊兹表示，人民国家大会党真是同中国共产党的长期友谊，在愈加复杂的国际形势中，深化两党伙伴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主席总统埃尔多安表示，我高度评价习近平总书记为维护全球稳定与繁荣提出的倡议和愿景，正义与发展党愿密切与中国共产党的党际交往，促进两国合作深入发展。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统阿巴斯表示，感谢中方长期坚定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恢复民族合法权利的正义事业，祝友好的中国实现更大繁荣，祝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不断取得新的进步。肯尼亚联合民主同盟领袖总统鲁托表示，中国共产党取得的成就激发了全球南方对国家发展与治理的建设性思考，也进一步坚定了肯尼亚走变革性增长道路的决心。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加强国际合作，提升发展中国家作用，构建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坚信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带领中国人民在民族复兴、强国建设的道路上取得新的成功。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所展现的坚韧不拔的精神，给所有致力于和平发展和多边主义的人民带来了希望。塞方为同

0: 中国有着铁杆友谊，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感到自豪。瑙鲁总统阿迪昂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引领中国实现举世瞩目的变革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为国家繁荣和人民幸福做出了重大贡献。马来西亚人民公正党主席、政府总理安瓦尔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深植中华文明的厚重积淀，融汇哲学理念、道德秩序与悠久历史，担当起更续这一绵延不绝文明的重任。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秘书长、政府总理黄循财表示，过去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经历了深刻变革，这一切成就的根源是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瓦努阿图领袖党主席、政府总理纳帕特表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实现巨大变革，为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萨摩亚信同党党首、政府总理拉乌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以坚韧力量和乐观精神领导中国推进发展，迈向现代化。祝愿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实现和平与繁荣的事业中再创辉煌。还有许多国家政党和政治组织领导人发来贺电贺函，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33年，283本笔记，小事入手，小中见大。七一勋章获得者马善祥扎根基层群众工作，如今退休近十年，还在调解矛盾的第一线。他总结形成的群众工作方法，为加强和改进基层治理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重庆市两江新区观音桥街道的退休干部马善祥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马，因为擅长做群众工作，街道成立老马工作室，组建基层调解工作团队，他是负责人。今年70岁的他依然忙碌在服务群众、化解矛盾第一线。这个小区不久前刚刚加装了电梯，但由于个别住户之前不同意承担加装费用，如今又反悔想要补票使用电梯，招致了其他住户的不满。
3: 你看到人家住八楼爬起楼去，你们坐电梯，就从这个角度来讲，理解哈、谅解哈、宽容哈都是应该的。如果他个钱出出来了，也具备在这个维修基金呢，对大家是个好事情。
2: 经过沟通协调，大家同意让这家住户通过补缴电梯维护费的方式参与进来，事情得到了初步解决。调解过程中，老马一个动作细节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谁的情绪最激动，老马就紧紧握住谁的手。老马说，这是他最常用的一招肢体语言。
3: 情绪肯定是有的，工作肯定是要做的，主要是依靠情感和依靠适度的利益调整就解决了。这些事情单个环节都比较小，但是它每个小的环节都涉及到群众的幸福生活。所以说我们基层做工作，就是说工作要小处入手，小中见大。
2: 老马平常总会随身带一个本子，遇到事情就不停地写写画画。30多年，他写下了280余本笔记，总结形成了老马36册等基层群众工作方法。老马工作室也在全国各地党政机关和各大高校开展宣讲8000多场次。
3: 工作要落细落小落实，但是我也不停留在小事上，发挥好一个共产党先进典型的示范作用。因为我是一个党员干部，怎么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怎么对党忠实，怎么有理想信念，我的努力都在回答这些。
1: 本台消息，香港特区政府昨天在金紫荆广场举行升旗仪式，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等出席。悬挂着国旗与区旗的直升机飞过维多利亚港上空，船只在维港海面喷洒水柱敬礼。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等昨天也举行了升国旗仪式。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税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我国具身智能产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2.4%。一到五月，工业企业购进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总金额同比增长 2.3 倍，反映出具身智能机器人与工业生产融合持续加深。
0: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1月到5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30994.8亿元，同比增长 6%。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昨天我国全面进入主汛期，主汛期我国南北方都有多雨区，北方洪涝偏重，局地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水利部门已加强监测预报预警，强化流域水工程统一联合调度，确保流域防洪安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美国和伊朗一号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间接会谈，卡塔尔和巴基斯坦担任斡旋方。据了解，这次会谈重点围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讨论内容包括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确保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等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这次美伊会谈进展顺利。
0: 委内瑞拉代总统一号宣布，因毁灭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从当天18点起进入为期7天的全国哀悼期。该国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同一天说，最近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2295人遇难，1126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1/16决赛，英格兰队2-1逆转战胜刚果金队，晋级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钟成、孙勇、张永鹏，主播尹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各位听众，刚才为你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临海，唔靠近边境，资源禀赋一般，却系凭住一股闯劲，以莫名其妙嘅发展、无中生有嘅发展、点石成金嘅发展，将小商品做成大产业。呢个背后靠嘅系咩呢？
1: 靠嘅系因地制宜，靠嘅系基层嘅敢想敢干，系无数经营者苦练内功，系俾成长快嘅孩子换上大衣服嘅改革魄力。
0: 学习义乌好榜样，立足实际，尊重每一份嘅辛勤与创造。改革路上冇旁观者，齐齐苦练内功，每一分努力都算数。
1: 你我同心发力，脚踏实地，敢饮头啖汤，再做一个新佛山，走出高质量发展路。

0: 195年酿酒历史，传承了清与纯的奥秘，玉洁冰清，清雅纯净。石湾玉冰烧，微黄纯粮，够年份。
1: 够意思，夏日零食福利清凉上线，由草龟龟板同十味草本熬制而成嘅真龟苓膏，啖啖都系真材实料，口感软绵顺滑，甘而不苦，温和清润，搭配赠送炼乳同白砂糖，滋味优惠价仅需88蚊六樽，再加赠两樽啊！快啲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落单啊！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好物每期精选推荐。
3: 夏天出门，你是想被热浪劝退，定是想一路清爽电量满格？放心好物为你甄选出行清单。喜欢解放双手又怕风扇缠绕头发，这款多巴胺无叶挂颈风扇就一定要试下了。可以弯曲软管90度调节风向，可以覆盖颈、面、额头，五档风力够晒清爽，无叶涡轮细密封口，告别缠绕头发的尴尬。挂颈放台两种用法，色彩出片，出行影相配衬一流，活动价才89蚊。夏天出行唔想狂饮街边冰饮，补水降水单品揀呢一隻便携水杯啦。迪士尼联名大肚杯，安全 Triton 材质，650毫升、1000毫升两个规格可以揀，吸管直饮双模式，自带肩带同埋提手，仲附赠专属贴纸 DIY， 細路仔见到都主动饮水呀。39蚊起就可以入手一个啦。出行好驚手机中途冇电，全新升级迷你充电宝，持证放心带，3C 认证加索源码，可登机过地铁，自带双线双向快充，唔使额外带数据线，10000毫安大容量搭配22.5瓦快充，智能数显屏实时查证余电量，细细旧都好有安全感啊！先99蚊咋？玩具总动员联名星霸杯、保温杯，多款便携风扇同步热销，微信搜索放心好物小程序，一站式配齐夏日出行好物啦！
2: 放心甄选，口碑认证，放心购好物嚟，放心好物就够啦！
4: 清晨翻学路上，好多小朋友手拉手行喺。

0: 家长学堂，佛山空中家长学校。
1: 今年高考试题咧就好特别吓，叫新青年新词系嘛，
2: 好多家长啊都感觉得死啦，如果俾我做点做咧系咪？睇都睇唔明咁样，咁啊确实咧归纳起嚟咧，今年高考有下边呢啲提示嗰啲风向，一个反压题，好明确咁靠擦题背模式咁嚟攞高分，呢、這个咁嘅日子咧真系彻底过去啦。以前咪好鍾意老师去猜题呀、
1: 啊、
2: 但今年呢係反压题，嗰啲木题真係冇得压。第二个呢仲基础，以前呢高考分基础题同埋呢
1: 提高题呀、附加题呀、啲咁，
2: 但呢今年呢好多题目唔係偏题怪题，而係出自课本嘅。再一个呢係强应用，实际生活当中点样去用课本里边学到嘅知识，系大大咁强化咗嘅。咁啊，呢三句话就系经过一啲专家学者梳理得出嚟嘅。今年高考试题发生咩变化呢？就呢三句啦：反压题、反套路、重基础。咁啊，具体咧试题里边有几个特点嘅。一个呢就是唔再考死嘅知识啦，冇乜偏题怪题。特别好似数学类呢大大减少咗机械嘅计算。计算题唔多啦，空出咗好多时间做乜嘢呢，俾学生思考呢条题到底要问我嘅系乜，我应该点样去理解，我应该点样去分析去回答。再一个呢，题目越嚟越似是生活中出现的问题，创设了一种情景，你怎样去运用知识去解决出现的问题呢？
1: 跟实际生活会比较贴近。
2: 比如 AI 的前沿是出现什么呢？在社区民生这方面怎样利用学到的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呢？再有航天工程都出现了。这些素材呢，它全部都是来自于真实的场景。那你平时背得更多都好，那些模式更熟练都好，但你如果不懂用这些知识去解决实际问题，你是很难拿到好的分数。第三个呢，在具体题目里面就出现了什么情况呢？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过去呢是有基本的模式给学生套的，记叙文、以论文，你又有什么模式？今年怎有呢？你是要从变化这个角度，又选中你自己想写的一个词、你必须要自己亲身经历过，
1: 是有体验过的，
2: 是的，那你才能够写得好的。再一个呢就是跨学科，这个是今年高考试题一个特点。比如有一题呢是跟嫦娥奔月有关的，那这条题呢它同时是要考物理、考化学、考地理，那如果科目之间你不懂融会贯通，你这条题你就很难答得好的。
0: 本节目由佛山市教育局与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联合播出。想回听节目或者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欢迎关注微信视频号佛山家长学堂。

0: 早上7:30。
1: 呢个暑假，邵瑞云同阿尖带队潮风海运光影亲子五日行，
2: 同你探秘宁德时代新能源黑科技，赤脚漫步白水洋，
1: 连住两晚东山岛啊，快艇探秘鱼骨沙洲，
2: 一齐逛泉州世围古街，打卡网红爱心树，
1: 行入给阿嫲的情书取景地，寻浸老桥乡岁月烟火，
2: 晚晚高分酒店团费都系三字头咋，报名就揾5A 旅行社禅之旅86220860，
1: 或者微信搜索佛系玩家优选小程序，联系客服叉烧包。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0: 广汕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家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家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1: 946路况
2: 好了，跟进而家缓慢的路段，有佛山大道在江湾立交第三层往大力方向，海八路在鸦口大桥往广州，还有一段就是龙舟路的江村市场对开位置往勒楼。
3: 以上资料由佛山市公安局交警支队协助提供。
1: 早晨从九四六出发，各位早晨，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农历5月18，我是大田。
4: 我何小薇，欢迎大家收听早晨从九四六出发。首先关注天气。
2: 马上连线气象台的值班工程师，早上好，张凯峰。
5: 早上好。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间有分散雷阵雨，气温是在28到35摄氏度，这一片南风1到2级，相对湿度在50%到85%。
2: 接下来高温天气持续吗？
5: 预计高温天气的话是明后两天受热带低压影响的话是有明显的一个降温过程。
2: 具体会怎么样？
5: 就是今天具体的话就是受南海热带低压的影响，明后两天我是有一个中到大雨的一个过程，然后可能会伴有局部暴雨，气温是在26到32摄氏度。
2: 好的，谢谢。
4: 跟着将会听到以下的主要内容。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等市领导开展七一走访慰问。
2: 高铁地铁佛山站及配套道路工程开通运营，标志着佛山中心区迈入高铁加地铁一体化枢纽的新时代。
4: 佛山市党政代表团到湛江开展交流，深化基础设施、产业协作、农产品供销等领域合作。
2: 佛山一批餐饮品牌同本地河鲜供应商签约，打通从两江到餐桌的直供通道。
4: 佛山物业服务专项整治完成首轮检查，今个月会公布共性问题和整治措施。
2: 广东今年龙舟水的雨量比历史同期多两成，24小时最大雨量纪录被打破。
4: 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6: 早知佛山，
4: 七一前夕，佛山市委书记唐日峰等市领导吩咐五区走访慰问老党员和生活困难党员。其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泰去到高明河城，向党员欧国顺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市政协主席李正华去到禅城区南庄镇慰问老党员罗业坚、陈星。市领导要求各级党组织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建立完善帮扶工作机制，关心关注困难党员日常生活，及时了解并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将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温暖送到他们的心上。
2: 佛山有一名个人和一个基层党组织获全国的两优一先表彰，其中禅城区张茶街道古灶村党委书记陆秀卿被授予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陆秀卿扎根基层12年，带领村两位班子同党员群众，将古灶村从负债近3亿元的软弱涣散村，跌变为全省乡村治理的示范村。
4: 另外，顺德区北滘镇黄龙村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称号。黄龙村党委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创新，探索出小网架叫动大治理的实践之路。去年黄龙村集体收入突破4800万元，较2012年提升130%，村民人均分红较2012年涨幅达到127%。
2: 佛山27名帮扶干部人才获贵州省的三级两优一先表彰，其中粤黔协作工作队的黔东南工作组组长康东平、台江县民族中学校长谢树良获评贵州省优秀共产党员。 从2021年开始，佛山工作组进驻黔东南，聚焦产业和民生改善，构建了全方位的帮扶格局。
4: 广站高铁佛山站、地铁三号线佛山站以及配套道路工程昨天同步开通运营，标志着佛山中心城区迈入高铁加地铁的一体化枢纽新时代。下面请听报道。
7: 市委书记唐日峰出席开通活动，并渴望慰问参建运营单位代表，强调要全面保障综合交通枢纽安全高效运行，推动交通枢纽和城市功能、区域发展、民生服务深度融合，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铁未来城，打造城市发展新引擎，品质生活新标杆。广站高铁佛山站、地铁三号线佛山站及配套道路同步开通，是佛山沿线两主四辅综合交通枢纽体系加快建设轨道上的大湾区的标志性工程，对强化广佛极点联动、畅通粤西通道、提升中心城区能级具有重要意义。枢纽实现高铁、地铁、公交、社会车辆无缝衔接、高效换乘。广站高铁佛山站每日开行列车98趟，直达广州、深圳、湛江、长沙、武汉等城市。其中佛山中心城区至广州最快约15分钟可达，至湛江最快 1.5 小时可达，极大提升市民出行效率和城市辐射能力。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副总经理郭飞在开通活动上致辞表示，佛山站的开通将促进佛山加速融入大湾区一小时生活圈，并通过广站高铁联通全国高速铁路网，使广大人民群众更加方便坐住高铁看中国。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将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宗旨，强化铁路运输服务保障，持续优化路网功能，同时不断深化陆地合作，聚焦轨道上的大湾区目标，同地方共同完善广佛铁路枢纽功能，加速构建大湾区一体化交通网络，为再造一个新佛山，重心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贡献更多力量。市委常委、副市长刘杰代表市委市政府向长期以来支持佛山发展的各界人士表示衷心感谢，向项目建设运营者表示崇高敬意。他说，广站高铁是国家八中八环高速铁路网的重要干线，地铁三号线佛山站和国家级高铁干线同站无缝换乘，配套道路工程同步建成，构建起高铁加地铁加路网的立体交通枢纽。这个标志着佛山高铁进程从愿景走向实景，为佛山建设湾区极点城市注入了新的强劲动能。佛山将始终立足湾区服务全省，全力做好站场运营、客流疏导、配套保障等各项服务，确保枢纽运行安全、顺畅、高效。记者于长华、梁建荣报道。
2: 昨日早上的6点40分，随着 C7122 次首发列车顺利开行，标志着广站高铁佛山站正式投入使用。不少市民昨日都专程去车站打卡，还有打算去湛江的旅客退了广州南的车票，专门改签到佛山站出发，体验新站场的服务。请听报道。
8: 昨日一早高铁佛山站入边就去了一大批尝鲜打卡的街坊，当中不少人说是看着这座车站一日一日起起身的，终于完了在屋企门口搭高铁的梦。
9: 一直关注在我们想去楼上都看到那条路，日日都梦想到快点开通的，去到处都方便旅游，现在方便十多分钟，行路都十多分钟，现在开车都不用了。
8: 而湛江旅客马先生就专门改签来佛山站搭车，说悭了一半时间。
10: 原本从这个佛山回湛江必须得去广州南站，然后中间还要地铁坐半个多小时，然后从广州南站再坐高铁的话也需要三个半小时，但现在开了这个车之后，我从佛山站直接可以到湛江，完事之后只需要一个半小时，很方便了，大大的缩短了中间的路程的一些时间。原本是订了广州南站的票，然后看到这个车开了之后，我立马退了那边的票，改成从佛山站出发了。
8: 在佛山一间金融机构做嘢的白领话，自己每星期往返广佛三次以上，揸车或者搭地铁都要一个几钟。而家从佛山站出发搭高铁，唔使20分钟就可以去到广州的中心区，跨市通勤比好多广州市内通勤仲快。而多位由顺德搭地铁去到高铁站打卡的乘客亦都感慨话，可以一次过参观同打卡地铁、高铁两座新车站，感受非常。

0: 之特别。佛山站的头用改写了佛山中心区武高铁站的历史，车站设计灵感来自于佛山市花白榄，而醒狮、功夫、粤剧等文化元素亦都巧妙融入当中。整个车站总建面大概是294,000方，初期年发送旅客量大概460万人次，远期可以达到600万。第一日开行98趟列车，其中始发中到35趟，中途办理营业63趟。佛山市新闻传媒中心的报道。
1: 佛山市委书记同日丰率党政代表团赴湛江市，就深化两市务实合作对接交流。在湛江期间，代表团考察了水产品企业和湛江湾实验室。同日丰说，随着广湛高铁的开通，两地时空距离大幅缩短，合作迎来新机遇。湛江在海洋经济和绿色能源方面优势突出，佛山将以此为新起点，携手湛江深化在基础设施、产业协作、科技创新和农产品供销等领域的合作，共同为全省区域协调发展作出贡献。
2: 禅城区开展广湛高铁佛山站开通的考察调研，区几套班次领导、各镇家以及部门负责人去到站前广场、候车大厅等地，指出未来佛山站将置入多条地铁线路，实现高铁加地铁的高效联运，并深度嵌入全国的高铁网，为禅城乃至佛山的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禅城区将以佛山站为核心，推进站城一体的产城融合规划，打造湾区活力枢纽，广佛科创新城。
1: 佛山市开渔趁先到两江文化嘉年华昨日在南海九江沙口渔港开幕，之后举行了水产河鲜供需对接洽谈会。来自佛山环两江先行区12镇街的20家水产养殖企业和50家餐饮经营主体代表面对面洽谈，现场达成多项长期战略合作意向，一批品牌餐饮集团和本地优质河鲜供应企业签署合作协议，打通两江道餐桌的直供通道。另外，佛山市商务局发布环两江河鲜美食地图，整合西江、北江沿线优质美食资源和商民旅节点，线下在餐饮商家、机场、酒店、景区等场所投放实体版地图，线上同步发布电子版以及打卡攻略。主办方仲推出食在佛山100万餐饮消费券，每日早上10点通过云闪付发放。
2: 看广东预鉴乡村之美主题新闻发布活动走进佛山，央媒、省媒记者等组成的采风团深入到紫南村、苏村等典型镇村，感受百千万工程所带来的变化。在禅城的南庄紫南村，采风团了解了农村集体三支智慧云平台建设情况，平台已经建成资产管理、数字云图、财务管理等功能模块，为农村的集体资产监管提供了有力支撑。而在高明区河城街道苏村，采风团参观了村史馆和锦里文化街区，当地介绍通过创设金轮化农文化 IP， 已经引入商户近200家，集体经济收益从两年前的160几万增长到超过100万，村民房屋租金由每平方米3元提升到15元以上。
1: 佛山市机关铁军杯 AI 办公应用技能大赛结果出炉，其中佛山传媒文旅集团韩林莹、李敏兴、梁铭鼎获得 AI 加短视频制作赛道一等奖。赛事覆盖市区镇三级机关事业单位，一共4000多次参与培训，450人报名参赛。比赛设置两个赛道，其中的政务办公赛道围绕指定的政务场景撰写公文，而 AI 加短视频制作赛道就以一探环两江为主题创作视频。
2: 佛山市同心向上新就业群体子女暑期托管志愿服务全面启动，全市17000多个名额正式开放，报名方式和渠道稍后会公布的。本年度托管服务的规模升级，服务覆盖佛山全域，精准对接新就业群体的家庭需求。托管班次分为免费班和公益班两类，全力保障服务普惠落地。
1: 提提大家，由禅城区金融发展促进中心特约支持的佛山财知道中午11:30播出。这期节目会有解码保险法的环节。如果部车没按规定年检，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还可不可以获得保险理赔呢？节目将会通过真实的案例分析。
2: 而稍后节目呢，继续有同事杨峰、何小薇带大家从946出发。
3: 咦，阿珍，不咁啱嘅。
4: 是啊，阿强，你又来翻工啊？
3: 是咯，真的有缘啦。不如
5: 我哋一齐咯。
4: 好啊。
5: 啊！点解黑晒噶？
6: 你两个有冇考虑过我呢个得2500瓦拖板嘅感受噶？风筒真你成2400瓦，煲水壶强你成1800瓦，你两只嘢加埋已经超晒我负荷啦，简直系跳掣啦，唔系我命掣都冇埋啊！危险嘅话，分分钟引火自焚噶。
7: 同时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好容易会导致插线板超负荷，引起短路，严重仲会导致火灾啊！了解电器标注嘅最大功率，慎防超负荷用电。
8: 广湛高铁佛山站在区域辐射和服务上有什么特点？连同地铁三号线的全线贯通，对佛山的交通格局和城市发展有什么作用呢？7月2号星期四早上8点，身兼佛山市交通运输局和佛山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正辉将上线一把手访谈，就轨道交通建设、道路畅通工程进展、优化城市交通出行环境等大家关心的话题互动交流。欢迎通过节目热线8339-8339或者关注微信公众号民生直通车佛山加民生留言版，讲低你对佛山交通建设以及服务的意见和建议。佛山加 APP 听见佛山视频号、佛山新闻视频号、抖音号，还有现场视频直播。
9: 早晨从946出发，
10: 早知佛山，
11: 欢迎继续翻嚟节目。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嚟，佛山一体推进学查改，切实办好民生实事。其中市住建局启动住宅小区物业服务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完成首轮拉网式的检查，累计检查2084个小区，排查出问题7506个，完成整改4194个。检查结果已经推送到各小区业主微信群，督促物业限期整改。如果需要查询具体小区的整改情况，或者是举报违规问题，可以访问佛山市住建局官网，或者通过智慧房产系统监督。目前行动进入整改闭环和阶段性总结准备期，今个月之内将会向社会公布共性问题以及整改措施。10月和12月分别开展第二轮、第三轮拉网式检查，确保问题动态清零。
1: 而市民政局就聚焦养老问题，排查全市养老机构和社区养老服务机构，梳理养老领域各类问题175个，整改完成率达到 94.9%， 其中排查食品卫生类问题69个已经全部整改。与此同时，市民政局进一步规范养老机构管理，出台膳食经费管理意见和食堂陪餐工作指引，联合金融监管部门建立养老机构预收费监管机制，依托数字化手段建立定期数据比对机制，重点围绕高龄津贴发放对象户籍迁移、户籍状态变更等四项数据开展比对，确保每一笔惠民资金用在刀刃上。
11: 佛山成交多宗产业靓地，其中南海丹造两块地成功集牌，分别由旺杰轩科技投资 4.8 亿元建设智能座椅电梯设备，以及瑞伦医疗投资 4.5 亿元打造高端康复辅具研发基地。同日，广东黑神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摘得九江15亩产业用地。顺德方面，巴斯特科技竞得大量大约20亩的地块，投资大约2亿元建设高端装备总部以及研发生产基地。
1: 佛山举行正银企精准对接会，为民营企业解决融资难题。活动由市工商联等多个部门联合主办，旨在搭建政府、银行、商会和企业间的常态化沟通桥梁。会上详细解读了信义贷平台、贷款贴息政策以及信用修复等惠企金融工具，还邀请了普惠金融领域的专家为企业投融资规划提供实操建议。之后的座谈交流环节，八家民企代表直面融资过程中的难点提出诉求，政府职能部门和金融机构现场回应。
11: 佛山出台系列措施，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市政数局公布的方案以无数工方创新中心作为载体，构建数据供给、模型训练、场景验证、产业落地全链条服务体系，并且提出到2028年全市打造不少于100个高质量数据集。 另外，佛山将组建数据标注创新联盟，每年轮选五家优质企业，每家最高给予300,000元的资金支持。措施仲提出发放佛山奋力券，企业租用算力开展、智能机器人模型训练等，可以按照实际支付的费用，最高给予30%的补贴。
1: 欧洲正受到酷热天气影响，佛山本土企业美的在欧洲卖出的空调已经超过200,000套，比去年实现翻倍增长。企业欧洲区负责人说，其中一款可以移动式的空调就成为了欧洲市场的爆款。产品历时3年研发，针对欧洲市场安装费用高昂、老式公寓打不到孔、租房比率高等的痛点，实现即用即拆的设计，搬家的时候可以轻松带走。美的方面还说，目前欧洲多个销售渠道主动上门寻求合作，一改以往企业要找渠道的局面。美的打算藉此将其他白电产品一同推向欧洲市场，在当地消费者面前树立起全屋家电的品牌形象。
12: 区域要闻，
11: 看看各区方面的消息。七日期间，佛山各区镇纷纷开展形式多样的党建主题活动。南亚区主要领导带队前往大力镇走访慰问老党员，要求各级各部门用心用情做好老党员服务保障工作。大力组织党员干部前往大力革命烈士纪念碑缅怀先烈，观看广州起义大力战斗情景剧的首演。九江就为50年党龄老党员颁发纪念章，并且正式发布落在九江党建品牌。三水区的主要干主要领导亦都吩咐各镇街看望慰问老党员和困难党员，送去组织的关怀。
1: 高明区召开农村人居环境迭代升级行动会议，与会者走访更合镇官山塘湖村、乡野营地、水井村等文旅项目，了解农民旅融合成效。更合镇介绍，通过创新1+7联动开发模式，累计盘活土地3,000亩，落地10多个农民旅项目，带动村集体年增收过80,000元，提供140多个就业岗位。高明区方面要求各镇街将整治成效转化为招商引力，聚焦食住行游购娱全链条谋划项目，造实强村公司。
11: 顺德区召开深入实施8,000,000工程推进会，发布5年显著变化行动方案，目标到2027年3+3+4组团发展格局基本成型。方案重点包括提速环两江先行区建设，推动产业、文旅、交通等6大工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加赋能传统产业，推动地铁11号线等交通项目，支持北滘按小城市的标准试点大揸村域经济，培育富村示范企业，发动社会力量新增100个结对帮扶项目。
1: 南海区暑期文旅活动潮玩啤酒音乐节定于10号到14号在南海万科广场外广场举办。活动恰逢暑假开始，以及是世界杯8强赛事，以啤酒、音乐为核心，融合美食市集、潮流电音等多元业态，搭建广佛青年友好交流平台。其中现场有大约1,000平方米的啤酒大棚，汇聚20多个国家的一线啤酒品牌，以及国内几十款精酿，设置特色打卡装置和互动游戏。活动由南海区文广旅体局指导，南海融媒主办。
10: 早知佛山，
11: 继续为大家刷新新闻。全国昨日开始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预测7月到8月南北方有多雨区，北方的洪涝偏重，局部地区极端暴雨洪水偏多，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西南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因为高温小雨发生阶段性干旱，防汛防旱的形势非常之严峻复杂。水利部已经向辽宁、上海、浙江等14个省市发出靶向预警，提醒做好水库安全导汛、中小河流水以及山洪灾害防御等的工作。
1: 广东全省龙舟水在6月29号正式结束，期间全省平均降水量506.8毫米，比历史同期偏多21%。 局地降水极端，在5月19号到21号阳江阳春河口镇录得12小时雨量741毫米 ,24 小时雨量 1058.5 毫米，双双打破过。

0: 广东同时段最大雨量纪录。而在6月12号到20号，广东出现了今年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暴雨过程，综合强度达到特强等级。另一方面，湛江徐闻在龙舟水期间降水量只得22毫米，是历史同期第三少。
1: 连接广州东莞的狮子洋大桥先导索顺利过江，在无人机的牵引之下，飞行7分钟跨越超过2公里的江面，成功抵达对岸塔顶。项目团队采用工业级重载无人机牵引方案，令到牵引的时间从几个钟压缩到几分钟，最大程度降低对珠江口繁忙航道的影响。跟着来，狮子洋大桥将会继续开展过渡索的置换，为年底的架设工程创造条件。
0: 深圳企业优必选发布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引发关注。业内专家指出，发布会上展示的机器人外形逼真程度较高，皮肤触摸有弹性，眼球会转动，可以做多种的表情。优必选方面说，超仿生机器人可以为人类提供良好陪伴，可以扮演心理医生、贴心护工、陪聊的伙伴。目前已经收到超过13000台订单，预计2027年产能可以达到50000台。
1: 韩国宣布将包括我国、越南在内的团体游客免签证费的措施延长到今年年底，以吸引更多的外国团体游客。韩国政府公布，去年持团体签证入境的外国人有大约79万人次，同比增加大约 39%。
0: 委内瑞拉上个星期连续发生两次7级以上地震，目前已经增加到2295人死亡，另外有11000多人受伤。地震发生6日之后，在重灾区再有一位生还者获救，是一名3岁男童。他送院救治之后，生命体征正常。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昨日开始进入为期7日的全国哀悼期。
1: 国际油价已经回落到美伊战争之前的水平。随着两国在卡塔尔进行间接谈判，纽约期油价格一度跌至每桶68.22美元，创落2月底，亦即是战争爆发前一日以来的新低。
0: 世界冰联美国大满贯女单第二轮爆出冷门，二号种子我国球星王曼旭0-3不敌日本削球手佐藤同，止步32强。另一名国手拐曼就以3-1击败加拿大的张默，顺利晋级16强。男单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王楚钦在第二轮3-0完胜印度选手。五号种子林思栋以同样比数横扫日本球员。下一轮将会挑战强敌法国的阿力斯·勒布伦。
1: 看看世界杯方面，世界杯32强淘汰赛正在进行。稍后8点开播的会有东道主之一的美国对阵波克的比赛。在之前结束的赛事，比利时加时的时候3-2险胜塞内加尔，英格兰2-1反胜民主刚果。英格兰在比赛早段就落后一球，下半场凭队长哈尼卡尼的头球头顶脚踢梅开二度，反胜2-1晋级16强。对手就是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
0: 韩国足球队在世界杯小组赛被淘汰，当地警方启动对已经辞职的主教练洪明虎等人的调查，了解他的任命过程中有没有违法行为。有韩国媒体报道，当地足协2024年再次任命洪明虎为主教练以来，警方接到8起举报，怀疑韩国足协高层任命过程中有渎职等的行为。
1: 广告之后，继续早晨从946出发，有民生直通车。佛山市交通运输局设市轨道交通局党组书记局长邱胜辉，围绕未来5年佛山交通出行品质提升、交通行业的转型升级，以及道路占划管理、非机动车道建设、车位配件等市民关心的问题接受专访。欢迎打开佛山街 APP， 点击下方的花生栏目，进入早晨从946出发直播间参与互动。
2: 早上8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4: 跟住我 我蓝晓仪7月30日出发解锁小众秘境路，
5: 直飞万丈省时省心，搭乘中老铁路玩转三大城市，溶洞探险大象互动，游船漂流一次玩够，高空热气球、湄公河日落船、传统疗声按摩全部安排啊！
4: 住宿星级2晚万达文华酒店，特色老窝风味餐、河畔下午茶免费赠送，
5: 签证小费一价全包，全程中文导游贴心服务，价格超抵。